0: 弱塞开始我
1: 你就是别干的
2: 我你咋你呢
3: 宇宙呢
2: 我你管你虚无
3: 宇宙无
4: 去年小腾你光物阿东咋给你就被扩大姑娘管你啊
2: 这个鱼老鱼给鱼
4: 啊汗啊汗水
2: 啥第四个鱼
4: 嗯
2: 啥第四个鱼休息你的也给你飞一盒那个又是鱼
4: 鱼漏去
2: 吗知道吗啊鱼鱼鱼那个鱼的得去
4: 啊鱼的得去啊
2: 我们一生难过把这个我你嫁给一哦鱼上
4: 啊汉山
2: 汉山鱼上啊我你嫁一生过老女体把这个鱼的得去给一子你我就鱼去字了
4: 啊鱼去字了
2: 嗯
4: 哦那通过但是你意思是一岁的吧鱼得得去那个意思
2: 鱼去字了我说我天你咋那个鱼去字了呢多早了
4: 哦
2: 汗出猪流
4: 哦有的鱼都西东的反正
2: 哎鱼要不正式 啊鱼去字了
4: 鱼去字了
2: 鱼必去
4: 鱼必必去啊有的汗逼逼出来吗
2: 啊
4: 鱼都西东那个
2: 鱼大汗淋淋我鱼就能带我去鱼开始鬼啊过火是飞一个斗
4: 但是
2: 过鱼去字了鱼必必去
4: 哎妈有
2: 鱼子子呢
4: 鱼子子呢哎要给
2: 是吧鱼子子呢是微微出汗
4: 但是啊
2: 你要拧鱼出来去鱼子子呢你知道吗就是那鱼子子呢弄提弄弄那个提你知道吗
4: 啊对对对
2: 我提啊提头你呢鱼子上色了还通上一鱼子子呢
4: 啊这个这个这个
2: 我是鱼子子呢
4: 对对对
2: 微微出汗的样子
4: 嗯
2: 啊我要给你的汗臭味我要过给啊
4: 鱼臭
2: 啊鱼水臭
4: 鱼水臭汗酸臭
2: 行行行啊给这帮鱼有的那嘎些被我兜啊
4: 啊
2: 完了鱼啊的炸的
4: 鱼子啊
2: 鱼子炸的
4: 炸的
2: 啊又是鱼漏
4: 鱼炸去那个故事
2: 哎鱼母路过母路对那个意思这帮你要过去要改你这帮鱼旁兜哎妈妈给你啊都鱼都鱼给人家把我给都鱼
4: 哦给人家把我给都鱼
2: 啊鱼就是给我你晓得给普通多种啊要可汗
4: 啊
2: 我你给人汗出汗的汗
4: 哎这个
2: 可汗的汗嘛啊我出汗的汗我你都鱼
4: 鱼
2: 啊可汗的汗我你都鱼
4: 鱼
2: 啊可鱼啊给这帮人有的得是个得火败国家
4: 但是
2: 哎另外给你是打
4: 你要给打
2: 打罗给打
4: 啊、哦、打罗给打
2: 啊是打罗给打你给人啊你就是啥第四是一个大大小的大啊打罗给你我你打过那背过冷层给你
4: 打罗吗
2: 有打罗
4: 是吧
2: 啊是是是是是
4: 对啊
2: 一般就是淘汰哎摇晃哎晒哎扬哎那是给我就过打啊打输啊是谁输啊是吧给我们过呀我你要给同意给他
4: 咋过年
2: 啊
4: 咋过年
2: 谁输大输不胜美
4: 啊
2: 不胜输
4: 没胜输啊
2: 啊这类吧
4: 啊你也说输啊你
2: 也是啊这类酒不骆驼
4: 不骆驼
2: 你是这个是该该东西把我扔了就过火
4: 那个
2: 谁输大输啊给谁输大输不胜美不胜不胜输
4: 啊
2: 干了呀这周吧没啥呼呼这周酒没啥没煮
4: 盖到腾骨王爷还该要腾骨
2: 还该东要东西漏就给这伙肥死要大榜要互动给这帮意思有的公你谁输大输那个当个没啊当个输这一段那个他东挖这次没的同又不是沙叔叔呢这屋了啊就这次没谁没煮
4: 谁没煮
2: 哎打落打落我给那个正一百过程是谁有多种跟让你要您做轰弄要您呛的
4: 啊对要您又是咋过年又塌了给他鬼鬼
2: 喜怒无常
4: 啊
2: 要您疯癫
4: 啊
2: 打落
4: 打落
2: 该那怎么降一声为打落这个扔了给打落来再你是得轰体
4: 啊对对对对对对
2: 啊得轰体
4: 打落体呢
2: 要我得轰体呀我就晓得用无用他以我给他被弄一些打落给啊打落体得轰体啊得轰体没打落体我也难怪的我打落体啊利息打落上镜啊非去动我
4: 啊带给
2: 难过
4: 要给
2: 打落个愣娃给你我你会打过那个拖
4: 拖又是哈给还个拖啥地死还个拖
2: 对
4: 啊
2: 给你热水
4: 啊这个
2: 拖刺
4: 汤
2: 拖杂拖无
4: 啊
2: 得拖鱼洗拖然后是可拖要改
4: 拖要改一个
2: 啊愣娃给你是煮东西的汁液陪着过没拖哎
4: 米汤
2: 桑拖哎
4: 桑拖的牛
2: 生汤
4: 啊生汤啊人参汤
2: 啊这些愣娃给你专门指温泉的
4: 啊拖子也要那个拖鱼啊
2: 哎我给这火得猛比如个拖沙啊
4: 汤山
2: 哎是中亚给一些这货的拖的
4: 啊汤头
2: 拖子
4: 啊汤剂汤药
2: 哎是我吃个拖鱼啊这个
4: 汤圆
2: 是吧然后给你拖具拖具有的是吧
4: 拖具蓝牛
2: 啊汤罐
4: 啊汤罐哦对

0: 那是给我你可这也没写给我们托鬼啊啊是吧？噶冷话给你是托鬼，嗯嗯，给他牛托鬼和托鬼托都你晓得你啥吧？
1: 汤头么？是该吧？托特尼托特，
0: 嗯，
1: 汤套啊，
0: 汤套。
1: 该，
0: 嗯，
1: 托完当到了，走开，给他牛汤套咱就。
0: 托鱼那么我们托鱼回答过难过啊，托鱼回答过难下吧，泥罐是吧？
1: 啊，是给你先托鱼盖帽子不？你那过是？
0: 那么托鱼呢？
1: 蓝牛
0: 啊，
1: 蓝牛，
0: 该这个勺子
1: 哦勺哦，你也给那个鬼鬼用
0: 啊，托缸
1: 啊，
0: 就这次给托鱼多种用的，给那个锅我你甭去借给这托缸，
1: 托缸
0: 我你遇着那这托缸啊，给那个，噶冷话给你托特干嘛打过难吧？
1: 托特蓝牛，
0: 毛尼毛，
1: 毛打过难是吧？
0: 哎，
1: 我牙齿，你懂吧咪啊？乌斯卡毛。

0: 酒喝红过，
1: 玉酒是该喝内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牛称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布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婆，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吃过，
0: 猛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卧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0: 血酿滋肉秀腾梅类玉酒。嘎爷玉酒碗壶，嘎子把剩些物，苏瑶玉酒的庇护，走雾腾腾三国玉酒。
1: 徐娘秀堂美丽玉酒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2: 我是阿仁，
1: 日记为上公众的玉酒过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葵胡辣嘞，王辣葵女啊葵咋能火比咋能嘞啊，茫茫大姑娘是叫托特啥意思啊？
2: 托特对，
1: 托特过呀是个妹子意思呀，是那锅吧，
2: 托个特的吧
1: 得意思嘞得啊，可以得托
2: 托个特叫你意思吧
1: 托特啊你是大姑娘下队伍你可以互动那个卫生公众的宇宙国部啊。其他如果你等等将来是国给你夸大姑娘管你洗。
2: 提国不辞阿瓦地基此和以内不当当。
3: 内就一语恩语托此和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4: 阿许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懂没得这脏啊。
2: 高又是我呢
5: 于旧能。
2: 该又是我呢
5: 于旧能。
6: 哇哦不错呀。
5: 秀舞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3: 江乐斯果图。
7: 大姑娘好。今天是大姑娘告诉给我你黑的写故事。关你啊过一个黑猪西子、黑那个猪西子西那个西、黑这个字、黑猪西子有个那一个故事关西不给你大姑娘想起当美啊美美是大姑娘这个概念给你个美美这就是走冷水若中毒要冷水若霸我我的给你一个啊多吃这东西啊走买一个比冷水若中毒若吃个要买一个比冷水你若霸我不霸我又是哪个啊所以走冷水若中毒要冷水

被捉把握，一句虚无这美名，成为你欲求的一句雷女啊，没得是菜给是哪啊，没得菜给是哪。哎、啊，我这里介绍给你个黑带些故事，黑居西子，成为你东海必须一个女村，自家一个都是那个村里人，给你自己做一在西村无你。所以大姑娘呢，我在家啊，称一节称姑称姑。哎，说阿黑多种修理人姑的啊，一个黑菊的西子，生西吧。给下的玉璧要能一个讲了几铺上的一类的呵呵的成年人，有上些次呢，是找个把火把火，又不是啊，互相变成一个。女姑的女子啊，为点女人的一个女的啊，登门叫计，结果啊，这两个人是一骑绝尘，日吹苦等众生。等你个黑菊戏子，无成姑啊，生了个女们没对比靠我，但是啊，连你有位，哎，自他的生无一次还是给买卖子呢，别你无几颗的，要是连这家贼子哪能给我了？男的女妹妹能给那些家人闹鬼鬼闹鬼的乌弄弄谁知哪给我了吃我多西多的意思啊，我过该生是推力大区的西天生的女狗的本这本是女狗的那么我但是你很难要按你压苦一点的意思要一年啊那个黑菊戏子只能西家脖子上那个啊，菊苦啊，就是黑菊彼此嘛。黑菊的苦就是苦了路，鸡人牙托，他给们买你荔枝五呢。哎，个几股子最去，个生豆叶，加个有黏了吃，切土贴土啊，吃我家贴我家破我家热我家，我的讲吃都是找黑比过电视吧。个成功出家给那个人说啊，靠我哪里得得去？哎，我的心能够奔下去啊，是八天八地。要下的，一直给我们卖工，让我不是要啊，给黑菊戏子让我取下来的养药的就煮的苦，这是女他谁的，应该能他学。那我给你计较呢，啊，有事了吧？啊，本来大姑娘会议，哎，给黑菊的苦。可以找来以女狗的本给人一个在历史的通过澳洲的一五一脉的研究妈妈是人啊在社区有黑菊的客户呀找来治女狗本给人一做多西多的人呀给人呀又是我你能够大姑娘也能够冷弱弱的一做呀接着菊八国菊八国又是有黑菊的啊给做的苦找来你这些人呀，这里是啊，女狗的本，叫猪八哥。猪八哥的药类又是用黑猪的壳这里做，黑猪的壳故事养上去，又是给你的黑猪西子的故事。啊，讲介绍来给你的孟家故事啊，记录起不给你大姑娘详细当美的美得七下。给你妹妹接着是走冷水若中多要冷水若把握这问你宇宙雷女一句才给人啊没得讲你呢红豆买豆来咖啡宇宙那个国家人啊你非就是红豆啊你可是个去都去红豆买豆有雷的个红豆买豆是来咖啡的我你共党妹子哪能能过呢走冷水若中多你是个红豆啊给你去红豆但是要能谁是做把握给是得买的买豆一个红豆买豆五十两个币一个走能谁一个要能谁给两个五十两个币的一个是做众多一个是做把握所以没得啊接着红豆买豆两个币

0: 啥城市秀和红过
1: 玉酒日盖和得火
0: 永固要盖女吃过
1: 啥冷不不马奔波
0: 母称阿朵啥红阔
1: 马腰不知数我错
0: 东斗不本黑死脱
1: 女子物界懵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永比过女的爱破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啥夫此得蒙秀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谁有就是蒙之国
0: 蒙以女子非用国
1: 挖吃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我是自己的蒙以我女就乐把手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冲拉个虎龙
4: 讲这户籍认识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给都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连根王母立在梦
4: 上往户外用红人盟友
6: 今年啊我你其他姑娘家也一点一脚累女接着把托户外亚
4: 旅游计划把圣邪物
7: 今年往户一脚扒开问扩大姑娘就懂找到我你过生日
4: 国国一脚梦上故事腾腾傲国借机接

0: 语人将是一门中国语非易学，完全通透用语和纯合作的故事。
1: 解读政策内容，有在中国改最过不的对每类语究节目。
2: 举步奥语王国，国语语究故事，贵有语究红人，几岁语究正常。每类语究，腾语究的生养。
3: 通过语究是该喝得火，沙称是秀和红果，富贵人得亏西屋，死我贼都闹无果。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4: 提成果，沙浪布布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果，奖励吧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冬玉兔，冬豆的苦我有爹说，能吃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5: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6: 语究，一如类似要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7: 语究，一如五雷棒火的先人之人，开拓张弛，感悟让西。
6: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7: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购物体无系的多的句子，
6: 用该该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4: 体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不荡荡，
8: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9: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4: 高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4: 该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10: 哇哦，不错呀，
5: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9: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1: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2: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1: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13: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6: 感谢中国，感谢宇宙，
7: 中国富裕又在上帝，
6: 腾美丽宇宙具有故事宇宙的商人，来自中国不得宇宙
7: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国生养，
6: 有在中国的最过不的地美丽宇宙。
2: 举步奥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0: 徐娘秀特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郎。
0: 这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国宝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户来的王老国女王国上的货币展览来啊。
1: 但是
0: 毛毛大姑娘是叫托特啥意思啊？
1: 托特
0: 嗯，
1: 今年我你十五多种国家还是别国多的，你要你托特
0: 啊？我疼过哎，托特啥意思？大姑娘晓得问你可以互动那个微信公众号宇宙国宝啊。既然如果你疼疼宇宙要改给上网咨询啊。
2: 江水户籍，
3: 政治几岁？
2: 万户瓦用，
3: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宇宙户籍马步，
4: 熬过节生。
1: 宇宙日中飞瓦浙江人，揭开万人巨大泥浆，连冷连冷，梦用江浙磋商，呼气大外的九杯公主。宇宙日午分时之日记机房机在万一买几点过，也玉米卤菜三五三种分布日夜浆，哪个别个？不要在我哥在里个把和连龙连龙梦用讲这错上呼吸大外太动让人给都开错生别之生养人生的任务上一步给叠席梦用讲这次遇就给政治碰吧连龙连龙梦用讲这错上呼吸大外已将胜利解开概念是要预改恭喜你国际国协让我们政府决定自拔的大外呢是以错上之色分量为了你无自的太去爱国杀国爱国爱犀利舞动以及支持大外杀给本业剧烈舞动一次吹嘘喝茶以及人骨祭日浙江啊，豫江多个地火沟通孟山工程人民站路的，由公共系列养护的等者通江正中基部这的农村公路连通上海的周家，一系列的居处人在之中中区域的接纳绕帕。好，乐巴生能够长征具有的区域的壁垒和余地。提过者，一部将过西路摇户店整个一八十一路的公共处呢，由日语的日区啊开始。那么将过木热执掌区之后，你将热西马上你可以得用它这区，用它买热是日语剧同的高门乐区，以西呢一直上口即将要连马上。浙江给了你多的有五些张镇都是炯炯的赤本玛雅高外农务挖鞋农差棚那个区域视角只有的张级大家让我的路自筹谁是背过不雅居门区域只能够细腻唱赛扬的西嘎工作这的木热给执掌区的中局我的配合给个意着木热将豆货交出自将在是的路得在给热工程待我法务各老阔日与日区的一把热夜路公国西路你在是一个摇户电整本车上张列布布定五枚机的用地动公国处得生用来电整之后给个西路总给你是上张你不该公国咋地继续来用它买热两个带货然后最大预就日与日区公国给一个类似错呢你是张一本寓意啊整改本黑的攻略模即使耶罗布写太黑与大木扎掌约束的物具适合农村人给通恶劣树塔约束树塔物理物统的论要过通瓦西预告物具过通用斗难给忘的那么宇宙正以在第三季给过通孟山工程不中中绝之抗给孟山巨大必然可举可解的 F 成大以裤子给比三五挫伤样得微类无字的也连冷连冷你与改裤普女宇宙自己舞动这将认为你宇宙是裤子举啊拉开序幕给这个舞动呢是以爱国爱国恩那个杨色的开机还有一次开幕式以及与日过大一个裤普自在恩我犀利舞动与日你外太区四在我日在给做的舞动大动古盖与日区开机切过七五季给库普爱动我挫伤宇宙机色叠在郁闷苦无的句子自己舞动的意义连个大你挖泵得适配这个鞋库古增长国有子的或不挖泵得交配这个鞋库普国有子的你连个大我们大甭吃有吧公布与我做习库无做有的爱动即带梦大于是五在家科普长的可不在说中心无多人工期待的队伍子宇宙又要写解加意义的科普国有子的五在列家写解科普增长国有子的不家受理你的物具预写意义另外呢，也就是裤子古奶奶吧，举办了一个娘户籍和科普工业过作，呈现你上任人际科普过多，还要科普自在，教母娘与继母，还要裤子之意的当犀利舞动。浙江连龙连龙年，也就是自连华区的热夜个中午十一内。 日益过年活动在莲花区日门国际举办。活动的日益红衣日益晚火也日益无门无止的渔民拉开与旧日帮你的中午日益内系列工业活动的日目。活动以及举业连娘人预科以及福建设备局长此动年岁该王母年外务预日连起四百多人们都举控作个人抗纳热闹派备一个养宅福建的一个组织在采集义工的样子结果自得自知记录给另外家里给找开台章日益张自家张吃你张细吹张热曲张固等在四个 A 上在台或盖上自动的道上工业用系列的以及两句一口你要起脚棒来嘛另外活动以及总给要留在采集工业单设立给一把盖比门无无塔无可以及你张无休走了无药侦查科普的当暖伤无无根据通知在四人自家也就是日益日你得再掌握杭州人口与日日益中外系统的来自目前列正在开完要沙列的部落以东北藏籍八王子沙在路的夜市来自教肉这一区沙在夜的五以东北藏籍八王子饿死的五市我在抗纳种中列八教肉的五沙马囊吃东北藏籍八王子一把沙在列的夜冷我预就各在的机设交通费五十八区日与一把共起了一个机在的日益内里浙江与旧日孟政主启动此次取得与旧日乐你这一朵放上机制和防乐永用工作的字样在连冷连冷你将军逆色你坑色正式在世该中你与旧日乐你总差冷雨的一次系统胜给这一朵挫伤各据列个与旧有连冷连连你词里有四你得乐你总差工作内在的孟现在是格物台章这次的目的与日来自继人顾虑乐你总差无敌要一七三八五在楼盖给你个三万年，西瓜大姑娘，放喜的告喜。

0: 秀作，
1: 他用罗杰王孟泽，
0: 人有九十孟子国，
1: 孟以女子非用国，
0: 娃子法国沃托，
1: 我不敌对张腾说，
0: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0: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娘妈外打的。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是外头水呢？
0: 要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0: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先吃来。
0: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宇宙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宇宙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宇宙的庇护，周武腾腾三国宇宙。
6: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横是火椒，
0: 我是阿仁。
6: 自己为上公众的宇宙广播，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可以胡拉来，王拉可以女儿可以，长得火比长得累啊。啊，妥妥的你是？
0: 你给那个给给那个，都用妥妥。
6: 八虎。
0: 你要妥妥些？
6: 哪类？
0: 棒子。
6: 棒子啊啊啊 啊, 啊！
0: 本领。
6: 就你外叫妥妥呢？
0: 妥妥。
6: 就你外。
0: 妥妥。哈
6: 哈
0: 哈哈哈！无能鸟。
6: 啊，懂吧，懂吧，懂。好，今天录啥国语就啊？叫女在亚尔啊，去你猎娃去用中嘎的给猎物抽给辣椒一日一层谁呀、啊？是巨谁？啊，本身的冰膜，你啊，要半个多的女人的个自家，她有股意思啊，穿上衣在衣啊，要一个技术啊，啊过一个飞衣，和一个将这个张机啊，西红王门内在呀，西吹碰吧。去取那一个人最大，猎物村的是宇宙是举目最多的沙池室内寺庙工人一门的宇宙村啊！你不念一年来自太阳啊、王人啊，猎个的火采个西藏沙漏个一种村的猎起沙把你们一个一门啊啊自拉高，将个一堆一堆那一个几岁啊？吹着呢啊，在艺术界外另一卖个白旗的上来的卖上头永远能一个庇护，能干你一个吹的卖啊，机子的一个能靠你切工去弄啊，十八罗布加一个一加一个西坡啊啊，都是都啊，插秧吧，冷酒吧
0: 啊，冷酒
6: 吧，外啊外楼吧，给了你推你是飞子喝的，那上过你打工的自高飞起上，那上过你给你个吹啊个吹外洗洗吃，要拿你上一把壶，啊打工的说个开上开上。
0: 啊，有这个大姑娘，那该叫豫剧吧？
6: 对，
0: 鲁尼吧，玩下黑虎，
6: 日系，
0: 那玩下口舞，
6: 对，那是
0: 与人等那一张灯是吧？
6: 对，
0: 那能可以不娘子嘞？给过，
6: 对，给那个泰拉去给辣椒椅子，能给个沃姆，咋弄呢？要不你给讲点辣椒，给个沃姆还是马龙也能给？哎，马红生那三个给了一个退休舞，一个楼里噻，啊，椅子你咋可以分弄？哈王腿舞动啊，这舞可以点个抽在腿一个姜子呀和西红王门啊和这个舞台。生吃给那个个肥脚也给个热台啊，给别个辣椒啊辣椒叶子你一层哦啊，四嘴帮腿给个蛋啊，许那个大姑娘咋拉去当起拉吃，许大点背身啊，提枪大姑娘给，像我大姑娘还给撸包包么？啊，许咋拉去找多少给你可能吹毛那个找有多少找吃背身啊？大姑娘给三五个鸡早可以讲得了。干咪焦急买个当锅啪点那次要素要那么在那搞干谁子呢放起姜子锅的个辣椒啊我要你的个还给杭州给个椅子给人没找我用一段一次这个辣椒故意是能一个尝试啊但我给你过你可以要一个可以自由给张吉张秀给能一个绿酱给比谁子给俩退休给这个退休给你对啊想要给个过个找你咋走啊个椅子给他我呢，在一个个猪娃一个用人啊一个超人啊，人工的人工的这个设计嘛一个难吃，猪夫人一个吹在腿，将用生一个小爷，还有你世界的台湾啊和对日本啊和东北的属于买台也买找个猪啊个猪部啊啊，整个摩路也买来自啊个曝光量的。 不过里你的特别在马刺还有杭州能列嘎的猎物车还有杭州能下的一个车一个梦城给吉拉路尼还有给都给能下啊可以吉拉路有负责大空当的推梦去告翅膀可能

0: 下样给到给那找给吃。要么大姑娘晓得，抽口抽子嘎给给给背色给给吉利给给人对啊，在他妈哥能给电视他妈合适呢？要么这一折这一折那个有个抽背哎，
1: 带。
0: 电视上个大姑娘，好嘞，啥子像杨阿航都蒙上啊，像杨阿航都给蒙给给辣椒煮你给那个就给吃一样，上天给给慢慢让太过去，当他会抽口抽，要不抽买个抽再给那个给嘎的啊和抽啊和给那边是那个还叫娘子类呢，是可能灰色类的，大姑娘可能带不住给给一等下样，感觉好胜心是给鸡类的啊，个改变给给背色一样呢，啊给猎物出去啊给。崔子昂给弄过的，他有过一日过西红王蒙，给个永远呼机啊，哎，马上功能
1: 啊，
0: 哎，这个塞子啊，可以这个弄，大功能找剧啊，还给到了罗一朵，咁一日你可以几乎给个吸取，咁一问题你可以，哎，大功能个修个那个。滴滴辣椒啊，哎、嗯，该纯啊，民风外合吃呢，民风外合吃。
1: 该你们看见过，来这下看嘎达，你要是够着么？
0: 对。
1: 点辣椒是很正常的，它有舞动，
0: 是吧？是是。
1: 那个小妹喊你户外那那那那脚踩脚步，知道吧？
0: 给过给个最合又是个可以辣椒，给个冷雷子嘎，给个巨雷。
1: 是啊，张吉给个。我可哇塞，我你都四个得嘞，你谁呢？
0: 对，一个买个八，就是一个，我就是一个八五一个。
1: 你可嘎比个八嘞？我看见过你支付付谁？你买比养运动来的，啥子朋友？
0: 对，有个给个张吉给个春梦一个归属感呐，
1: 还
0: 有给个在提一个用不够啊。
1: 但我在提。用过行业讲的，我女就当过弱鸟在鱼，野鸟在鱼。
0: 是是是是是。
1: 这个在哪叫也是，你是无私的，当我拿下白八个熊，你跟那总归给把那个娘子的有个子。
0: 对，个一人没可以照顾这个帮的媳妇，这个装修，那是我给过个那一个日子，有点那个哪叫过个日子可以在一啊讲这个我也。在外给我演，还有蒙山给我演，撒火脚痒，啊，该是过给光，该比武动，该把子该嘛和一个讲，你可以，
1: 扩
0: 大功能，该都给咱放心放心吃啊。那是光光，再买个炊啊和买，那个问题是这边也是个买个日啊，这个是也买个日物一个那边是吧？
1: 大爷
0: 啊，干得嘞！我你了在下头要都是个太主角色呀，你一慢慢能过，该叫本身可能会结果一退户呢，会结都一叫本身个样式呀，会太去扩大功能咱放心啊。今天问你啥个月就扩大。过得高兴，
1: 我也是。
2: 禹州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长吉堆冷。
3: 禹州一座五雷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池，歌舞让西。
2: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过西徐阳。比社区多的橘子，
3: 美丽禹州，是与世界俱步禹州的沈阳。
0: 何时个该给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禹州节目账号同时是。
0: 禹州这个得火药三幺四幺红果，你忙接这位？
1: 忙接这位。

0: 吕布奥玉王姑，国语玉酒故事，贵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让，美美玉酒疼玉酒的生养。
1: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2: 阿仁，就你问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3: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你妈外打的。
2: 阿仁，就你给来吃瓜是外都是呢？
3: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4: 是吃外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3: 杨我比那我老客。
4: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3: 美丽玉酒，借你找来主持。
4: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玉酒，一座类似妖娇的奥玉古人，沙石秀丽，上级堆冷。
0: 玉酒，一座五类棒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瓷，歌舞让戏。
3: 类似可以在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0: 美丽玉酒，是玉色家居部玉酒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和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8: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斗宁。

0: 我能选你。
1: 那你服满意，总体来讲我比较满意。
0: 俘虏是给这个阿瑶，不过你媳妇这些都无脑在意哦，脑感应呢，上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2: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夫是一；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扔了鱼去吧。好我你有可以上给别人脚动找了娘子上你给得了。
3: 沙城市秀和红果
4: 玉酒日盖喝得一火
3: 用古腰盖女子果
4: 沙冷布布马奔波
3: 母称阿朵沙红果
4: 马腰布子素我错
3: 东头背本黑死脱
4: 女子物在蒙奔躲
3: 错女可黑马无果
4: 一等黑西过哈脚
3: 日与女黑老一多
4: 用比过女的爱破
3: 望人女的老子灭
4: 杀夫此得蒙秀弱
3: 他用罗杰望蒙者
4: 人有就是蒙之果
3: 蒙以女子非用果
4: 娃子发过沃托
3: 过不得得张腾说
4: 此此死死妈妈果
5: 举杯丝处妻子举许盟友
2: 妻子奥语腰脚网呼
5: 各有不同王一美类夕阳喜拥
6: 都爱吃呀你们都吃啊吧
4: 快活快活玉酒鞋子啊他辣活
6: 嘿你空果果吃
4: 你疼痕啊都爱送个嘎杯牛都不把心恩玉托是没得给过哈些居家户后他辣活
6: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4: 把那些本才要吸玉的托玉木上托既能给忘当被撕不啊那个送个嘎速度还有吃不错方局这一类一遇啊恩玉托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7: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8: 给雷是玉酒给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玉酒圣养给雷是玉酒之母没雷
9: 高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0: 粤语国际
2: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在浙江长兴有这样一对轮椅夫妻面对身体的不便他们并没有气馁并没有妥协而是时髦地做起了网络视频直播每日都快乐地跟fans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那下边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啦在临城镇犬桥的一条巷仔里边因为紧挨住农贸市场的原因每日上午都会人来人往在一条巷仔当中隐藏着一处平房小屋屋外用白色的涂料粉刷过与周围的房屋与围墙融为一体而屋前的院仔里边经常会晾晒住几张成人尿不湿这里就是余伯顺与彭惠美的家了行入他们间屋仔一张双人床一只边柜一台电脑还可以见到墙头上整齐悬挂着的碳素画边柜前边最显眼的位置是余伯顺与彭惠美2008年结婚时的纪念照片当时他们两个人坐在轮椅上迎着阳光满面笑容
11: 老于洗脸
12: 其实每天就是洗脸都反正生活一点不多了因为我那个颈椎受伤的我的胳膊还能动这个手都不会动了每次都是洗脸擦洗反正我生活

0: 接触他，手啊，能是个手都能动嘛，也能干很多，坐在轮椅上跟我老婆能干，也能干一下活，但是我这个手不行，拧个毛巾都拧不了。
1: 他洗脸就是这样的，我给他拧好毛巾，然后他自己擦擦。
2: 丈夫余伯顺因为17岁时的一场意外，导致脊椎严重受损，只能够常年瘫卧在床。妻子彭惠美因为有小儿麻痹症，造成高位瘫痪，两个人相识于2007年。余伯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残疾人之友》节目当中留下了信息，而远在2000多公里之外的彭惠美无意之间听到了这样的一则消息。
1: 我叫彭惠美，今年42岁了。然后就是我是2008年6月3号。
2: 我叫做彭惠美，今年42岁。我是2008年6月3号从云南楚雄来到浙江长兴，嫁给我的老公余伯顺的。在老家比较封闭，亦出不去，了解外边的渠道呢就是电视广播。那个时候我喜欢听收音机，听到我老公发的一个交友广告。他在一封信里面讲他自己的故事，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他当时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我就发了一个短信给他。过了两天，他复了一个短信，我们就这样通过书信和短信来进行交流。经过半年多，觉得彼此的感情都还 OK。 当时我就想，如果他画画的话，我可以在旁边帮他递下笔，还可以照顾下他的生活，我觉得挺好，我就将这个想法跟他说了。彭惠美的出现对于长期卧床只能够靠画画打发时间的余伯顺来说，就好像是一束窗边的暖阳引入了他的生活。余伯顺说，
3: 这个变化肯定是挺大的，可以说像我爱人他没来之前吧，就是那时候嘛，
2: 这个变化肯定是非常之大的。好像我爱人他未来之前一直是靠我母亲照顾我，后来我妈妈慢慢年纪大了，身体也越来越差，照顾起我来越来越困难。我觉得如果不是认识我老婆的话，我现在的生活真的不敢想象。她来之前是不懂煮饭的，我还记得她第一次煮饭，她买了一些油桶鱼，她煮好之后拿出来已经变成豆腐渣了，即是她炒东西全部都会炒碎。不过后来由于经常煮饭，所以现在他的餸炒得还挺好吃，反正我是喜欢吃的。尽管夫妻两个的感情很好，彭惠美也渐渐地在丈夫的陪伴与鼓励下学会了煮饭、洗衣服、拖地，但是身体残疾的他们在生活的柴米油盐当中过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和顺心。
1: 政府低保一开始没有那么多，都不够生活开支的，都不够吃饭的。刚开始我来的时候是那个
2: 妻子彭惠美
1: 说，
2: 政府低保一开始没那么多，都不够我们的生活开支，是不够吃饭的。刚开始我来的时候，在临城派出所给了我一份工作，是在服装厂做手工，一日可以赚到3-5元。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这些钱已经是很大的一笔生活开支了。靠这样慢慢才有了手工做，是自己租那种二手的碟片在网上淘到的。那个时候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是打电话去收音机那里问人家有没有二手的碟片，然后通过淘到一些二手的碟片过来放映出租，1元一次给人家租去看。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网络发达起来了，这些东西被淘汰了。然后我们就在网上淘一些小小的手工艺品，譬如手链、吊坠，去街上摆地摊，其实也不好卖。不过慢慢地政府对我们的待遇也提高了，吃饭基本上不成问题了，只要没什么大事，基本的经济开支是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开始越来越有声有色。有了网络之后，余伯顺与彭惠美接触到了外边更加精彩的世界。2018年年初，他们在某一个直播平台注册了账号，做起了网络主播。每日晚饭之后，夫妻两个带上话筒，坐在镜头前和网友直播互动。
1: 欢迎来到我们轮椅情缘的直播间，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 每天都很开心啊，能坐到这里。
2: 欢迎来到我哋轮椅情缘
1: 嘅
2: 直播间，欢迎各位亲爱嘅朋友们，每日都好开心能够坐喺呢度，同咁多嘅朋友一起倾偈，一起分享我哋心中嘅故事。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哋嘅交流，睇得到我哋都仲喺度积极勇敢咁面对生活，也希望大家能够对生活多一份信心同勇气。我哋大家一起努力，生活会更加美好。互联网时代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每晚他们会在网络上与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很多人听了他们的故事，看到他们的生活，也会由衷地被他们感染。彭慧美说，
1: 后来这个直播呢，也是说认识一些那个残疾人朋友们，就说有些就是夫妻间感情受挫了或者什么的，
2: 通过直播
1: 我
2: 们认识了一些残疾人朋友，有些是夫妻之间的感情受挫，他们跟我们聊聊，然后觉得我们两个都是这样的，都可以相互帮助，相互体贴，然后他们在生活当中也改变了很多。他们总是说，看到我们两个的残疾程度都这么严重，经济各方面负担也非常之重，但是我们还是这么开心。他们就说，我们面对再大的困难，看到你们，我们也觉得不算什么大的事了。少量的衣服，一架轮椅，一本《生命从明天开始》的书，一份户籍证明，就是彭慧美所有的全部嫁妆。从距离家乡2330多公里的长兴，见到余伯顺的第一眼，慧美就做好了要携手一生的准备。而这一牵手就是12年，在12年里面，余伯顺用自己的方式给了彭慧美一个最温暖的家。
1: 我老公呢，他还是比较细心的哈，比如 吃饭的时候，饭端上桌了，他会说一句：“老婆你辛苦。”
2: 彭慧美话：“我老公是比较细心嘅，我煮好嘅饭攞上台啦，佢会讲声：老婆你辛苦啦。佢嘅手唔方便，然后佢会将好食嘅夹喺我嘅碗里边，话我辛苦啦。嗰个时候，我觉得所有嘅苦、所有嘅攰都冇啦。”看着他吃饭，他说：老婆你煮得真是好吃。看到他吃到津津有味，我也觉得非常之开心，感觉到这个家是非常之温暖的。心理上的变化对我整个人的变化是非常之大。我在家的时候是比较自闭的，不愿意跟人交流，不愿意多讲话，但是在这里我已经可以跟人交流了。而且我也觉得我已经可以过上一个正常女人的生活，也可以支撑起一个家，可以照顾我的老公，我觉得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丈夫余伯顺说，
3: 怎么说呢，我是从我老婆嫁过来以后吧，跟我一起也没享过福，说实在的，每天就看她在家里，就是
2: 我老婆嫁过来跟我在一起生活之后，其实没有享过什么福，每日见到佢喺屋企坐住个轮椅，忙里忙外，扫地拖地，仲要为我打理生活，有时候要帮我擦洗，反正屋企所有嘅一切都系佢搞嘅。讲实话，佢系非常之辛苦嘅，我觉得好对唔住佢。当时亦系因为脑袋一发热，亦冇谂咁多，两个人就走喺一齐啦。确实我喺呢方面觉得亏欠佢非常之多，当然亦相当之感谢佢。如果不是我老婆过来的话，我现在都不知道我在哪里，也有可能我已经不在世了。虽然命运外开玩笑，真心会与真心相遇，因为幸福来之不易，所以他们保持着乐观与阳光，更加懂得珍惜。

0: 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下边带大家一起走进大漠秘境阿拉善。阿拉善的美非常独特，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只有到了阿拉善才能够真正体会苍天般的阿拉善是一种怎样的意境。这里不单止有浩瀚大漠、金色的湖洋、广袤的戈壁，还有星罗棋布的沙漠湖泊、天然森林、荒漠草原、丹霞地貌、岩石簇群，这些共同绘就了阿拉善的壮美画卷。唐代诗人王维的著名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描绘的就是这里的风光，辽阔、美丽、神奇。一望无际的沙漠，金黄色的沙丘连绵起伏，茫茫的戈壁滩苍凉而柔软，还有金色的湖洋。走进湖洋林，就好像走进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好像走在一幅画中。只有到了阿拉善，才能够真正体会苍天般的阿拉善是一种怎样的意境。讲到阿拉善盟，首先大家想得到的一定是雄浑的戈壁、浩瀚的大漠和珍稀的湖洋。乌兰布和、巴丹吉林、腾格里三大沙漠横贯阿拉善境内，生态脆弱区占总面积的 94%。生态保护与建设成为阿拉善的头等大事，而首要任务就是要阻止三大沙漠的握手。于是阿拉善盟实施了锁边工程。
2: 我是巴音路的公司嘛，苏海特嘎萨的母命，我叫杨桂平。
1: 我是巴彦诺日贡苏苏海图贾查的牧民，我叫做杨桂兵，过去是放牧的，从2010年开始种梭梭树，种了500亩，刚开始亦是不得，每年种一些，每年种一些，后来政策上改变了，我现在可以赚到钱了，大家就一起种梭梭树了，出去打工的都回来了。杨桂兵家的梭梭林位于腾格里沙漠的北部，放眼望去，满眼绿色。杨桂兵话：呢度世代以放牧为生，到咗上个世纪嘅90年代，生态恶化明显，草场退化严重，人们嘅生存面临严峻嘅挑战。草场退化，生活日日益艰难。2004年，世代守住草原生活嘅杨桂兵，同好多嘅牧民一样，卖咗所剩无几嘅牲畜出去打工。2010年，贾查成立了合作社，号召外出打工的牧民回家来种植梭梭树。
2: 一到夏天都看不着绿色，像现在的话，走的苏海图这个地界上去。
1: 以前一到夏天都看不见绿色，不像现在走在苏海图，哪里都是一片绿，现在已经发展到10,000亩了。2017年，杨桂兵在这片梭梭林里面嫁接了玉松茸。
2: 出来了啊！你看，这还是好几个呢啊！
3: 这个就是
2: 肉苁蓉，肉苁蓉就生长在这个梭梭的根上，它不吸收土壤的水分。现在苁蓉根采苁蓉籽就不行了，一年就是落个13-14万块钱是落上。
1: 梭梭嫁接肉苁蓉，收入可观。而以玉松茸所养种植为代表的独具特色的沙生动物植物资源，亦催生了阿拉善盟的一个崭新的产业，就是沙产业。现在已经有数万名好像杨桂兵这样的普通农牧民加入到发展沙产业的队伍当中了。在这个带动下，阿拉善连续5年每年新增造林绿化面积200万亩，越来越多的黄沙披上了绿色。但这个数字与阿拉善沙漠面积与绿化需求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想要阻止三大沙漠的握手，飞播无疑是最为经济高效的办法。
3: 我现在在腾格里沙漠北部的边缘，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里可是漫漫黄沙。但是你现在这个灌木丛已经长得远高于我。
1: 腾格里沙漠北部边缘，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呢度系漫漫黄沙，但依家灌木丛已经远远高于一个人嘅高度啦。从远远睇过去，整个沙漠已经被非常高嘅灌木所覆盖。赵俊连嘅家就住喺呢个飞播区。1992年，呢度开始实施飞播造林，佢屋企嘅草场开始禁木。依家嘅佢成为咗飞播区嘅护林员，与周围嘅牧民一起精心呵护呢片飞播林。九月系草籽收获嘅季节，赵俊连一家每日都好早就嚟到呢度采集草籽。
3: 阿姨你好，你现在在采的这个是
4: 沙拐枣。
3: 像这样的草籽，你采上一斤的话，能卖到多少钱？
4: 10块钱。
3: 那全年整个全家人如果采这个草籽的话，能收入多少钱？
4: 我们采沙拐枣能采个2-3万块钱，桦棒籽能采个30万块。
3: 能收入
1: 30几年来，不计其数的沙拐枣、花棒、白沙蒿等沙生植物的种子飞洒在三大沙漠的边缘，在干旱小雨的恶劣环境下顽强地生长，如今已经形成了六大锁黄龙的壮丽景观，有效地阻止了三大沙漠汇和，这个亦成为了阿拉善人最大的骄傲。浩瀚的沙漠化为片片绿洲，在茫茫戈壁中，一重重白刺在沙砾间染上生命的绿色。生态建设亦带动了特色产业的发展，拓展了农牧民的致富路。要讲阿拉善的特色，就不得不提到阿拉善的双峰驼了。阿拉善有中国驼乡的美誉，双峰驼的数量居全国首位。无边瀚海人难渡，端赖驼力待客船。骆驼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工具，现在它又为阿拉善撑起了一个新型的产业。清晨伴随着小雨，我们来到养驼人李博的骆驼圈里面。每日早晨挤驼奶是李博最忙碌的时候。
2: 幺三五幺三零，
5: 是每天得给多少头骆驼挤？
2: 我们现在挤个40多头。还行，现在的话一天差不多4斤左右。每峰
1: 李博一家几代人都是养驼人，但是养奶驼仲是从2010年他的女儿出生之后开始的。随着孩子的健康成长，李博发现了驼奶的价值。
6: 自从孩子吃上这个东西之后，我们才逐渐的对这个东西有了认识，发现这个东西确实各方面的价值都比较高。
1: 现在李博家有200多峰成年的骆驼，挤奶的骆驼就有130多峰，驼奶批发一斤可以卖到30元至35元，每年的收入有30万元左右。现在他对驼产业的发展信心满满。
6: 我想呢，咱们阿拉善骆驼产业、驼奶产业，你将来也能发展到，就是说像咱们现在蒙牛、伊利这样一个高度，甚至于可能。
1: 从饮上一杯新鲜的驼奶开始，驼奶制品、驼肉等驼产品亦已经慢慢地走入人们的生活。现在阿拉善有15万峰双峰驼全栏，有2200多个养殖户，50多个驼产业加工专业合作社，他们正在带动这个新兴的产业大步向前。阿拉善盟骆驼产业方兴未艾，旅游产业更是快速发展。一年一度的护羊节无疑是这里一张最闪亮的名片。廖云坤是岳济纳旗巴彦图来苏木昂格次音图来贾查的书记，这几日他正带领住在护羊林里面的农牧民打扫和布置民宿，准备迎接即将要来到的全国各地的游客。
7: 我们贾查是2016年通过美丽乡村建设集中建房105套。
1: 我哋贾查咧系2016年通过美丽乡村建设集中建房105套，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牧民嘅形式做起咗乡村民宿。2017年我哋整体接待咗2000多人次，旅游总收入系20几万元。 2018年参与入嚟嘅有80几户，旅游收入达到咗60几万元。今秋嘅9月，虽然仲未

0: 是最美的季节，但是浓密的树叶已经泛出片片金黄，让游客驻足流连。
1: 非常的漂亮，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它的美丽。
2: 一直向往这个地方，非常美。
3: 而且啊，扶阳林它真的很美。
0: 胡杨林的美景让人迷醉。2019年胡杨林节期间，乐济立一共接待国内外游客694.58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67.25亿元。不单止是胡杨林，越野依族阿拉善英雄盟、沙漠探险、黑城遗址探秘，这个苍天秘境正在成为人们向往的旅游天地。日益发达的交通网为阿拉善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产业的多元发展被阿拉善注入了不竭的动力。不断延伸的绿色正在为阿拉善描绘出新的蓝图。
4: 今天的阿拉善百业兴旺，活力迸发，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
0: 正如阿拉善盟委书记杨博所讲的，今日的阿拉善向现代化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今日的阿拉善百业兴旺，活力并发，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发展格局正在加快构建。今日的阿拉善，蓝天白云，山清水秀，草绿沙静，正在探索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5: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0: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魅力中国节目，最后依然是话题时间。在直播镜头前，一位主播穿着传统的上升大褂，用18秒钟讲完包括30家高星酒店名称的报菜名罐口。粉丝纷纷留言点赞，酒店链接刚一上身就秒无。在莫格拉之前的一场京津冀旅游专场直播上，带货的是携程董事长梁建章。每一次他推荐酒店的话音啱落，酒店销量就会迅速上扬。随着线下旅游逐步回暖，旅游直播能否继续成为旅游行业的营销利器呢？旅游达人孙浪涛在直播间抢到了主播推荐的莫干山泳池别墅，第二日他又预订了周末的一家天津的酒店。他说往年暑期酒店是很贵的，而今年的直播价真是很划算。相比之前在多家旅游网站的比价预订，直播更能够加快他的落单速度。主播不遗余力地种草，火爆的抢购场景让人有一种不买就蚀的心情。为旅游产品直播带货的不只是有景区和酒店，各地的文旅局长亦组团为自己的城市代言。马蜂窝仲将直播镜头搬到了川藏，旅游达人全程探秘，深度体验类的直播内容受到超过70%用户的青睐。飞猪直播业务负责人徐翔形容直播带货为春天播种，通过直播吸引粉丝，同步深化粉丝需求，才能够在秋天有收获。商家自己直播带货与达人直播带货都将是旅游行业复苏、商家恢复生产的有力支撑。马蜂窝旅游近日发布的首份行业直播报告显示，超过30%的商家表示已经开始直播，绝大部分未开播的商家表示未来会开展直播业务，超过40%的商家连直播计划投入在10,000元到50,000元左右。马蜂窝旅游研究中心负责人冯耀建议，更具消费能力的90后、85后是观看旅游直播的主力。旅游直播的内容不能够流于平庸，旅游直播方应该与合作伙伴旅游达人一起精心策划内容，设置互动环节，不能够为了带货而尬聊。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与旅游产业研究院副教授吴丽云表示，旅游直播同质化提高了变现难度，主播、平台、旅游企业应该找到自己擅长而且独到的直播切入角度，上新更多个性化的优惠产品，避免陷入残酷的价格战当中。他认为旅游直播要具备持续带货能力，还要依靠行业多方合力来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9月23号，我哋迎嚟秋分节气，呢个系一个疏朗嘅好时节，白昼与黑夜均分时间，暖阳与凉风共享寒暑，黄叶与蓝天平分秋色。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齐喺秋天音乐嘅歌单中感受秋分之美。秋分24节气中第16个节气，此时太阳到达黄经180度，月令72候集解讲，分者平也，此当90日之半，故谓之分。春分秋分昼夜平分各12个小时，秋分它拉开了一年中最美

时节的序幕，它是秋高气爽，是杜谷飘香，是此子成熟，石榴饱满，是诗人李白笔下雁隐愁心去，山含好月来的雁至黄秋，是黄勃笔下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秋水长天。它还是陶渊明笔下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惊蛰时候听过的轰隆春雷，到了秋分时声名渐歇，鲜少听到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时节寒凉来袭，蛰虫们亦开始为自己的洞穴添砖加瓦，将洞穴垒得再结实啲，洞口开得再细啲，以抵御寒气入侵。三候水始涸，秋季降水减少，下雨遗传的积水逐渐干涸，所以河流舒缓了，流水不再吞金。秋气之美常在于水之静美，而水之静美又常给人岁月悠悠、时光不老之感觉。

每个节气都有不同的民族习惯，秋分民族有哪些呢？树秋蛋。秋分这一天，人们会玩一种树蛋游戏。文燕讲，秋分到蛋而俏，游戏方式很简单，就是将鸡蛋慢慢地在一个平面竖起身，松开手，蛋不倒视为成功。

食秋菜。秋分当日仲有一种时令吃食叫做秋菜，是生长在岭南地区的一种野苋菜，亦叫做秋碧蒿。适逢秋分采来新鲜嫩绿的秋菜和鱼片煮汤，称为秋汤。俗语讲秋汤灌盅，洗涤肠肝，合家老少，平安健康。

送秋牛，立春嘅时候系鞭春牛献耕，秋分嘅时候系黄纸或红纸上印住节气农事及农夫耕田嘅图样，制成秋牛图。送图嘅人往往系民间最能说会唱之人，佢哋喺送秋牛嘅过程中，讲住秋耕事项以及各种吉祥说话，提醒大家唔好延误时令。

庆秋收，秋分日亦是中国农民丰收节。这个时候瓜果飘香，稻谷归仓，处处铺开秋收画卷，一派热闹的丰收图景。做三四月的事，到八九月自有答案。丰收就是光阴给每一位辛劳者最好的回馈。

美好秋日，匆匆奔波的人们亦该停低脚步，去秋天中分一半柔情与多彩，为生活添上明媚的颜色。

0: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哋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
5: 道？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今日为大家讲讲蒙古人的图腾成吉思汗。公元前215年，蒙恬率领30万大军北逐匈奴700里，攻取了河套地区，让匈奴不敢南下牧马。随后秦始皇命令蒙恬修筑长城，秦、赵、燕国的长城被连接起来，成为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延绵10000余里的万里长城。一条长城分隔了两个世界，从此之后，中原始终是汉族的基本盘，无论国号如何更改，中原始终是汉人统治的。即但是北方草原风云变幻，秦汉的时候是匈奴人，南北朝的时候是柔然人，隋唐呢是突厥人、回纥人，到了宋朝是契丹人，好似草原人始终都没有固定的民族。不过这一切都被成吉思汗结束了。成吉思汗之前，他们有五花八门的名称，但是在成吉思汗之后的800年里面，草原上只有一个名字，就是蒙古。蒙古帝国不用说了， 随后的雅次

达塔、察哈尔、准格尔等等，都是部族的名称或者是国号，在他们内心深处有一个骄傲的名字，就是蒙古人。草原有了精神图腾和共同记忆，才能够形成一个固定的民族。在匈奴突厥时代，部落的首领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鲜于可汗的家族和部落是统治的核心。他们的部落往往不是人口最多、文明最昌盛的，他们是通过战争来征服其他部落的。被征服者投降之后，换一面旗就向新领袖效忠了，什么都没有改变，只是换了统治家族。在鲜于可汗之下，每个部落都是世袭领袖的私人财产，他们的牛羊和牧民，鲜于和可汗都没有权力直接去调动。鲜于和可汗只有赢得部落领袖的效忠，才可以维持统治。那个时候的草原，各个部落是独立的诸侯国，而鲜于和可汗只是周天子。1206年，铁木真在斡兰河源头加冕，蒙古诸王、贵族、大臣为他奉上了成吉思汗的尊号。成吉思在蒙语当中的意思是强大。45岁的成吉思汗将与前人不同，他没有和之前的大汗那样让部落首领继续做独立的诸侯，而是将所有部落的牧民全部打散，编为95个千户，88个功臣被任命为千户官，统领95千户。在此之上还有万户和诸王。而众星拱月的成吉思汗对万户千户拥有绝对的调动权，他们的职位可以世袭，但是必须要得到大汗的认可，驻地和牧场亦由大汗分配，这是政治、军事、经济合一的体制。经过成吉思汗的改造，草原品郡县制就出炉了。中原的郡县制2000年不衰，草原的千户制亦凝聚了蒙古人的全部力量。这个时候的成吉思汗是草原的秦始皇。成吉思汗有了组织制度就成功了吗？当然不是，他还需要软实力。草原部落的记忆都是来自口口相传，只要一个部落被灭，他们的荣耀与苦难、悲伤和爱恨、来路与远方就通通化为乌有。没有文字就没有文化，在讨伐乃曼部的战役当中，一个名叫做塔塔统亚的魏兀尔人被俘虏，后来成吉思汗叫他用魏兀尔字母来拼写蒙古语。塔塔统亚的文字让蒙古文化有了载体，成吉思汗的命令和法律可以记录在册，供后人使用了。由新文字写成的蒙古秘史让民族有了共同的记忆，牧民不再是无根野草，而是同民同种的同胞，共同的记忆才是一个民族的源头。文字给了蒙古人下限，废王武功则提高了蒙古人的上限。成吉思汗的大旗下聚集了10多万蒙古骑兵，他们来去如风，西夏、金国、花剌子模都在蒙古的铁骑下灰飞烟灭。随后的几十年，蒙古铁骑攻灭了数十国，版图扩张到3000万平方公里，最远的地方兵锋直抵维也纳城下。蒙古帝国东西长16000里，海滨东方早已经跃上枝头，西方边境才正值烈日当空。数千年的历史当中，人类从未有过如此浩瀚的国度。那是欧亚民族的艰苦岁月，也是蒙古人的黄金时代。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时代成为蒙古人心中不可磨灭的烙印，也是一座高大宏伟的丰碑。先辈的辉煌武功让他们感到无上荣耀，
这个时候的成吉

0: 知韩是草原的汉武帝。就算是现在在内蒙古，大家依然可以真实地感受得到什么叫做成吉思汗崇拜。稍有档次的场所都会悬挂成吉思汗的画像，庄严肃穆到令人恨不得一入门就三鞠躬。文印品上边有头像，广场有雕塑，毡画上边的图案 80% 亦都是成吉思汗。长城以北，成吉思汗已经和土地上的人们血脉相连，因为是他缔造了蒙古族。对比一下汉族，我们的精神源头和历史记忆是来自于炎黄二帝。在炎黄之前，没有所谓的汉族，只有遍布中原的部落。那个时候的先辈如无饮血，如同野兽。炎黄二帝征战千里，或驱赶，或同化，将周围的部落全部纳入中原的框架当中，然后兴农业，劝织布，收兵甲，才形成了汉民族的基本盘。炎黄二帝就是汉族的神明，成吉思汗在蒙古的成就不亚于炎黄二帝。我们有几咁崇敬炎黄，蒙古人就有几咁信仰成吉思汗，他们都是民族的创世神。所谓的民族到底是什么呢？血统、种族、姓氏，抑或是地域呢？没错，这些都可以成为民族的标志，但是这个绝对不是根本。以血统和种族区分的只能够成为部落。高大的门槛横亘在那里，将门里门外分成泾渭分明的世界，亦将想融入进来的潜在人口排除在外。这样的部落发展终究是有限的。真正构建民族内核的是精神图腾与共同记忆。在万里草原，成吉思汗的黑岩部依然是大海中的水滴，蒙古部族亦只是草原的一份子。他用制度、文字和武功构建了所有部落的共同记忆，然后自己又化身蒙古的精神图腾，真正将所有的部落融为一炉。人类未来是否会继续演进呢？这个是肯定的，只是民族的演进过程极为漫长，个人的生命短暂，犹如白驹过隙，只是参与其中的小水滴，根本是看不见一丝一毫的改变。但是不可以否认，这个过程仍在继续。千百年后的世界，我们已经不可以想象了。变化的是名字、口音，不变的是完成演进的精神内核。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请大家欣赏古诗《次不顾山下》。黄湾，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静一帆远。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次是指途中的暂时停留，这里指停泊。北固山是现在江苏镇江市北，其势险固，三面临江。客路就是指旅途了。正是顺。海即是江，古人号称江为海。乡书就是家书。归雁洛阳边，传说鸿雁可以传书。这句是说春天群雁不归，能不能够将我的家书带到洛阳去呢？因为诗人黄湾就是洛阳人，先天元年即是公元的712年登进士第，官洛阳尉。全唐书当中全诗有10首。而次不顾山下是最脍炙人口的一篇。 黄湾在一生当中常来往吴楚间，这首诗正是作者客行路中的所见所感。头两句交代了作者的行踪，因为北固山是三面临江，所以正是行舟于青山之下，绿水之上。客路这两句呢，节奏明快，色彩艳丽，荡漾着盎然的春意。行旅之诗，从《诗经》的《行道迟迟，我心伤悲》开始，多有羁旅行役，辗转飘零之悲戚感。而这首诗却以如此明丽脱跳的对偶句发端，痴恋写春潮涨起，江水浩渺，放眼望去，江面似乎与两岸齐平，视野陡然为之开阔。春风和唱，一帆高原，平稳地行驶在波平浪静的大江之上。既有杜甫《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的大气，又有李白《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的轻快。第三联描绘佛晓时的壮丽景象，是千古传颂的名句。而尾联由外在的景转入作者的内心，看到大雁飞过，勾起了旅人对家人的思念。山长水阔，家书无处可寄，只盼远去的大雁在飞过洛阳的时候，能够替自己捎个口信。至此，诗中始终露出一种淡淡的乡愁，但是就全诗来讲，仍然是气象宏大，基调昂扬的。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是这首诗当中历来最脍炙人口的一联。当时的燕国公张雪将这两句首题正是唐，每事能闻，令为楷模。这两句是讲当昨日的夜晚还未有完全过去，一轮红日已经从江上奄奄升起了。而旧的一年还未逝去，新的一年的春天又已经崭露头角。这两句既是一幅描写江上日出和春意乍现的风景图，更是一句有感时序交替、季节转换的哲理诗。海日虽孕育于冰冷黑暗的残夜，但是它的温暖与光明终将驱散最后的阴霾。虽然旧年的冬天还未有完全结束，但春天的脚步已经悄然而至，终将带我们走入万物复苏的时节。这是大自然生生不息的规律，亦是生活的哲理。等我们从结束当中看到开始，在灰烬当中看到鲜花，俾人乐观向上的艺术感染力。一首诗的境界是否阔大，不在于字句的长短，而是看它所放映的时空观念。如果时间局限于短短的一段，空间是小庭院这样的狭窄，这个就会令人感到软弱柔微，境界狭小。反之，如果时间横亘古今，穿越今昔，空间蔓延千里，眼睫无穷，譬如说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那随着时空的扩大，全诗的境界也就更显深沉高远了。这首诗描绘了春潮初起的时候开阔无垠的江面，同以辽阔大江为背景而升起的红日，这是一幅非常之壮美的图画。同时，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传达出了一种日夜交替、时节转换的时间观念。其中不单止没有时光流逝之类的感叹，反而洋溢出乐观与信心。 呢首诗可谓系体现咗阔大、健康同埋蓬勃向上嘅盛唐气象。次不顾山下黄湾，客路青山外，行舟绿水前。潮平两岸阔，风静一帆远。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落嚟为大家安排嘅系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听众朋友，中国既是茶的国度，又是诗的国家，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于是呢就诞生了大量的茶诗了。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古代文人的真实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在茶诗当中，我们得以透过文人之间品茗赠茶的佳话，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茶文化学者杨多杰选取了40首茶诗，涉及历代茶诗中的经典篇目，内容涉及产茶、采茶、品茶等关于茶的方方面面。我们由茶诗出发，深入去了解茶知识、茶文化，在静心养性的同时，更加细致地去感受中国茶诗之美。今日首先为大家介绍第一篇《洛阳尉刘晏与苦园》。诸公茶杂天公字岸道上人房，唐·王昌龄。梁有夫我宿，月明圆天宫。道安风尘外，洒扫青林中。削去苦园里，豁然神机空。自从三相还，此得金直同。旧居太行北，远还苍冥东。各有四方士，白云处处通。王昌龄，字少伯，京兆人，即是现在陕西西安人。他生于公元7世纪90年代初期，具体年份有多个讲法，但是可以肯定他应该是年长于李白、杜甫、王维、高适、岑参等人，属于盛唐文坛的前辈诗人。唐元宗开元15年，即是公元的727年，王昌龄中进士，并在长安任教书郎。王安宁被陆羽的伯乐崔国富迟一年中进士，因此王昌龄也应该是比陆羽高一个辈分，属于前茶经时代的诗人。这一首茶诗的题目很长，其中的核心在于茶杂二字。纵观全唐诗，这是唯一一首以茶杂为题的茶诗，其意义因此有所不同。这次茶杂的地点选在了天公字道岸上人的禅房之中。这首茶诗的题目向来有两个版本，一个讲法是苦园诸公，另一个讲法是苦园诸公。这里的园字本意是左座，后来引申代指幕僚属官，因此这两个版本的题目其实意义是大致相同的。至于题目当中的刘晏，他生于唐玄宗开元4年，即是716年，曾经改革榷盐制度， 整顿漕运、修正。

0: 常平发，在经济方面颇有建树。茶集发生的城市显然是在洛阳。这首诗应该大致是写于唐玄宗天宝元年的六月至天宝三载冬之间。这个时候的王昌龄已经在官场混迹多年了，不单止没有大的发展，反而遭受了贬官之苦，抑郁之情可想而知。自梁友至临终这一句是茶集场景的描述，这里的梁友恐怕指的就是刘晏了。他身为洛阳尉，很可能是这次茶集的组织者。诗人在这里用了一个夫字，体现了与梁友之间的亲密关系。依据诗文来揣测，茶集似乎是在埃蚊举行的，因此刘晏就请王昌龄留宿在天公寺了。诗人抬头仰望，只见明月高悬，照亮了天公寺。诗文中的风尘代指诗人旅途的艰辛，至于青林则是天公寺的雅称。诸公都来问候，洒扫禅室，备好香茗以待贵客。自削去至直同这一句是饮茶之后的一番感慨，职场上的烦恼压到人唞不过气来。这个时候我们不妨试着好像王昌龄这样削去苦远离，将这些工作的烦恼暂时抛诸脑后，将自己的身心完全浸润在茶汤之中。请相信茶汤是有这样的魔力的，可以令你最终豁然神机空。天公寺茶集上边，王昌龄遇见了很多好朋友。这些年来宦海浮沉，当年的朋友亦大半离散四方。如果不是这一场茶集，恐怕不知道又要何年何月才可以相见了。人因茶而聚，茶因人而香。自旧居至到处通这一句是全诗的点睛之笔。虽然王昌龄是京兆人士，但是曾经客居并州，即是现在的山西太原，和潞州，即是山西长治一带。纵观王昌龄的半生仕途，真可谓是漂泊劳碌。先是从京中的教书郎改任治水尉，后来又遭到贬官，经河南穿湖北，最终遍走三湘大地，到后来遇赦，又去江宁做县丞。在仕途上奔波打拼的王昌龄，在洛阳天公寺参加茶集。几碗茶汤入后，诗人骤然仰望天空，正好玉兔东升，一轮皎洁的明月高挂在天公寺的上空。看见了明月圆天宫的王昌龄，这一刻心中才真正有了闲情。天下无不散的筵席，自然亦无不散的茶集。那我们这些爱茶人怎样才可以保持联络呢？王昌龄在茶诗的结尾提出了一个奇特的联络方式，就是白云处处通。在以后的日子里面，大家散落四方，各有杂事，想再次今日这样齐聚在天公寺茶集，恐怕不可能了。但是只要你身处白云之下，我们就还是可以一起茶集的。怎样做呢？靠茶汤来联络咯。身在四方又如何？集市前身又如何呢？一碗茶汤间，白云处处通。再来欣赏一次洛阳尉刘晏与苦缘，诸公茶集天公寺岸道上人房，唐王昌龄。梁友呼我宿，月明圆天宫，道安风尘外，洒扫青林中。削去苦远离，豁然神机空。 自从三相还，似得金直同。旧居太行北，远患苍冥东。各有四方事，白云处处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凤飞见到呢个沈良入嚟，就觉得呢个地方有啲唔啱嘅身份，皱皱眉头，但仲系忍住啖气，费事失礼自己啊！介绍佢话：呢位沈良系我哋歌舞团嘅新任管事，快啲嚟见个谭先生啦！萧月潭呢个时候马上起身，笑住话：沈兄，你掌上非凡，哎呀！

0: 以后我要多啲同你亲近下至得啦。嗰三个跟埋佢嚟嘅客卿都感到好奇怪，因为萧月潭呢个人呢，一向恃才傲物嘅人，好骄傲，眼角好高嘅，好少对人会咁亲热。何况对方只系歌舞团嘅一个区区管事啫，唔好话佢一个咁嘅平常管事啊！就算创办咗三绝才女石素芳嗰个歌舞团嘅金老大金成就，地位呢都好难同石素芳相比。喺啲权贵眼中，最多只不过系一个稍微有啲地位嘅奴才咁啫。董淑贞、云娘、祝秀珍佢哋更加觉得奇怪，唔明白点解呢个萧月潭会咁睇重项少龙噃。只有他两个人心知肚明，对于这次异地重逢，大家的心都不知几咁高兴。萧月潭好亲热咁请项少龙在自己身边的席位坐低，不过为了避人嫌疑，都不敢马上同他交谈，翻夜同凤飞他们倾起偈上来。当然话题离不开诗词歌舞了，对这些事项少龙真是一窍不通，想插佢口都做唔到。呢、这个时候啱啱好一只生得娇小玲珑嘅歌姬杏雨就话：
1: 我听讲谭先生你经常去民间采风收集民谣嘅噃，齐国呢正系《诗经》国风里边最精彩嘅部分。谭先生今次去咗齐国，应该唔会空手而回啩？
0: 喺旁边一个跟埋萧月潭过嚟嘅英俊儒生，叫做仲孙何忌嘅，就马上笑住话：谭先生呢几年啊，两次去过齐国，早就满载而归啦。项少龙听咗就明白，因为萧月潭厌倦咗肮脏嘅政治游戏，所以先纵情诗歌文艺，但咁反而呢就使佢地位更加超然啦。董淑贞听啲就话：
1: 哎呀，原来谭先生已经有咗咁多新嘅心得啦。咁就要向谭先生请教咯。
0: 萧月潭神态潇洒咁笑一笑，嚟自民间嘅采风，不爱描写风土人情，表现平民百姓嘅悲欢离合啫。但系最感人嘅，依然系描写战争同埋男欢女爱嘅诗歌，所谓家贫思良妻，国乱思良将。患难中每见真情，唉，这个道理真是千古不易呀。云娘听到就笑着说：
1: 哎呀，谭先生，你既然在采风的时候取了这么多这么漂亮的民歌，不如现在马上唱一两段给我们见识一下。
0: 萧月潭见到大家这么渴望的眼光，于是清一清喉咙，拍住张台嚟，打住拍子咁啊，唱起上嚟。佢唱到话：
2: 鸡鸡鸣耳，朝鸡盈耳，苍蝇之声，东方鸣耳。
0: 萧月潭呢首歌嘅大意即系话，喺寂静嘅夜幕之中，喺一间房里边，一对恋人喺度秘密相会嘅动人情景。大家抱怨：
1: 唉，这个咁短而又咁甜蜜的夜好快就结束。
0: 可恨的公鸡因为日出开始鸣叫，吵醒了他们甜美的梦。这首歌的旋律又朴素又自然，内容又非常热烈真挚，描写生动。由萧月潭那把既沙哑又充满磁性的声音里面唱出来，真是令人动容啊。唱到最尾，连项少龙都有啲心迷神醉。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凤飞用佢嗰把好似天籁一样咁动人嘅声音啊，接住唱落去：
1: 东方之日系，静候妹姐，在我室系，你我即系啊。
0: 佢呢阙歌呢？描写的另一对男女幽会的情景，歌词大意就话：东方太阳升起的时候，一位美女撩入了我的房间， 轻手轻脚咁嚟到咗我嘅身边。佢为乜嘢而嚟呢？系为咗爱慕我，亦或系偶然嚟到，见我正喺度沉吟之间，先伴我同行啩？项少龙仲系第一次听到凤飞嘅歌声，只觉得呢啲歌声呢，同兰江媛、石素芳佢哋都大不相同，同佢以前听过个歌姬嘅歌声就更加唔可以相提并论。因为凤飞唔单止唱得好，仲有一种不守成规、离经叛道嘅意境。佢嘅歌声千变万化，抑扬顿挫，呼吸之间同歌声嘅结为一体，无限咁加强咗诗歌嘅感染力。佢一字一句轻柔咁将整个情景安放喺音乐嘅空间，使人有一种一听就俾佢怯服，而且要全神静听嘅感觉。一曲唱完，萧月潭佢哋几个男人连埋项少龙啊，都一齐叫好。萧月潭衷心佩服咁话：呢首曲我从嚟都未听过，唔知系咪凤小姐嘅新作呢？凤飞话：
1: 正系凤飞新作，要四位先生见笑啦。
0: 喺萧月潭嗰边嘅另一个叫做尤吉嘅人就话：听到凤小姐嘅天籁之音，唉，真系朝闻道，夕死可矣咯。呢个时候，项少龙亦都明白，凤飞能够得享盛名，受到各国皇后嘅尊崇，的确系有佢嘅道理。对一位咁多才多艺嘅美女，你话边个会唔爱惜呢？不过，如果佢唔保持住而家呢个身份，要隐退嫁人，咁就另一回事啦。萧月潭眯埋眼，定神一阵，好似仲系回味紧凤飞嘅歌声咁。跟住先至拧转头对项少龙话：唉，我哋几个都唔知几羡慕沈兄啊！如果你让翻呢个管事嘅位置出嚟，保证我哋大家都要争你头破血流，好有机会多听下凤小姐嘅歌声。项少龙而家正系沉思之中，听到呢句说话，不由得惊醒过嚟，苦笑话：谭先生，你真系识讲笑，小弟仲系第一次听到大小姐嘅歌声啫。四个人听到当堂觉得好惊讶，云娘就马上同佢哋解释咗啦。仲孙何忌想乘机试探下呢个项少龙究竟有几深浅啦，就话：咁沈管事第一次听到凤小姐嘅歌声，有咩评语呢？项少龙谂一谂就顺口话：哦，我觉得呢，真系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啊！大家听到佢呢句咁妙嘅说话，不由得一齐都听到面色一变，连凤飞都为之动容啊！项少龙一睇大家咁嘅神色，哎呀，个心又叫惭愧，自己又盗用咗前人嘅说话啦，马上就话：其实小弟对音律呢，只不过系门外汉，不过大小姐嘅歌声，真系使小弟颠倒迷醉啊！佢呢几句说话，点知使人更加佩服佢添。个尤吉啊，首先话唔怪得谭先生呢、这个精通上道嘅人，求先对沈兄都咁刮目相看。沈兄用词之妙，真系生平未遇啊！乜嘢门外汉啊，咩颠倒迷醉啊，哎呀，呢啲词语真系妙，将凤小姐嘅歌声刻画得入木三分，你更加唔使讲求仙嗰句此曲只应天上有，哎呀，真系可以传颂于世嘅绝句啊！项少龙啊，当堂唔敢再出声，听住锋芒太露。佢见到包括凤飞在内，好多歌舞伎呢都盯实自己，即刻就耷低头，连担高下头都唔敢。董淑贞啊，岔开话题话：
1: 谭先生头先随口唱嚟嘅齐国曲调都好迷人，唔怪得先贤孔丘嚟到齐国之后，听咗啲韵乐演奏嘅盛况，有一句三月不知玉味嘅评语啊！
0: 萧月潭啊，笑住话：上次我睇完董小姐嘅九韵妙舞， 唉，到而家都未识得肉味呀。

袁卓尔啦。项少龙听到心一郁，佢话：啊，我间房得小弟一个，如果萧月潭已经系老狐狸嚟噶嘛，一听呢句说话，点会唔会意啊？马上就话：啊，咁就好，咁就好。如果我能够同沈兄同居一室，咁就可以多听下沈兄啲绝妙嘅词语啦嘛。听朝早呢，再叫人送我啲衣物用品嚟好啦。于是就系咁，两个人就马上翻到去项少龙而家住嘅嗰间房啦。喺房间里边，萧月潭听完咗项少龙逃亡以嚟嘅遭遇之后，不由得叹一啖气话：少龙你真本事！带住千军万马嘅时候，顾之然可以将东方各国搞到人仰马翻，人人惊怕。估唔到而家单枪匹马都一样搞到天翻地覆。不过我听讲，韩国、赵国、魏国啊，都喺你翻去嘅路上重重布防。如果就咁翻去呢，风险太大，你唔值得冒呢个险嘅。咁楚国嗰边有咩反应呢？冇咩反应咯。不过人心难测，楚国境内亦都唔系安全嘅。我睇少龙啊，你点都应该避下风头先，使三晋嘅人都信你已经翻咗去中牟啦。咁然后呢，我再谂办法掩护你翻去秦国啦。我而家呢一定会派心腹翻去回报咸阳嘅陶管家，再由佢向燕然嗰度报下平安，咁你可以放心去齐国留翻一段时间咯。项少龙嘅苦笑话：头先你隔咁远都认到我啦，人哋啊当然都会认出我嚟噶啦，咁我仲点可以放心盘桓呢？萧月潭仔细咁睇过佢之后，跟住话：你留咗胡须，又瘦咗咁多，个样其实就变得好犀利嘅。头先只不过我见你成个人呆晒咁望住我，加上呢两个月我听咗好多你嘅消息，一直都担心住你，咁先认到你啫。你唔好忘记，我都精通易容术噶嘛，只要搞啲手脚，修饰下你啲胡须，然后改改你嘅发型。加上戴翻顶帽，我保证就算田丹同你面对面啊，都唔认得到你啊！停一停，佢跟住话：啊，系啦，我呢仲可以传你一门漏口之技，咁就更加冇破绽啦。以你而家嘅身份啊，你能够接触到嘅最多都系田丹下边嘅人，唔使担心嘅。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当堂成个心都生晒。话到底啊，自己而家真系有啲唔舍得离开凤飞，唔系话对佢有咩不轨企图，而系真系好想睇下佢个歌舞，同埋希望能够尽力保护佢平安离开齐国。不过定神一谂，佢仲系觉得行唔通。佢话：唉，只但系如果你而家改变咗我嘅样貌，咁歌舞伎团嘅人又会点谂呢？萧月潭就话：咁就好办啦，我可以一啲啲咁改变你嘅样，咁到时咪边个都唔会察觉咯。仲以为你因为呢啲胡须头发改变，所以个样啊有啲怪啫。放心啦，你应该信我嘅本事噶嘛。项少龙真系放低心头大石咧，就话：我点敢唔信你嘅本事啊？对你嘅风流本事啊，更加佩服到五体投地啦。萧月潭话：你话云娘同埋董淑贞啊，系呢两个女子啊，都骚眉入骨。唔信你都试下。项少龙听到真系觉得好奇怪，乜话？连董淑贞都同你有分一手噶？呢个董淑贞同好多人都有一手，有咩咁出奇啫？不过要想佢陪翻一晚啊，都唔知几贵。所以啲人呢，一边啊觉得过瘾，一边亦都好肉痛噶。项少龙听到皱皱眉头话：
咁佢哋同妓女有咩分别呢？

0: 梗系有分别啦。你以为立恋就要氹得佢哋上床噶？你首先要氹到佢哋开心，仲要千求万请，咁先可以一近方宅。以前呢，同我哋牵线嘅张全嗰个小子，而家咁岂不是换咗你咯？项少龙听到当堂成个愕然，吓、啊，咁我岂不是变咗扯皮跳个龟公？萧月潭听到又唔明啦，咩叫扯皮跳啊？咩龟公啫？哎呀，好啦，我唔同你倾啲咁嘅嘢啦。今次究竟有咩人会系齐国同齐王祝寿呢？萧月潭冷笑话：吕不韦实会嚟，咁你应该知道其中有啲咩景滚啦。项少龙听到个心一震，谂起听单美美讲过，话齐国而家个太子人选未定，唔通而家各国嘅权贵云集，就正系想影响齐王，特别好似吕不韦咁嘅阴谋家，就更加想凭自己嘅手腕，搞到齐王呢选一个亲近佢嘅人做齐国嘅太子啦。但系秦国唔系正系同东方五国交手咩？点解吕不韦仲可以大摇大摆咁嚟出使齐国呢？而且善游而家系咪亦都喺临淄呢？自己会唔会遇到佢呢？咁多问题搞到佢冇办法瞓得着，就只好任由萧月潭同佢慢慢咁改变自己嘅形貌啦。萧月潭笑住话：我虽然精通呢一门装神扮鬼嘅易容术，但系自己用嘅机会唔多，反而你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啊！嗱，我改变咗你触发嘅方式之后，再将你啲胡须呢分翻几次染成一啲啲咁嘅花白，咁你嘅年纪睇上嚟就会大咗啲啦。项少龙听到担心咁话：咁岂不是我唔能够用水嚟洗头发或者胡须？我调制出嚟嘅染料边会咁容易洗得甩嘅？如果不时加染啊，更加唔会有问题啦。仲有几日我哋先去到临淄，你最辛苦嘅呢，就要改咗你讲说话嘅习惯。以前压粗把声扮董马痴嘅顾忌就唔可以用噶啦。咁呢，一于带啲漏口，包保冇人可以听出破绽嘅。项少龙就担心咁话：你话我唔担心咁，只呃人嘅啫。最惊嘅系俾见过个人识破咗真相啊嘛。萧月潭就笑住话：齐国呢属于东夷部分，大多数人都身形雄伟，身形高度呢同你都差唔多嘅。你只要呢挛埋个背脊，行起路上嚟唔好昂首阔步，咁就唔会有咩漏子啦。项少龙咁先谂起齐人呢，即系后嚟嘅山东人，出名啊个个都好高大嘅，咁先又放咗少少心。一切搞妥之后，天已经微微光，项少龙啱啱瞓咗小半嘅时辰，忽然间啊俾开门声惊醒，佢偷眼一揽，见到昏暗嘅光线之中，云娘轻手轻脚咁摸咗入嚟，吓到佢即刻就炸瞓。云娘睇清楚系边个打边个之后，即时捐入萧月潭嘅被斗，跟住萧月潭即系边个，俾人整醒咗，当同嗯就闹咗几句，但系跟住呢，即刻又听到一啲石嘴仔嘅声音。项少龙听到心中苦笑，如果唔系嚟咗个萧月潭，而家享受紧云娘石嘴仔嘅，应该就系自己啦。睇嚟身份地位真系非常重要。以前佢项少龙有咁嘅身份地位，再加上出众嘅外表，喺情场上当然系战无不利，夺得咗好多美人嘅芳心。但系而家呢，一副老倒落魄嘅样，个身份又系一个奴仆下人，当然吸引力就大减。谂一谂，苦笑之下，项少龙就用被遮住对耳，慢慢，佢亦都瞓着咗啦。第日船泊码头之后， 项少龙第一次执行管事职责，但佢乜嘢都唔熟噶噃。好彩凤飞呢就派出嗰个中意扮翻男装嘅俏皮小平儿喺旁边同佢帮忙指点，一齐上岸采购啲所需嘅物品。咁除咗食用嘅物品之外，其他呢就系衣服、胭脂、水粉等等，搞咗大半日，到咗黄昏先翻翻上船。个小平儿对佢态度非常傲慢，项少龙心谂自己嘅身份始终系个下人，亦都不以为意。就嚟翻到上船嘅时候，忽然间行喺前边嘅小平儿忽然系堕后咗少少，同佢并肩而行，神色平和咁话：小姐要我提醒你啊，虽然而家升咗做管事，但一定要检点行为，唔好似张全沙粒咁破坏团内嘅良好风气噃。项少龙听到有啲愕然啦，小人唔明白小姐嘅说话系咩意思噃。
1: 你自己知自己事啦。寻晚有人见到云娘入你房嘅，谭先生系个君子，云娘入房当然就唔关佢事啦。你呀、勾引咗人哋，仲要抵赖？
0: 项少龙听到真系哑口无言啊！唉，唔通自己出卖萧月潭咩？破坏咗佢喺凤飞眼中嘅君子形象，冇办法，唯有自己啊食咗呢只死猫啦。小平儿睇住佢，露出非常鄙夷嘅神色，唔再理佢，就策马领先而去。晚饭之后，项少龙啊翻到入房，将头先件事讲俾萧月潭听，点知萧月潭听咗之后，沉吟一下。哈哈大笑啊，睇嚟呢呢个平时好高斗嘅妹丁啊喺度妒忌紧啊。少龙，估唔到你而家都仲咁有魅力，可以使佢令你着紧咁多。项少龙听到苦笑话：少卿你唔好讲笑啦。哎呀，少龙，你平时嘅人好精明啊嘛，点解今次会中咗呢个小婢女嘅计呢？你想下，天时咁冷，边个会有人啊瞓着嘅时候四周围走动啊？亲眼见到云娘摸入我哋间房呢，一定系云娘嘅贴身小婢发觉佢主人离开房间，所以话咗俾佢听。佢估到云娘揾你偷情，甜至一试啊试出嚟，只不过佢搞错咗对象啫。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2: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传欧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到内蒙古开着前草原白地，北回十二度的十五度之间，有一条世界五金铁木道。这个古以别称呼古岭水、出力陆军、力竭水能程度。有名的开着前平白古岭，影响东南、东南亚等地区。目前，至少国内市电并形成了完整的河堆雪系统网站。无论是一起停停的古岭回味，还是一个直直老幼的古碑，拢足以无畏好在东宫南界之间。隔日大时中，南蒙对食饼完全的要求也愈来愈严。如何到一个古岭前有所作为呢？如何让消费者放心购买？今日的节目，就继续请收听内蒙古台记者韦南讲述一个古岭的寻根之旅。周末的时间，大兴跳起界三千山边区南回线路径，到开始前南市内转几转，后台到好在市面正开的手机扫描南市古岭界界闹嘴巴。前面李先生这边挑选这边介绍的
5: 二维码意思啊，知道这个牛的
4: 我扫描这个脑髓板是好在的，这个古内是来自地国，这个是每个饲料老菇还是水菇，对那个品质肯定放心。最终李先生选购了一个包装 1.5 公斤的奶奇内，脑髓板扫出的信息显示这是出自直头三回口令等608公斤西蒙塔子估计牛业接白清力，饲料依个农户是来自通辽市开咗牛基做家村嘅养殖户。出山之个古内地乡嘅情况究竟是咩声音呢？望去听本户隔离内蒙古首富胡华豪的村里之个嘅五姑子兄通辽市开咗牛基。初夏季开始前草原正混车，参江正式的车土极比已经破土出苗，通往客车村的道路修正平坦宽敞，从开车后机机政府所到地赶机卡丁开车差不多30分钟， 往来到了朱家村杨石口，向海生加来个杨古店。环保进以来，一边头就传来了响亮把门的古街声，跟我印象中农村第二街增下古板五百页，那座更加结构的古板差不多有四层楼高。走入去这个台，将个每区环境正极清爽。到这个，我见到了将落个古维持了个邢海生。邢海生同了记者落下个脑锥片手表信息之后，切得跟我讲，这个古呢正是出自伊饲养个古，而且是当地上好个品种西蒙塔子古。邢海生讲。
6: 就像这种的，都基本都是咱们当地的。
4: 也基本上拢是西蒙塔子菇，是咱当地上好的品种。以前西蒙塔子菇基本拢是红花、黄花，叫咱台教界以前紫红花介菇是上上正个。配起自介菇很海鲜，煮熟加甜。接落玉杯介泥菇，介头大概差不多有直长700多公斤。至少建设改古看起来精心打磨，是因为到饲养过程中遵循定量定时规划饲养的方法。玉杯之后，销售到当地开着钱工业，通过检验检目之后拍成的鲜票，就实行了饲养源头和对象。很开心的，
6: 这个牛卖到牛业都打耳标，
4: 王家姑卖到开着钱工业，拢会拍成鲜票，就是为了靠对象。这是因为如何采购自家的股呢？出自往家来股新店的地界部位，自家股次界是咩个饲料？这股的时间出量，拢能够采购。邢海生独家记者讲述养股经的时钟，接到边头的妻子直接对丈夫赞不绝口，但邢海生脑子歪，爱研究更新，去听饲养股的工作，养了十多年的股。从上早的十头菇发展到现在的930头菇，该来建起了现代化的新菇板，买进了新的设备，农民耕种就能够轻松接台所有的菇了。现在已经成为城来的不足好。下面邢海生是怎样从过去十头菇发展到现在的900多头菇呢？邢海生答。
6: 最主要的有那个资金扶持，还是自己。
4: 像主要的还是资金的扶持。开着钱工业开始办贷款，从这个开始帮我贷600，到现在可贷700，直接落增长。我的销量也落增长，收入也不断的增加，基本整年的净利润达到了40多万元。朴实的邢海生只是当地够养股啃老地步的这个代表。据统计，开作后期五谷饲养量达到了81万头，广大老百姓的收入70%拢是来自谷产业发展。开作后期副局长白青山答：
7: 去年这个人代会报告当中，我们
4: 去年公布的数据显示，农村木库年均收入是1万5000元，这十年间我达不到5000元的收入，十年间翻了3倍。也就是往通过古内商业发展大动的结果，再到古内经过再生的加工流程，才能够建构长度呢。多谢这问题，往来到了个邢海生签订销售下单的内蒙古开车前工业高雄有限公司开车后机分公司，公司行政主管老吴大王参观并介绍了这个生产流程。一旦
8: 现在咱们看到这个生产车间哈，就是我们冷线。
4: 现在能看到的这个车间，就是往届那次那个加工车间，这个就是往经过白生界古那个老红铁，顶边拢有一个吊行板，将这个吊行板录制到这个生产车间的终端设备收据库，往再将老红铁变成细红铁，然后再将每一个环节记录到电脑顶。将这个混杂的每一部分连接组织的就是这个对数系统。目前这个车间有80多个工程完成正头骨的塔骨混合和包装。这个车间一年能够加工10万头骨，平均落来的话就是每日300多只。老大，到台骨加工阶段， 国内的重量、部位、风格要求等都被自动采集。这些年单独出出任何一个人都可还原到现在的形状，得到上早的外国。老大，
8: 这头牛是出自哪个养殖场？
4: 这个是出自这个养殖场，养殖场的发展代表是地点，拍过几次黄木等等，肉筋落龙有好对策系统需要非常大的小个量来支撑。由于车改来有点严格的卫生标准，望只能通过车改外的玻璃墙栏进行参观。流水线一个钢筋层叠密布透风的白色钢制服，地点完全无适应的风格的功能。老大，
8: 常年这个车间里温度是保持在
4: 这车高改温度，先天保持到

0: 摄氏度。以南外监测区每一只拢需要高温高油烧得，监测区个水控标准是直白级。这个直白级个标准就是污染卫生个清洁衫裤个卫生标准。每一个角落包括碗盘拢爱进行高温个清水烧得。正是为了这些个更有科学个卫生要求个山边、村厅和堆雪体系，古那个冰结让人得到保障。作为当地农牧业生产会领头企业，开着前牛业经过严厉的发展，逐步打造出集正式养殖、混养、太古、深加工、小超为植体系、全商业链及创新循环经济模式，在促进企业品牌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中，带动了如来如在的农牧民从商业领当获得额外很高的收益。老吴答：
1: 在2004年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达到了。
0: 2004年的时阵，王已经达到了国际奥运标准。去年，王个逆山档达到了32亿元净投，今年定目标是要达到40亿元。通过一路对饮食口感强烈的采访，我听到的现在就是夸奖当地个牛品质好。因此，那些口感也好，也其实得天独厚的优势，也是得益于当地对本土黄牛近70年的改良经历。此间，往到堆雪这个古迹，从养殖到长途的过程中，也堆雪到了牛改良的历史。经多方拍听，往得知，溪州基乌日多巴克布拉格克茶村是上早进行改良试点的地方。客车村阮同志保持其夏日很白一拉个白青，是到火车站直等偶尔拉开了改良古个历史。夏日很白一拉的，
2: 大概是1954年开始改。
0: 大概是从1950年开始，是改良起步。那时中，我阿爸是这个大队个志保持其，伊是坐的火车开回去的时中，我到了当时。第二方面，天目改革将已经老决定做一个天目改良个这件事。我把听了之后，就打你来个称做古改良这件事吧，就从那个时钟开始了。也是很白一拉老人回答，那个时钟最后通过引进国际间人口个西蒙塔子古作为主导病症进行本地古改良。到山山条件艰苦的年代，值得无放弃改良的工作。目前，西蒙塔子菇已经混入到台式代。2002年，当局西蒙塔子菇草原类型区通过了国家验收命令。2018年，体外配套山山技术试验成功，工厂会试管菇培养山山开始应用。伴随改良技术的创新发展。牛奶品质不断提升，也为当地牛产业发展拍下了牢固的基础。作为当地的枝头产业，牛产业的快速发展也给广大农民带来了如来如在的经济效益。牛有脚踏实地、勇往直前的实干精神，在采访过程中，不论是领头企业，还是蠢蠢笨笨的养殖户，伊能赢得人种的目标，脚踏实地用勤劳的智慧。发展壮大的古商业。听众朋友，顶半你听过的是内蒙古台记者采集的采访，这个古那个秦刚之力。

0: 省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的中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文理强声文理强强声来挂是故乡强声是我国乡村讲听上后代内涵上丰富的世界文化的水线，是劳动人民政治神圣的智慧象征，是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精神执念。到新时代，强声文化直射出来再生一个时代精神和时代风貌。强声开耳的人们的生活发生了再生一个变化。今日的专访，请随河北台。昨日的深水无疑河北省青黄岛市近来的闽强声东部的起点山海关暑期到来老龄头的旅游也进入到一年冬上火热的时阵
2: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也叫做入海
1: 咱现在所到的位置也叫做入海一声是这个闽岛强声的东部起点入海一声四个字，两种行业，第一是打入海，正个强声全部侵入海水内部22.4米，尖端自桥一把利剑直插到海东。明朝红布泥工，慈德方面修建强声，到燕山甲北海之间都起了雄关，因为燕山近海，得名山海关，由山海关向东。强声直直修建到大海，声甲海相交之处，被形象地称之为老龄头。青黄岛市捏面街协会副主席伊文讲道：“
3: 老龄头的特点，它是长城与海的。
1: 老龄头的特点，伊是强声甲海的交织、交织，也是不可推替的。老龄头往外宣导接触或者是咩挂去拍，日挂日光卡香。”就表现不出老龄头的雄伟了。老龄头由一派一声、正老态、南海靠近、停海捞主声；一派一声如冷饮醉、停海捞是冷秀昂扬。站到一派一声前，南无浩瀚大海，波涛汹涌，天海茫茫，北台雄关并岛，洪泰林立。
2: 到了明朝的中后期，明代的房屋重点
1: 到了明朝的中后期，明代的房屋重点由蒙古转向南京，由陆路转向海路之后，老龄头作为海战黄河的转因，经过了抗外名将戚继光、孙武、严世昌和兵部贤子孙承宗等，成为东清名将的珍馐佳句，逐渐形成了一道强烈警示的。动摇海防要塞，好的，最终闽籍的老龄头起界拢是严密的海战防御的功能。到了清代，强声来挂直通，老龄头失去了军事防御责任，成为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观海南巡的作家去处。当国强声学会副会长邓友回答：
4: 到清朝的时候呢，他就是一个观海赏景的。
1: 到了清朝的时阵，就是一个观海写经的平台。文人雅士、王公大臣，特别是清朝的王相，每年回咸阳祭祖，拢爱从山海关过。1900年，不国联军接近山海关，老龄头被烧毁，这成了首中华民族以软心肠的痛。1980年。到爱华东华是我强声活动中，社会各界纷纷捐款，等收了入海一声、停海捞、正老太、南海靠近、临海声等监督，使老龄头定期雄志。山海关收购的捐款来自全国入世界省市，启动上海上座。86名上海人合我捐款70多万元，捐款价值值阮上海市。体育局副局长刘天达：“
5: 我想保护长城呢，不简单是一个修复的问题，
1: 我是保护强声，咪讲段界一界司法界问题，实际上表达了咱全国一名人民对祖国嘅热爱，直接包含祖国嘅感情。这届对于咱来答，世世代代爱传承落去，以及咱实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嘅党国梦，是直脉相承嘅。多谢你来。南蒙青藏老林涛、直辖老林涛、高耸老林涛、帕涅老林涛，咱再次来到这个非常恶吹到一个更新的角度。突然，这个画面压住了咱的眼帘，从老林涛向东望去，从寂寞之地，就是吊塔林立的下顶集团前往到东兴装备有限公司。当古老的老林涛加兴道会工业基地。会接到当一个画面登场的时阵，咱仿佛听到古老的枪声，焕发出了新的时代画面，让人惊魂惊寒。到记者采访期间，下田集团前往到东兴装备有限公司为巴基斯坦卡拉奇华林一号核电项目生产界主要一批。翁玉琪成功转中回国，下田集团前往到东兴装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肖金海答：“
5: 华龙一号呢，是我国具有自主知识。
1: 华龙一号是中国固自主知识产权界百分等级界入最多，这是咱核电造出的第一步，也是首都，也是出口技术界一个品牌，一个名片。华龙一号出口到巴基斯坦。”也是中国直大直路建设当届一届重要项目。有人答，枪声是因战争而产生，但是伊哩是为了避免老火甲冲突。有人答，枪声是封闭个象征，但是伊沿线林立个关口，哩发挥了交通往来个功能。中华民族从来不缺乏。开放包容的精神，交流合作的心态。现在，站到强声界入海处，回头望去，停海老井生成中对下界雄亲文理界世界大字，正是中华民族兴华大海半界广阔界山东写照。山海关门面下来挂，被誉为天涯内关。单从京都客的角度，承担得起天涯内界名号，气势恢宏，壮丽雄伟。河北省秦皇岛市聂庙街协会副主席伊文刚答：
3: 山海关，你要说它的特点，坚固高大。你要表现这种
1: 山海关伊的特点，坚固高大。你爱表现伊个肃穆个景色个时阵。我爱选择阴天，或者是打落雨扫之后，天有点阴，天顶非常乌，山海关这种雄关的质感就非常好。山海关始建于明朝初年，从军事学的角度看去，也拿当得起天涯内域。钱楼、郑平楼、木岩楼、林乐楼、红声、罗声等互为一角，彼此紧贴。形成一个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明朝统治者以为有这些的一座坚固的雄关要塞，就逐渐保境安民，享乐太平。到了明朝东后期，更是到山海关投入征兵强将，咸廷弼、孙承宗、文宗衡这名将，甲山海关做一个标兵史册，导致个兵力军费也逐年增加。但是堡垒襄阳关从内部被攻破。公元1644年，农历甲辰年，李自成成了明王朝的国母人。而明王朝的真正退替者，就是从这个入关的。现在到秦皇岛市山海关区各族的人们，以雄关为盘，以勾勒家己的双手，以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的北方来客。从西蒙进入山海关古城，到正大店铺等，楼兰的一座软红房显得二层不等。走入去，粗暴的衫裤、虎头鞋子， 各种超工改变非常的吸引人。
6: 这多少钱？65。
1: 两人方是前往投资，互联立足机支持帮助湖南就业参与，而打造个湖南超工制品参与基地，收纳了粗布、剪纸、琉璃、扎染等共30类500余种艺术品。现在已经吸纳了超过500名湖南就业，年收入超过了9亿元。嫩昂换个负责人答：
7: 古代是母传女，婆传媳。
1: 古代是抱腿嫩，婆婆传媳妇。但是现在的后生人已经背着了。好在之前老后小宝个现在爱在嫩，如来如姐。弘扬这个嫩昂超讲话，又不见老祖宗老落个字音物件，就真爱失传了，惊黑了。阿好选到一个家徽馆走落来休息，离嫩昂坊未远，有一个名叫做角落街家徽馆。临开门，三面墙壁上拢是纸格，顶边放满了高古指甲、灰五界电影海报、老式界留声机。走落来，每一杯家徽选一本古字台台。店主白先生答：
8: 你要是踏实上我这来看书的话，我非常鼓励。
1: 还是大师来我这要推荐嘅话，我非常鼓励，唔少会也特别欢迎。来教嘅人拢打非常好，无一个打骂嘅。听朋友，你顶半听嘅是河北台采自嘅报道，雄歌天鹅气势磅礴，文理强声，对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引导黄色，因做爹个黄安，为了开启一段做爹个引导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因父背后的故事。引导黄色，也会引导，系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秋风在你之当最美时节，九月十三号，咱即将迎来了秋风再开，这是一个属冷的好时节。白昼甲黑暝均分为时间，暖阳甲凉风共享寒暑，午夜甲冷天平分秋色。本期音乐人生，即起到秋天音乐高端来播，感受秋风之美。秋风即时再开灯，待十六个再开。此时太阳达到了黄金180度，月亮食之后即改大。风者平夜，此灯高十七之半，故为之风。春风秋风，调脉平衡，隔十几个小时。秋风拉开了十二之灯，最美时在树毛。于是秋高气爽，是调国飘香，是赛子成色。节流把握是时间提拔别个硬硬粗心去山行和月来硬自回秋是幸福别个的老乡和高补齐辈秋水更强听直食秋水强听伊也是头阳明别个的采集当地乡秋江阳南山

秋风有三号，一号雷死小声，惊的时候听过红龙从雷，到了秋风时候声闷降下，接听到了之后敌汤配好，秋风时在行凉来时，敌汤猛开始改革的党伙听增加话，把党伙雷的在各式直草，党靠开的在水直草，以第一个行气直清，三号最适合秋葵刚最讲解，还好最出个只最独讲讲合，故知河流所忙流，河水不再湍急。秋气之美，导以水之赞美，自水之赞美，又经写可能岁月悠悠时光不老。

每次去拢有不同的民俗习惯，秋风民俗无得错呢。苏秋能，秋风直接南门爱王直接苏能的游戏，名扬大秋风高能之秋，游戏方式好简单。即将该能慢慢帮到这个平民俗气，双手能背到就会成功。

听秋收秋风节，也是多国农民丰收节。这时候各国飘香，稻谷归村，处处铺开秋收月景。一派热闹丰收图景，从三四月时到八九月就有答案。丰收就是观音刻木一位新老者最后回馈。每个秋日，匆匆奔波的人也该停下脚步，去秋天当烘一包油青的大菜，为生活添一个明媚感、黄色。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平地猎人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爹娘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清气蝶山，五洲荡高，爹气为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地气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王宝来的内容，是属于到地山风情的南麦当，主持人恒杰和地质文化研究员恒强老师继续来给我们介绍地质故事。今日要给我们介绍的是捷安。到接下来个南方一天通人们，今日林书册将来个咱拍地球歇后个，大家接了从大家打，最后就起来分析精彩个地球长灯。
5: 地球。

0: 大家好，欢迎来收听《电视红尘的生活》，我是贤杰。到今次嘅中时段，贤杰爱带大家再度来了解南地州古城嘅级别及暗灯。地州古城有一段历史嘅特殊地位，因此来到贤杰嘅级别暗灯都会写作。这道接触大帅嘅级别暗灯之当，既有宗家嘅，有民俗嘅，可不只是纪念名景嘅。今日爱甲屏幕一起来了解嘅，就是位于香格区二开店贵客管理区嘅吉安。吉安位于香格区二开店贵客管理区。到1987年12月1号，吉安被地州市政府公布为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那么吉安究竟是怎样建成嘅？接下来，咱请出地州文化研究院邢翠阳老师来甲了拍一拍。
1: 这个吉安场景与名称。相对呢，有一个江西这个回声，风油来到这个镇，然后这个连天井的暗灯到这个灯顶个山前，建立这个暗。哎，明朝的先师吴金曾经来到这个镇个避乱，到这个镇吴哥，并且到这个镇留下这个对刻。后人又是到这个镇个石顶本呢，刻有“吉安”两字，所以蒙下。吉安坐东向西。总建筑面积有400多平方米，到大雄宝殿，再个左右两个山门分别都有石庵、东山寺。石庵门顶呢，两侧怪石嶙峋，左半为西石，右半为青石。主体到这个顶呢，都有西个青两个字，右半呢都有一个泥泥糊个小段。进入山门呢，右半有直上非常大张个泥岸桥。非常引人注目。
0: 到另外一后背，便是以山壁到大水节控制灯建起的两层楼房。楼下是有大雄宝殿、祖师灯、火客灯、遮灯等。在楼顶呢是有西风的沙沙袋、正霞。大雄宝殿在背扩展之下，有一个天井的石灯，石灯内背供奉释迦牟尼佛。这当中一六米，一个大岩石塔到另外一个大岩石之间。当暗色顶杯刻有“最捷暗”三个字，据说呢，这是吴金所写的，所以呢，也称为是“写字暗”。吉安道1988年。

李云附加协会管理，1999年进入定修环境，现在开始按已经有覆盖增设32个，刷爆两顶四座，刷着各级评估，环境优美，成为了第9期旅游观光的好去处。

0: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昨天咱恒杰甲德州文化研究院恒强老师甲咱介绍个德州故事之案。下半请听林素册来甲咱拍德州小语，大家吃了，从大家谈。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做啥？
2: 做啥都开嘛。
3: 野山石山，
4: 五湖特色，
3: 红火热青。
5: 江苏客，会英国。
3: 大闽江豚血，
6: 有一色树龙。
5: 做啥开嘛？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也是林素车，今日开车者，下面哪个配个是是后个？大家吃了，从大加大，以及加只加大，多容易红尘去做大大王位，大眼不参个人，加大海音加大，即是加数的，从在钓山乡村增加个人在。某年少家时在，当趁郑家伯硬件满腔识过，伊也喜伊也忧，忧个是卖唔错，伊个囝阿强自告奋勇，爱入声卖家。头一日阿强打着大家入声去卖，看介兴卖了汤汁，无人问津，伊如白如白羊。狗做白了，车只白只。去买暗爱顿个时候，把剩下个家全部倒掉，拿着空厅就顿拿来。伊阿伯看见个囝，拿着那空厅顿来，嘿哟，车里有了电笔仔头包。我来个囝本领好，头一次入声就把家全部卖了。伊个囝听，说明讲上天，识话识答。该呀白打，摸摸摸摸，今日无行车，来要苦干挨奶，大家卖无一街。呀白又对问答，遐你个干呢？全部给我吃了啦！呀白相当生气的，嘿哟，真是假吃假打。后来就传出一句：大家吃了，从大假打。意思就是假打，红尘去做名配狗，唔在小里个人。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德州小语，大家吃了，从大家打。下摆，咱就去来分析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播。下半场先第一场灯，石村由邓秋吟唱。

也是可怜，叫我有何话说？吼吼，爸爸爸，来钱了！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准备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南求阳，感谢来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播先欣赏由爹唱声吟唱的爹气宣段，韩文公动作。

0: 哈喽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人求养，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生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生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大地，连通省思韵律。

0: 神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欢迎继续关注爱乐共主的节目。台府的总管提升台糖水府，也是从江三个组提起最重要的饮用水水量体。2400多平方公里的湖泊总面积无锡占为25%。越南今年5到6日之间，台风爆发的人造危机，无锡由此成为台风治理的前沿阵地。从年坚持人造风控制和生态修复，最新数据显示，台风无锡水位跟水质达到的相对标准，负应用法只是持续下降。按下从江三个组政治模拟解，台风人造又进入了自然发展生长的发育期，台风无锡水位跟水质适配稳定，人造水发情况如何呢？我们跟随当地群科技团队人去现场看一下。
2: 不过再大一点，
3: 好好好。
2: 哇，这个深了，
3: 314。那个你放的离船远一点，稍微远一点，等它稳定下来。
1: 抓动的无锡市生态环境监测监控中心的监测员，去年又到一个带队去台风扶梯点位现场监测的人，跟早早乘坐中国环境监测试射一号船来到台风的托山水域，定点较阳和湖上巡测150多公里，采取了16只扶梯点位的总淋水样，以自知先发的试剂让抓动非常寻味。
2: 我从事水质监测4年，对太湖进行水质监测，2周1次。
3: 现场监测的有水温、pH、溶解氧、浊度、藻密度、叶绿素 A、硫素硫相、水生、泥生十项总淋采样，带到实验室去分析，
2: 为生态治理提供科学依据。今年以来，在太湖上都没有看到明显的藻类聚集，现在的太湖水质越来越好。
1: 这次现场的监测，只是监测员们更新台风藻类试剂库的日常操作。为了监测藻类的水发实时动态，从1月份开始呢，无锡环境监测中心联合多家单位支持各专业团队，对台风北部的湖区水环境质量状况开展持续性的实体监测同个对比安排，并通过整合卫星遥感、无人机巡查、水质测量仓、湖面浮标仓、水场景水监测等各类试剂，依托国家环境保护体表水环境有机污染物监测分析重点实验室和中国在线监测流为体表的水环境监测描录，实施前天后的台风水质造型的监控。有了台式机加铁脚板的支持，无锡一系列的人造防空行动，例如以提发的大楼处置、城墙的空罩、围隔、直栏等等，就好像装上的千里眼、顺风耳，再加上智慧探脑，行动就更加精准、高效的。赵金霄是南京水利科研究院台风流域水治理重点实验室的年轻博士，其中他的同事迷你数望台风的方式，却可以在按照1:500比例缩放的模型当中做实验，为台风治理提供理论框架同个参考样本。其在迷你台风本案子和150米见方的太跨土的钢结构建筑当中，更爱的呢台风边的功夫完实的公园。
4: 我们以太湖为模板的大型浅水湖泊物理模型，山体的高程和地面的地形都是按照实际的地形去制作，它的精度在模型上大概就是1毫米。整个的模型实验呢，已经进行了2个月的时间，就是一早控早的方案可能在今年内提供出来。
5: 在整个的设备开启之后呢，还可以对我们整个太湖模型当中的水位这个进行远程采集，还有表面的流速和水下的一些流速，对它进行直接的测量。
1: 这套防止模型后面按照台风风声流潜伏期物理模型，既包括水通力测控系统、水循环系统、风声系统同水环境监测系统等等，模拟范围覆盖台风潜伏期3条主要存入的湖河流以及51只岛屿。赵金霄同修解释地讲，台风流域位于亚热带季风气候，每年刮东南风的时候，正在台风的浪潮起伏和风力的气势下向北迁移气球。无锡地处台风西北部，所辖的梅凉湖、竹山湖、公湖有多个内凹的湖湾，早天一扭湖湾就不容易出来。研究驾驶南造的气球漂流分布规律进一步破题，只是给人给他思量的目标导向。
4: 我们现在呢，就是在进行风声流的太湖的流动的实验，在整个的太湖当中，我们去模拟蓝藻运动聚集的一

0: 状态，使用维格等等的一系列的工程措施，去改变现有太湖的流动的方式，让蓝藻在我们想要的聚集的地方聚集，减轻蓝藻的聚集的程度，那么去保护我们的水源地不受到我们蓝藻的困扰。
1: 潘水电的示范是一级风山，人家的科学们可以采用建模拟四级采集水草饲养当中自制追求的呢。虽然枯草单挑，可年轻人的给点青阳村不费的自费通过换水。南京水利科研究院河湖治理研究集体高级工程师侯瑞介绍吧，目前太湖流域水治理总量饲养池共有50余人，其中90%拥有博士硕士学位。2022年来到无锡之后，团队面向水利和科国际前沿，聚焦太湖流域水安全保障同个水治理能力的科学需求，协同攻关。
2: 河湖治理研究基地建成以来，已充分发挥科学实验研究、科学监测分析、科学普及教育、治理成果展示及国内外学术交流作用，承担完成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6项。目前正与无锡市太湖流域管理局联合共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1: 有了 EPP 科技给唐路人提供的优化材料同个科学指引，无锡太湖治理给探索之路一走一宽。为了让太湖水质更加稳定，天气轻易排土，打捞蓝藻不可分开。2022年至今，无锡已经实施2轮太湖生态迁移，完成带来的迁移22,970万立方米，打捞处置蓝藻2,500万吨。湖底的总磷总碳的主要污染物浓度明显下降，但是每年用水的污染物总量依然超过太湖自身相当能力，迁移依旧不能松下。今年开始，无锡计划5年内再完成1,800万立方米的迁移量。公共系统的东征湖生态迁移工程是近20多年给天津市带来的输出。具体负责迁移的无锡市河湖治理统合水资源管理中心副主任司法描述吧，政府是太湖深入无锡的内湖，以内的平均厚度为20厘米左右，但分布不均。这次迁移量大约50万立方米，同以往不同，迁移过程通过以内的处理都将在无害化、资源化入港。迁移期间，我用环保胶吸湿的外来层来吸湿附带的衣内，然后通过密封管线加压输送到堆场，再运用多项技术进行自然故意处置。衣内最终可以制成盐磷、硫化肥料、生态甘草等等，实现变废为宝。
3: 这次的清淤到固化场所大概有26公里，中间呢也要通过加压坝把这个泥通过管道输送到我们的固化场所。后期呢就是关于尾水这一块，我们也是通过3级沉淀以后达标排放的。
1: 司法透露吧，明年以来清除以后，还将数字等政府进行附带的体型重塑，用这个生态系统从造型向超型转变。所谓的超型生态系统重构，其实就是水生态修复，让太湖回归水清草生、不像前代的自然状态。两千年至今，无锡累计投入1,100多亿元，实施7,100多个项目为太湖疗伤。无锡所设的宜兴体出太湖的上游，经历的上九水系和西太湖重要的水源补充，加上它彼此相通的小型浅水湖，也连接上游同太湖的过渡带。2021年起实施水生态修复项目，通过抛种荠草、福米藻等四季常绿的沉水植物，和冬球同西球113万平方米的水域建立屏障系统，恢复沉水池皮群落，最终形成自相能力强、生物循环共存的水下森林。负责引种沉水植物的宜兴市的公用环境科技院公司总经理陈国兴高兴地讲，到今年年代，400多万平方米的水下森林就能够和山丘连绵成片。
4: 我们有一个提升透明度的措施，让沉水植物跟太阳啊进行光合作用，计划今年10个月的施工期把它全部种完。
1: 有经啊，可以给地给水下森林的生态系统的水质稳定和山绿，水底的透明度已经从20厘米提高到100厘米以上。参与宜兴水生态修复整体设计的物体是宜兴市生态环境局的总工程师，他描绘吧，宜兴县有2,000多条鸟湖河套，今后不管是以水体表水，还是污水处理厂的免水、农村生态污水等等，都会经过相应的水下森林程度清化以后，再流入太湖。
5: 从环太湖区域的湖河整体出发，改变了以往清淤、截污、纳管等单一治理手段，到现在我们是通过建设水下森林，构建生物多样性，从而

0: 实现水环境的整体的修复和改善。
1: 范太傅前日敲庙，五十年瞄准世界级的生态福气，再一次出发。
2: 爱来讲总观，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法哈台体，连汤赏诗韵律，南生法哈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观。
1: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复课，是等六半半，也都会能点灯。落天纷纷时，又是扑零零。听众朋友，今天孙克了讲的是一种著名的小吃——滚麻花。在河南省勉强一麻花中村的骄傲，这金黄色的麻花不仅是村民们中意的地方特色美食，还发展成为推动当地特品支付的特色产业。那么，小小的麻花很容易承载起乡亲们的致富愿景，小作坊也如何变成村队的泰山业的？下面，请听河南台财经报道《小麻花泰山业》。
3: 麻花庄的麻花至今有200多年历史了，都是我们老祖传下来的老手艺，就先这儿记载了。
1: 听众朋友，广播隔壁是勉强人滚麻花制作起源的九台传承的中国东。记得麻花庄的滚麻花至今已经200多年历史了，都是我的老祖宗传下来的手艺。其养殖记载，清朝乾隆皇帝南巡时来到黄河土沟，突然瞥到的湘西浦皮，只看到路边一只老翁做给捧子麻花，是为求风雨往上品尝，果然是相思蜜甜。传至蔡牛衣山，地方的管理得到以后，作为贡品敬献于乾隆皇帝，钦封麻花庄。勉强人提出严冬的移动的平原，可谓历史悠久，人口体量，不以道家先贤先知、民族英雄遗迁，后因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勉强思想而得名。麻花庄就错落在这块沃土上，自乾隆皇帝钦封庄名之后，名声太噪。从个东西吧。
3: 勉强滚麻花的前身就是我们的张家麻花。据族谱记载，张姓人家在明万历年间从西华小窑迁到黄河滩地考城县，就是现在的麻花庄，安家落户。由于家庭人口多，就在耕作之余经营麻花生意。他们把做出的麻花挑担到集市上出售，只因当时买卖比较小，每天都要用油篓子去买油。油家问家是哪里，大约一篓油，油价就知道一篓油就是现在的麻花庄。
1: 我们记者了解到，麻花庄的滚麻花有许多传统的制作熟悉熟悉的批料，我把什么金粉从用的油脂吃不油，还有金条细线的帕芝麻粒，使用甘粉同卡数多种的天然批料合理搭配，捏和面各种用料呢都爱搭配好以后放回一只非常台的木子安板方用数油槽，这是劳动强度最大、技术性最高的一套环节。上海制作，把和好的面靠手工反复搓制时麻花形成，最后是膨炸。先用的是一克透油，用传统的平底台锅往火煎制，必须掌握最佳的油炸火候，炸出麻花色香米起前。滚麻花就安内，让其遵循制成秘方，膨制一生。不含任何防腐剂、同加添加剂，是同属接近你的生存佳品。秉承200多年的历史传承，由这个麻花庄村集前村之力，把滚麻花产业推向全国。但还从小作坊到泰山业，麻花庄人还为感谢祖村干部的全力帮扶同加支持。麻花庄村属由祖村提出去，河南省司法干部杨永峰介绍当时情况。
4: 我是2017年11月份来麻花庄村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我刚来时就发现这个村的大部分农户。
5: 我是2017年11月份来麻花庄担任驻村第一书记的。我刚来时就发现村的大部分农户都会炸麻花。当时我就想，怎么挖掘传统产业资源，用小麻花托起乡村振兴梦。我就听他们说，这是他们老祖宗留下的好产业。后来我了解到，这个地方因为六家麻花厂和小作坊都是各自为战，缺乏市场整合的凝聚力。于是我就想，怎么能把它整合起来？我就挨家挨户做工作，要整合麻花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
4: 整合麻花产业，发展村集体经济。
1: 于是麻花庄村和驻村干部带领下，

0: 统一品牌、统一标准、统一价格，将零星的单价图复苏工作放整合成的纯小提格企业。面向央马化中村食品园公司全力诞生的，今年只当出完善的规创之途，让用资产给工艺精工制作打响的工马化的生意，迅速赢得市场认可，并于2018年成功脱贫。详情给马化驻村体书记宋明向记者介绍。
1: 那么目前呢，我们村里面现有的工马化的生产线有21条，用工约200余人，所以说我们这个村子啊。通过发展这个工马化的产业，已经达到了年产值啊，大概有3000多万。
0: 记者和工马化生产线看到，为了保证蜂蜜同个质量，工人们使用的纯手工的传统制作工艺，以及现代化的前防护服、工作服、防尘帽、口罩、手套等等，给一看也不能少，卫生要求相当苛刻。所以记者采访也必须全副武装，工马化制作师傅张勇回忆吧。
2: 和面的师傅就是早上3点多都起床开始和面，工人每天也就是4点左右就是开始上班了，然后就是工人师傅把面和好之后压成条，然后开始工人搓条、油炸、出锅、冷却、装袋、封口、装箱、入库。我们的麻花从制作开始到装箱一般就需要8-9个小时。
0: 在马化庄村的工马化博物馆当中，记者看到一只5.16米长、重56斤的中华马化网，其制作过程则更加繁琐，耗费120年上天时间才制作出来。这是世界上最大的马化的，说明给吧。
1: 那么每年的8月15日和春节，这是两个传统的旺季，村里面的20多条生产线马力全开，仍然供不应求，每天能够生产3000多箱。产能还是非常可观的。
0: 随着马化生产的蒸蒸日上，中马化总营的目标跟他也说明本记者展示给人的发展蓝图。
3: 目前的麻花庄啊，现在正在稳步前行。那么未来呢，我们准备从产品的质量、口味以及它的内外包装做一个全方位的提升。我们从这个产品的原料上，让农科院积极申请了一个农业推广项目，在我们的这个麻花庄搞一个麻花的专用小麦的试验田，未来的供麻花呀、要用上我们的专用小麦，我相信啊，我们麻花庄的供麻花会有一个大的发展。
0: 2021年，从麻花村给麻花商家存一轮太大的200多万元，群众分享的小体验福利，其他的给发太高几个心，和主村干部两大哈，前村双哈经久兴起。一心本小空给人钱越来越高涨，村干部更加忙的想方设法扩大生产，打开销路，硬是把工马化送入沧州国际非展中心的精品洋货博览会，送进的全省的新旧大饭店，送进的泰式商超同个联群店铺的货架行。中马化的工马化作为面试商品，不仅拥护国家专利，而且受到国家商业部、国家民族民物事务委员会的标准，并在多次国内评比当中获奖。1999年，在全球食品展销会上获得金奖。2000年，本评比上秋市传统蜂蜜又名又消失。2020年，杨业获得中国专利博览会金奖，法国科技质量监督评价委员会金奖。之后，将一本中国对外贸易铺向欧美市场推介为中国名优食品，并销往朝鲜、韩国、日本等国际市场。如今，小麻花变成了泰山鸭，古麻花制作企业替球台村成员中国都非常自豪。
4: 我们将在每年的10月1日举行一次麻花庄麻花节。梦想是伟大的。有了梦想，生活才会精彩，人生才有意义。在乡村振兴的路上，我们仅仅才迈出了第一步。我们深信麻花庄的集体经济定会做大做强，将麻花庄的麻花走向世界。
5: 爱来共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哈台体，连汤赏诗韵林男生发下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拥的总管。
0: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傅科。 为昆明市西南方的恩人，系通往滇西白泽天柱，并经稳定出家同缅甸。

0: 想联系交通重镇，去年来，我能和推进三亚富民进程当中，遇到当地生态优势同气候特点，引导农民结合市场需求发展特色，发挥三亚，带动当地农民成熟致富，自力乡村振兴。我云南有两样东西可以跟我的坐电飞机去巡游世界，一种是怂恿，另一种却鲜花。无论是詹姆斯·希尼顿笔下的小世界体平线，还是王振奇写作的昆明第一，有关云南的描写，总有三种东西不能留下最为深刻的印象：蓝蓝的天、清清的水、洋洋的花。空气同水是带不走的，只有花能够跟随人们满世界的旅行。当前，我能种植鲜茄，玫瑰面积6300亩，其中最次、最具有代表性的缺芽主体的自费发挥单体胎盆，其占地158亩，相当于数49.9长安胎。诺斯沃德发挥三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志喜介绍吧。
1: 我们这个单体的大棚呢，首先整个管控是一个智能化的管控，水肥系统是全球一流的一个花卉的种植灌溉系统。那么这个系统是通过数字化来实现对大棚灌溉的一个精准管控，同时这个系统还有一个环境控制，大棚里面的一个自动感应探头会实时的去搜集我们大棚里温关水湿气的气象数据，这样气象数据传输到我们控制中心以后，会形成一个算法，我们的大棚什么时候什么温度该开窗和关窗，什么情况下该开启或者是关闭遮阳帘，什么时候该开启加温系统，都会通过这样的系统来自动进行控制，而不是人去控制。以前传统的玫瑰种植呢是用土栽的方式，现在的这个无土栽培种植，因为有了精准化的管控和这样的自动水肥，我们能够做到它的产量和质量是原来土栽的2到3倍。
0: 可以讲，既搞好有自费的种花模式，还能做出优秀的示范。更值得一提的是，还能全新的种植方式，还作为对环保有贡献。对此，王志喜介绍吧。
1: 因为它是水肥循环零排放，对我们的土壤没有污染，排放是通过我们的种植槽下面的一个沟渠自动回收到我们水肥系统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在原来成本使用的基础上是节约了50%的成本。我们一年可以收8茬花，其实基本上是从种下去采收以后开始，一年四季都有采收，我们产量现在计算下来大概就是能提高到3倍。
0: 据了解，无土栽培米苗每年散发15到18万只，土壤栽培它有6到8万只。无土栽培的产量它又是土壤栽培的3倍，以无土栽培的人工同农肥的使用量只是土壤栽培的1/3，甚至一半。帮助我们拆代改革先切发种植太肥太水污染环境的顽固肉气，为了云发三亚可持续发展提供示范样板的，是拥有丰富节能减排解决方案的经验的国际高端水肥一体化系统。
1: 这套系统在花卉种植界里，荷兰就是最好的花卉种植，都是在用这个系统。但是荷兰这边的工程师和国内的工作人员呢，都来到现场，根据我们大棚的种植情况，给我们做了一些设置。
0: 在一记禁止同个消费升级启动下，鲜花消费正在撑起一只庞大市场。打开鲜花方式平台，消防署销售鲜花量是能够得到300多万片的相关笔记。海外版平台红米团市显示，今年以来，昆明当代量超过3000单的鲜花量有20多家。半年以来，昆明鲜花外卖当代量环比增长22%，双虎市环比增长32%。而且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会购买鲜花时追求新意，青睐新品种。诺斯沃德行政专员刘强给吧。
2: 我们的玫瑰呢，国际的新品种占比为70%，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占比为30%。我们的品种平插期会比较长，然后颜色呢也是受主流消费者欢迎，以粉色、然后红色、紫色、黄色为主。就是我们这边拍照的话是特别好看的，也非常欢迎大家来。
0: 尽管市场红的新品玫瑰，其有花期长、花形态、花瓣多、花瓣厚、样子香味浓等优势，人们努力发现出更加完美的品种，像爱护郊游的森林一样，尽力减少时间堆积的。

0: 一样同个新鲜度的好笋。虽然新品价格高于普通玫瑰，但依然受到市场的欢迎。作为阿祖最台的先接发高于市场，先昆明市的成功期的德欧南和全国百十多家台中上市当中占据70%的市场份额。目前德欧南先发市场每年上市117家台内1600多只品种的先接发，而能给玫瑰也从这里成功出现的。那是我的采后茶干主管杨少阳给吧。
1: 我们的玫瑰花主要的话就是在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心出售，通常的话就是2到3块一支，产量的话每天12万左右。
0: 明年还是商量中，给咱本村为发挥繁衍的地方，来自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的鲜花供应商会给你拍卖，几百万只鲜切花籽会给你交易。一朵鲜花对于消费者而言可能是一年的好心情，但是对于花农来讲可能是一份收入。对于苗族天气而言，这可能是商业规划的灵感和基础。王志新，给吧。
1: 我们2009年就建园了，那个时候我们是把周边农村农户的集体土地统一通过村委会流转过来租赁给我们企业。那个时候呢，想的就是通过租赁土地的方式来发展花卉，同时呢，让我们的村民呢可以由种菜变为种花，这样更有经济作物的产品来增加他们的收入。那么通过也是那么10多年的实践，我们原来单独给他们租赁呢，发现农户的水平就是能力他也会参差不齐，对于一个企业的品牌也好，整个花卉产业的发展来说也好，它形成不了势。所以呢，我们才决定在2年前我们做提升改造。那现在我们怎么带动他们增收致富呢？我们占地1027亩的土地，有500多户农户，他们是能首先有一个土地的租赁的收入。第二呢，我们优先给到这些租赁户能够来到园区工作的优先条件。他们在我们园区里呢，有的可能是去到了田间大棚做生产种植，有的呢是在我们的车间做生产自建的包装。通过这几项工作，其实农户的收入是非常高的。在我们车间里面，最高的收入可以达到10000多块钱一个月，那么再加上他自己的租赁收入，其实也非常可观，都可以养活一家人了。
0: 唐熙去年来安南按家乡安南新市的玫瑰经济，只好发挥集体忙法给村民们刚开两刀。
2: 我现在土地流转了以后，我们进来干活上班，在花田的话3000块钱一个月，带动了周边村子的人来，他们都说比较好。在这里上班比较方便照顾孩子和家里，收入也比以前增加了。
0: 在安南乡土发挥生产人员的计划，一是肯定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一是肯定乡村振兴，农民增收致富。此前将土地集中流转本落实沃德，用于先切发生产发展。安南当地的农户们不是在为生计东奔西走，在家门口就能够增收致富。这世界上有很少一种物件能够像鲜花安尼，今天来自土地却被人类看成自家感情的托人物。明年有71只鲜花从昆明发向世界各地，就像送本太家71封情书，以鲜花文化气质亲染的昆明，更是评价的那不同方向的沙场，样样子子，像诗人相对属于未来前进方向的迷人眼睛。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尼反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二话，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花，手内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林先生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和带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和音乐可以用作我们前头的同跑步相伴的完美旋律。本期音乐节目，我们轻松欣赏一首古典音乐，从天谱一飞，以下来感受神圣的佛海充满。

首先是莫扎特笔下的经典之作《小丫头》，这首作品旋律悠扬，一同哑不头蜜蜂长长的飞过心田，比跑步子里正跳的一脉年轻都美好。特别的歌提琴欢快而自由的旋律，仿佛让人化身为强硬的小鸟，可以跑到风自由的翱翔。

接下来我的灵堂耶稣将会向阿里舞蹈，由舞台皮斯接任我团同一般非常人共同演绎波拉美斯向阿里舞蹈第五号。耶稣舞蹈充满了百里同一情，欢迎满姐这位平凡高梯让人应接不下，这个地浑身欢迎仿佛同音乐一同会跑堂风翩翩起舞。

随后在帝国造就家亚吉纳踢足吴虎神的旗行。这首作品描绘的吴虎神们其人飞马驰骋苍穹的影子，其激昂的旋律仿佛让人置身于战马奔腾的战场，感受到无尽的英勇和力量。这首曲目以其突出的音乐魅力为跑步助你的更多的激情和投资。

金家镇带来的是小客作曲家戴沃哈克的新诗人交响曲 TC 乐颂，这部作品充满了异国情调，将黑人音乐、波西米亚音乐和斯拉夫音乐元素巧妙融合，呈现出独特韵味。 TC 乐颂的主题

0: 最后我们领堂是因为作曲家波尼斯提的行星之球中的第五种波星战争使者给苏球母以及土地银河风格记录为我们同次我去看做挑战的过程在跑步时领堂给苏球母丰富能够感受到波星战争的力量和激情让我们在挑战中不断成长和突破记得固定音乐和跑步的方面最好不但让我们在运动中享受到音乐美妙也让我们在挑战和成长中感受到身心的火海力量让我们在音乐陪伴下心情奔跑迎接更美好未来好朋友今天音乐节目到这里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总管国际广播天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总归不然，秋菜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的旋律有温度让我们用音乐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同声梯子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幺零零零四零，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这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苦恩瑞》第一场谈。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坎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子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的名义，发源于江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它经历有300多年的历史。该以九龙茶灯名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一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为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引人非系遥物。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他娘的！昨天店小前来告状，说他小店出了人命案，我派衙役四处寻找凶犯， 到如今也不见凶手躲在何方，真是气死了鸟。
7: 老爷老爷，
6: 来呀！
7: 啊，
6: 叫你们全体捉拿凶犯，口证拿到。
7: 已经将凶犯赃证一并拿到，
6: 赃证银子归老爷我了。来人呐！
7: 啊，
6: 把凶犯带上来。
7: 是。
8: 见过大老爷。
6: 都大胆吊户，你竟敢杀害人命，抢劫银两，你叫何名字？
8: 大人，我姓刘，刘兰英。
6: 你好大胆，刘刘自卑，杀害人命，何不穷死招来？
8: 大老爷，我是冤枉，这银子是我的儿在那大树底下捡到的。
6: 废话，这银子还能捡得到？那老爷我都捡不到。你杀了人还不从此招雷？走。
8: 大人。

0: 照你这样，说是大老爷冤枉于你了。
1: 大老爷，我却是冤枉。
0: 你说什么呀？我不冤枉张三，也不冤枉李四，就偏偏冤枉于你。店小来此说得清清楚楚，是个女子去到上号房间，这银子又在你的手中，你找是不找？
1: 大人，我没有杀人，你叫我找什么？
0: 混账，不用大刑，量你不招。来呀，
2: 来，
0: 把他拉下去重打四十大板。
2: 是。
0: 带上来。
2: 是。启禀老爷，这脚里经四十大板一打，他死去了。
0: 哎，人不伤心不会死。来呀，
2: 哎，
0: 给他泼冷水。
2: 是。

0: 大胆家伙，你招是不招？
1: 人不是我杀的，你叫我招些什么？
0: 大胆，公堂之上咬口不论。来呀，把他拉到后衙，把他折过鸡头，钉上铜钉。
1: 且慢！哎呀呀，今日我若不招，大爷会被他打死。老爷，我招，我招。
2: 娘子慢招。

0: 为何人？
1: 刘氏之父张文秀，
0: 你有何愿望？
1: 老爷呀，不知我娘子身犯何罪？
0: 你还不知道，你妻子是个大大的吊户，杀害一个皮货商人，
1: 何凭何证啊？
0: 银子在此，有店小二作证。
1: 老爷呀，像我乃是文弱书生，我娘子又是一个弱女子，岂能做出此等之事？还望大人明察，不要冤枉好人呐！
0: 住口！他已经亲口造功，来呀，
2: 来，
0: 把他轰掉出去！
2: 是，
1: 娘子，
3: 父亲，
1: 娘子，
3: 父亲。
0: 来呀，
2: 来，
0: 吊他花押，

0: 本刑部公文一到，秋后出斩，逮了下去。
1: 是。
0: 好。是公文道，进了吴氏要战刘氏，来了，将凶犯带上刑场。
1: 是。

0: 一股传话下去，有亲的前来探亲，有故的前来探故，无亲无故，无私三可一道，叫开道问斩。
1: 是，
0: 你们听着，有亲的探亲，有故的探故，无亲无故，无私三可，立即开刀问斩。
2: 来人呐！
3: 啊，无私三可一道，打上刑堂，开刀问斩。啊。

0: 启禀大人，有人前来探亲。
1: 好吧，反正他都要死的人了，让他见见又有何妨呢？
0: 是。
2: 啊，行。
1: 娘子，娘子。

欢迎关注今日的下课学堂。长江以长上以列长命而得名。长江河发源于江西省前湖人的梯茂山，了见偏人一塞真镇，莫因松滚塘黄塞乱，开叉壁村飞南桥水，即了见长江镇的长滩，以外省的德良桥飞入外江，全长94公里，流域面积728平方公里，跨两省四人区，可埋住市境内河长约80公里。南朝一人人人，也就接起工人四次叫人。依安尊北浦山区从海洋一摄出之人，南斜高地小涛神将长门所处的区域命名为长上人。长门出。

0: 富国村呢，含长仁村，村这个河流因此名为长江。长江河上游有两座大型水库，梅人区的梅溪水库同平日人的富沙水库。富沙水库可以杀真正南台山太安福后背，亦叫赤烟人精神。梅溪水库又含双滚塘水库，在梅溪镇以太平镇交界处，亦叫五百人仙根，后来飞于洪水。亦叫六仙人福根，亦叫六千人恩神。双滚塘水库中央有一座石塔，以上年抵得一座塔的名字同来历。据传清朝咸丰三年，也就是250年，冯小泉的太平天国迁都南京之后，清廷派风水先生查查为家出风水，发现广东花园滚落不存冒出天子的流脉，后来查到冯小泉人涉害家燕族，发现杀行逢物自物后背三思是亚祖先，于是在山康百山开拆，斩断其风水的流脉。以下在李行海同沙真河交汇处建设一座沙塔，明确命名为祖龙塔，意思是赶祖业龙。古人不叫冯小泉被困死在南京。其他有一班芝麻水库中央的沙塔，就是咸丰年间建的祖龙塔，半隐半现，成了神奇建筑。清朝乾隆年间，梅山西南的长江河边有一条太榕树，临江以白桦做的密段相对，题名太榕阁。太榕树外围江边就是有沙堤，是上船停泊的地方。正因为长江累年都遭洪水，自山西土江镇以下河岸坍塌，重归民居，自河边的居民时时处在危险之中。清朝乾隆十年，也就是1741年秋天，时任知州的王占甫亲自勘察地形，一天在长江河土江镇太榕阁一段，拔管群先引六撮水坝，以防止长江洪水，捍卫梅山。当然，十日破土通工，自天津人下船到来之前，建成了五撮水坝，先期要赶工建第六撮太榕阁水坝，工程圆满完成。从此长江河水回归本土。老梅山长江五寮山一带，也就是其他为德龙桥至南门文化广场，为梅江以长江汇流处。1975年有一座三角柱，长约600米，阔约300米，俗称白桦柱。明清以来的400年间，涉世海禁，海路不通。曹祖父同嘉燕族各人丧礼迎灯，转人长江，从六路建江西会场至众人建都各地。白桦柱身为丧礼休息调整的地方，形成三个十里的圣殿，被列为梅祖八景之一。建国之后，白桦柱建设草船厂。1997年，西洋天参建成之后，白桦柱成为河面。上世纪80年代，长江以下原来长江河头建成建立来梯的同南门文化广场，也就成了今日的结局。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4: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三期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尊甜，本梦自尊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享受的载体， 今天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5: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上上所写的梅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似乎是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在岐山县开了家烤店，现已生意倒是不错。哎，天色不早了，我把招牌挂起来。

0: 哎，老板，老板，
1: 来哟，来哟！
2: 请问你是出点的吗？
3: 哪来出点的呀？
2: 开关老爷吧。
3: 哎，
2: 你出的是长处还是短处哦？
3: 俺想长处哎。
2: 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像你个口音呢，不像个本地人士吧？到俺这天山县来呀，做什么开生意的哟？
3: 俺是做皮肤生意的。
2: 皮肤？
3: 哎，
2: 哎呀！俺地东啊，山丘草茂处，菜蛮多。这冬天到里啊，你还能修到不少哦。
3: 哦，老板呐、
2: 啊，嗯，
3: 俺来问下子你，你这个地上点给给？
2: 哦，嗯，哦，快来呀，地上客官呐。你毛都好处哦，二十个主公啊哈，嗯，客官呐，
3: 俺
2: 地通啊，我赌的，有赌场，我条件，有企业，客官，楼上三号钱，
3: 三号。

0: 客官呢？那王仙妞，看俺这东出家给呀，又安心又便宜哟。
1: 哦。
0: 第三客官呐、啊，宽中起来满胸一的太色了，都明早啊，我抢几个妹子，我在地洞呢。可以从中捞他一把哦。

0: 呀，大爷！
1: 你这位小大嫂想做什么？
0: 你这里可有一个做皮货生意的呀？
1: 有啊有啊，楼上三号，楼上三号，
0: 多谢了。
1: 哎，你这客官啊，真蛮有运气啊！前脚进店，后脚出来的牛子啊！哎，别管那么多，还是少管了。

0: 爷，大爷。
1: 咦？
0: 大爷。
1: 哟，哎呀呀呀呀，老板果然是个有能耐的人呐、啊！一下子就叫了个女人过来呀、啊，他给我开门来。
0: 大爷呀、
1: 啊，哎呀，小娘子，
0: 你是一男子好寂寞啊！
1: 哎呀呀，小娘子啊，我一个人寂寞的很多。
0: 若不嫌弃，我来陪陪你。
1: 小娘子，你来陪陪我。好好好、
0: 慢来，大爷，不知你是做哪一路的呀、
1: 啊？我是做皮货生意的。
0: 哦，你是个做皮货商人？
1: 哎，对对对，我是个做皮货生意。
0: 我陪你，你可给我？
1: 你是说银子？哎呀，有有有！

0: 要是有银子，奴家我。
1: 哎呀！我说你们做这一行的，还能怕什么丑啊？
0: 那你把银子拿给我看看呐、
1: 啊！哎，有的是银子，来来来，你看，银两。你可知道我是哪个？但不知你是哪个？听你声音，十年又一分是奴。你们不是阴阳人？李赖平，你可认识一个叫金北万的不？金北万，你是什么人啊？哼，我是他的儿子金存茂。不要去跑，走，快走！你不开谋财害命，杀死我父，霸占我母，害我母跳井自尽，在仇如今要报了。你们来到，银子在此，带我走。
2: 庄仔啊，三口老翁啊，怎么有人喊呢？我来去看看。啊！三人呢？三人呢？你倒是啊，是你命关天个事哦，非同一般。太我啊，前去告官府，告官。

哎呀呀，如今大手一抱，姨娘到手。啊，可城门紧闭，有人看守，我拿这么多银子带在身上，怕要败露真相，倒是我难逃出城去，这如何是好啊？有了，只有一个大树，待我把银子放在这大树底下。

0: 么样啊？
1: 我肚子痛啊，我要拉屎。
0: 儿啊，你看那边有棵大树，你到那边去拉吧。
1: 我去了，我去。哎呦。

0: 我们呐、啊，发财了，不用讨饭，发财喽！
1: 宝儿，不要大声，我们把银子带回家去。
0: 对，带回家，回家喽！

0: 晃了老爷令，四处抓犯人。我说伙计啊，
1: 哎，
0: 昨天晚上啊，店老板前来报案，说什么店房啊死了一人，凶手是个女子。哎，我看呐、啊，咱们还是到前面去找一找吧。
1: 走，
0: 快走。哎，你这个小孩没长眼睛啊！
2: 啊！
0: 啊！
2: 妈妈，
0: 一大包的银子，好啊！原来凶犯就是你！
2: 妈妈，哎呀，不是，不是！
0: 走，捡过去！
2: 啊、哎呀！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2: 妈妈！哎，不好了！我妈妈

0: 二丫。
1: 爹爹。
0: 为何如此慌张？你娘她到哪里去了？
1: 爹爹，不好了，我妈妈被衙役抓去关上了。
0: 啊，你说什么？
1: 妈妈被衙役抓走了。
0: 哎呀，
1: 爹爹。

0: 儿呀，你娘为何去公堂？她身患何罪呀？
1: 爹爹，是我和妈妈在外面讨饭，回来的路上，我们走到一棵大树下面，看到一个包袱里面有银子，我和妈妈拿了包裹，正想回家，后来妈妈就被衙役带走了。
0: 哎呀，如此说来，都是银子惹的祸。哎呀，快将你奶奶请出堂来。
1: 是，奶奶，奶奶。二爷，何事？
0: 娘，你的儿媳妇兰英她如今被衙役抓去公堂了，这真急死人哟。
2: 二爷，儿啊，我儿媳她犯的是什么罪呀？
0: 娘啊，听宝儿她说，她母子两个在大树下捡了一包银子，被公差抓去了，如今我也不知怎么办呐。
2: 我儿媳不是那种人，我儿媳不是那种人。
0: 母亲，你要保重啊。
2: 我儿媳不是。
3: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4: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领传一华夏体体，聆听上思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4: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5: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现在迈开心思。
4: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3: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9: 有环境的林，就有阮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家套套转的节目，主要是音歌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13: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甘地时代美途。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2: 听众朋友，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黄河华边的马昂村，包头市土油旗明山老乡贺行山村，这阵黄河家和西家湾风的手甲也是那可啊远。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就来听专题报道马昂村内面的新农人。经典名曲《彩蝶舞曲》为什么会当一直流传到即阵，得到了真侪听众的喜爱？节目下半段就和咱斗阵啊，加入这首歌的诞生地温州泰顺东溪乡，来感受这首歌曲

0: 经久不衰的木姜米粒。这位是新酒家套套，欢迎你继续关注。
1: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听众朋友，五合华边的马昂村，包头市土油鸡闽山老乡贺行爪村，历经沧海桑田。即阵五合家和西甲远方的手甲也是那可啊远。伫咧九零后新农人陈和眼中，古老的五合才伫咧展开历史的新画卷。困难加创新的人民和古的新金，打造出了乡村振兴的典型的未来。今天的节目啊，咱就来听系列报道《望红村内面的新农人》。
2: 来，家人们看一下啊，咱们现在面前呢，就是咱们种了好几年的1000多亩这个稻压共生的水稻田啊，再有20天左右。
0: 只见看袂到边的绿色田野里面，水稻管也是真大个，而且伊这个水真清水，离空气当中也弥漫着真香的味素。但是伫咧稻压田里面，提着手机向直播间的粉丝真熟练的介绍这种丰收的米。稻仔田里面的鸭自由地穿梭伫咧田间，无远所在的荷花迎风摇曳，一派江南荷红光。
2: 好，我看这位粉丝朋友问我啊，说是咱们黄河边这个怎么能种出这个水稻的？这边不是平时种玉米，我给解释一下啊。
0: 讲到村内盐碱地里面的稻仔共生，网友是真感兴趣的，不停地跟陈和互动。
2: 让这个鸭子跟这个水稻一起长大，会吃掉这个稻田里边的一些杂草啦，吃掉一些害虫啦、螺类啦，然后鸭子的排泄物呢，也正好成为咱们这个水稻的肥料了。从另一个角度呢，也证明了咱们的水稻地是不上化肥、不打农药的。
0: 闽山老乡地处包头市土油鸡南部，大青山五合古德八花，但是温柔的鸡。因那时阵的田地里面是冬季白茫茫，夏季水汪汪，土地盐碱化是真严重的。李姨只想要去大城市看卖的，
3: 看看高楼大厦，看看那个车水马龙的，跟这个农村的生活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2: 想要做企业嘛，创业嘛，
3: 自己搞出一片天地来，衣锦还乡。
0: 大学毕业之后，伫咧南方城市打拼大学，经常伫咧路条的车流当中，会有去故乡的产业。大学讲，曾经伊就好亲像开水相款的，一心想要去培养城市的农条。但伫咧心底，伊依然是黄河内面的一类农花，想要用朝气蓬勃的生命力，轮伫故乡的土地。几年后，重新踏上故土，但却发现曾经甲祖辈相款，伫咧盐碱堆内面种玉米、桂花的老爸，即阵啊，正伫咧专心的研究怎样伫咧盐碱堆内面种水稻。对老爸的这种想起，一开始啊，但却并没看好。
3: 祖祖辈辈都是种其他的，你非要种这个大米？咱们本地这个土壤啦、水质啦，不一定适合种植这个东西。但是我父亲那个人呢，他认定的一个事情，他非要看到一个结果。
0: 静下心来，但是慢慢的感觉，老爸山地伫咧五河边种水稻，自然有伊的道理。
3: 我父亲认为呢，在这个土壤上面有一层水的话，它这个盐碱会弱一些，也想带动周边的农户能增加一些收入嘛。如果说种水稻这个事情成功的话，不用说那么多人都去外边打工了。
0: 和以前的盐碱滩变成优质的水稻田，是老爸陈老行的梦想。一年没用，再来一年，第三年啊，陈老行最终会当伫咧五合边内面的德惠坊内面供红年。
4: 他这个你看，像这些还没熟，再有半个月，这些就也就硬了，就是成熟了，一切就有水了。看，这是种小米，往黄河水里边旱田养成方比他们那个井水那些嘛要高。
0: 老辈努力和村内面的乡亲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少年的胆和跨点的肝来刻在的心顶。
3: 周围的一些农户也来问一下，感觉好像确实我的父亲这几年坚持的这个事情，对于周边农户来讲的话，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我想要把我父亲辛苦3年种出来的这种水稻推向市场的，从这个电商的角度开设网店了，想要把它更快的铺向市场嘛。
0: 静心免

0: 本节为十几亩到九千亩，信息号为一斤到几十斤，订单也为一单到每日几千单。在技术老师学习，联系优质进馆购买先进机械。看到每一日真无用的学生，但老师是满满的骄傲。
1: 去年冬天我加工不办，一天好几千单，人家没到过大年都卖完。那现在电脑技术，你选择这个哪个水稻好，哪个颗粒好，哪个颗粒不好，加上什么样的哪样的好卖，包装受苦我受，别的他策划。
0: 慢慢的，但和前进的小黑坡留下登登到家乡，外出打工的少年人今年啊都去厝内，有真多选择不搁再离开。村里面有了一批新农人，有了囡仔时阵的烟火气。
2: 把我们成功的一些经验分享给他，把我们这边已有的一些设备，可以说免费或者低费用的帮他使用。政府方面也对这个农村电商有很大的这个帮助扶持，每个村里面都有这个电商的服务站，让他顺利的完成这个事情。
0: 即阵客醉假醉，新厝伫咧黄河华边的闽山老乡，成了大家所熟悉的万红村。长达四公里的沿黄旅游通道上啊，大大细细的稻仔田，是等是连接成片。芦苇晃动，鸟仔伫咧即块歇困，鱼有时阵就跳跃起来，好亲像是新厝伫咧江南的所在。何辉杰、小可贵、严辉秀，一条米农耕研发基地、空用旅游示范基地，出自咧沿黄风景旅游核心区的核心转村，农业文化旅游是斗阵的向前，成为国家乡村振兴示范村。游客高巧珍甲伊的翁林强来到核心转村，无相款的沿黄风景，和夫妻两个人啊是流连忘返呢。
3: 说那养的鸭子呀、鹅呀什么的，他们那儿吃的也挺好的，大米可香了。他自己这培育的那个苗，我们四月份的时候去大棚里头看过他那个苗，一看看大棚就闻见那个米香，就咱们的香米那个味道。
4: 因为那好花蟹呀、小龙虾，主要是离黄河边近，这个地方看看荷花，荷花这两天长得比较漂亮。
0: 此外，党和各地人家团队为村里面的大米研究新包装。
2: 老一辈他对这个丰收的概念的话，他就是今年年景挺好的，产量不错，卖了一个好价钱。像我们这代人的感受来说的话，你种出来的东西不错，那是应该的，顺利的都卖到消费者的手里，而且得到了很好的反馈，这才是我们比较看重的东西。
0: 生团家乡的好物件，拥有二十偌万粉丝的陈赫获得了内蒙古农推广的称号。回首少年时阵，就想要离开家乡去外口打拼。但何讲，即阵呐，家乡广阔的产业才是伊梦想的舞台。
2: 我作为一个新农人，能尽可能的帮助到一些本地的农户、企业、合作社之类的，也是比较荣誉的一个事情。更好的把自己家乡或者咱们内蒙古的一些好东西，让更多的人知道。
0: 再一卖，但和来到熟悉的黄河华边，向可远的所在看过去啊，雄伟的阴山山脉，巍谷连绵，眼前河东的黄河之水连天入海，流浪滚滚的庄稼，正伫咧吟唱丰收的赞歌。
2: 小时候经常来这个黄河边玩吧，你看它波涛汹涌，那么宽，那么大。对吧，有一种敬畏的害怕的感觉，等长大以后的话，你才能知道这个母亲河对一个两岸的人民来说这意味着什么，依靠了吧，利用黄河发展出更多更好的一些产品，依靠黄河周边的一些自然资源，做好文旅方面的一些创新工作。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听众朋友，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所来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经典名片《彩地舞曲》为什么当一直流传到即阵，得到了真侪听众的喜爱？所来来就和蓝道丁加入这首歌的诞生地温州泰顺东溪乡，去感受这首歌曲经久不衰的舞曲魅力。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经典名片《彩地舞曲》为什么会当一直流传到即阵，得到真侪听众的喜爱？接下来就和咱斗阵缀着优美的旋律，斗阵走入这首歌的诞生的所在——温州泰顺东溪乡，来斗阵了解中国音乐家周大鸿先生创作的《彩地舞曲》的动人故事，斗阵感受这首歌曲经久不衰的舞曲魅力。告诉各位，65年前，温州泰顺县东溪乡的上东村故居。1958年5月，周大鸿来到泰顺山区巡回演出。演出之外，周大鸿也甲当地的村民斗阵上山采地体验新番。云雾飘渺的山峦，潺潺流动的溪水，都滴美人的江南风光，地浓绿黑调天的采地。这款的场景啊，马上就激发了周大鸿的音乐创作灵感。伊想要写一首歌曲，用歌声记录感情的这所有代志。即阵96岁蔡祖英老人回想起周大鸿创作《彩地舞曲》的情景，依然是记忆真深。
3: 细水长情，细水长。溪水凉，好呀嘛好风光。这两句最值得我欣赏。周老先生当时他到这里来，我跟他的关系非常密切，经常一起聊天喝茶，经常到地里的劳动采茶。60年过去了，我就一直在怀念他。为什么？因为他唱出了那么全球闻名的个采茶舞曲。
1: 1958年5月十一号，伫咧东溪乡的一座土楼内面，周大鸿是规暗无困，一气呵成的就写出了《彩地舞曲》。周大鸿的后生周小鸿讲：
4: 早上了，那么就是叫东溪乡小学，一个百年小学嘛，请他们音乐老师带了一批学生。马上就试唱首唱，结果他们唱了以后都非常喜欢这个，小孩子就唱就跳到这个外面茶天里去了，说明这个曲子他们小孩子都很喜欢。
1: 这款的场景让周大鸿真欢喜，伊就马上啊用了3日的时间写成了高调大型话剧《舞剑曲》。而这首《彩地舞曲》也成了该剧的主题曲，得到了真侪人的喜爱，并且真紧就流传开。飘水蓝天，风景如画，采地人啊是真欢喜的进行劳动。轻快的旋律，诗中充满着一种对生命的快乐加激情，将大家带到了美丽如诗的地方的风景内面，真实而且是迷人的。1958年6月，大型话剧《舞剑曲》赴上海头一摆公演，取得了真大的成功。上年九月，《舞剑曲》伫咧长安剧场公演，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到现场来观看演出。这一日啊，对于周大鸿来讲，既是人生当中第一快乐的日子，也是《彩地舞曲》得到再一摆提升的重要的转折点。迄一日，周总理伫咧演出结束之后，欢喜的走上舞台，甲演职人员是亲切的握手留影。谁也无想到啊，这首《彩地舞曲》竟然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大力的赞赏， 并且当场啊对歌词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周大峰之前接受采访的时阵回应讲：“
5: 中央的总理在北京看完演出之后啊，到我的台上来，他说你这个曲子民族风格很强，时代风格很好。”今天没有什么话，你出洋出到的大天光，这个人不是机器走的，不是钢铁走的，人要休息的，所以出洋出到大天光不好。还有一句，天大天到月儿上，我也来，多少也有点农村也去过，天大天过，月亮上来咋也是露水的，不像的，包铁的。
1: 周大峰讲，周总理建议伊再去体检生活，将这两句歌词啊改好，佮讲以后佮会来检查。周大峰又过真侪摆去到地方来体检生活，连哩六年过去啊，也是无找到较好的歌词来修改。1964年，就伫咧周大峰到杭州梅家坞体检生活的一日，周总理来到了地乡来视察。这是你周总理对蔡德姆曲亲自提出了修改意见，也正是周总理这是卖对歌词的修改，才对奠定了蔡德姆曲取得了真大成功的基础。周大峰伫咧会议时阵讲：“
5: 我说中央，你好，是你叫我来的。哎，你《蔡德姆曲》两句词改好没有啊？”“哎呦，我说总理，这两句词我改来改去，改了几年改不好。”“哎呀，你有些笨拙。”有些人的心情，艺术是表现心情的。
1: 根据周总理的修改，蔡德姆曲有了新的恢复，重新录制发行，迅速伫咧全国流传开。浙江话剧礼团、中央管舞团、东方管舞团等23间文艺团队作为保留的节目，其实也是风靡全国。这首歌曲真侪摆会去到国外。

0: 因此得到了外国观众的好评，并且成为知名度第一高、观众第喜闻乐见的地瓜题目。中国香港家协会副主席、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张成军讲：“这首歌曲之所以成功，在于伊的音乐形象真鲜明。”委婉流畅的曲调、清新活泼的歌词，将江南春意展现那是淋漓尽致。
1: 而且它有生活气息，啊，热气腾腾的，滴滴答答答，滴答答滴答，啊，这种音乐一听人就感觉到就啊活开了，就活了。啊，就动起来了，好像就在劳动当中的节奏里面产生了动作，这是音乐的成功。而且旋律是我们大家都喜欢的、熟悉的，啊，是我们的啊地方特色的音乐，音乐形象、音乐旋律都很美，这个歌词也很美。
0: 1983年，蔡德舞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亚太地区风格优秀教材，这是中国历代地瓜题目到这阵得到的第一冠荣誉。而这首大家所熟悉的歌曲，也成为周大芳一生当中第一成功的作品，为中国风格音乐创作留下了浓墨重彩一笔，成为多具东方美学特色的音乐文化符号。周大芳的学生、原浙江艺术职业学院常务副院长罗德英教授，伫咧接受采访的时阵讲。
2: 它就是揉进了乐器的味道，民间音乐永具弹簧的手法，哒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滴哒噔噔哒哒滴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噔噔，这个乐器一听，它从音乐上来讲很有特色，非常活跃，而且你劳动的愉快、劳动的光荣，我们唱起这个歌来的时候，脸上的都是笑容，是吧？我们唱起歌来的时候，似乎我们看到了年轻姑娘在采茶，这个小伙子在那里插秧唱山歌，应该说这个场面非常欢乐。给人一种精神的鼓舞。
0: 周大芳讲，蔡德舞曲原自温州泰顺，也是天骄的缘分。伊的流传离不开古锥的泰顺人。2005年八月，温州市泰顺县政府甲周大芳签订协议，将蔡德舞曲定做是泰顺县的县歌。2016年，伫咧 G20 杭州峰会的文革晚会现场，西湖的美丽夜色当中，当周大芳创作的《彩蝶舞曲》轻轻响起的时阵，300多个穿着江南传统服装的彩蝶姑娘翩翩起舞，向全世界展示着中华文化无穷魅力。原浙江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院长郭启谦教授讲：“
3: 采茶舞曲毫无疑问。”是浙江民歌最具代表性的一座高峰，那么这座高峰呢，现在目前可能还没有人把它超越，无论是它的音调选法啊，以及它的表现的情绪情感，最具代表性的还是采茶舞曲。
0: 彩蝶舞曲到这阵已经发行了66种的唱片、主打、CD 等无相款的版本，堪称浙江音乐史上的一个传奇。浙江省音乐家协会主席王启金讲：“彩蝶舞曲到这阵已经是浙江音乐文化的一个标签。”
4: 当周大芳先生在60年前来到泰顺，他在潮汕好水创作曲目，流传至今。他一定跟我们泰顺的人文文化地理。潮汕好水是有渊源的，这块土地畜生的这样的作品又跟我们的潮汕文化连在一起，它表达了浙江人民近几十年来的一种情感，这种表达既是时代的要求，也是人民的要求，它那个统一它就能脍炙人口，源远流长。
0: 这么多年过去啊，当开开水蜿蜒青天，地方翠绿衣古飘香，周大芳虽然已经是大官离去，但伊的音乐精神仍然伫咧这片土地上回响，悠扬的歌声依然伫咧青翠的地乡到处飘动。为1958年的东魁土楼飘向到这阵，飘向到世界舞台，这便是周大芳献给温州泰顺东魁的珍贵文化资源，这便是周大芳留给世界人民第一好的音乐文化遗产。
5: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仔日神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内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莹。中国的民歌类型涵盖多种的音乐形式和元素，山歌就是其中的一种真具有特色的音乐风格。山歌是一种真古老的音乐，为什么这款讲呢？人类有劳动，便有山歌的存在。伫咧山中产业当中，大家通过大声歌唱来传递信息，连接情感。山歌伊甲大自然是紧密的八道阵，是中国人第喜欢的快乐的方式。

山歌伊诞生伫咧大海山川田间地头，大家通过歌声甲旋律，唱响中国好山好水好风光，记录小城故事当中的点点滴滴，唱出百姓的喜怒哀乐。山歌伊无严格系统的演唱的要求，而是想要唱就唱，根据歌者当下的心情甲状态自由的抒发。所以听者的感觉，音乐让人是感到自由，真容易引起情感的共鸣。

如果想要聆听中国，山歌是一台真光妙的唱片机。伊高度的浓缩了中国34个省级行政区、56个民族的地理人文、生产生活甲朴素的情感。山歌是咱表达自然观第一直接的方式。即便你无接触过专业的音乐理论学习，通过聆听，便会当透过伊来环游全中国。伫咧山路当中，你将听到真侪有趣味的故事，明白无相时代的中国人是怎样来理解自然万物，可啊自由的表达情感。

是流动的，不因为时代的发展而被遗忘。反之，可啊受到了人间人的青睐，甲保护非遗工作者的大力的关注。人间人统计走入少数民族地区、甲偏远地区，是对来采访，全身心的用力当地的牧民的生活，用心来聆听，用设备甲目睭来记录这挂宝贵的原生态的声音素材，通过后期整理素材，将这类宝贵的音乐改编创作成了新的流行音乐。

中国地大物博，无相的地区对这个山歌的叫法加演唱也有各自的地点。湘北叫做信天游，青海叫做飞离，山西叫做山曲，贵州叫做飞歌等等。山歌伫咧无相款的情景下，会当分作是多种的表达类型：音歌、劳动歌、情歌、礼歌、生活歌、风物歌等等。中国著名音乐人王洛宾曾经讲过这款的一句话：“如遥万寂寞的所在，人的想。”

甲灵魂丰富，让鱼仔甲心灵先开启一撮远方的旅行。好，听众朋友，今仔日的音高强强棍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再相的时间再会。我爱你深。

0: 说话笑嘻嘻呀。
1: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锵锵滚，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趣味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8: 万盛广告，白纸端摄七本，顶一本咱有讲，法海去捧一块黑熊碗。一块黑熊画有发力滴个，旁来苦仙引导叫苦仙提起家因迄个牵手白娘子个大头个。即当时苦仙咧错法海啊，讲你无天良啊，啊规日安尼裤脚内面拢是水，啊甲阮兜咧变空变梦，啊变甲想讲甲阮兜啊变甲四体五咧，你才会煞尾。法海讲我是咧救你，救恁爸仔囝。你若准我心神一个乱讲话唔下听，我心情在在的，是圆是扁，我甲你讲，你摕去道理就知。苦仙即当时啊，照原咧错啊，法海讲啊，你若唔去，我家己来去，唔免阁踮咧食到我高高甜，我知恁牵的即当时伫内面对啊唔对。苦仙一个听，错伊是妖精，可是妖怪，顺手去砸洞啊，啊想要将法海啊你甲堵出去，难讲。花海迄个什么人？迄、那个炼钢人下上头啊！规日伫金山寺迄地专门炼钢人咧。苦仙啊，唔会叮当，袂叮当，阁用金甲甲安尼硬死落落，嘛落袂叮当，落袂稀罕。你看花海即当时两支脚，袂输个铁钉啊，安尼插落涂骹，啊是讲咱即当时迄落咧建筑啊，有时阵咧按涂骹落去拍东拍东，啊落去灌迄个铁基矿骨里落去安尼。哉哉啊，连天海都袂稀罕。迄、那个法海看到苦仙安尼落啊，才眼笑，阁杀，唔免杀啦。我甲你讲，你着阿袂功夫，裤头袂加你个，啊叫你做我的徒弟，啊你若安尼教一半工啊，啊你无定着讲安尼，阁互你唔着吼，我小娘啊你唔则唔会叮当，卖钱卖捌卖，啊你即阵着开始要拍师傅啊嘿，我靠啊，啊你唔着啊你面家己洗洗，手洗洗。哎，你再来，哎，你再来，啊，无先去金山寺，甲你训练训练嘞。嘿，也家世好大，两个伫即地高高甜咧庆婚啊。即当时咱就讲，下人单标啊，苦仙因姐夫伫外口迄当时咧劝花海讲，你唔通你迷，我今仔日吼专门请一款有棒贴的来食囡仔满月酒，啊，无甲你寄请帖吼，下日啦，今仔先约一个，啊，下日再甲你请，你看安怎？无想到，花海家己三两波单撞去后壁。咱讲苦仙因兜啊，若要照起讲讲吼，头前是因大姐咧徛，即家口徛头前是拄好，后壁较破烂，苦仙倒来，人因只顶头佫家己家叫叫的， 安尼懵多懵多就对，唔过白娘子想啊，啊，这路嘛是家己的天，家己的地，徛落住宅咧。甲迄当时杭州边啊，迄间红砖啊楼未比的，唔过过红地红过街地街过到地到，迄路无心通乾坤，咱中国人传统就是安尼啊咧。家己这当时搁伫内面咧捡。外口阿哩咧累即落消息吼，伊本讲是人客来即地吼，啊欢喜，阿哩开讲就对啦。即当时下人陈彪伫外口啊，啊看到即落办事，咱讲陈彪迄落啥，迄落是巡捕头领咧。那即阵咧赶落去小毕，就是公安局长啊。伊知影即个和尚人恶徛徛恶即势。唔知会变什么梦，那照起讲讲家己的管理，叫几个兵啊来啊，伫这个所在超清礼拜必得啦。这当时伊从这厝内待呀，唔能去搬迄落啊，你公司的代志啊，甲私企的代志，啊你家做嘿分袂清啦。伊赶紧就去甲报告，详细报告下人，牵手的库氏夫人啦、啊，赶紧走去甲库氏夫人讲，库氏夫人这当时拄伫灶卡咧无用气气，我袂得灶卡你看。灶卡外口，搁临时安尼搭草茎啊，搭一大茎伫个咧，无哪脚手哪会扶袂扶啊？啊，人有咧倒三工个，有诶，即阵安尼咧抬过，啊，开始念过门、踹过门嘛有。陈彪直头来到库氏夫人面头前，啊，咧甲库氏夫人耳边细声讲，唔敢讲听着。伊讲歹空，有一个和尚恶徛徛吼，讲要找恁小弟咧。伊讲是恁小弟的师傅啦。啊，看迄落办事吼，啊，佫举鸡翅头来有啦。啊，进前吼有安尼三只个啊点心来咧。啊，迄阿佫伫迄地，伫桌顶迄个所在，迄阿都是伊带来。那照起讲讲和尚人哪有讲带即落个啊点心啊来咧？甲人甚物囡仔咧？食满月酒无咧？和尚家己来就会用的啊。咱大家对和尚嘛是安尼食敬杯。啊，伊即当时讲安尼，下子真歹下势咧。讲唔通，你无放贴唔通来吼，啊伊吼无啦，即阵走伫后壁，你看，迄个声势，敢若你小弟加迄个和尚伫后壁，唔知你亢奋啥？可是夫人听到地心肝对一个冬瓜哭啊！阮小弟有啊，安尼即几日伫厝内，我着安尼加加减减有听到啥物和尚咩代志咩代志吼。哦，较会安尼哦。迄日我想讲要甲叫去迄间，迄头前迄间庙啊，去安尼点一个香，啊，拍死甲拖死，伊都唔去啊。啊，落尾我家己去，我个咧应牌啊。啊，我甲阮小弟讲，行到斗阵去吼，欢喜甲甲我挂菜篮啦，啊是讲挂即个啥物啊香啦、接台啊啥，哪会安尼呢？可是夫人，即当时吼，六神无主啊，脚手开始六六颤，讲要安怎？叫家己翁婿陈彪讲，你看安怎？但比如讲是啊，我就是咧问你看要安怎？你问我，我哪知？啊，你唔是公安局长嘿？你看无社会治安要安怎治理？你讲，你家摆臂，你家招切。可是夫人，这当时啊，才知影因翁的迄职能啊。无吼，迄当时时不时一个入来厝内，因翁若是想讲要甲因某讲一个，讲今仔日去拄到什么案件，讲一个头，可是夫人你给打死啊！讲遐个代志，咱踮咧咱兜上空，我去，衫裤赶紧换换，唔通挂入来内面。老师上，但要紧嘛，甲迄陈彪半不拉袂得扶得着。即当时想着陈彪是公安局长，唔是公安局长啦，迄巡捕头啦。讲啊，无你去叫你遐兄弟讲安怎叫几个啊？啊，唔通去穿迄款巡捕衫，穿咱迄平常时，若做咱亲戚五十阿姐，安尼四角头，安尼徛喺地所在等，啊无若未拄好吼，因通剩较出手者，就是讲通掠煞一个。但比如讲，阵哪会扶，已经走去后壁。即当时，小青嘟嘟安尼抱囡仔，啊来即个灶卡。哪抱过哪甲囡仔讲话，啊讲啊巴肚枵吼，啊你唔通哭吼，来来来来去找姑婆吼，姑婆甲你发落食的，来来来去吼，过哪乌囡仔咧，乌来可是夫人这个所在，拄拄听到陈彪咧甲可是夫人讲啥物，和尚啦发嗨，又去听到无有啊，咱讲小青心肝头啊，即几日嘛是安尼夹夹咧，你想讲唔知会去遇到啥物乌烟味，啊无即个目睭啊目睭皮啊，即两日安尼个会安尼喘喘，安尼目睭皮喘喘，伊个有时阵咧喘会呸呸呸，安尼讲即个安尼讲你啥物衰运啊，伫咧等你就着，即阵一个听到啥物发海起声，心肝底咕一声，目睭天啊大雾泪啊，啊伊无去应话啦。啊，无去问讲安怎安怎，心肝底知影，目睭直直流，耳仔直直听，有听到迄边有声势。即当时吼， 啊嘛笑头笑面呢，啊甲囡仔讲，来来姑婆，啊姑婆，啊我不多枵，哪讲哪将囡仔送去靠氏夫人的身躯边啊，靠氏夫人顺手就接过来啊咧。咱有讲啊，靠氏夫人即当时六神无主，脚手六六叉。囡仔啦，照起工讲，人迄个小青活入来，即当时伊会安尼进前啊，手去扶个抱过来，举过来就对。即当时小青已经到伊面头前啊，啊，伊阁唔知讲手就安尼过来，是看下意思。即当时哦，已经动着伊家己胸坎这边啊，啊，无法多两支手举个，哦哦哦，对对对，不多要不多要，来来来，你叫啥人？叫下家手啊，讲赶紧，甲囡仔床单抱姑娘啦，互囡仔食，安尼就对啦。咱讲小青即当时笑啊笑，嘛甲单表安尼舔一个头，吼吼，啊讲互你无用啦，心肝底一家是急救护啊，安怎着赶紧来去甲阮阿姊讲一声，阮阿姊阁唔知个咧，阮阿姊即当时拄拄安尼夜来满月娘，迄个身躯阁开互袂加卵呢，那即当时安尼甲即个花海落去护，唔知护得安怎，啊阁是我来去护啦，无讲我即当时迄个剑阁压袂。佮伫内面嘞，伫我迄个房间，我着来去睇啊。吼，伊安尼三两步，等安尼按后壁走来，一个走来到地，目睭头有看到无？有两个人伫迄地，啊，伊看到可先啊，用金只头安尼去惊这个花海啊，惊袂叮当啊，花海踮咧迄地佫会响个，哈哈哈哈！两支手安尼好好，你要惊顾你惊啊，一手提咱讲只手迄地迄上碗倒手嘿，迄支迄上。当干啦，伫迄地安尼涂骹阁安尼直直剁个，啊叮叮咚咚就对啊啦。小青直头走去家己的房间，按迄个壁个，咱讲迄两支宝剑，即当时三到地安尼腰个一个柜走出来啊，一个走出来，伊目睭金金看到啥人？柯先甲花海，柯先毋是咧惊个，花海即当时安尼互伊安尼惊鬼个吼，啊伊讲好，毋免阁甲动工，啊阁惊较大较大力个，较大力个，阁会掌声。可先这当时也真实的呀！啊，你退两步，搁进前，啊，你硬是落落去啊！伊在退两步进前，搁冲去。咱讲花海这当时变空啊，但岸边啊，岸倒边，啊，你闪一下啊！可先去惊惊无着，我靠！岸头前但冲冲几落步，咱讲迄落重心险险徛袂稳呢。头前啊，你险嘞险嘞险栽落去啊！小青这当时冲到地，看到这落办事，但。剑飞出来啊！臭头黑箱，我啥人你捌？我恁姑奶奶，我甲你讲，你甲林路个人倒去你金山寺。今仔日你唔通来阮家这个所在，甲我交叉刺。若无我甲你讲，我这支剑无林祖讲的，吼唔通甲林讲我起性地甲你乱祖母。即阵有言在先，你甲林路个人行出去。咱即当时讲啊，花海唔是闪一个啊，嘟嘟咧痛，哈哈哈哈！伊去生苦先生去死，伊欢喜啊！拄啊！安尼话头尔，后壁听一声，吼、哦！我臭头黑想按怎小青咧叫啊？我海头一个，我看到小青诶，戆影一个，目神抓一个神，知啊！反应过来有后当势，毋是无当势啊！嘿，啊是你这个小囝，我靠！迄几日啊，你甲我母去势，今仔日吼，咱这个所在阁开阔，是要点么只混嘿？嘿，今仔我阿你讲，我无爱个聊八叉，你甲我徛边啊，叫恁阿姊出来。我甲恁阿姊对话啦，伊讲要甲恁阿姊讲一下，有啥物代志，咱要只开讲泡茶袂要紧。小青跳到地哪会卡咧？袂卡咧啊！迄支剑等飞过来，等冲过来就对。你冲来到地安怎？花海也毋是食菜咧，伊倒手毋是支黑箱毒剑，即当时吼阿等舞起来，哭一声去砸着小青，迄支剑啊，等个断掉，啵一声大舞声。咱讲这支臭狗黑箱，这支铜剑，迄个唔是查的，吼、哦，迄个唔知什么鸡丝头落去拍就丢啦，拍了到地，毒了到地，佫会喷金花，黑金光佫会喷出来，啊，四金星就丢，哇，喷了到地，袂得啦，两个伫这地等嫁落去，这当时咱就讲啊，白素贞唔是有道气，进前甲柯仙一出来门卡口，要倒落要进前头前惊啊。伊讲无甲囡仔遐一搭啦，毋是阁挖倒转，拄啊挖倒转，伊一个看啊眠床吼啊无治，伊赶紧啊内面捡捡的，一个捡到地啊看到因囝迄领毛啊，安尼漏漏啊，伊一个看散开去啊，啊提针线啊家己咧绑一个就对，哪咧绑啊啊嘴阁闪闪念，咱讲迄落做新做老母的，疼爱家己囡仔，啊家己毋知念啥，拄啊安尼咧绑啊绑。 可先轻轻一个入来到地，声势大母声，员工排空排空，臭头黑上来啊，臭头黑上来啊！伊讲话安尼大开，安尼直直吐袂得过来啊，啊直直噗噗呛啊！咱有讲啊，可先唔是用金枕头啊去挡迄个法海啊，是啊，互法海给算一个法海身边啊，啊伊唔是按头前冲啊，冲一个惊袂好势，险险拼落去就对。这当时，伊看到小青来咧，甲花海安尼对赌啊，伊趁这个空棒，赶紧走来甲伊牵手，白娘子讲一声，叫白娘子看要安怎。白娘子一个听到到底，看到可先，这当时面色安尼变白，脱去色，伊知花海讲人人教啊，伊也安尼心肝揪一个，赶紧沾线起眠床，黏黏满啊起眠床，讲伫大位。柯先这当时倒手一个计，按门卡口计出去，伫头前听的。即阵甲妹啊，伫迄地咧混啦，较紧嘞，较紧嘞。阿娘啊，我系这当时捧一块碗，伊讲迄块碗是叫做金箔啦，啊，迄块碗箍金钱的咧。有时阵看了目睭过圆圆咧。我你讲伊这帮来看的是安尼有招来的，唔是讲安尼空嘴薄子来的。你就想看什么招，阿老无较紧走，咱较紧走，吼、哦，走去后面。可先这当时讲了，白娘子手安尼一个沙想要逃走啊，要岸边啊走就对。咱就讲，花海这当时拼来白娘子因兜这个所在，来无张持去无啥事。伊知花海这当时是尊心辛苦啊，唔是讲安尼凊彩等来这地咧交叉起的咧。咱讲白娘子心肝底知唔知？伊看花海看无，无讲伊进前啊，人小青咧该安尼讲阿姊，咱着较点点。迄花海吼，啊那会无虾细。白娘子毋是该讲袂要紧啊，咱已经该母两斗，母甲该教时啊乖乖，无讲咱即阵是甜糖食的。人小青迄当时甲白娘子讲，若无咱来峨眉山，啊来甲咱师傅讲一声，看要安怎叫咱师傅吼，甲咱斗安尼伫即地上几招啊，上几铺啊，甲花海看要安怎混。白娘子迄当时介绍袂讲唔免啦，伊惊伊的路，咱惊咱的路。那是伊真是来，那拄着死狗才讲，袂要紧，唔免大声惊啥。你看啊，素白素贞迄当时老神在在的，伊唔惊着花海迄当时讲会啥物安尼扫即个红台背，还是讲蛇扫倒转的，伊唔惊。你免讲，即当时一个听着可先的讲，花海即当时已经伫因头前进前去停，甲小青咧混啦。惊一个大母的，啊！这当时吼、哦，心神开始一个乱啊。可先讲阿娘，阿娘唔通搁天偷啊！那是无法度，咱较紧聊啊。这阵搁会赴的咧，白娘子这当时狂野一个，嘴家己三三念啊，这臭头的，这黑心，逼人逼上岸啊！伊讲阿仙啊，这阵已经到这坎站啊，死到死灯，不要紧。即阵要闪要闪要倒，要走也走袂离，走袂赴，无多搞不离将，该拼看卖。伊我先去拼的，人也有兼职的，毋是无啊。去安尼拔落来啊，啊家己安尼先跪个，家己腰个咧，啊嘴嘛闪闪念，讲这条舞落去真大条啊。伊家己咧惊讲来考试夫人，即个讲交叉字。啊！若讲伫金山寺，你要走佛，伊都唔惊。即当时有影讲，啊来即个所在，佛了即佛一摊。啊，即阵外口人亲戚五十，啊，高一股金金无数来，遐侪咧，甲因即个囝满街来咧恭喜。即当时因伫后壁即地拍了到底，毋知拍啥物事。伊家己心肝头咧惊即个啦，吼、哦、有顾虑，毋是无顾虑咧。伊要前惊后惊，啊，愈惊愈着加只片啊，兼一个鬼好势，白素贞挖出来啊。来到门口口一个看，因妹拄啊甲花海这当时安尼进前咧拍，咱讲小青迄个剑啊，伊个几百年功夫的咧，伊个练功的迄剑法啦，啊那伫白娘子目睭中间嘿，已经讲拍真赞啦，就是讲有时阵哦较袂老道啦，啊有破空的所在咧。花海迄落唔是食菜，伊迄落黑熊讲咧，也一支黑熊动脚，阿嘛是按前动后动，无讲伊阵手头只手，佮有一块黑熊碗，迄块也是鸡丝头的，时不时也摕迄块咧动者动者就对。小青甲花海即当时已经拍五六个回合啊，啥人赢啥人输佫唔知的，吼、哦、拍看袂得出来。白娘子一个来到门口口，看到银梅甲花海即当时拍迄势枪声，讲梅边阿闪，银梅一个听到，哎呀，阮阿姊出来呀！哦，啊，咱顺耍，安尼见一个尔， 咱岸边啊提起就对。咱讲花海这当时啊，迄个黑熊东干啊，你舞无去，伊啊啊你讲一个，咱徛掉的，目睭一个天开，哎呀，吼吼，啊是你哦，我就是来找你的，我靠，找你真歹找呢。花海熊呛声就对了，白娘子讲，师傅，甲你无冤无仇，你安尼一边啊一边，我是好时时甲你叫师傅。啊！你即阵舞来阮兜真歹势，毋通安尼生，有啥代志无来金山寺讲？吼、哦！安尼先该摆避者，啊无，无来去，咱讲昆仑山迄、那个无名山，咱来去迄个无名山迄、那个所在，迄灵山踮迄块所在，甲你师傅切。白娘子知啊，知啊，法海按倒落来，毋是毋知啊。即当时也安尼讲，迄草头和尚即当时伊讲，嘿嘿嘿，袂赴啊，安尼伤晦气啦。倒去我迄个金山寺，咱用佛一道啊！即阵耍一个威佛啊！我阿你讲，我即阵唔爱甲你佛的，你个人较乖的。峨眉山，你即阵倒去，吼、哦！我甲你相边啊，你家己行。啊，若无我阿你讲，即地啥物？即地叫做金钵的。啊，恁阿你爱将碗叫做黑熊碗。你若准我咧讨食咧用，唔是？有看到无？靠金钱的，目睭阿你切切的，我阿你讲吼，阿个会阿你四金钵的咧。哦，啊！你手若无，你三看麦。哦，这地啊，这地全部要给你倒啊！你若唔听，我甲你讲，甲你收入去，啊，收入去的咧，嘿，要试看麦。我甲你拄只有甲恁后壁迄个苦仙的，我倒地啦。我讲叫伊换旁的去甲你倒落去，伊讲唔啦，伊讲伊要甲你斗阵做一下啦。这当时苦仙听到地，嘛是伫后壁咧吵，臭头和尚，我甲你讲，你若要斗，敢斗做下？唔惊啦，嘿！我今仔日今仔点只甲你拼死啦！阿弟弟，你呛声啊！哦，伊想讲头前进前有人牵手伫迄地咧，有两支剑架伫迄地所在诶。无讲即当时，可先知啊！因迄个某唔是别人，人伊有迄个功夫头诶，啊若无也只剑。啊，你看伊那个伊啊，我靠！啊两支剑拄只伊出来看咧舞，这是第一摆看到，知影你伊啊牛怕。啊，无进前看因安尼杀剑吼，啊来到地，咱讲白娘子因这个剑啊，拄到苦仙人因家己包包，迄当时苦仙唔知因也啥唔知影，啊伫迄个保和堂人也是安收个面床卡的，啊就是来这个苦仙夫人家，因只几个饼，安怎几个饼，惊讲未拄好拄着代志，面床卡枵起来未赴啊，吼、哦，惊法海地方万一得着。苦仙有看到，那阵讲迄工艺品贵七头的，啊，那无吼，就是像咱爱在时老岁啊，有时啊拍太极剑的，还练身健身的，唔知影讲有影因这个剑是因的功夫，因技师头啊，啊，这当时看到的知因了有套路的，拍了个动作个协调的，啊，唬人，啊，你拍身躯拍袂着就丢啦，因小袂拍，小拍啊，然后因大只搁阿边讲边言啊，唔知伊的声势遐大，我还听到的袂卡的啊，有准压杂啊，嫌臭啊。错个辣椒就对，咱讲白娘子即当时看到花海安尼做伊势啊，剑唰一下也飞出来啊，向花海这边等冲过去，直头弄过去就对。花海看到即落办事，无按后壁铁道等无啊。咱讲伊伫金山寺迄当时，迄、那个白素贞白娘子小青因冲过来，伊计后壁铁，即当时无，伊手三只碗伊知，伊进前安尼等冲过来啊。花海安尼直头冲过来，白娘子直头冲过去，两个面对面直要砍落去啊！这当时，白娘子假手剑按顶头一个号，手一个一，按怎迄支剑按顶头想讲有一个惯势啊！啊，等我花海迄个头安尼要射落去就对，这势射落来，风啊，更更叫啊，咻一声，咱讲花海唔是食菜的，人个流利啊！你唔当看伊安人四丈四丈的。看到这支剑，咱讲伊即阵看袂到啊，剑速度看一个白色，安尼刺目一个尔，伊赶紧按架柄头安尼小闪一个，一个闪到地，两支脚按涂脚一个擦，安尼稳一个，当心小扣一个尔。你看伊块金碗，迄块黑熊碗，即当时啊，啊等按白娘子这边等连过来啊，上迄个头上加水，伊看到。白娘子迄根剑已经落来到地，迄个头一当时无扎啦。迄、那个黑熊碗等对伊的面一当时等呼过来，哪呼等喊一声，抓紧一块碗，你看好势，卜一声等，哇靠！一头为白娘子这支面等安尼缩过来。咱讲白娘子知影有一个风按头前，安尼灌过来， 伊想要按头边啊小闪一下，袂赴啊！迄块碗会缀你行，你头怎样闪，伊就安尼顺刷会歪。白娘子有歪无有啊？三十度头小抓一下，无想到迄块黑箱碗也缀三十度安尼单锁起来。袂输即阵迄道单，迄道单有时会歪弯的，啊有迄落南极的道单，也是会缀伊弯着着。我靠！即当时迄个导弹，迄个科学家咧研究的咧，就是按白娘子因迄当时甲法海咧拍即势，迄块碗即个原理啊去总结出来，啊唔则去算算的，讲了偌济度偌济度，啊需要啥物推阻力，啊推阻力嘿要着怎样管，因则安尼去想的。咱讲迄个科学家发明一项啥物物件，发现啥物物件吼，唔是讲家己安尼戆戆想，唔是咧，计是安尼听到一个啥物影，则生一个即个囝。吼、哦，啊，唔只，咱即阵科学家叫迄个囡仔，你着啊假想，啊你乌白想，计无要紧。啊，迄个囡仔想想，唔只有迄发明出来。即当时迄块碗，块白娘子即个头，安尼歪到地啊，白娘子袂赴啊。迄个碗为白娘子的头啊，等滴落去。咱讲白娘子进前唔是滴一顶乌帽啊，迄可先该滴的，讲即顶帽啊较水的。迄块碗按帽啊，等搁再滴做下，一个滴到地。袂输迄个鸡人咧打鸡啊！等安尼打落去，咱讲即块碗会生金光的，看金钱的呢？袂输迄个希望吼，啊人安尼等望落去就对。白娘子啊，人等开始起戆啊，规身躯等袂输，互啥物给算掉的，袂顶袂动的呢？心肝头咧想讲要安怎要安怎，迄脚手拢无听话，两起脚啦插头袂顶袂动啊，啊佫会现安怎？迄记载啦，记载袂掉，重心记载袂掉啊！白娘子迄个头，咱讲指挥中心就是即个头脑啊！啊，等戆戆心神啊，啊心肝安尼清者清者，伊即当时目睭金金开始安尼看外口吼，啊为金到雾啊，啊愈来愈雾，啊规身躯无力嘞，啊等晕咧涂骹，咱讲已经互迄个哪希望，啊是讲迄个金梦给砸掉迄块碗，咱开始啊！即当时将白娘子规个人啊，大甲目睭睭啊！白娘子哀一声，哭落两声，按怎倒手架手，两支剑即当时落伫涂骹个呢？啊，伊一个晕到地，啊，骹手等伫迄地直直咧颤，哪颤哪颤，无淡薄久，白娘子啊，等安尼戆戆昏昏啊，啊，目睭啊愈来愈细蕊，安尼要开始要开落去就对。可先目睭金金看着家己个。哇！啊，互法海迄块碗啊，烧去洗。迄进前啊，法海有甲伊讲，讲即块是金碗，毋是阮迄和尚咧讨食的迄个和尚碗。你若准讲捧即个碗一四过是咧共讨食的吼？毋是啦，我即块是金碗。我你讲值钱的，迄个是毋是破脚皮咧？迄当时柯先看到即块碗伫外口，迄法海咧甲颠簸的时阵吼，伊看无咧。啊！即当时看有啊，我靠，迄块碗啊，佫会伫天顶，佫会甩来甩去的咧。即、这个黑箱、臭头黑箱啊！即当时将阮某变即势，就是迄块碗变啊！即当时已经打伫阮某迄个头的啊！阮某晕迄势，咱讲可先即当时醒啊，无大声戆戆吼啊，含面地肚的。即当时吼啊，等神经线等袂说掉电，哀一声啊！阿娘冲过来啊！伫头晕到涂骹。啊！想讲手要去抱因迄个白娘子啊，因只牵手的想要抱啊，死啊！那烂烂袂掉啊！啊，袂输的安尼，硬是要算吼，两只手吼去互一个什么力？安尼硬是该开轻的，安尼直直该送，袂输的讲咱迄竹啊，啊，迄竹对竹有时阵吼，安尼同款结束的吼，啊，迄个竹会安尼倒断，两只手直直要倒断，杀袂掉啊！啊，家己直直要安尼拍落去，啊，拍袂得落去的，伊家己嘛咧古怪，啊，我也是小学物件，安尼甲我惊掉的，啊，直直咧发阿娘，伊破大细声，咱讲官司掠谁啊？伊知花海变空变梦变即世，伊知花海迄个是恶干计人肥啊，酒仙计人醉啊，伊知花海是要甲因刀啊变甲四体五类啊，啊，直直你叫阿娘啊？哈哈哈！法海即当时干笑啊，伊一个听到法海咧笑迄落声，心肝头就压砸起来。无讲柯先对即个法海即落声刺激啊，条件反射。为五日节开始到金山寺迄当时， 啊，即阵佫听到即落声，咱讲可先听到即落声，门根腔就唱起来。咱喊一声臭头黑心，你真财兴啊！你真财兴啊！什么财兴？我甲你讲，你知影我，我唔食菜啊！我拄则甲你讲，你后阵我咧颠簸嘿，咧甲你上空，今仔你饲就知啊，对唔对？啊，你唔免直直甲我吵，吵到大细声咧创啥？咱即当时讲啊，柯仙啊，目屎流目屎，直直直咧叫阿娘阿娘。即当时边啊一个人啥人？银梅啊，小青啊，小青看到安尼，因阿姊互迄块碗，即一目呢呢。迄落都毋是讲有拍一回，还两回，还一目呢呢，还未反应过来。即当时看到阿姊晕伫涂骹，伊也冲过来啊，要去救因阿姊啊。目睭金金看到因阿姊互迄块黑箱碗打掉，伊咧叫啊，哭啊未出声。咱讲白素贞当时啊，还袂昏去个，啊目睭安尼半开，啊细声咧跟阿梅讲啊，梅梅唔通哭，是我唔知影这臭头黑箱变一空，啊我若较早听你的话，今仔袂安尼生啊，我这当时无法度啊，已经互伊算掉个，你吼较紧个，唔通踮遮天讨，赶紧倒去，赶紧倒，伊咧叫伊小妹啊，唔通踮遮天讨，赶紧倒去峨眉山大。这臭头黑心不是空，伊无讲出来话，小青知啊，叫伊管峨眉山，叫伊修炼呢。唔知安怎白抓断，说七本讲到这，会你讲你知。
2: 听众朋友，刚才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万行公告。白蛇传十八本，顶一本咱有讲，白娘子、白素贞去予法海提底黑神碗，该位头蛋安尼倒落去，袂得倒到底。你看迄块黑神碗，迄块毋是讲凊彩迄落碗头安尼啊呢？迄块黑神碗，咱有讲箍金钱的，无要怎叫做金箔金箔呢？但按迄块碗四箍零当碗钱的啊，阿蛋开始噗噗叫，安怎？袂所希望甲白娘子丹打掉的，白素贞愈来愈戆硬，头晕目暗，脚手酸软，眼晕落去。你看迄两支剑，即当时落伫涂骹的咧。人讲可先啊，看到地，家己的牵手，即当时何法爱变即势呢？硬是起过去要去扶啊，那扶会叮当的。可先袂所予人安尼脚手白软下，手安尼要去扶一个扶袂叮当。咱个白娘子即阵放箍金钱伫个咧，边啊小青拄只因阿姊叫伊讲妹边啊加闪，伊安尼拄啊安尼挖过去领，头一个挖过来，伊看到因阿姊去互柯先迄块黑神碗当个滴落，即落才一万二尔，迄块黑神碗即当时啊，阿等袂输去落个包，跟阿姊包红个，伊也冲过来拿起支剑啊，来因阿姊身躯边，因阿姊即当时佫一口开，啊目睭半开半开，讲妹。没，我唔知道，花海变十号手十七岁，啊，真正无听你的话，那听你的话，今仔袂去变这个空，你较紧倒去，转去，因阿姊交代叫起山，唔通点只天偷咯，啊，安怎倒去？咪代志，因阿姊这当时无加讲，小青知啊，因阿姊知，这当时这个抗战，甲花海安尼伫这地咧雷，因小妹也唔是袂配笑就对了，迄、那个江湖头甲花海，唔知花海这当时又变什么空出来。叫人没赶紧走峨眉山去找师傅啊！甲师傅学几招啊，看怎有抱得着啦。小青心肝底知影，啊，不过目睭前，这砍针伊那放会得落去，放袂得落去啊！伊跟阿姊讲：“阿姊啊，袂煞啊，死人活人，咱就斗阵讲啊！”我跟你讲，这当时目睭金金，你顶下人花海啊，花海，我跟你袂煞，甲出去讲讲的，咱安定起来，想要冲过去啊！因阿姊这当时手甲银条，哦，出来嘞，将你来装脚条嘞，没，那脱开啊，那叫人来讲，唔通再脱讲，请医生得食药，叫伊讲即阵甲花海落去拼，那拼赢。因小妹这当时扣银条的，咱讲伊原对进前那谁是按头前堵嘞，即阵和阿姊啊吊一个按后边来啊，哎，阿姊你该讲伊嘛得听。心内知影，因阿姊是咧讲老得青山在，唔惊无茶烧。啊，若咱的话咧讲，有了满腹财，唔惊也唔来呀。你倒转啊，佫会扶得着啦。你唔免看因阿姊即当时甲小青手安尼银条吊一个啊，即吊小青心肝底安尼滚一个，迄、那個、头袂输放脚汤水按头呛落去，迄、那個、头壳神经啊，即阵吼啊有较定吊淡薄，无拄只吼起烧啊，啊拍干嘞。即当时。啊，静静的想闲啊，目睭金金上因阿姐，即当时安尼啊。啊，花海伫迄个边啊，伫迄地啊，咧生势生势。伊知哪个花海即当时落去混嘞，毋是伊死啊，就是伊死。啊，无讲，搞死猪哥也都无命咧，能够斗阵死啊。啊，即当时若是讲我，即土块阁老掉的，我阁叫阮阿姐阁救会富的，毋是袂富啊。伊安尼头停者，甲阿姐讲你放心，我会听你的话啊。啊，毋过阿姐。你即阵放束缚即势，唔知束缚到甚物抗战，会艰苦。阿公阿尼直直要哭出来。咱讲啊，即当时伫个头前经灶卡，阿咧抱迄个囡仔，阿咧饲奶呢。下人可是夫人，可先因阿姐甲因姐夫呢，听到后壁呼即势，人也袂放心。阿姨阿咧拍个窗阿咧看，有看到有啊，哎呦！迄、那个黑心人，遐好叫小阿提提换暗纸来捂一下，伊知影即阵迄个黑心咧变工啊，啊唔敢刺过去，一下看到白娘子即阵去，互人安尼用鸡蛋、金蛋个打做下，稳伫涂骹。啊，小青即当时跪喺因阿姊边啊，啊阿姊迄只手安尼个银条个，啊可先呢打起打袂叮当，伊知白娘子即阵互束缚掉个，嘛唔知绑啊到啥物坎站个呢，赶紧囡仔抱出来啊！可是夫人心肝底在咧想，啊，这个囡仔因老母，这当时稳伫涂骹，
爱哭开，即阵阁有诶，目睭阁金金，啊，唔知确定会转开袂转开，即囡仔都可能啊，你阁看一目，若无阁看一个吼，人目睭唔敢开咧，啊，唔敢开吼，有影伫一涂骹啊，心肝病痛，吼，咱可是夫人啊，一条啊，赶紧囡仔抱出来咧，一个抱来到地啊，咱就讲白素贞，啊，强强安尼硬死，咱讲伊阵昏昏倒倒伫涂骹，硬死安尼起一个。坐掉的，伊咧坐到地啊！你看，迄个金钱啊，迄个金纸啊，啊，佫会安尼弯翘弯翘，底啊安尼放起来就对。咱就讲，可是夫人来到地，啊，你讲，啊，安怎？安怎？来来来！来

人伊阁甲囡仔讲啊，讲来，看恁母啊，恁母啊咧叫你。白素贞一个看到家己囡仔，看到邝氏夫人，邝氏夫人一当时啊头歪起来，讲阿金啊，你哪安尼死呢？哪安尼死呢？倒落去得势的人啊！白素贞正坐来到地，囡仔一个抱到地，哎，你古怪啊！可先安尼要倒去，倒袂得过去，小青要倒去也倒袂活。这个囡仔啊，倒去人白娘子阁抱一条啊！吼、哦，囡仔，我阿你讲，囡仔迄落无自信诶，迄落江湖头对囡仔无厉害咧。哦，这天公作真是有目睭啊！一个抱到地，哪里流目屎，哪里浸囡仔，出嘴甲柯先因阿姊讲，讲阿姊歹势，我看吼无淡薄亏啊。这囡仔啊，着甲你拜托，拜托互你，你甲养起大汉，该安看成大，啊，我即个心则起得落去。哪里讲哪里唱哪里哭啊！可是夫人嘛是目屎安尼淋淋过啊，边啊可先听到地啊嘛是哭甲哈难声，吼吼安尼吼吼吼吼吼吼叫，迄粒心哪针咧插个，伊知啊，即个坎站的，伊许红啊车要去看到，咱讲生死离别咧，生死离别都无即款咧感动人啊，啊无即落情景讲会拖遮久，啊伫即地安尼一个一个交代啊。遐目睭一个开去，一只唔知道百行无代啊！哪会知影讲即当时，啊要活要死的人，即当时伫即地，啊阴阳拄啊安尼一张纸扎掉尔，无法度。即当时知，咱讲伊要下意识的，伊要发现伫头前迄个所在，叫咧丧事丧事，坐就住的，吼吼，踮咧遐个噗噗喘，苦先过去啊！来甲发现师傅啊，人伊安尼两只手起头前，师傅啊，师傅啊，拜托一个，你唔通安尼死啊！我带你来去，你唔是叫我去金山寺做和尚、做你的徒弟？我带你来去，我即阵是家己欢喜甘愿的，唔是讲你甲我杀去，师傅啊！我跟你讲吼，因咧母仔囝你放伊，因咧母仔囝，母仔囝甲伊惨无到水无流，拢是我牵的，我牵的，我家己坐挂。可先即当时甲发爱安尼一个枪声，发下目睭，看甲袂登轮啊，伊妈大不了的，嘿嘿，啊，鹅一个，伊知啊。甲头前个考试夫人、夫人人，唔通伤大声，遐伤大声会得势的人。袂赴啊！进前甲你安怎说？啊，你若要听，即阵要听，即阵要听，哪有采工？哭落一声，考生一听，哪有采工啊？跪落去啊！师傅啊，人有喜忧，不可生怨妒心的。好啦，我知你唔是怨妒心的，你是疼爱我。你给我办理三宝，唔免讲三宝。四宝五宝，我也甘愿的。你门口口无人扫涂骹，我来门口口扫。顾内面，你也叫我顾，我来内面顾。因母仔囝，你放伊，分母仔囝，囡仔栽培大汉的。我叫因倒，你毋是讲倒什么峨眉山？我叫因倒峨眉山。师傅，拜托拜托啊！苦心弟弟拜托啊！哈哈，哇嘿一声，180度，一个头大转弯，啊，嘴皮安尼嗅者嗅者，呼者呼者，嘴三三念。讲较紧是落顶，去甲恁牵咧吼，还佫加看一百个，无小等吼看袂着呢。师傅啊，我知影万事不由人计，交算来拢命安排，这就是我的命。我就是甲你拜托一个，师傅啊，哇，这当时可惜啊，大细声啊，直直叫师傅就对啦。咱有讲，这边白娘子抱因个囝，甲可惜夫人小青，哪一只地啊咧床啊？白娘子啊咧哭啊袂出声。爱鱼啊，有听到，可惜伊啊红晒啊！即当时伫迄地啊，伫咧叫师傅咧，甲发海球去球啊！伊个心肝哪倒咧挂？啊伊啊目睭缩一个看因阿仙啊！即当时跪涂骹，哪挡袂牢，挡袂牢啊！等伊喊一声，阿仙啊，来过来！伊就讲来过来，迄个叫丹田来咧呢。可惜即当时一个听到白娘子咧叫伊，迄话头伫啊暗滚呢。阿丹无画出来，面一个弯，伊看到白娘子目睭咧看伊，果然爬起来，硬硬啊，神神啊！你咧甲讲，甲迄个小人讲，咧甲讲啥？伊都毋是听人话咧，不要紧啊！你即阵叫伊手来刀弹咧涂骹，哪有？伊哪会抓着啊？伊都毋是讲啥物为先为主为卑的人，毋是即落你甲伊讲菜脯问道，又讲哪会叮当咧？我甲你讲吼。你即阵啊，伫面头前，啊头啊，你磕涂骹，磕啊头烂，讲甲安费老费地，
我跟你讲，伊目睭连安尼开一目都袂用，无采工啊！白素清这当时哪里讲，是咧甲苦仙点赌啦？讲唔免讲讲遐侪闲啊话呢？伊是怀差两日走来人，迄落就无天良的人，迄心肝互狗肥的人，互狗补去啊！我跟你讲，来过来，安怎？啥话伊都甲交代啊！伊知啊，这当时留伫这个时间无偌久呢啊！我害一个看到白素清咧找伊，嘿！吼，气甲安尼噗噗喘，脚站涂骹。我甲你讲，无淡薄久尔，你若有闲加讲两句，毋通安尼高嘴乌噜噜，踮咧一地安尼咧甲我四界乱窜找。嘿嘿嘿嘿，小等你就知啊。你若早着目睭有口，你哪会安尼生？即阵伫即地安尼互人扒落，我着甲你讲早着安怎？即阵甲你讲讲讲遐多，毋免搞天讨啊！白素清一个看到法海，即当时也讲伊知啊，即波遮大波啊，赶紧啊，将手的因那个囝，叫完安尼送互考试夫人呢，目睭紧紧甲考试夫人安尼看伊，就是咧讲狗理啦。即当时咱讲因那个囝叫做盲狗啊，袂做灵的，啼一声大母声咧哭啊，即声咱讲啊袂做枪子拍入白素清的心肝，袂做针咧个插的。连小青都挡袂掉啊！目屎淋淋高，袂煞尾，连迄高嘴也哭出声。咱讲小青即落人，即查某囡仔从来都毋捌流目屎，一帮目屎现流出来啊！吼吼吼！有叫戆狗的啦，有叫阿仙的啦，有叫阿姐的啦，啊有叫妹的啦，什么声势？即当时拢教做嘿。咱讲因每个人啊，互相叫来叫去。就是咧，最后安尼踮遮生死分别分离啊，即落有影是情景吼，互人哭甲会流目屎。咱即阵讲，苦仙脚难软落去，咱讲伊当时安尼刚刚徛的，即当时脚安尼软胶胶的，安软的要爬起来爬袂得起来。啊，等安呛者呛者，呛来白娘子边啊。即当时安尼要去揽白素清揽袂掉，咱讲两只手就是安尼破个尔。袂输去讲外口一丁什么物件，甲白素清包甲安笃笃的。啊，白素清即当时顺势啊靠伫苦仙迄正手手骨的，啊嘴夹嘴机关啊。你讲迄草头和尚啊，即个和尚我有影厉害，我哪会无去想到？我安尼无去要到一个两步七的，今仔甲我打掉。毋过阿仙，咱这红宝的这情感，啊我甲。阿狗啊，你无阿囝这情感，我甲我妹这感情，我跟你讲，迄小弟哥，迄、那个砸洞，我好砸洞呢。伊会比一时啊，袂比一世人呢。唔是按你讲，人甲亲人好，唔甲一人结仇啊。阿伊甲咱结仇啊，你唔免讲。白素清即阵按你三三念，我爱听有无？听有啊。伊一个看到阿哥咧找我臭头下想，迄喙齿骨一个夹，脚一个站，嘿。箱碗，画一只箱碗，吼、哦，这块箱碗啊，就是迄、那个碗开始要缩啊哩。一个这个声势，咱讲袂使咱即阵扫涂骹吼，围了树顶去啊。啊，一个开到地吼，等树的，啊是讲咱迄款有时阵迄抽水机啊哩抽水吼，同款同款迄力度哩。你看迄块碗，啊等开始咧震动啊，树等按一阵呀，紧呼呼的，即当时。白素清最后一句话就出来啊，阁未较紧，去峨眉山，去峨眉山，弯曲甲师傅讲，师傅有法度，较紧嘞。人小青讲阿姊，我知，你毋免加讲啊，嘛是嘛咧卡。即当时块金碗直直咧震动啊，啊白素清，你看啊，四脚、脚手啊、四肢安尼等开始直直颤，无望你呢，迄块碗摔到地，欸哇！咱变碎地去啊！头前你看遐金宝金钱啊，即当时吼也拢无去啊！我海进前行一步，迄块瓦蛋唰一声，伫伊个手掌杀掉，吹蛋现点啊！抓抓！今仔日恁爸甲你拍伫个雷峰塔，看你下世人，啥物时阵才阁弄出来？我海即当时，即块黑心瓦杀到地啊！可先拍伫涂骹，哭甲袂出声啊！阿娘啊，阿娘啊，你走去倒落咧？
你做你去，目睭一个开，甲阮爸仔囝

当时呛了呛了呛来，来来来，你看，看有无？可先这当时来到地，发海挑工，安尼剁手，迄块碗吼，按下底安尼随一个，啊来起，可先面头前诶，啊正手家己，看有无？啊遐一尾蛇，细细尾，可先目睭一个看，迄碗中央啊有影，啊一尾拉泥碗诶，啊伫地安摇摇动，摇摇动啊。可先看到地，呸一声，头一个弯，哪弯哪咧错啊？伊当安尼按后壁错，臭头黑箱，恁爸这世人甲你袂煞尾，嘿嘿嘿嘿，你搁敢甲我错？嘿嘿嘿嘿，好啊，你要错，祝你错啊！花海这当时啊，咱不离卡啊，开始呛者呛者，花海，臭头黑箱，你甲阮兜变这世啊！我甲你讲啊。有我无你，有你无我，可先这当时就抓，安尼行，哎，停掉啊！面一个弯啊，伊看到花海，啊，两只脚撇嘞撇嘞面，按门口口，啊，你撇出去的，可先这当时搁在走倒转啊，冲去按花海伊迄个脚趾后啊，啊，等两只手当个整落去，整一个大母鞋，咱讲啊，可是夫人这当时啊，啊，冲过来嘞。啊！扭掉花海迄只手啊，唔会行。你这和尚，你家己是妖怪啊！你变什么妖术咧？搞阮小弟，搞阮小婶啊！变这世啊！来来来，较紧，咱来去官府，去官府，官府迄块超好滴。阿彪啊，阿彪啊，你叫啥人？你叫因公安局长啊，叫因迄个顺坡顺坡头啊。咱讲顺坡头，即阵走去倒落，伫走开，目睭金金咧看，伊知啊。我靠，伊原底想讲，阿阿车咧讲。迄和尚发来什么款？什么款？想讲迄落计是咱讲神话故事的，迄落计是大人变囡仔。囡仔目睭金金咧看，看到法海用迄块和尚，我是怎样咧收工的？怎样咧运工的？看到地目睭看到袂转轮，咱怣去啊！我靠啊！阮这落行政的、高刑部的，什么时阵啊有这落功夫头？啊！你讲什么案件无通破？啊！即阵直直咧想讲，即个小和尚即阵走来钱塘即个所在，若要照起讲讲，即起案件大武器的咧，即个嘛是属地关键，嘛是安尼伫阮即个所在发生的咧。啊，即落我着插啊，唔插啊！啊，拄啊伫迄地家己都唔知影讲今仔拜鬼啊！听到阴间手的靠师夫人，即阵咧叫阿彪啊，阿彪啊，伊按灶脚蛋走出来啊，两支手蛋按法海个扎起，师傅，脚小小一个，你是啥人？我啥人拄只甲你讲，加两日才请你放贴的。我是这间的厝主，厝主，这间是，嘿嘿，你方做后生啊！我跟你讲，你去做巡捕，你做巡捕，阮这路先境先界，代志你卖插。那无，我跟你讲，恁许官府代，阮这路唔爱去搞挂，唔爱去骂。那讲骂了到底，会去方讲，吼，讲阮甲恁许官府的勾结。歹听啊！我今仔唔是讲跋筊，啊起笑来即地甲恁撸。你若爱听，用你去金山寺，啊我慢慢讲起。吼、哦！啊你唔通即阵早起食想要死，听有无？闪开！花海即当时发闪开啊！单标迄两支手原底安尼扎起，即两支手就垂落来，边啊安尼挖一步的，扭出一条路出来。可是夫人即当时手阴滴。花海迄个唱黄的，你叫因阿彪啊阿彪啊，即当时叫人抢声，啊你咧闪啥？家扭去官府的啊，这张官司都拍到底，无拍到底哪会煞？咱讲即当时啊，陈彪啊，甲因夫人手啊，你拔一个，啊甲迄个柯仙啊，即当时啊甲扎一个，伊知啊。若是讲因规家口即阵甲即个花海伫即地，就是配小尔。伊迄阵朋友弟兄高爷高弟，因咧巡捕队的，即当时来到法海伫即地落去混，也是配少尔。吼、哦，我你讲，法海迄支黑熊东角安尼无定定安尼一个术咧，大家稳咧边啊拍掉，无采工啊。咱讲陈彪伊这人啊有目色，毋是无目色的。法海迄落什么款的？金山寺的，无讲伊学迄落妖术过来，即落毋是翁仔找的，也毋是咧搬戏咧搬的。迄个搬戏爱放佚佗，看了到底心会爽。啊，超工讲伊发来无边的，要变啥空就有啥空，要正天就正天，要立地就立地。即当时目睭就是安尼生，赶紧好人给查查去。哇、哦，你看伊可是夫人袂得啦。即当时吼、
规北溪，咱

0: 为单标辛苦单拼去啊，加照啊，你两支拳头母该对家单标好久一对，一再因着出去都出啊。啊，可惜即阵稳伫涂骹直直哭，小青即当时牙尖伫迄地啊，刚刚两支脚都毋知要安怎行，安倒落去就丢了。哇嘿一声，叫阮撇一撇一个。手五，咱讲可惜夫人，你当时毋是该安尼六横下，即当时。啊！手甲你搁一个火翻头前来，枪搁吊吊的。阿弥陀佛，恰才拜佛，我离卡撇咧撇咧注意去啊！可先这当时要去录啊，小青带过来啊！这当时间几乎三 Q 掉掉一 Q 的，法海伊注意去，可先你去录，真是配修。你若去录无掉掉，伊等枪甲你安尼拗一下，甲你锁个过耳孔。甲你回金山时，迄当时你才叫天天袂应，叫地地袂灵啊！可先一个看到小青，即当时甲捡个伊也戆影。大生那阵因即个小妹会去指面阿姊，哪会乎即个法海将阿姊即当时扶个换住去啊？戆影一个，小青甲师傅讲：讲阿仙，阿仙兄，毋免安尼生。我哩讲，阮阿姊迄条命搁伫个，吼，有今仔就明仔载。时间长落落，袂要紧。迄开哪滴个有机会，下日咱再来找算账。啊，你家己性命着较啊要紧个，囡仔好好饲。可先一个听到小青安尼讲，戆惊一个，拄啊想要问小青讲，恁阿安尼讲，一望你呢，目睭拄啊一个开，咻一声，小青咱无影无力，伊安戆惊一个，敢拄拄啊，伫啥时个人要照，顶下个正搁伫遐边个呢？哪个目睭安尼小安尼开一个尔，滴答袂使快门翕相，咧快门啊滴答一个尔，小青现无影。可先原底想讲要阁加一个小青，好好阁加笑一个，一挂代志啊阁啊家己阁心肝底有夹咧，要问小青讲哪个安尼生？是啊，即阵要问啥人？啊伊安等袂过弯，神经棍即阵安尼阁安尼拍甲拍甲咧咧，无讲。伊也知即阵清清清清啊，啊，干那看到可惜夫人即阵一手抱囡仔，啊，因迄阿彪，因迄阿姊夫即阵徛伫边啊，戆戆啊，啊，可惜即阵戆戆神神啊，啊，小青无去啊，但彪心肝底知影，咱讲伊即阵原底真侪代志到最火，迄当时因即家口来因兜讲要生囡仔，伊家己都咧嫌弃。唔知怎样白抓短十八分广告价，你讲你知？
1: 听众朋友，多谢你听到的是闽南话广告，由万成改编并开讲。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文化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用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座山，没来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7: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8: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疼宇宙的生养。
9: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0: 我是阿仁。
9: 日记为上公众的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户来的王大鬼女啊，鬼长的货币长能力啊，一岁给你要一只你光物为王大姑娘一个王大姑娘下得问你鬼户等那个为上公众的宇宙国博啊，
10: 但是
9: 接下路我你腾腾给你光物和大姑娘管你是
11: 再输大输不上没不上错这类吧你说说这类酒
10: 宇宙呢过宇宙物
9: 有谁开始物
12: 宇宙物是别干的
10: 我你咋你呢
13: 宇宙呢
10: 我你管你是物
13: 宇宙物
9: 去年小腾你光物阿东子给你就被扩大姑娘管你啊
10: 是过个鱼老鱼个鱼
9: 啊汗啊汗水
10: 啥第四个鱼
9: 嗯
10: 啥第四个鱼休息你的也给你飞一盒那个的又是鱼
9: 鱼漏去
10: 吗漏去个鱼知道吗
9: 对
10: 啊鱼鱼鱼那个鱼的得去
9: 啊鱼的得去啊
10: 我们家也是南国把这个我你嫁个一亿哦鱼上
9: 啊汉山
10: 汉山鱼上、
9: 嗯、
10: 啊我你嫁一生过老女体把这个鱼的得去给一子你有鱼去自楼
9: 啊鱼去自楼
10: 嗯
9: 哦老腾姑但是你意思是一岁意思吧鱼的得去那个
10: 鱼去自楼我说我天你在那个鱼去自楼能多早了
9: 哦
10: 汗出猪流
9: 啊、哦、有的鱼都是东的反正、啊
10: 哎、鱼要不正些 啊,
9: 啊
10: 鱼去自楼、
9: 嗯、鱼去自楼
10: 鱼必去
9: 鱼必去啊有的汗逼逼出来吗
10: 啊
9: 鱼都是都那个
10: 有的大汗淋淋我那个鱼就能带我去鱼开始啊过火是飞一个洞
9: 但是
10: 过鱼去吃了鱼逼逼去
9: 哎呀
10: 鱼子子呢、
9: 啊、鱼子子呢哎呀
10: 鱼子子呢、嗯、是微微出汗
9: 但是啊
10: 你要拧鱼去了鱼子子呢你知道吗、嗯、就是那鱼子子呢弄提弄弄那个提你知道吗、哦、
9: 啊对对对
10: 我提啊提头你呢鱼子上色了还通上一鱼子子呢
9: 啊这个这个这
10: 个我是鱼子子呢、嗯、
9: 对对对
10: 微微出汗的样子，
9: 嗯
10: 啊，我要给你是汗臭味，我要裹给啊，
9: 鱼臭
10: 啊，鱼水臭，
9: 鱼水臭，汗酸臭，
10: 行行行啊，个个给这帮鱼有的那刚才被我兜，啊
9: 啊，
10: 完、啊、那鱼啊的炸的，
9: 鱼的啊，
10: 鱼的炸的，
9: 炸的
10: 啊，又是鱼漏，
9: 鱼的炸去那个故事吗？
10: 哎，鱼木路过木路对那个意思，这帮人家过去鱼要改，你这帮又是鱼
9: 行兜，
10: 哎，完我给你啊，都鱼。都鱼，改成阿爸改都鱼。
9: 哦，改成阿爸改都鱼。
10: 啊，鱼就是改改我你晓得的，改改普通多种啊，要可汗。
9: 啊啊啊！
10: 我你改是汗出。 出汗的汗嘛，
9: 哎，
10: 一个可汗的汗嘛，啊，我们出汗的汗，我念都鱼
9: 鱼
10: 啊，可汗的汗，我念都鱼
9: 鱼
10: 啊，可鱼啊，跟脂肪一样的，都是个对伙伴国家。
9: 感谢，
10: 哎，另外给你是打。
9: 你要给打
10: 打罗给打
9: 啊，打罗给打，
10: 啊是些打罗给打，你给日俺你就是啥第四是一个大大小的大
9: 啊，这个
10: 打罗给你，我你打过呢，背过冷城给你
9: 打罗吗？
10: 有打罗，
9: 是吧？
10: 啊，是些是些是些，
9: 那
10: 一般你是淘汰哎，摇晃哎，晒哎，扬哎的，那是给我就过打啊，打输啊，是些输啊，是啥？给我们国家，我你要给统一给他。
9: 咋过年
10: 啊？
9: 咋过年？
10: 岁数大数不胜美
9: 啊，
10: 不胜数，
9: 不胜数啊
10: 啊！这类吧
9: 啊，年少数啊，年
10: 少这类酒不如
9: 骆驼，
10: 不如骆驼，你是这个是该该冬夜往后冷了就过回。
9: 哪个？
10: 岁数大数啊，个岁数大数不胜美，不胜不胜数
9: 啊，
10: 干啥？哎呀，这酒吧没啥糊糊，这种酒没啥美足。
9: 该倒腾过，王爷还该摇腾过，
10: 还该冬要冬夜冷就个对伙回事，要大当要互动。该脂肪意思又是讲你岁数大数那个当个妹啊，当个数热多那个，他同娃这次没得同又不是啥叔叔呢，走了啊，酒这次没啥美足，
9: 啥美足啊？
10: 大罗大罗，我你那个整。一般过程是三五多钟，跟那你要您做红龙，要您抢的
9: 啊！对，要您又是咋过呢？又塌拉给他鬼鬼
10: 的。喜怒无常
9: 啊！
10: 要您疯癫
9: 啊！
10: 大罗，
9: 大罗，
10: 该那子那讲一声为大罗的，冷娃该大罗来这这你是得红体
9: 啊！对，对
10: 啊！得红体，
9: 大罗体呢？
10: 要我得红体呀！我你晓得，永无永他意，我给他被那个谁大罗
9: 的
10: 啊！大罗体，得红体啊！得红体没大罗体。我也难怪侬打落体啊，利息，但是楼上人啊，还可以动我。
9: 啊，带个，
10: 难过，
9: 要个，
10: 啊，打落，个冷娃给你，我你会打过那个拖，
9: 拖又是哈个还个拖，啥地是还个拖，
10: 对，
9: 啊，
10: 给你热水，
9: 啊，这个，
10: 拖刺，
9: 汤
10: 拖砸，拖污，
9: 啊，
10: 得拖雨洗拖，那我是可拖要改，
9: 拖要改一个，
10: 啊，冷娃给你是煮东西的汁液，还是个美拖哎，
9: 米汤。
10: 桑托哎，
9: 桑托的牛，
10: 参汤
9: 啊，参汤啊，人参汤啊，
10: 是冷娃给你专门指温泉的
9: 啊，托子要那个托鱼啊，
10: 哎，我给你火得猛，比如个托沙啊，
9: 汤山，
10: 哎，是中亚给一些最火的托的不
9: 啊，汤头，
10: 托子
9: 啊，汤剂，汤药，
10: 哎，是，我吃个托鱼啊，是
9: 啊，汤圆
10: 是吧？
9: 嗯，
10: 然后给你托鱼，托鱼又是翅膀
9: 用的啊，
10: 汤罐
9: 啊，汤罐哦，鱼啊，
10: 那是给我你可这一面写给我们是托鱼
9: 啊，
10: 啊是是吧？
9: 嗯，
10: 那另外给你是托鱼，
9: 给了你，
10: 托鱼和托鱼，托豆你晓得意思吧？
9: 汤头吗？是该吧？
10: 托特呢？
9: 托特？汤套啊？
10: 汤套。
9: 给。
10: 托
9: 饭当头的时候给了你，汤套了你。
10: 托鱼，那么我们托鱼会打过那锅
9: 啊？
10: 托鱼打过那下吧，泥罐，知道吧？
9: 先给
10: 泥罐。托鱼
9: 该为什么你那锅？
10: 那么托鱼呢？
9: 辣牛。
10: 啊？
9: 辣牛。
10: 该这个这个给对哦。
9: 嗯。
10: 年头年多是啊，你都脱岗。
9: 脱岗
10: 啊，
9: 是盖子。
10: 脱岗，
9: 盖
10: 这是勺子。
9: 哦，勺哦，你也给他鬼鬼用。
10: 啊，脱岗
9: 啊，
10: 就走此个，可脱鬼多重要个。
9: 啊啊啊！
10: 我你忘记这个，记得接脱岗。
9: 脱岗，
10: 你宇宙能接脱岗的
9: 啊？
10: 给啥？给冷娃给你脱特，该忙打鼓囊吧？
9: 脱特啥牛？
10: 忙你么？
9: 忙打鼓囊是吧？
10: 哎，
9: 我牙齿，你懂吧？咪啊，乌斯卡么？

0: 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五层阿朵撒红阔，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五节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破，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卧托，
0: 过不得对张汤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0: 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三国玉酒， 徐娘秀她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0: 日记微商公众和宇宙国博大姑娘要你洗锅给我葵胡辣嘞，王辣葵女儿葵咋能火比咋能嘞啊，茫茫大姑娘是叫托特啥意思啊？
1: 托特对，
0: 托特果然是个妹子意思呀，是那国吧？
1: 托个特的
0: 吗？对是的对，哈可以得托
1: 托个特叫你是吗？
0: 托特啊你是大姑娘下队伍你可以互动那个微商公众和宇宙国博啊，其他路你等等将来是国国给你夸大姑娘管你洗
1: 提国不辞阿瓦地基此和以内博当当
2: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和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3: 阿许过哈要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懂没得这脏啊
1: 高又是我呢
4: 于旧能
1: 该又是我呢
4: 于旧能
5: 哇哦不错呀
4: 秀舞于旧能多和于旧能
2: 江乐斯果图
6: 大姑娘好，今天是大姑娘介绍给我你黑的写故事，关键啊，过一个黑猪戏子，黑那个猪，戏子戏那个戏，黑这个字啊，黑猪戏子一个那个一个故事。关系不给你大姑娘详细当没啊？妹妹是大姑娘这个介绍，今天的妹妹介绍是周冷水若众多。要冷水若把握，我的给两个呀，多吃这东西啊。怎么个该被冷水若众多若吃的？要么个该被冷水你若把握，不把握又是哪个啊？所以怎么冷水若众多，要冷水若把握。这句俗语这美美，成为你宇宙的一句俚语啊。没得是菜给是哪啊？没得菜给是哪？啊、我这里介绍给你个黑的写故事，黑猪戏子。这个你东黑必须一个牛车，自家一个都是那个成年人，给你职业做一直戏称五年。所以大姑娘呢，我在家啊，称一节称姑称姑。哎，说大黑多种修理人骨的啊，一个黑猪戏子，生戏吧。你下的预备要能一个讲了几铺上的一类的好好的成年人有的上些次呢是找个把火把火也不是啊互相变成一个无辜的女子啊不带女人的一个女的啊当忙交际结果啊给两个人是一骑脚人日吹苦等众生等你个黑猪戏子无成功啊塞了个女们没对比靠我但是啊连你有喂哎只他的心无一次还是给买卖子呢爹你无几颗给要是连这家贼子哪能给我了让你女妹妹能给连这家子闹鬼鼓闹鬼鬼无弄弄谁子哪给我了此我都是都个意思啊我过该心是推力大区的西提升的女狗的本这本就是女狗的那么好但是你行那要按你压苦一点的意合要一年啊个黑猪戏子只能西家脖子上那个啊猪苦啊就是黑猪彼此嘛黑猪的苦就是苦了路鸡人压脱他给们买你离此五年哎，个几股子最

去给人斗一加狗有年了吃菜兔天兔啊吃我家天我家婆我家热我家我的将吃都是找黑别过电视吧给成功吃家给人的人说啊靠我哪里的得去哎我的心能够奔下去啊是八体八地要下的你这给我们买工能我不是要啊给黑菊戏子让我去些列给养药给就居个苦第四女他谁的人该能他学那我给你计较你啊有死了吧啊本来大姑娘会议哎给黑菊个苦可以找了一女狗的本给能一个在历史的通过澳洲的一五一买的泥胶妈妈是哪啊这是要去有黑菊的苦无呀找了只女狗本给能一做都是都给人呀给人呀又是我你能够大姑娘也能够冷弱弱的一做呀接着菊八锅菊八锅又是有黑菊的啊给做的苦啊找了你这些人呀这里是啊女狗的本这巨八国巨八国的腰里也是有黑菊的苦这里走黑菊的苦故事养上去也是给你的黑菊西子的故事啊讲介绍来给你的孟家故事啊记录去不给你大国能详细当美的美得其下给你每年节奏是走冷水若众多要冷水若霸我这问你宇宙雷女一句才给人啊没得讲你呢红豆麦豆两个比宇宙人家过个人啊你非就是红豆啊你可是个去都去红豆麦豆有雷的个红豆麦豆是两个比的我你共党妹子哪能能过呢走冷水若众多你是给红豆啊给你去红豆但是要冷水是做把握给是得买给买豆一个红豆买豆五十两个币一个走冷水一个要冷水给两个五十两个币的一个是做众多一个是做把握所以没得啊接着红豆买豆两个币

0: 撒成是小河红果，
1: 雨就是该喝的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我称阿朵撒红果，
1: 把腰包子素我搓，
0: 东头半本黑死拖，
1: 女子无解懵懵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0: 望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吃果，
0: 猛以女子非用果，
1: 娃吃法过沃托，
0: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果。
2: 腾中牧羊，我是自己猛以，我女就老把生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冲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大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两个网膜里在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加入一点一脚男女，接着娃脱虎娃牙。
4: 旅游一科把生写物。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长江是一门军改与非一些。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给到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得的每类宇宙积木。
9: 举步奥宇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生涯。
10: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石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惜无，使我这一头闹无果。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腾国，沙冷不补要阿朵，烈士不崩嫩吃过，羊皮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玉兔，冻豆的骨我有点说，嫩吃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奥宇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子，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给我体悟系的多的句子
12: 用改改最过不的的美丽宇宙是宇宙的局部宇宙的生样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要猛过谢

0: 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张啊！
1: 高又是我呢，
2: 于就能；
1: 盖又是我呢，
2: 于就能。
3: 哇哦，不错呀！
2: 秀无于就能，多和于就能。
4: 格雷是玉酒，格雷要最愚蠢的玉酒子孙，格雷要最忠诚的玉酒信仰，格雷是玉酒之母，美丽玉酒。
5: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6: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到这里时，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8: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9: 歌在中盖，歌在玉酒。
10: 中盖富余，有在上边。
9: 同美丽玉酒，各有故事玉酒的商人。
11: 来自中盖，不得玉酒。
10: 最具有的玉酒子雄，最东腾的中盖沈阳。
11: 有在中盖个最过不的内，美丽玉酒。
4: 举步奥玉王国，国语玉酒故事。有玉酒红人，几岁玉酒正常，美丽玉酒，疼玉酒的信仰。

0: 新娘小偷美丽宇宙大姑娘和我是火酒，
1: 我是阿龙。
0: 这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国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国湖南的王老国女王国一站的货币站长的啊。
1: 对，是。
0: 毛毛大姑娘是叫托特啥意思？
1: 托特。
0: 嗯。
1: 今年我你十五多种国家还是别个都给你要你托特。
0: 啊。老腾贵。托特啥意思？大姑娘下得问你可以互动那个非常公众的宇宙国部啊。既然如果你腾腾宇宙要改给上网子凶喜啊。
2: 江水户籍，
3: 人日积水，
2: 王户瓦用，
3: 八省三五，
2: 腾腾熬过节季节路，
3: 不与旧户籍马步，
4: 熬过节日。
1: 宇宙日中非法参加你揭开万年巨蛋泥浆连冷连冷梦用江水挫伤古奇大外给九杯公主宇宙日午复始之日记机房机在万一买几天过也玉米路在三五三中分不日夜浆拉个别局不要在我哥在里个把和连冷连冷梦用江水挫伤古奇大外太动让人给都可以挫伤别之生养人生人物上一步给叠席梦用江水次宇宙给人日碰吧连冷连冷梦用江水挫伤古奇大外已将胜利揭开概念是要预改恭喜你国际国协让我们政府主动自拔的大外年日益错伤之事分量为了你无自得太去爱国杀国爱国爱犀利舞动以及支持大外杀给本业剧烈舞动一次吹鼓喝茶以及人骨祭日浙江啊，豫江豆干的火锅通蒙山工程的米山路的，由公共系列养护的等着通江正中基部这的农村公路连通沙海的周家，一系列的居住的在此中中区域的接纳绕帕。好，老百姓能够长征具有的区域的壁垒和遇到。提过者，一部经过系列养护调整的181路的公共处理，由日语的日区啊开始。那么，经过目前执掌区之后，你将这些马上你可以得用它这区，用它买这是日语剧统的高门乐区，以及呢，一直上考即将要连马呢。浙江给了你多的有五些张正都是种种的吃本买呀高外农务挖些农差棚那个区域视角只有日的张级大家要么得了自筹谁是背过不雅居门区域只能够细腻唱赛样的西嘎工作这等目的给执掌区的中局为了破嘎给个一脚目的将斗火交出自将在是得了得在给人工程待我法务各老阔日与日区的一把在夜里公过西轮你在是一个养护电整捧起上涨列布不定五枚几个用地动公共处对生用的第二种之后这个系列总给你是上涨你不该公共咋地继续来用它买这两个的货然后最大预就日语日区公共给一个历史错呢你是上一本预言啊整个本黑的公路模即使耶路布斜贴黑与大木扎掌

药膳的物具适合弄出来给通欧列素塔药膳素塔物理物统的内容沟通瓦西预告物具沟通用途能给忘的那么宇宙正义在第三季给沟通某些工程不中中全也只抗议某些记得必然可举扩展的 F 成大以裤子给比些舞挫伤样的微类无字的也连冷连漏你与该裤普女宇宙自己舞动这将认为你宇宙是裤子举啊拉开序幕给这个舞动呢是以爱国爱国恩那个样式的开机的还有一次开幕式以及与日过的一个库普自在恩我犀利舞动与日你外太区四在我日在给做的舞动大动古盖与日区开机切过七五级给库普也动我错上宇宙机设叠在郁闷苦的句子自己舞动的意义连个大你挖梦得适配这个些库普增长国有子的或不挖梦得交配这个些库普国有子的你来个大我们的本次有吧公布给我做事苦做有的爱动几代们的于是我在个库普长的可不在说中心无多人工几代的对不起宇宙又要写着这意义的库普国有子的我在列个写着库普增长国有子的不个受理你的物具预写意义另外呢，也就是库兹古奶奶吧，举办了一个娘户籍和库普工业过渡，呈现你上任人际库普过渡，还要库普自在，教母两语基部，还要库兹之意的当犀利舞动。浙江连龙连龙年，也就是指连华区的在一个中午日以内，日以过年为活动，在连华区日门国际举办。活动的日以红衣日以晚火，一夜日以无梦无止的。渔民拉开，也就是帮你的中午日以内洗礼工业活动的日幕。活动以及具有连娘人玉阔以及福建设备局长此动年岁该我母年外务于日连起四百多联盟都居控作个人抗纳热闹台北一个阳宅福建的一个组织在蔡泽尼工党你几乎自得自知记录给另外家里给找开台章日一张自嘎张吃你张细车张日曲张固等在四个 A 上在台或盖上自动你道上工业用系列的以及两句一曲你要往起搅棒来嘛那么舞动以及总给要留在蔡泽工业单设立给一把盖比梦无无塔屋可以及你张无休走了无药侦查库普的张女生无根据通知在四人自嘎也就是日一日你得再掌握行斗人骨于是日益中外系统你来自摩在列整个科外要杀列的部落一东北藏籍八王子杀在路的夜市来自教肉这一区杀在夜顶五一东北藏籍八王子饿死顶五四我在抗纳囧中列八教肉顶五杀马囊吃东北藏籍八王子一把杀在列的夜冷我预就各在里几岁脚动废物之挖区日与一把共起了一个基在的日益类里浙江宇宙日孟政主启动此次区队宇宙日乐你这一朵放上机械和防雷永用工作的字样在连冷连冷你教你逆色你坑色真色在死该是我的宇宙日乐你总差冷雨的一次啊系统送给这堆挫伤根据这个宇宙有连冷连连你词里有四你得乐你总差工作内在的孟现在是格物台章这次的目的于是来自继人顾虑乐你总差无敌要一七三八五在楼盖给你个三万年，西瓜大姑娘，放喜的告喜。

0: 酒喝红过，
1: 玉酒自该喝内火，
0: 用菇要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场阿多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婆，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啥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九十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是是妈妈国。
2: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来打你。
2: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都是呢？
1: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子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要我比那我脑壳。
3: 瓜娘，你放肆了，吹蛋呐！
2: 玉酒的美丽，是吃嘞。
1: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4: 这里是美丽玉酒节目，徐娘大姑娘秀腾，欢迎跟上她。
5: 盖爷玉酒晚呼。嘎子把圣写舞，苏瑶玉酒的庇护，走舞腾腾，三国玉酒。
6: 徐娘晓得美丽玉酒大姑娘横是火酒，
1: 我是阿仁。
6: 自己为上公众的玉酒过不大姑娘要你是国有鬼胡来嘞，王大鬼女儿鬼长得火比长能嘞啊啊，妥特的你是？
1: 嗯，你跟那个给给那个，都用妥特。
6: 八虎，
1: 你要妥特些？
6: 能嘞。
1: 棒子，
6: 棒子啊啊啊啊！
1: 本领，
6: 就你外叫妥特呢？
1: 妥特，
6: 就你外
1: 特特，哈
6: 哈
1: 哈哈哈！不能叫
6: 啊，懂吧，懂吧，懂。好，今天录三国语就啊，叫女在亚尔啊，寻你猎娃去用中嘎的给猎物村给辣椒一日一层谁呀？是巨谁啊？本村的兵魔。要不给到了女人一个日个他有个意思啊，错上一在一啊，要一个技术啊，阿过一个飞一和一个讲这个张机啊，西红王门得在呀，西吹碰吧去去让一个人最大猎物村你是与就是举目最多的杀吃死类死鸟工人一门的与之村啊，你不你一你来自他用啊王人啊猎个的火才给西藏杀了个也正村的猎起杀把你们一个一门啊啊自拉高将个一堆一堆让一个鸡碎啊吹着呢啊，在艺术界外雷一买个白旗的上雷得买上头永远能一个庇护，人家呢一个吹得买啊，机子一个能靠你切过五七囊啊，十八萝卜加一个一加一个西坡啊啊，都是都啊，插秧吧，冷酒吧
1: 啊，外
6: 冷酒吧外啊外楼吧，给了你推你是飞子喝的，那上过你打工的自个飞起上，那上过你给你个吹啊个吹外洗洗吃，要拿你上一把壶，好打工的说个开上开上。
1: 啊，有这个大姑娘，那感觉豫剧吧，如你吧，玩家黑虎，
6: 日系，
1: 要玩家考舞，
6: 对，那是
1: 与人能能一张灯是吧？
6: 对，
1: 那那可以不娘子嘞，给过，
6: 对，给那个泰拉去给辣椒椅子，能给个我母，咋弄呢？要不你给张点辣椒，给个我母还是马龙一样的，哎，马红生那三个给了一个退休一个老李噻，啊，椅子你就可以分囊，下往退舞动啊，这舞可以点个抽在退一个姜子呀和西红王门啊和这个舞的。生吃给那个个肥脚也给个热腿啊，给别个辣起啊辣椒叶子你也成哦啊，四嘴棒腿给个蛋啊，许那个大姑娘咋拉去当起拉吃，许大点背身啊，提江大姑娘给，江大姑娘还给六八八么？啊，许咋拉去长长多少给你可能吹毛，那个长有多少吃背身啊？大姑娘给三五个鸡早亏刚得了。干咪焦急买个当锅啪地拉吃要素要那么在那搞干谁子呢放起姜子锅的个辣椒啊还要你的个还给杭州给个椅子给人没找我永远的一次啊给个辣椒故意子能一个尝试啊带我给你过你可以要一个可以自由啊自由给张吉张秀给能给个绿酱给比谁子给俩太有给这个太有给你对啊想要给个过个找你咋走啊啊给椅子给他 我呢在一个煮饭一个用人家一个超人啊，人工的人工的这个设计嘛一个难吃，煮糊人一个炊在提酱用生一个小叶，还有你世界的台湾啊和对日本啊和东北的小鱼麦提也买早给煮啊个煮补啊啊，整个摩鲁也买来自啊个曝光量的。不过里你的推配在马刺还有杭州能列嘎的列物车还有杭州能下的一个车一个梦城跟吉拉路尼还有 get 都给能下啊可以吉拉路有负责大可能是推梦去搞吃吧可能我想要 get 都给能找给吃要不大可能下的推过推自家的一个背色一个吉利一个人对啊在什么哥那个电视什么合适能要不这则那个有个推配哎
1: 对
6: 电视那个大姑娘好那啥子小杨行都蒙上啊小杨行都给蒙一个辣椒居你给那个找个吃一样上帝给个慢慢的太过去但是我吹口吹要不吹买个吹再给你给你嘎的啊和吹啊和给你那边是那个还叫娘子类呢是可能非色类的大姑娘可能带不住给一等一样给叫好胜心是给鸡类的啊那改变给个背色一样呢啊给个猎物吹啊给崔自然跟人讲的，他要过日子，过西方王门，这个永远会记哎，马上功能
1: 啊，
6: 哎，这个塞子啊，可以这个能大功能造句啊，还给到了罗一朵，咁日子你可以几乎给个吸取，咁有问题你可以哎，大功能个修个那个滴滴辣椒啊，哎、该纯民风为何吃呢？民风为何吃？
1: 该你们可以来这下看个答，你要是够得摸
6: 对。
1: 点辣椒是很正常的，它有互动，
6: 是吧？是是。
1: 那个小妹喊你户外那脚踩脚步，知道吧？
6: 给过给个最后又是个可以辣椒，给个冷雷子，给个巨雷。
1: 是啊，
6: 张机给个。

0: 过大过能给都给咱放心放心吃啊。但是光管再买个车啊和买那个问题是这边也是个买个日啊这个是也买个日物一个对比是吧啊嘎的嘞我你了咱下的要都是个主角色啊你慢慢能过给做背水过能为给过一台户呢为给都给做背水给养色养色啊为太去过大过能早放心啊。今天我你上个月就过大过能过得高兴。
1: 我也是。
2: 玉州一座类似要叫的奥玉古人。沙石秀丽，长期堆冷。
3: 玉州一座五类傍火的细腻之人，刻土长瓷，歌舞让戏。
2: 历史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区多得句子。
3: 美丽玉州，是玉石家居部玉州的沈阳。
0: 何是个该跟你节目操你洗吧啊！
1: 玉州节目真好听，是是是是是是。
0: 玉州这个得火药山药是要红过，你忘记这位？
1: 忘记这位。

0: 谱欧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美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1: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2: 阿正，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登家打苏西呢？
3: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4: 你不打，娘妈还打你。
2: 阿正，去年给来吃瓜蟹还豆腐呢？
3: 杨我给来富是宇宙呢？
4: 是吃还是在家吃的呢？
2: 阿正，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3: 杨我比那我老客。
4: 瓜娘。你放肆了，崔丹
2: 呐！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3: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4: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0: 宇宙一座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歌舞让西。
3: 雷斯可以然以马喜人，江浙可忘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生涯。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我西哎。
7: 马亏呢，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上个月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背过没意。
8: 葫芦丝的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是都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上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是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拜喜。所有的人工赛吧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成了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主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力。
9: 沙城市秀和红果，
3: 宇宙自家喝得火，
9: 用古妖怪女吃过，
3: 沙冷不不马奔波，
9: 牧村阿朵沙红果，
3: 马腰不知数我错，
9: 东头半本黑死脱。
3: 女子无在猛奔躲，
9: 错女可黑马无过，
3: 一等黑西过哈脚，
9: 日与女黑老一多，
3: 永比过女的爱婆，
9: 望人女的老子面，
3: 杀夫吃得猛羞弱，
9: 他用罗杰王猛者，
3: 人有就是猛吃过，
9: 猛以女子非用过，
3: 娃吃法过沃托，
9: 过不得对张腾说，
3: 吃吃死死妈妈过，
1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11: 给你过我的过生日不给过生他一枚的日
5: 七日奥语妖娇网呼
1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12: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3: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12: 喊你空哥哥吃，
3: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玉兔，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12: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3: 把人先蹦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谁来一语啊安玉兔。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一次说。
13: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一次说。
0: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4: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 美丽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在浙江长兴有这样一对轮椅夫妻，面对身体的不便，他们并没有气馁，并没有妥协，而是时髦地做起了网络视频直播，每日都快乐地跟fans分享生活中的点点滴滴。那下面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他们的故事吧。在临城镇犬桥的一条巷仔里面，因为紧挨住农贸市场的原因，每日上午都会人来人往。在一条巷仔当中隐藏着一处平房小屋，屋外用白色的涂料粉刷过，与周围的房屋与围墙融为一体。而屋前的院仔里面经常会晾晒着几张成人尿不湿，这里就是余伯顺与彭惠美的家了。行入他们间屋仔，一张双人床，一只边柜，一台电脑，还可以见到墙头上整齐悬挂着的碳素画。边柜前边最显眼的位置是余伯顺与彭惠美2008年结婚时的纪念照片。当时他们两个人坐在轮椅上，迎着阳光，满面笑容。
15: 老余，洗脸。
16: 其实每天就是洗脸，这反正生活一点不多了。因为我那个颈椎受伤了，我的胳膊还能动动，这个手都不会动了。每次都是洗脸啊、擦鞋啊，反正我生活一切都是他。手啊，连十个手都能动嘛，也能干很多活，是吧？坐在轮椅上跟我老婆娘能干，也能干一些活。但是我这个手不行，拧个毛巾都拧不了。
15: 他洗脸就是这样的。我给他拧好毛巾，然后他自己擦擦。
5: 丈夫余伯顺因为17岁时的一场意外，导致脊椎严重受损，只能够常年瘫卧在床。妻子彭惠美因为有小儿麻痹症，造成高位瘫痪，两个人相识于2007年。余伯顺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残疾人之友》节目当中留下了信息，而远在2000多公里之外的彭惠美无意之间听到了这样的一则消息。
15: 我叫彭惠美，今年42岁了，然后就是我是2008年6月3号。
5: 我叫做彭惠美，今年42岁，我是2008年6月3号从云南楚雄来到浙江长兴，嫁给我的老公余伯顺的。在老家比较封闭，亦出不去，了解外边的渠道就是电视广播。那个时候我喜欢听收音机，听到我老公发的一个交友广告，他在一封信里面讲他自己的故事。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坚强的人，他当时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我就发了一个短信给他。过了两日，他复了一个短信，我们就这样通过书信和短信来进行交流。经过半年多，觉得彼此的感情都还 OK。 当时我就想，如果他画画的话，我可以在旁边帮他递下笔，还可以照顾下他的生活，我觉得挺好，我就将这个想法跟他讲了。彭惠美的出现对于长期卧床只能够靠画画打发时间的余伯顺来讲，就好像是一束窗边的暖阳，映入了他的生活。余伯顺说，
16: 这个变化肯定是挺大的，可以说啊，像我爱人他没来之前吧，就是那时候嘛，
5: 这个变化肯定是非常之大的。好像我爱人他未来之前，一直是靠我母亲照顾我，后来我妈妈慢慢年纪大了，身体也越来越差，照顾起我来越来越困难。我觉得如果不是认识我老婆的话，我现在的生活真的不敢想象。他来之前是不懂煮饭的，我还记得他第一次煮饭，他买了一些油桶鱼，他煮好之后拿出来已经变成豆腐渣了，即是他炒东西全部都会炒碎。不过后来由于经常煮饭，所以现在他的餸炒得还挺好吃，反正我是喜欢吃的。尽管夫妻两个的感情很好，彭惠美也渐渐地在丈夫的陪伴与鼓励下学会了煮饭、洗衫、拖地，但是身体残疾的他们在生活的柴米油盐当中过得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和顺心。
15: 政府低保一开始没有那么多，都不够生活开支的，都不够吃饭的。刚开始我来的时候是那个
5: 妻子彭
15: 慧
5: 美
15: 说，
5: 政府低保一开始没那么多，都不够我们的生活开支，是不够吃饭的。刚开始我来的时候，在临城派出所给了我一份工作，是在服装厂做手工，一日可以赚到3-5元。那个时候对我们来说，这些钱已经是很大的一笔生活开支了。靠这样慢慢才有了手工做，是自己租那种二手的碟片在网上淘到的。那个时候网络还没有那么发达，是打电话去收音机那里问人家有没有二手的碟片，然后通过淘到一些二手的碟片过来放映出租，1元一次给人家租去看。持续了一段时间之后，网络发达起来了，这些东西被淘汰了。然后我们就在网上淘一些小小的手工艺品，譬如手链、吊坠，去街上边去摆地摊，其实也不好卖。不过慢慢地政府对我们的待遇也提高了，吃饭基本上不成问题了，只要没什么大事，基本的经济开支是够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生活开始越来越有声有色。有了网络之后，余北顺与彭惠美接触到了外边更加精彩的世界。2018年年初，他们在某一个直播平台注册了账号，做起了网络主播。每日晚饭之后，夫妻两个带上话筒，坐在镜头前和网友直播互动。
15: 欢迎来到我们轮椅情缘的直播间，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每天都很开心啊，能坐到这里。
5: 欢迎来到我们轮椅情缘的直播间，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每日都好开心能够坐在这里，和那么多的朋友一起聊天，一起分享我们心中的故事。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交流，看得到我们都还在积极勇敢地面对生活，也希望大家能够对生活多一份信心和勇气。我们大家一起努力，生活会更加美好。互联网时代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每晚他们会在网络上与大家分享自己的故事。很多人听了他们的故事，看到他们的生活，也会由衷地被他们感染。彭惠美说，
15: 后来这个直播呢，也是说认识一些那个残疾人朋友们，就说有些就是夫妻间感情受挫了或者什么的，
5: 通过直播
15: 我
5: 们认识了一些残疾人朋友，有些是夫妻之间的感情受挫，他们跟我们聊聊，然后觉得我们两个都是这样的，都可以相互帮助，相互体贴，然后他们在生活当中也改变了很多。他们总是说，看到我们两个的残疾程度都这么严重，经济各方面负担也非常之重，但是我们还是这么开心。他们就说，我们面对再大的困难，看到你们，我们也觉得不算什么大的事了。少量的衣服，一架轮椅，一本《生命从明天开始》的书，一份户籍证明，就是彭惠美所有的全部嫁妆。从距离家乡2330多公里的长兴见到余北顺的第一眼，惠美就做好了要携手一生的准备。而这一牵手就是12年。在12年里面，余北顺用自己的方式给了彭惠美一个最温暖的家。
15: 我老公呢，他还是比较细心的哈，比如 吃饭的时候，饭端上桌了，他会说一句，老婆你辛苦。
5: 彭惠美说，
15: 他
5: 老公是比较细心的，我煮好的饭拿上台了，他会

0: 讲声老婆你辛苦了，她的手不方便，然后她会将好吃的夹在我的碗里边，说我辛苦了。那个时候我觉得所有的苦所有的累都没了。看着她吃饭，她说老婆你煮得真是好吃。看到她吃到津津有味，我也觉得非常开心，感觉到这个家是非常温暖的。心理上的变化对我整个人的变化是非常大。我在家的时候是比较自闭的，不愿意跟人交流，不愿意多讲嘢。但是在这里我已经可以跟人交流了。而且我也觉得我已经可以过上一个正常女人的生活，也可以支撑起一个家，可以照顾我的老公。我觉得是非常有成就感的。丈夫余伯顺说，
1: 怎么说呢，我是从我老婆嫁过来以后吧，跟我一起也没享过福，说实在的。每天就看他在家里，就是
0: 我老婆嫁过来跟我在一起生活之后，其实没享过什么福。每天见到她在家坐着轮椅，忙里忙外，扫地拖地，还要为我打理生活，有时候要帮我擦洗，反正家所有的一切都是她搞的。说实话，她是非常辛苦的，我觉得很对不住她。当时也是因为脑袋一发热，也没想那么多，两个人就走在一起了。确实我在这方面觉得亏欠她非常多，当然也相当感谢她。如果不是我老婆过来的话，我现在都不知道我在哪里，也有可能我已经不在世了。虽然命运外开玩笑，真心会与真心相遇，因为幸福来之不易，所以他们保持着乐观与阳光，更加懂得珍惜。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下边带大家一起走进大漠秘境阿拉善。阿拉善的美非常独特，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只有到了阿拉善才能够真正体会苍天般的阿拉善是一种怎样的意境。这里不单只有浩瀚大漠、金色的湖洋、广袤的戈壁，还有星罗棋布的沙漠湖泊、天然森林、荒漠草原、丹霞地貌、岩石簇群，这些共同绘就了阿拉善的壮美画卷。唐代诗人王维的著名诗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描绘的就是这里的风光，辽阔、美丽、神奇。一望无际的沙漠，金黄色的沙丘连绵起伏，茫茫的戈壁滩，苍凉而柔软，还有金色的湖洋。走进湖洋林，就好像走进了一个童话般的世界，好像走在一幅画中。只有到了阿拉善，才能够真正体会苍天般的阿拉善是一种怎样的意境。讲到阿拉善盟，首先大家想得到的一定是雄浑的戈壁、浩瀚的大漠和珍稀的湖洋。乌兰布和、巴丹吉林、腾格里三大沙漠横贯阿拉善境内，生态脆弱区占总面积的94%，生态保护与建设成为阿拉善的头等大事，而首要任务就是要阻止三大沙漠的扼守。于是

0: 阿拉善盟实施了锁边工程。
1: 我是八云路的公司嘛，苏海特嘎萨的牧民，我叫杨桂平。
0: 我是巴彦诺日贡苏苏海图贾查的牧民，我叫做杨桂冰，过去是放牧的，从2010年开始种梭梭树，种了500亩，刚开始亦是不得，每年种一些，每年种一些，后来政策上改变了，我现在可以赚到钱了，大家就一起种梭梭树了，出去打工的都回来了。杨桂冰家的梭梭林位于腾格里沙漠的北部，放眼望去，满眼绿色。杨桂冰话：呢度世代以放牧为生，到咗上个世纪嘅90年代，生态恶化明显，草场退化严重，人们嘅生存面临严峻嘅挑战。草场退化，生活日日益艰难。2004年，世代守住草原生活嘅杨桂冰，同好多嘅牧民一样，卖咗所剩无几嘅牲畜出去打工。2010年，贾查成立了合作社，号召外出打工的牧民回家来种植梭梭树。
1: 一到夏天都看不着那绿色，像现在的话，走的树海土就地接上去。
0: 以前一到夏天都看不见绿色，不像现在走在苏海图，哪里都是一片绿，现在已经发展到10,000亩了。2017年，杨桂冰在这片梭梭林里面嫁接了肉松蓉。
1: 出来了啊！你看，这还是好几个呢啊！
2: 这个就是肉
1: 啊，这就是肉苁蓉，肉苁蓉就生长在这个梭梭的根上，它不吸收土壤的水分。现在苁蓉跟菜苁蓉籽就不行了，一年就落个13-14万块钱是落上。
0: 梭梭嫁接肉苁蓉，收入可观。而以肉松蓉所养种植为代表的独具特色的沙生动物植物资源，亦催生了阿拉善盟的一个崭新的产业，就是沙产业。现在已经有数万名好像杨桂冰这样的普通农牧民加入到发展沙产业的队伍当中了。在这个带动下，阿拉善连续5年每年新增造林绿化面积200万亩，越来越多的黄沙披上了绿色，但这个数字与阿拉善沙漠面积与绿化需求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想要阻止三大沙漠的握手，飞播无疑是最为经济高效的办法。
3: 我现在在腾格里沙漠北部的边缘，上世纪80-90年代，这里可是漫漫黄沙。但是你现在这个灌木丛，
0: 腾格里沙漠北部边缘，上个世纪80-90年代，呢度系漫漫黄沙，但依家灌木丛已经远远高于一个人的高度啦。从远远睇过去，整个沙漠已经被非常高的灌木所覆盖。赵俊连的家就住喺呢个飞播区。1992年，这里开始实施飞播造林，他家的草场开始禁牧，现在的他成为了飞播区的护林员，与周围的牧民一起精心呵护这片飞播林。九月是草籽收获的季节，赵俊连一家每日都很早就来到这里采集草籽。
3: 阿姨你好，你现在在采的这个是
4: 沙拐走。
3: 像这样的草籽，你采上1斤的话，能卖到多少钱？
4: 10块钱。
3: 那全年整个全家人如果采这个草籽的话，能收入多少钱？
4: 我们采沙拐走能采个2-3万块钱，花苞籽能采个30-40万块。
3: 能收入到
0: 30几年来，不计其数的沙拐走、花棒、白沙蒿等沙生植物的种子飞洒在三大沙漠的边缘，在干旱小雨的恶劣环境下顽强地生长，如今已经形成了六大锁黄龙的壮丽景观，有效地阻止了三大沙漠汇和，这个亦成为了阿拉善人最大的骄傲。浩瀚的沙漠化为片片绿洲，在茫茫戈壁中，一重重白刺在沙砾间染上生命的绿色。生态建设亦带动了特色产业的发展，拓展了农牧民的致富路。要讲阿拉善的特色，就不得不提到阿拉善的双峰驼了。阿拉善有中国驼乡的美誉，双峰驼的数量居全国首位。无边瀚海人难道。

0: 端赖陀力代客船。骆驼曾经是古代丝绸之路上重要的交通工具，现在他又为阿拉善撑起了一个新型的产业。清晨伴随着小雨，我们来到养驼人李博的骆驼圈里面。每日早晨挤驼奶是李博最忙碌的时候。
1: 幺三五幺三零，
2: 是每天得给多少工作做起？
1: 我们现在起个40多个。
2: 今年这个航奶量怎么样？
1: 还行，现在的话一天差不多4斤左右每方。
0: 李博一家几代人都是养驼人，但是养奶驼仲是从2010年他的女出生之后开始的。随着孩子的健康成长，李博发现了驼奶的价值。
1: 自从孩子吃上这个东西之后，我们才逐渐的对这个东西有了认识，发现这个东西确实各方面的价值都比较高。
0: 现在李博屋企有200多封成年的骆驼，挤奶的骆驼就有130多封。驼奶批发一斤可以卖到30元至35元，每年的收入有30万元左右。现在他对驼产业的发展信心满满。
1: 我想呢，咱们阿拉善骆驼产业、驼奶产业，你将来也能发展到，就是说像咱们现在蒙牛、伊利这样一个高度，甚至于可能会。
0: 从饮上一杯新鲜的驼奶开始，驼奶制品、驼肉等驼产品亦已经慢慢咁走入人们的生活。现在阿拉善有15万封双峰驼全栏，有2200多个养殖户，50多个驼产业加工专业合作社。他们正在带动这个新兴的产业大步向前。阿拉善盟骆驼产业方兴未艾，旅游产业更是快速发展。一年一度的护羊节无疑是这里一张最闪亮的名片。廖云坤是乐济纳旗巴彦图来苏木昂格次音图来贾查的书记。这几日他正带领住在胡杨林里面的农牧民打扫和布置民宿，准备迎接即将要来到的全国各地的游客。
3: 我们嘎查是2016年通过美丽乡村建设集中建房105套。
0: 我们嘎查是2016年通过美丽乡村建设集中建房105套，通过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牧民的形式做起了乡村民宿。2017年，我哋整体接待咗2000多人次，旅游总收入系20多万元。2018年参与入嚟嘅有80多户，旅游收入达到咗60多万元。金秋嘅9月虽然仲未系最美嘅季节，但系浓密嘅树叶已经泛出片片金黄，让游客驻足流连。
4: 非常的漂亮，没办法用语言来形容它的美丽。
5: 一直向往这个地方。非常美，
6: 而且啊，扶阳林它真的很美。
0: 胡杨林的美景让人迷醉。2019年胡杨林节期间，乐济纳一共接待国内外游客694.58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67.25亿元。唔单止系胡杨林，越野依族阿拉善英雄盟、沙漠探险、黑城遗址探秘，这个苍天秘境正在成为人们向往的旅游天地。日益发达的交通网为阿拉善打开了通向世界的大门，产业的多元发展被阿拉善注入了不竭的动力。不断延伸的绿色正在为阿拉善描绘出新的蓝图。
7: 今天的阿拉善百艳兴旺，活力迸发，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
0: 正如阿拉善盟委书记杨博所讲的，今日的阿拉善向现代化建设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今日的阿拉善百业兴旺，活力并发，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现代产业发展格局正在加快构建。今日的阿拉善蓝天白云，山清水秀，草绿沙静，正在探索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
8: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魅力中国》节目，最后依然是话题时间。在直播镜头前，一位主播穿着传统的上升大褂，用18秒钟讲完包括30家高星酒店名称的报菜名罐口，粉丝纷纷留言点赞，酒店链接刚一上身就秒无。在穆格拉之前的一场京津冀旅游专场直播上，带货的是携程董事长梁建章，每一次他推荐酒店的话音啱落，酒店销量就会迅速上扬。随着线下旅游逐步回暖，旅游直播能否继续成为旅游行业的营销利器呢？旅游达人孙浪涛在直播间抢到了主播推荐的莫干山泳池别墅，第二日他又预订了周末的一家天津的酒店。他说往年暑期酒店是很贵的，而今年的直播价真是很划算，相比之前在多家旅游网站的比价预订，直播更能够加快他的落单速度。主播不遗余力地种草，火爆的抢购场景让人有一种不买就蚀的心情。为旅游产品直播带货的不只是有景区和酒店，各地的文旅局长亦组团为自己的城市代言。马蜂窝还将直播镜头搬到了川藏，旅游达人全程探秘，深度体验类的直播内容受到超过70%用户的青睐。飞猪直播业务负责人徐翔形容直播带货为春天播种，通过直播吸引粉丝，同步深化粉丝需求，才能够在秋天有收获。商家自己直播带货与达人直播带货都将是旅游行业复苏、商家恢复生产的有力支撑。马蜂窝旅游近日发布的首份行业直播报告显示，超过30%的商家表示已经开始直播，绝大部分未开播的商家表示未来会开展直播业务，超过40%的商家连直播计划投入在10,000元到50,000元左右。马蜂窝旅游研究中心负责人冯耀建议，更具消费能力的90后、85后是观看旅游直播的主力。旅游直播的内容不能够流于平庸，旅游直播方应该与合作伙伴、旅游达人一起精心策划内容，设置互动环节，不能够为了带货而加料。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与旅游产业研究院副教授吴丽云表示，旅游直播同质化提高了变现难度，主播、平台、旅游企业应该找到自己擅长而且独到的直播切入角度，上新更多个性化的优惠产品，避免陷入残酷的价格战当中。他认为旅游直播要具备持续带货能力，还要依靠行业多方合力来提升旅游服务质量。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魅力中国》节目到这里已经播送完了。卢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9月23号，我哋迎嚟秋分节气，呢个系一个疏朗嘅好时节。白昼与黑夜均分时间，暖阳与凉风共享寒暑，黄叶与蓝天平分秋色。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同你一齐喺秋天音乐嘅歌单中感受秋分之美。秋分24节气中第16个节气，此时太阳到达黄经180度，月令72候集解讲，分者平也，此当90日之半，故谓之分。春分、秋分昼夜平分各12个小时。秋分它拉开了一年中最美时节的序幕，它是秋高气爽，是稻谷飘香，是此子成熟，石榴饱满，是诗人李白笔下雁隐愁心去，山含好月来的雁字横秋，是黄勃笔下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秋水长天。佢仲系陶渊明笔下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秋分有三候，一候雷始收声。惊蛰时候听过的轰隆春雷，到了秋分时声名渐歇，鲜少听到了。二候蛰虫披户，秋分时节寒凉来袭，蛰虫们亦开始为自己的洞穴添砖加瓦。

洞穴垒得再结实啲，洞口开得再细啲，以抵御寒气入侵。三后水始降，秋季降水减少，夏雨遗存嘅积水逐渐干涸，所以河流舒缓咗，流水唔再吞急。秋气之美常在于水之静美，而水之静美又常俾人岁月悠悠、时光不老之感。

每个节气都有不同的民族习惯，秋分民族有哪些呢？树秋蛋。秋分这一天，人们会玩一种树蛋游戏。文燕说，秋分到蛋儿俏。游戏方式很简单，就是将鸡蛋慢慢地在一个平面竖起身，松开手，蛋不倒视为成功。

食秋菜。秋分当日仲有一种时令吃食叫做秋菜，是生长在岭南地区的一种野苋菜，亦叫做秋碧蒿。适逢秋分采来新鲜嫩绿的秋菜和鱼片煮汤，称为秋汤。俗语讲秋汤灌装，洗涤肠肝，合家老少，平安健康。

送秋牛，立春的时候是鞭春牛献耕，秋分的时候是黄纸或红纸上印住节气农事及农夫耕田的图样，制成秋牛图。送图的人往往是民间最能说会唱之人，他们在送秋牛的过程中讲住秋耕事项以及各种吉祥说话，提醒大家不要延误时令。

庆秋收，秋分日亦系中国农民丰收节。呢个时候，瓜果飘香，稻谷归仓，处处铺开秋收画卷，一派热闹嘅丰收图景。做三四月的事，到八九月自有答案。丰收就系光阴俾每一位辛劳者最好嘅回馈。

美好秋日，匆匆奔波的人们亦该停低脚步，去秋天中分一半柔情与多彩，为生活添上明媚的颜色。

0: 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仙就趁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我哋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0: 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1: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道？
0: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露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面，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今日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为大家介绍的是历史进程中的燕云十六州。五代十国时期，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与朝廷闹了少少矛盾，为了换取辽国的支持来保命，野心勃勃的石敬瑭不惜割让燕云十六州。这块地包括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大同以及北京等重镇。签署条约之后，辽太宗耶律德光率领五万兵马南下，与石敬瑭一起击败后唐，然后以新王朝的老豆自居，时刻准备插手中原内政。与中原领土相比，燕云十六州并不大，但是它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燕云十六州易守难攻，从后晋到北宋，历代君王都没有能够用军事行动收回来，而辽国可以顺利进入河北和山西，屯兵汴梁城下。这个就相当于在中原王朝的头顶悬了一把利剑，敌人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而中原想要面对辽国骑兵，还要克服崇山峻岭等障碍。燕云十六州自从被石敬瑭割让之后，中原王朝四百多年都没能够收回来。辽、金、元却数次从燕云十六州南下夺取中原。直到明朝建立之后，隋达与常遇春攻克元大都，才算是再次收回了遗失的土地。大家注意这个细节，收复燕云十六州不是明朝的目标，而是打败元朝之后顺手拿回来的。这个主次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被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时间耐了，当地人对自己的身份就会感到困惑，这个其实是不难理解的。燕云十六州都曾经经历过中原王朝，很多老人甚至在唐朝生活过，对他们来说，自己的身心都在中原。而这些老人在宋朝的时候逐渐过世，燕云新一代根本就没有中原的概念，从出生之后他们就是以辽人自居的。长大之后，燕云新一代耳濡目染的是辽国的风俗，接受的是契丹的文化教育，听到的消息仍是萧太后几咁英明神武，他们与宋朝没有半点交集。为什么会产生认同感呢？这个道理和五百年前是一家类似，既然在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出现，那五百年前的事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人的生命是很短暂的，活在当下似乎更能够让人感同身受。虽然燕云新一代在辽国长大，但他们毕竟是汉人，在正正经经的契丹人眼中，他们依然是异族。实际上他们自己也经常会感受得到这种差异。同样是辽国的臣民，契丹人就有优越感， 在燕云汉人面前趾高气扬，一副大爷的派头，炙手可热的职位，通畅的晋升渠道，车水马龙的商铺都属于揭丹人。燕云汉人即使是侥幸入朝做官，但亦是很难同揭丹人有同样的晋升机会。他们亦想做辽国的好公民，但地位天然就不平等，让燕云汉人逐渐产生了低人一等的心态。可以怎样？这里一切都是揭丹人的，汉人得到的一点点的资源，亦是揭丹人用来笼络上层精英的手段，燕云十六州的命运根本就不在他们的手中。既然燕云十六州的命运不在自己手中，那又有哪个可以决定他的命运呢？宋、明和辽、金、元。燕云十六州是弹丸之地，资源和实力都有限，他们不足以对抗任何一方，再加上土地的历史渊源，中原王朝亦不可能允许他自成一家，他只能够在大国之间求生存。如果宋朝可以横扫八方，将辽金打败，他燕云只能够依附于宋朝。但问题在于，在国家博弈方面，宋和辽势均力敌，暂时都还未有全面碾压对方的资本。燕云十六州的纠结亦源于此。大宋虽然经济实力很强，但是在战场上屡战屡败，这个很难让燕云子民对他产生信心，亦很难使中原产生向心力。而这种实力不够强的现象，又会让燕云加深对辽和金的依附，时间耐了，这种心态变得根深蒂固了。之后金国占据黄河以北，元朝统一天下，再次加深了他们的这种依附心理。在元朝的四等人制度下，北方汉人处于第三等，略微超过第四等的江南汉人。人类都有一种从众心理，如果所有人都是相同的处境，或者是做着同一件事，那他们就不会有任何的异样感，反而觉得不这样做才是异类。所以元朝的大部分人会以蒙古人为尊，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更何况是天子脚下的燕云呢？毕竟国力不如人，整个江山都输了，再争论燕云十六州实在是没必要。他们勇悍也好，崇蒙也罢，都是在历史大势之下的选择。输了大势，何谈局部呢？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意义远远被低估了，他本来是江南的第四等人，连辛苦耕作的农民都不算，开局只有一个破碗，吃饱饭都成问题。生于风云际会的元末乱世，朱元璋为了活命而投身军旅，凭借着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奋斗，终于成为了九五至尊。毛泽东读《冯梦龙篇》的《智囊》一书的时候评价说，自古能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矣。朱元璋用军事能力打落了江山，重新建立汉人王朝，已经是很犀利了。但是朱元璋此后还做了一件更加重要的事，就是重建制度。成吉思汗在蒙古高原崛起，带着十几万骑兵东征西讨，打下了五百万平方千米的江山。在这样的基础上，成吉思汗的子孙又继续奋斗，终于在欧亚大陆囊括广袤的版图，成为世界级的帝国。没人可以反抗蒙古帝国，但凡冒头的都兵败身死。虽然后来蒙古分裂成几个汗国，但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统治中原的元朝亦都不例外。那个时候北方宋人只是第三等人，他们崇尚猿人风俗，以讲胡语、着胡服为荣。虽然是宋人

0: 血统，但已经是精神上的猿人了。当朱元璋的义军在南方征战的时候，北方汉人豪强纷纷组建军队，誓死保卫伟大的黄金家族，这个是不是非常之不可思议呢？南方汉人站起来恢复江山，北方豪强却与其为敌，他们已经不再认可自己祖先的事业，所以朱元璋的事业很艰难。他不只是要在战场上击败强大的元帝国，还要建立遗失的汉人制度，这是弱势国家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相比之下，军事胜利已经算是最简单的了。朱元璋击败陈友谅和张士诚之后，命令徐达和常遇春在山东、河南、陕西剪除元朝羽翼，然后直捣大都。至此，明朝对元国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而当国力对比颠倒之后，曾经的燕云十六州再都不是问题了。徐达顺利地进入了北京，至于元顺帝早就搬家跑路了。这个亦是我们所讲的局部的焦点，不是根本性的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互相博弈的大国的实力对比。在这样的历史大势之下，无论燕云十六州的人是怎留恋过去，亦都只能够被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碎。咁收复国土之后又应该点算呢？嗰啲讲胡语、着胡服嘅北方人，总要谂办法收拢佢哋啊嘛。呢个系农业文明同游牧文明之争，丝毫都马虎不得。朱元璋嘅办法系恢复汉家衣冠，佢用自古以嚟嘅传统，重新构建王朝嘅精神共同体，揾到南北胡汉嘅平衡点，等大家能够有对话交流嘅平台。佢既要团结汉人，亦要拉拢元人。呢种对话交流嘅平台，唔只系维护中原王朝嘅纽带，亦系王朝走出国门嘅必需品。想要让万国来朝，必须可以讲出打动人心的故事。明朝的故事就是仁义与和平。朱元璋列了很多不争之国，朱棣时代的郑和下西洋也是以和平为主，他们用故事向追随者宣布，我们是朋友。元朝的管理很粗暴，用色目人做包税人等地方豪强来管理基层，结果导致朝廷的存在感非常之低。如果继承元朝制度，明朝的江山亦会风雨飘摇。于是朱元璋用毕生的精力建立起如秘世子的政府，如果有必要，皇帝讲的每一句说话都可以传到农村，给每个人都知道。强大的政府让朱元璋可以调动明朝的每一个铜板、每一个人，同时亦让军事行动、文明教化更加有效。所以朱元璋要做的事就是从里到外重新改造中国。一旦成功，所有失去的东西都可以夺回来，但如果失败，现在拥有的亦都可能会失去，而燕云十六州只是其中的一环。因为当时的局面不只是元明争锋，亦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竞争，胜利者可以获得一切，失败者则将失去一切。残酷的是，这场竞争没有退出的资格，一旦站在擂台上想活下去，就只能够成为最后的赢家。历史不会重复，但一定会相似。类似于燕云十六州的事，在历史的进程中比比皆是。他们从来都不是故事的主角，历史不会记住他们的悲欢离合，只会留下胜利者的荣耀。想留下自己的痕迹，就一定要揀对车。而对于主角来说，与其将目光聚焦于局部，不如放眼全局。那些被人忽视的东西，往往是影响成败的关键。只但是历史的进程波涛汹涌，无数铁甲战舰蓄势以待，我们都是水手。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请欣赏古诗《春之怀古》，张晓峰。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从绿意来念的山头，一把雪再都长不住了，扑哧一声将冷脸笑成花面。一首丝丝然的歌，就从云端唱到山麓，从山麓唱到低低的芳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鸭仔的黄渤，唱入软融融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咁娇咁敏感，却又咁混沌无涯。一声雷可以无端咁惹喊满天的云，一阵杜鹃啼可以斗急一城杜鹃花，一阵风起每一棵柳都吟出一则则白茫茫虚飘飘，讲亦讲唔清，听亦听唔清的飞水。每一丝飞水都是一件柳的分号。反正春天就是这么不讲理，没有逻辑，而仍然可以好到让人心平气和。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满堂叶暗花残的枯梗，抵死苦守一截老根。北地里千宅万户的屋梁，受尽风欺雪压，犹似温柔地抱住一团细细的空虚的烟巢。然后忽然有一日，桃花将所有的山川水国都攻陷了，柳树将皇室的御沟和民间的江头都控制住了。春天有如精奇鲜明的黄丝，因为长期虔诚的期盼筑土而美丽起来。而关于春天的名字，必然曾经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在《诗经》之前，在《尚书》之前，在《仓颉造字》之前，一只羊仔在猎草时猛然感到的多汗，一个孩子在放风筝时猛然感觉到的飞腾，一双患风痛的腿在猛然间感到的舒活，千千万万双素手在溪畔、在塘畔、在江畔换沙时所猛然感到的水的血脉。当他们惊讶地奔走互告的时候，他们决定将嘴缺成吹口哨的形状，用一种愉快的耳语的声音，为这个季节命名为春。鸟又可以开始丈量天空了，有些负责丈量天的蓝度，有些负责丈量天的透明度，有些负责用双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而所有的鸟全部都不是好的数学家，他们吱吱喳喳地算了又算，核了又核，终于还是不敢宣布统计数字。至于所有的花，已交给蝴蝶去点数，所有的蕊交给蜜蜂去编策，所有的树交给风去种重，而风交给禅前的老风铃去记忆垂询。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或者在什么地方它仍然是这样的吧。穿越烟囱与烟囱的黑森林，我想去走访宅族在恩怨年代中的春天。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吧，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亦爱饮茶， 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为福字与陈留珠观茶会，唐·刘长卿。到此基事显，自言尘网迷。因知万法幻，尽与浮云齐。疏竹影高枕，空花随象嚟。香飘诸天外，日隐双林西。傲睨方见侠，真争行相携。能令归客意，不复还东溪。刘长卿，字文房，籍贯有宣城、河间、彭城三说，但他自细生长在洛阳，自视为洛阳人。后世学者推定刘长卿生于唐玄宗开元十四年，即是726年前后。一生经历了元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最终卒于唐德宗贞元六年，即是790年，享年65岁。刘长卿是中唐时期的杰出诗人，自称五言长城。全世的刘徐州诗集一共有10卷，其中有茶诗一首，为福字与陈留珠观茶会。这首茶诗的题材就是他最擅长的五言诗了。这首为福字与陈留珠观茶会很可能是写于唐代宗大历元年，即是766年前后。诗人从浙西某县西上长安城的途中，那一年刘长卿大约是41岁。短暂的初试和长期的贬谪，使到刘长卿的内心百感交集。这种失落的心态也就成了这首茶诗的写作背景了。与此同时，这个也是爱茶人理解这首茶诗的切入点。开篇的两句算是感叹，机事二字直译为机巧之事。庄子天地篇当中写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空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在也。由此可见，机事不是什么好东西，如果存于空中就令人头赤了。尘网二字比喻人世间的种种困扰，诗人不只是为机事所驱遣，而且为尘网所迷困，自然就是点都快乐不起身了。三四两句应该是开悟，这首茶诗的写作地点是陈留为福字茶会之上。刘长卿自少年时起就立志做治国安邦的栋梁，但是现实的情况却远远不是少年理想中的样子。为福字茶会中的刘长卿经历了入狱、罢官、贬谪、国志等一系列挫折，他苦苦追求的理想已经破碎到一塌糊涂了。这里的万法二字是佛家用语，泛指世间的一切事物。在茶会上，刘长卿似有所悟，到底什么才是真，什么是假呢？世间的名利不过是幻想而已，封侯拜相亦好，青史留名亦罢，都不如一碗看得见、饮得到的茶汤实际。因知万法幻，尽与浮云齐，这两句翻译成网络流行用语就是神马都是浮云。五六两句表露的是闲情，这里的高枕二字自然取的就是高枕无忧之意。至于象泥一词呢，就是以泥做的手象。这两句诗营造出一种清空闲淡、飘逸俊永的生活趣味， 与查斯开头的基士显、陈网迷等一系列渲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既然知道了万法皆幻，又何必执着呢？倒不如享受当下的生活，做一个摆脱基士、逃离陈网的闲人。七百两句讲述的是查斯，诗人从此一笔荡开，转而描写查斯情景。馥郁芬芳的茶汤，香气清高持久，飘飘荡荡，似乎已经飞到了九霄云外了。刘长卿与陈留当地的好朋友在茶会上品茶谈心，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红轮西堕，已经是挨晚时分了。五六七八四句当中的用词都颇有禅意，空花、诸天、相林这三个词显然都是佛家用语，刘长卿引经据典，信手拈来，似乎不露半点痕迹。最后两句讲的是解脱，这里的归客明显指的就是诗人自己。东溪是一个象征，泛指归隐的场所。既然已经知道万法皆幻，那何必还要执着于去东溪归隐呢？倒不如直接归隐在茶汤之中呢。茶汤即人生，年少时只会饮到酸甜苦辣，成年之后才可以品出世间百味。再来欣赏一次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唐·刘长卿。到此基士显，自言陈网迷，因知万法幻，尽与浮云齐。疏竹影高枕，空花随象嚟。香飘诸天外，日隐相林西。傲立方见侠，真正行相携。能令归客意，不复还东溪。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饮游萧月潭，慢慢咁帮自己做易容改扮。初步改装完毕之后，萧月潭呢就去睇凤飞嘅歌舞排练，咁顺便亦都俾啲意见凤飞。项少龙一个人就喺船舱里边听住上面传嚟嘅歌乐之声，自己却系思潮起伏啊！估唔到。经过了重重的波折之后，自己依然还是要去齐国，那究竟是福抑或是祸呢？在这个时代的战国七雄之中，除了燕国和韩国之外，其他各国都已经在他这趟时空旅程之内。回来的时候，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很可能就会跟着萧月潭去韩国的京城，咁就剩翻燕国未去过，由燕国又谂起太子丹同其他人，最后谂起龙阳君，不禁睡意全消。去到临淄嘅时候，会唔会仲会遇上呢班曾经患难与共而又背叛咗自己嘅所谓朋友呢？喺呢个战争嘅时代，一切都发展得太快啦。今日。他可能同你生死相交，但听日呢，他或者就要为效忠自己的国家，或者甚至是看他自己尽力地谋取利益，而自己亦都是这样啫。或者说他不是为哪个效忠，而是为历史尽忠，或者一切已经被命运安排好晒。他项少龙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忠实的执行者，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没了他，历史是不是依然会这样发展下去呢？照道理来说，明明应该就是两回事。好像其实真的嬴政已经死了，如果没有自己将小盘搬出来做这个假嬴政，那小盘就不会成为秦始皇咯。如果没有秦始皇，那就更加不可能有大一统的中国。只有好像小盘这些因为奇特的身世而造成的雄才大略的人，才能够统一中国，在中国的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地位。这样的人，以自己所知，在整个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都绝对不多见。或者有些人会说，这个只不过形势使然，当秦国发展到这么强大的时候，无论哪个做皇帝都可以统一中国。但是项少龙绝对不同意，因为他身临其境，更加明白这样说的人只不过是事后诸葛亮，一点都不知道当时有很多的胜败往往只是一线之间。如果没有自己造就了王翦、李斯，还有自己这个关键的人物，要征服六国真是痴人说梦啊。但是为什么历史上根本没有自己这个人物的呢？一想到这里，项少龙整个人当堂惊出一身冷汗。以前呢，他偶然间都会想到一个这样的问题的。不过仅仅是一闪念间，这个念头就过去。突然间呢，冇人令佢分神，自己又得闲得要命，咁先会再对呢个问题作出进一步思考。佢曾经同小盘提出，话要佢将一切有关自己嘅事情彻底咁抹去，亦都系有一个咁可怕嘅想法。如果自己唔提出呢个提议，而是小盘在某一个时间主动地去做，哎呀，这就好不妙了。说到底，现在唯一能够影响小盘做皇帝的漏洞， 就是他不可告人的身世。以吕不韦的精明，他怎会不疑心呢？他之所以对小盘忍到现在，是因为他以为小盘其实应该是自己的亲生仔来的，但见到小盘一点都不将自己当成父亲，他怎会不怀疑呢？当日陶仙对自己够胆俾六公同小盘以及吕不韦进行滴血认亲，就已经系惊骇欲绝。所以睇嚟小盘身世嘅保密功夫唔系毫无破绽噶。你话万一俾吕不韦发现呢个破绽，咁一谂到呢度，佢不禁汗流浃背。而家只有朱姬同埋个项少龙两个人知道收养真正嬴政嘅嗰家人喺边一处。如果朱姬将呢个秘密泄露俾卢海，哎呀！只要卢海揾到嗰家人，咁小盘就会陷身喺好大嘅危机之中。以佢嘅性格，佢点会俾任何人都系动摇佢嘅宝座呢？或者佢仲唔会杀自己嘅？但系朱姬呢？毕竟朱姬是另一个可能知道他身世真相的人啊。就在他想到满头冷汗的时候，忽然间听到咯咯两声敲门声响，项少龙即刻成个人坐起身。边个？一声，栋窗门一打开，一名小婢女溜咗入嚟。
3: 沈管事你好，哎呀，你咁快就瞓啦？
2: 项少龙仔细一睇。佢正系其中嘅歌姬祝寿珍嘅随身婢女小宁，佢睇到不禁皱皱眉头啦。呢、这个小宁寻日仲将自己赶嚟船舱，但系而家对住自己嘅眉目含情，春意盎然，即点解呢？小宁姐有咩事啊？
3: 人哋嚟赔罪嘅得唔得啫？哎呀，沈管事啊！乜你咁早就瞓觉嘅咧咩？
2: 呢、这个小玲咧满面含春咁嚟到佢身边坐低，项少龙见到佢神态咁亲热，不禁有啲戒心。无事献殷勤，所谓非奸即盗，咁睇嚟佢都唔方有咩好嘢啦。于是就话：小玲姐，你唔系要服侍寿珍小姐咩？而家你咁嚟见我，恐怕唔系咁方便噶。听到佢语气冷淡，小玲反而咧成个身啊更加挨埋咗啲，细细声咁话：
3: 你唔知嘅咩？人哋正系奉小姐之命嚟见你噶。唉，一路坐船啊，坐到人都闷晒啦，人哋都想揾个人嚟倾下偈噶嘛。
2: 项少龙听到皱皱眉头话。你哋小姐揾我咩事啊？
3: 你真系好衰噶，乜你将人哋当仇人咁噶？不过你发嬲嘅时候个样啊，哎呀，又几有男人气概噶噃，睇到人哋心都喐晒，好想呢任由你虾下我啫。
2: 项少龙啊，始终都系个正常男人嚟噶嘛，俾人哋咁样一嗲。当堂个心一荡，不由得仔细咁打量下呢个俏皮女啦。睇佢嘅年纪，不过十七八岁，虽然唔系姿色非常之靓，不过眉梢眼角之间充满春意，身材呢亦都非常之姣好，皮肤嫩滑。你话唔心喐啊？咁只系呃自己嘅啫。而家俾佢挨下碰下。哎呀，当堂成个心都热晒，正想啊将佢成个人揽入怀抱里边，但硬系觉得有啲唔妥嘅。即系沉吟之间，佢小玲呢就忽然间话：，
3: 可惜啊，而家系小姐想你啊，咁我只好等下添啦。
2: 咩话？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吓咗一跳。你哋小姐，
3: 你应该知道小姐喺边间房嘅吓，今晚初更时分，佢喺房间里边等你，你只要推门入去就得啦。事后啊，千祈唔好忘记多谢我呢个穿针引线嘅人噃。
2: 讲完之后，
3: 一拧转身，石一声咁啊溜咗出去。项少龙听到真系目瞪口呆啊！因为嗰个祝寿真喺一众嘅歌舞伎之中，美貌只系仅次于凤飞同董淑贞。平时呢个样子都唔知几咁高斗，哎呀，原来对自己亦都暗动芳心。呢单嘅飞来艳福，自己应唔应该接受呢？如果万一呢件事俾凤飞知道咗，佢又会点睇自己呢？自从离开咸阳之后，一路上都系军旅生活，跟住系逃亡嘅生涯。除咗嗰晚同个善美美之外，就一直都好似苦行僧咁过住啲独身嘅生活。喺搏命逃亡嘅时候呢，咁都唔当系一回咩事。而家啱啱先可以松弛落嚟，前晚仲俾云娘嗰个荡妇挑起咗自己心中嘅情欲，突然间有一件咁嘅好事送上嚟，当然系心喐啦。而且呢、这个小玲姐啊，仲可能同祝秀珍住埋一齐。哇，系今晚去嘅时候，会唔会一箭双雕呢？啱啱谂到阴阴嘴笑嘅时候，忽然间，哎呀，又觉得满心羞惭啊！喺屋企里面嘅几才女佢哋，正为自己担心，而自己呢，反而仲想喺呢度风流快活添，咁点对得住佢哋，又点对得住自己嘅良心啊？善美美呢，仲可以讲话一时情动，亦都系心怀对佢嘅感激。但系如果要招应呢个祝秀珍啊，真系乜嘢藉口都冇噶噃。于是佢即时落下决心，瞓翻上床，拉住张被，将自己拥得严严实实，嘿，唔谂佢啦。就喺呢个时候，萧月潭欣赏完凤飞嘅歌舞，神态愉快咁一路哼住小曲翻嚟啦。项少龙见到咁觉得奇怪，就话：云娘点样放你翻嚟呢？嗱嗱嗱，咁你要佩服老哥我啦。我呢个人呢，好讲求节制，亦都系我嘅养生之道啊。女人唔可以冇嘅，但系色欲就唔可以滥。话俾你听啊，连董淑贞都想同我再续前缘，仲暗示话如果我今晚去佢房啊，可以同佢个好姐妹祝秀珍一齐做入幕之宾添。睇嚟佢哋有事求我啊！项少龙听到呢番说话，当堂啊觉得好冇瘾，自己睇嚟都系自作多情咯。呢、这个祝秀珍呢唔系好睇重自己啫，你睇下佢啊，系人都啱噶，系个咁嘅女人嚟噶咋？萧月潭见到个神态咁奇怪，就问话：问你瞓唔着咩？哦，本嚟瞓着噶啦，俾人嘈醒啫。萧月潭问佢咩原因啦、啊？咁项少龙啊将呢件事讲出嚟，萧月潭沉吟一阵，忽然间话：哎呀，真系危险啦！少龙啊，你知唔知自己避过咗一个陷阱啊？项少龙听到不禁成身震一震，咩话？点解你点解咁讲呢？如果讲到话揾啲阴谋手段嘅，唉。咁啊，真系冇几多人谂得过你老哥我噶啦。咧，你嗰日话俾我听，你系点样做上呢个执事之位嘅，我就已经觉得有啲唔妥噶啦，所以暗中留心。我发觉唔单止张全系好妒忌，亦都好恨你，连董淑贞佢哋嗰班歌姬啊，都恨不得将你除之后快。在这样的情形之下，这个祝秀珍话明啊，他和董淑贞的感情好好的嘛，怎会反而送上门呢？所以这个啊，摆明是要阴你的局来的。项少龙听到当堂成身一醒，哎呀，自己真是疏忽。他点点头啊，这样也好，或者这些就叫做便宜莫贪。好彩我根本都冇打算去，咁又唔啱噃。少龙，你几时变得咁好相遇嘅呢？所谓安内先可以定海，你如果任由对方恰，
2: 咁人哋肯定更加唔听你之顶，只有挫折下对方嘅锐气，咁样啊，先可以使佢哋服服帖帖噶嘛。而家张全同埋呢班女人夹埋嚟谂出啲咁嘅毒计，如果你唔理佢啊，一计不成，佢哋肯定又生一计，到时候你就防不胜防嘅啫。何况你仲应承个凤飞要帮佢应付对佢有野心嘅男人，你人使唔显啲手段，点样使佢对你有信心啊？项少龙听到有啲尴尬咁话，之但系，唉，我都唔系好惯对付女人，我点都狠唔落心，而且更加唔知道点样利用呢个陷阱反过嚟去对付佢哋呢？等我谂下先吓。昨晚我在云梁那里打探了各人的关系，原来这个董淑贞暗中和那个张全都有路的，而以前那个副管事沙立就是祝秀珍的情人。不过你咪以为这班人真是浪情妾意，真是喜欢到对方死咁滞，其实呢只不过是因为对双方有利益，又或者是旅途寂寞啫。而家沙立被你赶走了，张全呢又失了势，你可以讲同时得罪了董淑贞和祝秀珍。唉，警方恶劣可想而知啦。项少龙听到苦笑话，不过这个呢是凤飞想利用我来重整歌舞团的团风，如果不是他又怎会忽然间信任我这个陌生人呢？没错，凤飞这个靓女好有手段，其实他都不知几咁狡猾，你现在就成了他的一着棋。不过他依然不敢太过得罪董淑贞，如果不是他一早会将张全都扫地出门了。究竟祝秀珍摆个咩陷阱呢？我睇佢唔敢杀你嘅，不过呢可能会诬陷你偷偷溜入佢房间图谋不轨，咁到时候佢一嘈起上嚟，冯飞咪不得不将你赶出歌舞团咯。项少龙听到就话：哎呀，咁咪啱咯，我就可以用呢个借口离开歌舞团，然后你再请我做个车夫或者其他嘅仆役，咁咪唔使担心会俾人识破我咯。哎呀，乜你咁谂嘅呢？你去到我嗰处啊，反而更加危险。我船上嘅人，好多人都见过你嘅画像，相处一耐啊，可能就会有人起疑心。正系因为咁啊，我先谂到啲借口，将仲孙何其嗰啲。

0: 我的人不习惯和那些没有感情的女人欢好，亦都不想用这些手段去征服她。而且如果被凤飞知道我和她有关系，你说她又会怎么来看我呢？
1: 那又是，我都不记得你是正人君子。如果是这样，那就用点威吓的手段给你个荡妇来回个下马威了。
0: 跟住，萧月潭就喺项少龙身边，吱吱浸浸咁讲出咗佢嘅计划。当晚初更时分，项少龙又喺船舱度捐咗出去，利用佢个钩索爬上上一层，然后搭住船身突出嚟嗰啲横木，好似壁虎一样向住祝秀珍嘅房间啊爬过去。项少龙飞快咁接近咗祝秀珍嘅房间，一边喺度谂：哎呀！自己而家呢，好似成咗武侠小说之中嗰啲能够飞檐走壁嘅高手。不过而家自己就唔系去行侠仗义，只不过系挣扎求存啫。唉，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但系自己呢，即系太过容易相信人啦。尤其见到靓女啊，总系觉得佢哋嘅心亦都会同佢外表一样咁靓。总是不记得那句说话，所谓最难测试妇人心。他爬到来祝秀珍的房外，刚刚想仔细听下里面的动静，然后就跟着萧月潭那边依计而行的了。但是点知就在这个时候，忽然间听到前边董淑贞的房间那里隐隐约约传来女人讲说话的声音。项少龙觉得好好奇了，不如都慢慢爬过去，来到窗外，在船舱那半窗的窗罅那里向里面一望，哎呀，不禁看到个目瞪口呆啊！原来祝秀珍呢，而家正在董淑贞的房间里面，同那个董淑贞啊紧紧咁揽埋一起，两个人就好似情人一样，仲锡紧嘴仔添。哎呀，乜咁狡猾啊！就在这个时候，又听到祝秀珍喘息住话：，呢个时候你仲要氹人哋嘅，嗰个家伙就嚟嚟噶啦，咁样搞法啊，到时候同连栋门响都听唔见啦。咁点得啫？董淑贞啊，娇笑住话：，使乜惊啊？我哋听到杏月尖叫一声，咁啊即刻出去咪得咯。祝秀珍就话：，但系今晚我先同杏月调房啫。你说到时候这件事搞上来，大小姐会不会疑心呢？ 董淑贞就说：
1: 这个才最精彩，就算凤飞怀疑我们在搞鬼，但是知道这个沈良被人一勾下去是个好色之人，做执事还没有两日，就搞三搞四，今天怎会对他委以重任呢？对我们更加无可奈何啦。冇咗我哋两个，佢点同个南宫焕争一日之长短啊？
0: 个祝秀珍定神谂咗阵，觉得的确都冇咩破绽啦，又叹一啖气话：，
1: 唉，我都唔明白，谭先生咁有身份地位嘅人，点会对沈良呢个奴才另眼相看嘅呢？
0: 董淑贞啊，叹一啖气话：，
1: 呢个家伙啊，真系有啲特别。而且身手又犀利噃，唉，如果唔系，觉得佢好难收买啊！就算俾佢攞啲便宜，咁都值得啊！
0: 项少龙啊，依然搞唔清楚，董淑贞啊，点解要搞咁多事嚟将自己赶走呢？佢好想继续听落去，点知跟住两人咧沉默住又唔出声，等咗好耐，见到里边都冇乜动静啦。项少龙冇办法，就只好翻返去自己嘅仓房。萧月潭听到讲求仙嘅经过，亦都觉得好笑。佢谂咗阵，一拍大髀话：，
1: 我有个办法将计就计，唔单止害一害祝秀珍，仲可以使你呢个形象啊增添下啲光彩咧。
0: 项少龙一听到即刻问：，究竟有咩好计啊？咁，萧月潭啊细细声咁话：
1: 你条计如果泄漏咗出去就唔灵噶啦，你快啲伸只耳仔过嚟，我揿揿揿揿揿揿揿，哎呀，真系好计啊！

0: 项少龙对啲连声称赞话好计啊咁。嗱，各位，究竟萧月潭啊谂咗条咩好计出嚟，可以俾项少龙害翻祝寿珍转头呢？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边疆四海，声随无舟，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省爹动产物。家当大故事又叫做《盲人调》，是山西家当半岛入外界县市区界直接民间刻个形式，到现在已经有950多年的历史。到家当民间民俗文化当占有重要的地位。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下半场面，我将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个家当大古及其门人。家当大古有名叫做盲人雕，是山西伊并流行于家当半岛界，直称古刻改塑形式。早年界说唱界人拢是说字人，据了解，家当大古界创始人是中国清朝嘉庆年间祖贵界解元人，伊所创立界解元已经传承了10多。距离现在已经有近900年的历史了。家当大古早期因为刘家地福被称为蓬莱大古、福山大古、永兴大古等等。十世纪20年代，家当大古吸收了东路大古、来乡唐诗、孟轩等唱腔曲调，得到了新的发展。1949年。聂宗光进入青岛演出，是鼎鼎家当大鼓，其流派按照家当半岛三界海区分为北、东、南三路，北路流行于蓬莱、银泰等地，早期名的有丁宝新、周敬梅、严大昌等，后期有周德祥、任福廷、吴三德等等。唱腔高亢明快，纯绿色腔，有着浓郁的乡土风味。东路流行于半岛、 东部沿海界稳定扬升珠山等地，吸到一波不易雪枪石，以号称平调界平种子为代表。南路流行于半岛南部沿海界内乡、浙北、海乡一贵等地。早期名改称有内乡界、慈祥沟、慈下界、聂井堡、板德乡等等。其昌溪大梁吸收融合孟溪、内乡、唐诗、东路大沟等特点，形成了家己个沿沟特色。沿滩内阳市、借望镇顶、高埔头村界、对坎改镇，板桥中介绍达。嘉东大沟个特点就是贴近生活，通俗好听。伊达。
5: 这个就需要多听多靠增加一些社会上知识什么的。
4: 这个就需要多听多增加出社会知识，帮助这个就是多拿一出可能可事。这半个家当大狗拢是为着制作物。家当大狗最后搬走过去为三兄子狗更棒，属于棒片甲狗体，七声经调声。主要方式有起坑、止坑、平坑、落坑等等。另外，有个时阵会穿插麻椒米、麦米花、娃娃吊灯、刻牌、烟枪以及夹夹枪乞丐、烟枪等形式。家当大沟界归属手段主要是雪甲枪，通过雪枪来交代故事、别怪人物、介绍环境、宣传气氛，打得亲切，唱得动听。其特点就是讲大改惊，直闹个人，直闹惊到去，甚至一个人住在客宅个古房，唔需要化妆，唔需要行头，惊到地个就说唱到地个。因台词来向江同顶83岁个大哥改正，跌下山个记者答。先当初表演队唔管行到地个地方去演出，只系高点一个响，太尖太矮，拢是一片假好声。底下所以答，
5: 在当初那个时间，就是下一唱完了以后，
4: 到当初去个时间，落去演唱之后，人家去做老太太，有一个尖年纪个，拢觉得非常好。至少张曼拢是老。家用人去做好人，对群众非常好，听了心里也觉得非常舒服。太监

0: 表演艺人听到这声一个响，也觉得非常激动。家当大鼓大家当，民间民俗文化当占有重要地位，是丰富多彩界家当民间民俗文化界一个颂响。到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到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各代。同时，家当各地界民间改进及爱国的热情，组织改建了民间抗日救国会，以影响大国进行抗日宣传。1943年，北海舰队捏在关宏明甲周德兴、任福廷、平行师长新庆为抗日战争服务，品尝了拍短片的战兄战斗等优秀的作品。到英台市蓬莱举办闽南人训练班进行团习，使家当大鼓活跃了整个家当抗日更革地。聂在光所长新庆被二位捏掉，后来因花去过青岛、济南等地演出。进一步扩大了家当大国的影响力。因台词来向江同等83岁的大国改进在学生回答，家己的老师就经常拍起这段历史，让土地会阿林更最近了解这个家当大国的这套影响。伊答，
1: 经过我老师说4000年成立组织叫闽南救国会，
0: 听过我老师当过4000年成立个组织叫做闽南救国会，到了1952年叫做闽联会，就是闽南联合会。1963年又成立组织，改成了闽南双团队，后来又改叫做闽南客改队。七十岁个山西改进神经明达。如今随着时代发展，南方界媒介文化生活丰富，家当大鼓作为正经升级职司，并涉及于民间土情的改善，已经揽住很多人匆匆的脚步了。伊答：
1: 哎，现在就没人干了，是不是现在吧？
0: 系现在根本无人去做这个了，现在的条件之甚好，但凡有能力的，拢是。搞按摩推拿，所以外宿这方面就解了。这生意落去，将来可能再失吞。2006年，家当大鼓登记了国门，公布该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日即将失吞该民间外宿，渐渐进入全国管制的硬当，被世人所了解。

佫说，家当大个曾经欢山山过的世界影响界，这界特征，人们可以从家当大个心水之间推到。由于家当大个所古物界文笔比较独特，1923年，世界音乐大师曲莱斯特到英泰来，自主默认了家当大个的成功。那时阵也激发了伊创作的灵感。随后，伊创作界世界经典名曲《中国大鼓》，成为近百年来世界高端分享中国乃至亚洲界经典之作，让世人感受到了最具民族性、正上古世界世界真正含义。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林太太记者的报道，翡翠团声自家当大鼓。

0: 新的中国跨越翠山文水纵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章法中国自古以来自敬畏文化孔子八大国孔子有三位为天命为大难为孔子之安小人不在天命则不贵啊明道界本好主认为幻想他者必心有所执眼有所贵惊有所执我有主贵也不足大嘅为福建临安连城贵界被长称是建于南宋第二回福建民歌同一称民间古今八百多年来被昌古时制定严格中宋帝对天地祖先甲圣贤界敬畏之心从承诺界选址到环境保护被长城人承袭帝对天地界敬畏从四等级别能力到族谱祖坟界确守被昌古时时刻不忘对祖先的敬畏从学堂自然教育到一百多年在如已经无知界能者教育五十之地应记得对圣贤的敬畏敬畏之心使得八长城不曾红毛保持良好而且特殊责任难猜八种而八长门让人走进八长感受这个客家古村界敬畏文化八长客家古村坐落于福建省临安市临城郡顺华县境内，至今仲保存着欧阳文章界名称高明歌建筑群，南称福建民歌同一称，中国南方正方民间古建。八百多年在，八长南界祖先为了躲避战乱，自北方迁居福建，落户八长。村里的老人答。往北昌是一个八百年的古城落，一个东道祖宗叫做五百石，东三道五本贵才搬到往北昌来，因此北昌界开基祖是五本贵。北昌安逸地产地养育子孙，故家育培养后代，暗下中国古道建塔为本界传统文化。五世界水族潜在若是爱子孙后代能够到北昌欢迎生息再对天地祖先甲圣贤心存敬畏。于是因能立落了

直接头做人做事的规矩，作为家族的行为准则，正式记录到族谱之中。我有送达，这就是王辈参加的族谱，是清朝光绪32年所做的族谱。日正头下巴有14根，当时做的时阵有40声。我是族谱从明朝开始记录，下巴有3个版本。2004年，我有从因家族所后开始了这项各代的讲听定修族谱。4年间的时间，我有从将光绪版40本字的族谱抄录了下来，又将18年来新增的80本字信息补充了入去。这80本字的族谱，我有从完全和手抄整理。对于我有从甲北仓古氏家族来答，丁修族谱表达着对祖先的敬畏之心，对事之情，伊个意义唔亚于修复家族的史登。古村达，这族谱是1906年修改，到现在已经有100多年了。这100多年已经倒退了4代了。按这演出的答案是3代唔修谱就是不好。北仓古氏族谱中，相为恢复甲动摇的就是各种族规族训，家训16则，家法10条，族规10条。北方先祖这次世界影响的之后，家族管理制度。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认为，其实明治大国这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天下之本大国，国之本大家。这个是一个社会的细胞，如果咱每个家拢有好的家风，国家天下以及个集体才是健康的。北仓街这个古氏家风有一个典范意义，就是这个家庭在生意爱保持华海华木，敬祖先能生生不息的好体术发展。另外，咱这个家庭从基础合作下三人的事情，以前违反天理国法的事情。北仓古氏家风中对兄弟男女夫妻之间的行为有规范，对个人的言行也有约定。这其中上重要一条就是敬祖宗。族谱明确写道，生肖甲子肖令人想起百宝古县之心生敬意，如何传下咱个血脉祖宗？祖宗是咱个所依托个初始，所以每年甚至每日拢得缅怀祭祀。吴连敏后生的时阵挂出求学，成为一名京都钢铁师，如今定居到厦门。从厦门到北仓960公里的路程，70多岁个吴连敏每逢最近拢爱追访数次。多过过10年，高连敏始终认为，故乡是列祖列宗世世代代耕耘的净土，是家己的根子所得。高连敏的楼梯官厅是九祖吴伯正的故居。吴伯正是清光绪年间的不革人，官阁四边，是北仓历史界官位上贵的人。在高连敏的心中，九祖吴伯正就是整个家族的荣耀。吴连敏答，崇敬祖先是咱个民族的传统，往北仓是保留来非常好的。往现在北仓每一个人拢知道家己是第几代。九等答，九我是13代，吴伯正是19代，我隔离14代。这个到往北仓个家家户户拢会知。昨年我更新爱邓克，王就是重庆先祖，深耕人概念到往北仓是非常深的。对祖先的敬畏，使得北仓古氏心向直处。这个北仓镇现在保留落来的石灯就接一座，像行省的时阵平均五号就直座祖师。对北仓人来讲，石灯就是众人的级别和联名。是等如此，北仓人各族的房屋也从考虑到祭祀祖先的功能。九厅18层是北仓上主要的建筑形式，
九天十八节的经读中，上行读解就是经奉祖先拜位解正听，或者是堂屋。正听用于解除共同祖先的知识，边头的细听作为分支解听的知识空间。到八层，无论房屋的大小，每家门户拢爱堂厅当设立唔当行一界祖先拜位。八层厅敬先大概一句话就是敬先不如拜祖。厦门大学陈景华教授研究八层多年，对伊目瞪，八层厅对祖先的敬畏之心，对正个家族的延续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陈景华答：八层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就是拜祖刀。这个就是八层的祖刀，大刀顶半个。因人端时到端九时的祖师的名字，每年的正月秋季，因人从来和错有公名的人，从现在来打，就是大学本科以前的人，拢爱登到城内搬来，来拜这个祖刀，拜人共同的祖先。因人爱举行非常隆重的仪式，爱三跪九叩，通过这种拜祖刀的仪式来祭祀这个认同感的民族人。对祖先的敬畏，使得八层街民风过百年来，直直保持着华海的华丽。直到清华大学教授彭林推来，这种敬畏之心，甚至可以成为安心立命之本。彭林答：这种崇敬之心，已会转化成为一个顾忌之心。这个顾忌害怕，只是直正生怕家己犯错，对不起自己家族。所以有了这种敬畏之心，以能作为自律，作为自家的提升家己，不能犯错误。古时族谱中，我直着对八层后进至关重要的风名利创行特质，八层界上座认为后世子弟爱成为家族的荣耀，国家的栋梁，最有特质直突。五百多年在古时七世祖兴建了八层对所合灯、接头桥、草灯，之后八层山后北层盘过十八个子女，顶开接死者接八人。八层出人才，自古已经名声大挂，世内屯家，宗师董家自然成为八层敬天敬祖之国家另一件大事。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达。其实叫人做学问界有这些一句话，就是自读来主宰，打字主宰。也是当年呢，因为你来读字读来主宰，你就发现其实你不知道的物件比你知道的物件爱做的做。所以人以前有些东西对老人的教育，阿弥清清告诉他人三人家必有话事，人和爱感受心慰，人爱恪守一撮物件，另外要有敬畏之心。桥灯大，人敬先大，为先人之眼。良好的教育保证了八层民营不作界文化传承，也加深了五世子孙对敬畏之心的理解。八层村口界雷公之桥已经有六百多年的桥龄。古时祖先正落伊个时阵，希望伊能够庇佑八层界五世子孙兴旺发达。朝高彩切不完工，如今雷公之朝寄蒙血毛，古时子孙也延续着对天地祖先甲先贤的敬畏之心，生生不息。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全景东国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制作的报道，八层村客家古村界敬畏文化。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

0: 车空个对称。
1: 天顶直列车，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背前开。
0: 海阔天空个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低的黄昂，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起来讲座听得见的花嘴蝶结，有蝶嘴顶风做蝶糕，有蝶糕顶风做蝶结。对于生活到蝶所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蝶结华境华口来打听蝶结，写蝶结是人到异国他乡拜个献草的方式。本期音乐人生一起走进蝶所地区，先是经典唱段，请先了解独孤梅那届花嘴文化戏剧的宿蝶结。

0: 第一件有名的就是电影戏有点南国奇葩界梅尔之称，个经已有430多年历史。第一件是用地球黄岩形成的一种古老的风戏剧剧种，是宋元南戏的一个风戏。第一件当时是由福建泉州的人因传入地球，之后加地球本土艺术、地球音乐、地球歌词、民间舞蹈等相结合，到地球本土传播至独占形成的剧种。自2006年，第一件被列入对配国家剧会每节本会最算命录来播。
1: 天正人该比人多叫苦啊！哎，
2: 多
1: 叫
2: 哎，
1: 是我们。哦，原来又是阿土灰了，阿土灰哎，七杂八杂你来去地国。
2: 王国安心，免我心怕，随王白露，只会你家爹。
1: 我是这件事呢，哦，太阳伯来呀、啊！

0: 最老正多苦，总靠唔敢挨。桃花哎，爱囝烫掉了，下落来，下落来哎。你吃鬼吃吼，上网无台住，包裹门搬水捞去捞。
1: 对，忙，
0: 多几个。哇！在我老娘忙化妆来舞弄我老娘家。
1: 爹，
0: 哪
1: 来
0: 的？哇！刚刚了个大戏，刚刚是了个大戏呀、啊！把妹妹落来，落来。我还做这就甜了来，假装梦想才摆，想才摆。
1: 追到
0: 追到，
1: 爹，
0: 这
1: 么
0: 不客气，怎么摆？哎呦，啊，恰好恰好，来追住了啊！哎，阿桃花啊，我听到你遐老婆该做了囝，唱歌上高。你大号唔唱老歌来搬阿伯听趣味，时间阿伯就无会收你家红烛纸。
1: 爹，上你歌我袂唱，从阿你教我老歌顶人歌，好
0: 好好好，顶人歌上顶好，你得来唱，阿伯就来开阿钟啊。

别家这个中国十大家政治职广东三大家政治职以及由每栋听界强强音高加独特的表演形式用下极不地方特色的戏剧音高特色自香而海来过叠加到枪丝社会方面爱更加符合叠加文化音乐阿翁规则台诗朗朗解靠便以引汪引枪团松通过歌手歌调不太动作不太叠更等元素将正到不安风死活来四点鼓西国界枪丝来用通过去听正梦

八九第一集做不得不拨到第一集表演艺术家叶双秋先生。建国之后，以叶双秋为代表的这批第一集表演艺术家，开创了第一集黄庸时期。国际开放以来，创作了邓太医、双赛、胡老鳖、邓高公主等这多批优秀创新杰作，获得了多张国家级奖项，培育了这批又这批第一集新秀，加国家级百花奖人王。到东洋广播电视总台2007年，创作戏剧《梦花档》经典第一集《唐三藏聂双等光灯亮相舞台》，这是第一集首登央视创作戏剧《梦花舞台》。第一集演员以独特的方式向全国观众上演最第一届新创作剧。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汇水文化加快速的重视和保护，不断开展叠结进校园、叠结进社区等活动，将人们逐步了解叠结概述，通过传承和保护，将地方细节进行传播。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逐来逐去海外地知道也喜欢听叠结，通过广台学习甲模仿，录制名家经典唱段到山涧晋级比赛。通过叠结名家山涧点评，提升伊人个吟唱水平。当地媒体甲电视台也常常通过叠结荧光结识放映，吟唱四国半形式，增加环保卫生并全民活动相通，来用强强改动亲近人心，得到空间个和平甲健康。

第一天十月电影传统文化当结果特色啊，结果动用的特征文化形式，不光彰显着电影文化特点，更是电影心当不可或缺的情感寄托。第一天的传播路径跟随着电影各方的作者，遍布五洲四海，到海外落地生根，独将成为了当地电影生活娱乐甲作一肯定等大型活动的重要文化项目。好，听众朋友，本期音乐人生做个了解小几个，主题人吴京，感谢了收听，再会。

0: 从前女王后不应该被你自己
1: 被你自己
0: 咦呀被你自然女王后变作
1: 变作自梦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王室，热爱英国，系好美好。
1: 别去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一辈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别向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低气为当，传承地震鼓励热情，江苏地山发展动态。低气为当。热闹一冬热热，叠山风采。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是本届《叠气为冬》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王宝来宝来用，首先一道叠山风情的南麦冬，主持人恒杰甲叠州文化研究院恒强老师，将来跟咱介绍卡其高字。今日将来跟咱介绍。卡其庵名字的由来，到接下来的主持开门人物，其实邓启良来个人陪地州牛郎柯恒安和睦而初肯的故事，最后就去来分享精彩的地界长灯。

0: 小
1: 蝶山
0: 红青接回来，
1: 蝶山红青回。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红尘》的声脉，我是贤杰。呀，今次个《蝶山红尘》的声脉，继续带大家来了解咱蝶州古城的级别。蝶州古城的级别，不仅记载着历史的轨迹，同时也保存了古建筑的艺术风采。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坐落于蝶州古城的西平路后头巷十六号的卡其古寺。卡其古寺原名大五庵，又能叫做智善庵。唐文化十四年，杭州被聘到蝶州任城市，所有三朝帝座累请高僧大殿，教伊徛个地方修筑谈经论道。后来并道之国建了一届大殿灯，取名大五庵。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才当永治复建，取名卡其庵。究竟怎尼爱取名卡其庵呢？道之国却是流传着学在传说。接下来，咱请出蝶州文化研究院邢志扬老师来甲朋友拍一拍。
2: 这个卡其庵呢，也是到唐朝的时候开始建的，来到清朝的咸丰年间呢，有这样的记载。清朝咸丰年间的林大春所著的《行间记》里面的记载，卡其庵到城南做寓所，行腔里大殿之宫所住地啊，也就是呾。林大春的行间记都要打行本宫行主甲大殿华祥来到南市的蝶州宫啊，殿就到这殿个徛起，到这殿个相处。暗来有大殿灯，灯半前来写写聪明红白四个字。另当有大香宝台，头面装有哪吒高阳桥。这哪吒高阳桥呢，就徛三大之个头面装个结个。相传唐朝文化十四年。在正月，杭州因为江宁复国，出纳了兴宗皇帝，就聘来蝶州当城市。来到这个蝶州，或者是所界官吏呢，甲全省的百姓呢，就极度欢迎。杭州统一到这个百姓呢，在这热情非常激动，都正在面有一个回声，行到一百头面上来，这回声本来也生来比较快活。影团是直标人才，但更痛的时候呢，见人团的就惊，因为南西北街路路大大街，团起叫灰线向右呢，行住呢就东山不绝，团的唔爽快。但是这时候呢，内心就想啦，这人直点是呢恶症，如果依赖弥勒百姓直点的把这南西北气给救掉，来到太守府的时候呢。行住就问人呾，这个和尚个是咩人？我知呾，有时这个大殿和尚呢是得到个高僧，法力话非常高强。当我隔日个时候，行住刚刚升灯台里招呼，跟班呢就吃着包物件，去对门呢偷开来，有时拿个大器，人话看有直点抓，而且笑鬼鬼个。所以这行住呢就感觉非常奇怪，但你这个和尚也非常靓，我什么个就知，但伊就呾，行住个内心呢也就感觉内疚，但我呢我是以相貌去处人，结果呢我冤枉了这好人，于是呢就顿顿写卡其庵三个大字，名人上课之外，这大五庵，而且以后呢甲这大殿和尚呢就有了往来。顶尾拍这个传说呢，我觉得它非常无道理，因为卡其庵只个卡其内字呢，不应该现在改成卡呢，也就是口，口是口门，口也就是门，顺门的意思。气呢，伊大高大是表示年龄，读作气，年气就表示那年龄的意思。口气呢是顺门年龄。传说大殿和尚呢，伊是一个年老的高僧。传说伊呢正八岁，甚至当时有传说呐八外岁，又有传说那伊到九十外岁时候早死，昏流昏汤变作大后生，所以人对个年龄呢不大清楚。究竟大殿和尚几岁岁，年龄有几老，学在人都唔清楚。非常可能是行住当时拜末日个大殿和尚个时候，正经开始个时候，从讨论年龄开始，崇望年龄上个咯。但是今年贵家几好之类的，就是从年龄来轮到，所以学好因为这些， 这只个大五暗只改名改到口气暗，按这字面解释呢，口气呢是口气，是口蒙你人还是送蒙你人意思？这个解释呢，这应该是比较有道理。
0: 关于为什么这个字爱叫做卡其暗，其实当民间或有这声音这个大话，卡其是指一个互相卡其。

因为豆嘅小养性性嘅直正形式，后来演变成直正多有龙狗种家色彩嘅意识。到向先豆狗立时嘅时候，人们都是爱用家己嘅牙齿对卡挂诶。据说这生意就爱成仙，所以卡其暗嘅卡其诺字也是夏目对神灵嘅崇敬之意。到了民国十六年，北越南昌起义部队路过地州，依个政治部就设到卡其暗来。民国二十九年至三十七年。有整整顶新小型客灯、大胸宝袋、大灯造色灯等处，这景名为卡其高字。目前卡其高字已经是地球都名的暗字之一，通过更观念的建设，已经成为了古籍的规模的附加圣地，也是地球市最值处黄汤建督空。尽管顶峰背大，但是足以让人压力到名字的气派。这个卡其高字，这个建筑风格是密西亚的，而且起的装饰，现在将会带大家再度来了解。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就是咱现届甲地球文化研究院恒强老师，甲咱介绍了古字卡其安名字的由来。下边咱来听唐启良配地球牛郎的故事，今日伊配的是柯恒安和麦尔粗坑的故事。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做啥？
2: 做啥都开嘛。
3: 五颜六色，
4: 红红青，
5: 江苏客会听古，
6: 大闽江豚水，
7: 有一色树红，
5: 紫色开幕。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再来陪咱地州的牛郎，陪咱苦恨人，人王叔何名丁。清朝康熙年间，出生在兴市第安区洪洞镇的林盘乡，顶着勇正甲辛苦的精神，改官做到直隶，也就是河北省清泽县的知县，甲河南强县正当职责。根据传说，柯恒安受殿试相当调皮，智力无心塔，见得算甲踢土就上活得啦。十岁迄年，柯恒安也外妈县里做老者。一母亲就叫伊做不去啊，估计来做难客。日头直落个时间到，也紧托着柯恒安发衰，做每只床件、甲椅件、甲摆出盘菜，叫柯恒安那脚头过只，就无碗摆伊家属大人做做只下。柯恒安一时唔落过，会相当多，生得起起，对盘端杯大喝只嘛就个贴出来，然后啪个一声，将得大大粒含到头壳诶。也金同了这是革命杂食，啥呢？哼，我是打了个几杯大喝半夜，无嘛？也金听了心肝头断电就炸，那只刺惊是好啊！我甩甩个屁就贱嘛，将来吃大客的个喂，苦恨俺个都吹嘟嘟，冇收输。你看，当我吃大波哼，我将来唔断有缘，我会做大官啊！哎呦哎呦，他妈惊我好么？我就了这个出座，该做官道啊！哼，那是但想来真是有病做官，阿金就情愿去了北坡孽草坑，我也心甘情愿。也可以阿金是在跌，苦恨俺当这么起就改掉坏习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勤奋工作，我想望天不负苦心人。苦恨俺头生就顶跌，个人大有精神，只得正经扶持春风的。要定的进食，已经用归这日，传遐里人都来个写贺。柯恒安就派人家也金山去直包物件，看到顶杯写呐，古堡大难清气，也金神都惊脱时，因为柯恒安真是个立一个北坡孽草坑，伊动来动将个包头箍哦，原来顶杯是食出薄金，再过一个草坑平平，我负责的字雕。顶半时啊，但日无阿金电粗坑，何来生日真是难？一苦恨俺这生个格动，一金脱了相当欢喜，如今是感动不已。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地州牛郎苦恨俺和麦尔粗坑的故事，下边咱就去了哼些精彩个第个唱段。爹家唱断宣盘，下半场是由柯秀勇、杨志伟演唱的爹家唱断，对月更接三条线。

0: 好，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节目，祝您能求养，感谢来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清溪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下播，咱一起来欣赏精彩的地气唱段。地气唱段宣播，下播一起欣赏由唐灵通演唱的地气唱段《麦田音乐》。风外面

刚才乐恒写稿是由唐林通吟唱的叠加唱段，麦登音路风外面。而播音唱是由刘秀丽吟唱的叠加唱段，麦之声。

刚才刘恒先生是由老修理引擎的第一个枪灯梅子生，而帮引擎是由汤丽金引擎的第一个枪灯即刻背个对公汤。

刚才两些搞的是汤里经营抢的叠加抢灯，这可以背个对公汤，而帮伊抢些叠加抢灯，回忆往事泪如丝。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水，自在回梦。
1: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来远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合二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乐空中》的节目。在中国每座城市几乎都有条开放路，34座城区行政区为300多条开放路。那么，沿途的开放路有哪故事呢？下面我们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这条路的由来，以及其背后的故事同个建议。节目叫记者来到解放路，接下来听一下记者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条路的由来同个历史吧。
7: 那说起咱们烟台解放路的特点呢，这里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一河一路一池一铺，两院三庙三小学八公司。那么这串数字的背后究竟有什么故事呢？他们又分别在哪儿？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找找吧。
6: 烟台解放路原来并非路，是和1940年以后才形成的路。烟台市这边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郎永超介绍吧，后给之前给的是一条河，名为东河。
8: 因为这条河它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一条河流，从商皇的东沟啊下来以后，流经迎香炉，然后到了个新庄街，然后流一条这个烟台南贯穿南北的一条河流，这条河叫东河。它为什么叫东河呢？因为它位于这个索城里的洞中，所以叫东河。
6: 朱本硕年烟台市这边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郎永超介绍，根据祁东义老先生曾经和老烟台河一书当中的记载，烟台市区内有太小河流六条，其中都发源于城南铁庄、千高湾河跟南山山脉，由南至北顺时以下流入太河，东河却其中之一。
8: 好，咱们现在脚下呢，其实原来就是洞河的一部分了，这个就是洞河的一个沿岸。用泥积烂了以后啊，那么这条底下的河流的水啊，依然还在往大海这边排啊。它现在海的这个北头还能看到这条洞河的这条入海口还保留着。
9: 就是有一个，可能那边都没有一个呢。
6: 其 提个今下个烟台解放路况，回忆过去，烟台市这边的市文反映，QP 副秘书长滥用钞票吧，还没路你也当中，河岸边的沙沙却东河两岸居民的未出路，直到1891年，张裕公司落户于东河沿岸，东河上占有了第一条，也是当时东河唯一的一条路。
8: 1892年，张裕公司在烟台创办的时候啊，这个张弼师啊，为了使他的这个厂子在以后的这个销售啊、生产过程当中比较方便，因为这靠海嘛，啊，运输比较方便，他就出钱呢，就把这一块呢修成一条马路，他把这个河边啊都用这个水泥砌起来了，然后这个马路有10米左右，啊，从他张裕公司门口一直修到北头。这个张裕路啊，为什么是比较重要的一条马路呢？因为在这个整个这个洞河原来的洞河上没有马路的，啊，因为它是河两岸都是河崖。而唯有在张裕公司门口这一块唯一的一条马路叫张裕路，而张裕路已经形成以后，逐渐地带动了整个烟台东部的经济的建设。
6: 张裕路建成以后，东河的沿岸很快热闹起来，为了给条路建成的河记号，以总公司以上户新华商行、新农行、盐笋厂、石头日洋沙、新洋号等数几家公司，其中最出名的却是当初的一种公司。
8: 他主要是做这个发网生意的，他建于1914年，啊，一直到解放前，这公司一直都存在。30年的时候，他总部在烟台，他的分号迁到了上海，在上海的宁波路龙庆里8号，也发展得非常好。这个经理是海洋人。因为他懂这个和现代的滑雪这个漂染技术，他需要把它颜色保持一致，他有了这个技术以后，就打破了外国人这种垄断，在烟台占有一席之地。
6: 烟台市这边的市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滥用钞票吧，随着长期使用烟台东河出现的水污染的问题，为了治理卫生，1940年东河加盖新生的马路，同张裕路联合一下，从此诞生一条新的马路，起名为新祥路。1945年，烟台第一次解放以后，新祥路改名为解放路。
8: 由于是这条路是当时这个解放的时候人民的军队从这条路路过的，所以呢为了纪念这一时刻吧，就把这条马路啊命名为解放路。
6: 解放路上著名的建筑有烟台三义院、东风天阳院、崇祯小号、三太爷庙、四福街小号。烟台市这边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滥用钞票给他的，其汉四十九度的崇祯小号是烟台乡村最具有历史意义的百年老窖之一。
8: 因为杨正小学是1900年成立的，啊，他当时应该讲是在咱们境内也是第一所国人创办的啊，这个这么一所学校，啊，它是个医学堂。
6: 上世纪50年代，很多处和烟台市解放路的生意呢，都曾经和这所学校求好。鼎盛时期，在教育市场达到2000多年，师资力量雄厚，不少老师出身名校，社会和发展随着解放的繁荣，烟台解放路也有了更多的生活气息。烟台市这边的市文化研究会副秘书滥用钞票吧，每当去走解放路上，途经各个包子铺的时候，谈的路的上香、文旦、皮旦、包的香气，给他们觉得非常亲切。就将回到一时给他们快乐的时光。
8: 这个泡老铺应该1972年创办，我小时候经常是我上学的杨正小学嘛，经常路过他这个门口，每次他就是一开这个报的那个提着门的外包啊，那个像啊，所以说现在想看到这个位置就想起这个解放路上的这个观光报。
6: 几十年的这条街往前走，烟台这边去的新华一池作为老百姓生活当中一个重要场所，充斥着老烟台的味道。
8: 再往前走一走就到哪了呢？就是我们印象更深的就是我们叫新华浴池，解放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场所了。不管你是60年代的后的、50后的，甚至40后的、30后的，对这个地方它都特别有记忆。它最早建于30年代，当时叫什么呢？叫动画楼澡堂。当时烟台的这个比较著名的或者有影响的大概有个16、17家，而这个动画楼澡堂应该是在这里边规模算是比较大的。你比如说它有什么这个理发的、按摩的、修脚的、拔罐的，还有小吃铺啊，还有这些都有这些设施。

0: 以前有时候我们是早晨呢8-9点钟就得排队啊，排到下就是基本上到中午头了你才能排上一个队。
1: 公园人员向沿处眺望，如今的阳台解放路上前面繁华高楼林立，旧时的河流店铺古巷和你新入一个城市建设当中，沉淀为数年同家社区的记忆。面向大海，四十多年曾经的过往，在奔跑的时光当中，透露着你崭新的期待。
2: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一发哈太体林堂赏诗韵律浪声发哈风情切身感受逆心逆意循循相拥的总管。
1: 欢迎收听爱来讲总管节目，我是福克。唐龙看着土地在一起没存在的奇迹奇术，以及为类似你想所构成的看各种相信的特质，带有很强的观念性，无论是中国哲学的一种体现，透过其可以研究民族的文化特征。所以探访唐龙乾，与其讲是为了索人其脉络，不如讲是寻找唐龙乾背后的物质精神、物质文化。下面引导台将带大家去了解一下唐龙乾的事业发展同个传承。1941年，在昆明一座四江小院，老沙谈到茶壶系统和彭子清的琴箫合作。琴箫之音是西的初见的背刻，老沙感觉大家心里发出香味。刚好老沙也是曾经是唐龙乾的爱好者，一吐迷你很长体琴时却练琴，可能无数也有自家独特的香味吧。因为无数的小米，我们传统唐龙乾研究总会会长马永刚不远万里来到烟台，对照的那唐龙乾太师梁和乡留下的琴谱可是有用。初次初期的讨论的那技术理论，因为无数的小米，烟台是无下唐龙乾传承人孙的以琴养心，感悟到人生哲学。自君者非学术于学艺，自求者非处世于处情。自身者非思恩以思心，虽不必心中小米，却一样是从生命深处发出的感情。然后是无数些非附属的杨凤芝介绍吧。
3: 文化的载体，全种富有哲理和内涵，特别强调了造时即打，打时即造，连造带打，连打带造，不造补家乃为实家，若还造家，只是离家，得独特的唐郎泉的手法特点和他技技特点，不仅仅唐郎泉的技术特点有他独到之处，更在于他唐郎泉的传统武术文化理论包罗万象，内涵丰富。
1: 此间唐郎泉这和烟台七星唐郎泉武馆同家梅花唐郎泉馆，此间武者两者前比较流挂皮快速灵巧，腰身阳腹能弦灵活多变，步伐踏实稳固，三战腾挪。可见唐龙乾在演练时是一类长短简皮刚柔相济，勇猛快速的砍术。然后是无数家非附属的杨凤芝介绍吧。唐龙乾的西人好像我的烟台公司。
3: 唐龙乾起源于我们山东烟台，有史可查的就是由李冰孝是得到下道传承，传昭祝，再传梁学相，梁学相是于道光年间开始传承唐郎泉，在民间广泛传承。
1: 明白清此以后，历代武术行家将毕生所长凝聚于唐郎乾的总结体量同家长期发展当中，均以琴谱所载，就有数百家琴师响名之实。唐郎乾流派编十个剧院，太极唐郎皮影扬，梅花音乐一声讲。五凤两点黑起心，五足其前未公办。新人新一年次留下看，风雅一息尽舒传。太极唐郎、梅花唐郎、七星唐郎、留下唐郎、小家唐郎，单从这些名字便足以窥见唐郎乾不同流派所具有的鲜明特色。清末名词武术先生唐龙乾身为中国数奇太名乾之一。唐龙乾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日，数奇在流派与唐龙乾的影响力还密不可

0: 嘅。人头是无锤下非附属是附属嘅用户自己吧。当然看作为看法嘅一种一年非法。
1: 2008年燕台螳螂圈也列入了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螳螂圈的进化的提炼汇总，并把这18家圈组的名称列在圈谱的开篇，这是一种尊重历史、尊重前辈、一种坦荡的胸怀，这也是武德方面突出的体现。
0: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崇尚天然下一个观念，儒家、道家、思想家、太家都认为人同人、人同社会、人同自然是相互同一个整体。跟着观念也影响的呢，形成的中华台体的各类文化形式。螳螂圈作为诞生于齐鲁台地之上的土地文化形式，是富雅安康的天然下一之力。武则以螳螂前辈的观察为原型，创编出的螳螂圈塑形，以及螳螂前辈的弯曲的形态，形成四正非正的统轴形态，由螳螂捕食之时的身体的形态衍生出的含胸拍背的身体形态，对于螳螂下肢的形态模仿衍生出的麒麟扑同个塔吉扑两种土地的扑形，皆用人性连通的螳螂的物理性，类似于天然合一当中的人同天的融合。此之后，通过五感天然的媒介，东方不良西方良，无锤得以挺过万马齐扬的岁月，慢慢重返神奇。螳螂圈也是安尼，一途流传甚广，世界各国都有螳螂圈的身影。无人台是无锤协会附属的杨凤子也希望螳螂圈可以一直延续下去。
1: 到现在为止，传承400年至今，可以说是门派众多，传承人遍布世界各地，希望全世界所有的螳螂圈爱好者共同的捍卫、传承、保护螳螂圈。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苏糖，爱来讲总管节目，爱复刻评估本村为最美北京过日。格里格体力标志三位苹果抬头向伊中国，给苹果最知名的代表符号。苹果抬头鲜嫩多汁，甜美柔软，以苹果人以生意抬头为荣。今天常讲苹果抬头有福气，黑福头。今年的周六节目当中，一位苹果头人叫做熊一金，同老一批头脑唔一样的是，今年轻人脑洞会想的更多的是如何将产品同消费互联网连接起来，帮助农民提高品质，卖出好价格，让农民产品从生产到销售都更有效率、更加智能。让苹果抬头的秘密为更多国人了解享用。今天节目开始，同北京同学来谈一下熊一金的故事。
2: 我是从湖南移栽到平谷的一棵果树，干农业嘛，果树的这个根儿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了这片土地上。我相信呢，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我们要开花结果，要结出平谷人民满意的果实。
1: 今日亲自介绍个小人，正系我哋今日嘅故事嘅主人公，北京东辉农业科技有名有实创始人，平谷区青年创业协会熊一金。这个棵果树从年来新年扎根到苹果以后，通过农产品销售等方式，帮扶大树肉农夫证书，让乡亲们的生活开始发。但其实熊一金这位创业青年原本就有做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
2: 当时担任的是学校的团委书记，负责学生的这个创业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内心有颗创业的种子已经萌芽了，然后就觉得可能当老师，我现在是这样，可能十年以后我还是这样。我认为创业是一个很刺激的事情，然后还是要去挑战，所以呢就出来了。我们是想升级平谷大桃。平谷仙桃有着三四十年的积累，品牌各方面已经不错了。
3: 对，
2: 但是呢仙桃它就七八九仨月，然后平时就没啥东西。那会儿的老百姓没有定价权，就是大车一来指着这个桃，这桃两块一块，就农村的老话叫货到地头死啊。你老百姓只要桃摘下来就是人家说了算了，就是老百姓很辛苦，那得抢筐啊。大车一来他带着筐子来的，就是早上凌晨两三点三四点，就挺可怜的。这些老头老太太们因为抢不着筐，他桃往里放不了，你不去抢着你家的桃你就卖不出去。那会儿的老百姓没有定价权。
1: 说讲就讲，2007年，熊一金同几位创业伙伴共同创办的平谷本地农业品牌桃花。
2: 桃花开始卖大桃，这是我们当时做出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模式。我们鼓励的是不是我们一定要给老百姓卖东西？我们是做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把老百姓最好的东西卖出最高的价格。还有，当老百姓真正出现销售难题或者困难的时候，我要托底。中间这一段让老百姓自己去卖，他卖着钱装他自己兜里，他的幸福感更足。中间这一段我们要帮老百姓干啥？培训老百姓，去教他怎么通过电商、通过自媒体去卖这个东西。那第二个我们要干的就是引进物流企业，它的运输成本降低了，所以这个增收的这几十块钱都是老百姓增收了。
1: 但对于适应的传统销售模式的桃农们来讲，这些先进的销售模式却吃人什么？一个是没人愿意同熊一金一起做。
2: 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我们做那个大桃认购的时候，那老百姓都觉得我们是骗子，因为在他们种桃的这几十年的这历史中，没有一个人说开桃花的时候就把钱给你了。我是真给了30%，我签合同，那也不信。我当时还不会说平谷话，我还是一个外地口音，那外地来的这个骗子，对吧？后面我是通过政府的方式找到村集体，我们一起来签，村集体来背书做保障，我们才把这事给办了。后面就是导致的是，有些老百姓你不跟我签还不行，你凭啥跟他签你不跟我签？后面
3: 因为看到了真的是真金白银见兜了，
2: 真有收益不愁卖呀。
1: 2017年到2022年，桃花公司和熊一根给带两下，通过检讨销售累计帮此农民整数300多万元。通过对接销售渠道同公司淘困头等成加工产品给回购，用农民累计整数120多万元。我给下成绩给加持之下，熊一根给公司越做越大，等于自动链条不用自家执行。
2: 我经常会跟我们的采购讲，我说收桃也是，我说你们一定要跟老百姓，要是一条战线上的人，你比如说有的时候烧桃，比如说明明今天我们只要烧5000斤这个点，但老百姓送桃的激情他又摘了，他很热情，有的时候老百姓咔一招可能送到8000斤了，那5000斤我们就超量了，我们有可能就会出现库存的这个紧张啊，或者积压呀、啊，或者卖不出去又烂掉等等一系列问题，那采购就会说啊，我们能不能不收了，这老百姓还有2000斤在这等着呢，我说不行，因为我们每天都要面临这事，我说不行，我说你们要提前做好计划，提前告诉老百姓今天只收2000斤，你们要做好预计，当一旦老百姓摘下来的桃你就必须要收好。
3: 那你们最后万一是损失的是
2: 那就我只能认、
3: 嗯、
2: 就是我的原则就是不能让老百姓在这种事上伤心吃亏，对我们丧失信任，这是绝对不行的。我说如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你跟老百姓的信息你没有做到认真负责的态度，你可以提前同步给他，你今天收5000斤，比如说你怕老百姓有这种情况，你就报公布他收3000斤，你就尽可能的缩小你的这个收购的差距，你不能说老百姓送过来了你不收，这是不行的。我说调整是你们的事儿，跟老百姓沟通是你们的事儿，你别让老百姓摘这么多呀，因为我觉得我是鱼，老百姓就是水，我离不开水，我离不开老百姓。
1: 要整个因为始终同老百姓一条心，彼此的信任也越来越沉，但因为缺氧的信任，最迟也本熊一根带了一下烦恼。
2: 兄弟，我们今天我们家桃树有2棵树熟了，你能帮我想想办法？可能整个摘下来就是20-30斤、30-50斤的那个桃，但是对老百姓可是一个巨大的事儿。假如说没人收的情况下是一件大事儿，但对于我来说我是要解决几万斤桃的事儿，那找我的时候我也挺郁闷的。因为我可能工作随着这个状态的转变嘛，我可能有个时候可能晚上我2-3点钟的睡，那么早上可能是睡回觉，那老百姓那会儿就起来了，就是你整个一天到晚你都没有休息的时候，我也认，我也习惯，那起码人我就觉得人家找我，我就是一对我的一种认可呀，那我找老百姓好使着呢。
1: 给商家和消费帮扶这条路后，熊一根一早给闯明年不一两点钟睡是家的常态，等于讲给始终很快乐的，
2: 是挺累但挺快乐的，这两年基本都这样。
3: 没抱怨过吗？
2: 也抱怨呀，
3: 太太
2: 必须得抱怨这个抱怨，但同时理解，就是家人，我把家人我会接到身边来，因为我不回家，
3: 把这当家了，
2: 对，
3: 把公司当家了，
2: 这就是我的家嘛，相当于是以厂为家，这就是创业者的最真实的状态。
3: 嗯
2: 啊、
3: 嗯，
2: 因为你像做我们特别是做农业的创业者，农村的创业者就是这样。
1: 随着评估太到三年龄的出价完善，去年来熊一根把目光放眼到更加宽阔的两位，希望为乡亲们多创几条致富路。
2: 去年开始在这么难的情况下，我要开始做这个互联网加蔬菜，要帮助苹果区蔬菜产业像做成苹果大桃一样，这就是一个新的故事。所以我在每一个的这个阶段，我在找不同的目标，就是就像果树一样，一年复一年，一年一年的结出新的果实一样，因为我不能停下来，我们在做老百姓满意的这些果实，停下来就感觉失去了生命的意义啊。
1: 回首眼看来，是苹果这片热土用叶子给棵小小果树，是白相给心情较干用给棵小树慢慢开发结果，对于这份恩情，佢始终感恩于心，所以佢唔会停下奋斗的脚步。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每年投资，也每年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深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在国内地区钢琴大师人人往往是首席一职舆论是不钢琴家能够同人人相比面的可比是凤毛麟角然而王玉家以实力颠覆的所有排名其实力强劲体力过人能够连续演奏高难度的曲目这一点连男钢琴家都为之羡慕并有争议其为古典音乐界的圆通人钢琴界的不赞成

黄义家庭钳此时一派，需要登台三天后，端权鲁北长奉帝高长海，结束登基三天后，搭配登基前谈酒时非常的短发，拥有不羁的感慨。黄义家是爱将古典乐演绎成摇滚啊，一个最喜偏色土的舞台技工，已经成为观众最为期待的环节之一。

王一家1987年出生于北京，母亲是舞蹈家，父亲是打击乐演奏家。小贝钢琴之路是以家中摆放的几架钢琴，其随处拿着练习，便展现出当年的天赋。学习八年之后，王一家便开始登台表演。当其他成员呢还在家中勤奋苦练的时候，他竟然还扬施六次高才，被同龄人认识。8岁时候，他得到钢琴初级的水平。9岁，便送入中央音乐学院，开始加入职业钢琴生涯。

首席设计人王一家以前票通过审计考验，美国考体时银行学院，给受考人每年的申请者不过百二人，以录取率均为3.2%。开机的其实从钢琴家家里给拉夫曼同朗朗成为同门。王一家在求学期间一直脱离身份，自家对接演出机会，自家负责装扮，直到母亲申请到签证前来批判其时，王一家已经17岁了。

尽管当时还没什么样，但某一个评价测试的期呢，身边众多态势的毫不明显。两千年，当恭喜五毛阿格里希。

以临时气象英国比斯王一家庭审议出叫所言出与同波士顿交响乐团共同演绎柴可夫斯基的经典体育钢琴协奏曲正式一战声名开启的和国泰音乐堂的巡演之路。

2021年，王一家登上了美国卡内基音乐厅，同非常高尚乐团共同完成一场长达400部位的马拉松式演出。音乐会视频广泛传播，现场观众热情高涨，甚至有人因激动而晕倒。指挥家阿尼克在演奏结束之后，更是对王一家下跪表示敬佩。《纽约时报》称赞道：“从来都没有艺术家在卡内基的一场音乐会上演奏过所有的五部拉赫玛尼诺夫作品，给一场一生一世的音乐创举。”

有人话帮伊家唔少分享传统嘅中国生活嘢，显得有啲张扬。但深入了解佢之后，我发现大土里自由、松弛同勇气系超越性嘅优秀品质。成名之后，佢唔偏忙于开业，或者参加酒宴，而系坚持擅长宣言。尽管大量宣言可能增加失误嘅风险。投资名气所存，但佮你为感受当下真实此刻，追随此刻，真系成败整体。好朋友，今日用我节目到处嘅做，感谢你收听，我哋下期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

0: 开开发头发言先生，要开树的地方就要发言，要发言的地方就要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八二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超差二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连安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佢新设定精彩节目，
2: 艾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循循善诱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16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苦五类》第三唱段。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作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给民意，发展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鉴于九龙茶灯文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贵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广泛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儿呀，你娘死了，你奶奶走了，不要棺木，如何安葬他们呐？我苦命的儿呀，你年纪小小，志气清凉，爹爹我难养你成人，我想
7: 爹爹你
6: 想你迈出家门，也好买两口棺木，让你母亲奶奶安息呀、
7: 啊，弟弟呀、啊，
6: 儿呀、啊。

年买好棺木，安葬一堂，为父送死，心也不安呐。你就去为父

是从宝儿买回家中，真让我老身毫不关心。

0: 你年纪不小了，应该少些供书才对呀。
1: 哦，妈妈耶，不过呀，要给我准备好多吃的，我才会去哟。
0: 有有有，鸡蛋呐、鸡腿呀、有好多好多的给你吃的哟。
1: 好，娘哎，那我就会去。
0: 哎，咱们走吧。
1: 走嘞。嗯。

0: 哎姐
1: 妈妈
0: 是不是书房呗
1: 是啊
0: 哎长你在这里稍后待会你要钱的话先生钱了
1: 好嘞

0: 此位大娘来在书房为了何事？
1: 先生，我已经该懂事了，今儿我送他来攻读文章。
0: 好的，好的。
1: 大呀，哎，你快前去拜过先生才是啊。
2: 晓得嘞，拜过先生。
0: 啊，免礼免礼，快快请起。
2: 谢先生。
1: 先生嘞，今儿我这个宝贝儿子送往先生教会，有劳先生你了。
0: 好好。
1: 大呀，
2: 哎，
1: 你在书堂攻读诗文，你可要听先生的话哦。
2: 妈妈，你放心。
1: 为娘，我回去了。
2: 妈妈，早好。
1: 嗯。
0: 宝儿，请咱书房攻读文章。
2: 是，先生，请。
0: 随我来。

小小鲤鱼未成龙，落在黔西沙滩中。有朝一日邓进八搓掉蓝山花李子龙，笑声壮宝里在书房共度文章，金凤大笔自念，我要辞别先生上京观考，时辰不早，我的走嘞。

0: 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下客家的腰子炸。客家人可以出家流传有一种习俗，就是爱带两把炸的，用腰子做的，或者用布做的来作为嫁妆。腰子炸的制作太子爱经过制炸家、复制、上窑、装修的四套公司，而每一套公司都会靠传统的手工技艺来完成。上窑时节，我先上铜窑，铜窑烧了之后，再上亮窑同光漆。图案的完成有手绘同雕图样两种，其中手绘的更为人喜爱。也图案以山水花卉为多，也有竹窑、梧桐等等，使古朴典雅窑子炸的变得五彩缤纷、美不胜数。我国台湾有制炸王国的名称，其中窑子炸以古色古香、图案美观、坦然灵巧而畅销海内外，以广东潮州、浙江杭州称为中华美食之乡。根据民间传说，窑子炸为春秋时期的鲁班所发明，所以旧时制炸作坊都会供奉考圣先师的鲁班香同牌位，作为自家的守护神，并且贴有翩翩逆风炸一路，以干树立托乾坤安的联魂，十分形象神通。在台湾制作窑子炸的多为广东式的客家人，客家人流传一种习俗，每出嫁之前必须要披两把纸扎的作为嫁妆。因为繁体诗三世中有多则吟诗之神，以扎的来送每出嫁，祈以多子多孙的吉意。而作为西港人，可以十六岁成人之际，做阿爸阿妈的也会送给一对纸扎的，因为纸扎的纸同纸人的纸同音，而且打开之后成人形，表示其已经成人而开始自家的事业，意思其日后事事如意圆满。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区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守护着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母亲，你就此留步，孩儿告辞了。
1: 二娘，这包裹行李只有你的路费。二娘，送进府考千里遥远，要自己多加保重。
0: 多谢母亲，时辰不早了，孩儿告辞了。

0: 令全家受书开存。
1: 全家速速开存，
2: 开餐

前面水面上有一人玉兰，命船家将船靠压过去，将他打捞起来，不得有误。

0: 人呐！
1: 愣来，将这位遇难之人带到后舱，更换衣衫。
2: 是。

0: 恩公在上，请赐我一拜，老天保佑你官高吉平，父母长命百岁，阖家吉祥如意。
1: 提醒父母长命百岁。哎，
0: 啊，恩公，你为何流泪呀？莫不是小人言语不当？
1: 啊不，大叔。想起从前之事，心中悲痛，不忍落泪。
0: 恩公，不知你家中出了何事，如此悲伤？
1: 莫提也罢。
0: 哎，恩公啊，小人曾不能分离，困难解忧，但你说出来总比闷在心里更好受一些呀。
1: 这岂能如此，大叔请

0: 为状元，我能把母亲的愿望分清。就在世上又有不用啊，
1: 恩人，你娘是什么冤枉之地？
0: 想当年有一个东北的比火上路来在我这被人谋杀强取一娘，我娘怨我去要饭，在大树洞下捡了一包
1: 银子，
0: 那个官不分青红皂白阎王我娘发能把我娘拉上刑场问杀。
1: 啊，恩公，可知店小二三号房间？
0: 你怎么知道？
1: 哎呀，恩公，那杀人刑犯正是俺。我以那李代皮有杀父之仇，
0: 你就是杀人凶犯，
1: 真是俺。

0: 下，既然这样，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二来我害得你家破人亡，今日逃命随从大人，贤妻之手由你处置。
1: 王，送去，
2: 好，
1: 令官下速速。

0: 中观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0: 客家语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1: 来自下都宝岛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生枝。
0: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5: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踏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魅力中国节目，我是主持人晓婷。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听由贵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大山小爱越见未来，
7: 带你翻越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6: 听众朋友，大山深处不单只有鸟鸣，亦能有书香。贵州省黔西南州大山小爱志愿者协会秘书长周培雷，12年如一日，致力支教助学、阅读推广，让大山深处飘满书香。他因此入围乡村阅读推广50人名单中，成为贵州省唯一的入选者。今日节目一开始，请同贵州台一起来听下周培雷的故事。
8: 他还布置了一个餐桌，餐桌上有什么？
9: 水果。
10: 水果。
6: 在贵州省黔西南州征锋古城公益图书馆敏求书院儿童阅读区，一堂绘本故事读书会正在进行。周培雷声情并茂地讲解，将小读者带入到绘本情景中。
11: 这个绘本故事课很有趣，我学到了像小猪那样遇到困难的时候沉下心来，慢慢的想一下要怎么办，以后还有类似的课堂我一定会来的。
6: 周培雷讲，
12: 民球书院每个周末都会开展绘本故事课，
6: 敏求书院每个周末都会开展绘本故事课，为孩子们讲解各种丰富有意思的绘本。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建立对绘本的了解，培养他们对阅读的兴趣，让孩子们和老师们有所互动，跟着老师一起阅读，希望未来他们慢慢养成自己阅读的能力。敏求书院曾是清末黔西南州10大书院之一，2023年9月28日特益于黔西南州大山小爱志愿者协会的助力，书院以公益图书馆的身份面向社会开放。
12: 我是2012年第一次参加大山小爱的项目，成为志愿者。
6: 周培雷说，我是2012年第一次参加大山小爱的项目，成为了志愿者。那阵时是去乡村的小学支教，大学期间每个寒暑假都在参与支教，毕业之后入职大山小爱志愿者协会已经有12年的时间。我们在2019年3月14日第一所图书馆成立，这个是我们做社区图书馆的开始。周培雷出生于浙江，在贵州省贵阳市长大，2012年还在读大学2年级的他，参与了大山小爱团队在黔西南州的暑期支教活动，由此开启了同大

0: 大山细路仔嘅缘分，
1: 回忆起最开始走入大山支教嘅原因，周培雷话系因为一则关于乡村学校嘅新闻。
2: 大学的时候呢，就看到了大山小爱招募志愿者的信息，就在贵州。
1: 佢讲大学嗰阵就睇到咗大山小爱招募志愿者嘅信息，喺贵州亦系一个缘分。当初大山小爱选择贵州，亦系因为一条新闻。尖山苗寨嘅一个老师教住两个复试班级嘅咁样一条新闻，我哋睇到咗之后，我哋组织嘅创始人就感触到呢个教育嘅困难，然后佢开始去寻找呢个地方嘅校长，搭上咗联系，同佢哋喺同一个学校支教。亦是在黔西南慢慢地更多了解，更多扎根在这边。支教结束的时候，小朋友们拉着周培雷恋恋不舍，这样的场景刻入了他的心里边。从上海师范大学毕业之后，周培雷就毅然选择成为了大山小爱公益机构的全职工作人员。在一次次支教的过程中，周培雷发现阅读对于大山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
2: 前面十年的支教的过程，让我们很深刻地感受到小朋友的学习成绩、他未来的发展、他的理解、表达各项能力都和阅读有关系。
1: 他说前面十年的支教过程令我们很深刻地感受到小朋友的学习成绩，他未来的发展，他的理解表达各项能力都和阅读有关系。特别是我们支教老师反馈会帮我们感受到说小朋友阅读能力会影响他的各科成绩，他的阅读理解不到，包括数学的应用题也都和语文和阅读有关系。扎根大山，打开乡村教育的大门，阅读是最好的锁匙。周培雷这样讲，亦是这样做的。在每一次的支教过程中，周培雷都很注重对小孩子阅读兴趣的培育。
2: 我们也在村小支教的时候，就在村小去援建学校的图书室。
1: 他说我们也在村小支教的时候，就在村小去援建学校的图书馆，去捐赠图书，去带动学生去阅读，就能够感受到阅读带给孩子的变化。2019年，大山小爱开启了社区教育的探索，选定阅读推广为目标。团队和拆坑县考马镇政府合作，在当地疫地扶贫搬迁安置点建立并运营起第一所美好图书馆考合图书馆。周培雷是项目负责人，他从零开始亲自设计图书馆管理体系，开设了阅读辅导、科普讲座、民族文化传承等课程。作为搬迁群众安置区的图书馆，考合图书馆很快就获得了大众的认可，不单止给小孩子们提供了校外学习空间和学习资源，也更好地服务了搬迁地新居民，带动了社区文化发展，使之成为了新型乡村文化空间。
2: 我们图书馆都是一周要开放六天。
1: 他说我们图书馆是一周要开放六日，每一天都会帮小孩子准备很多这种积分规则、积分任务，去帮助学生建设良好的阅读习惯、阅读兴趣等等。然后到了周末、寒暑假，就会开展各种兴趣课程。以考合图书馆为模板，大山小爱团队不断拓展校外教育，五年来已在兴义、拆坑、卧毛、征锋等地开设了八间图书馆，其中有以面包房为主题的高兴图书馆，以植物为主题的容朵图书馆，以书法为主题的敏球图书馆等。周培雷希望这些别出心裁的设计能够提升孩子在图书馆的黏性，让孩子们觉得阅读是一件美好的事，喜欢上阅读。
3: 我们把图书馆设计得漂亮又美好，也是希望去图书馆成为一种时尚的事情。
1: 佢话我哋将图书馆设计得又靓又美好，又系希望去图书馆成为一种时尚嘅事，亦希望更多人能够先阅读起身，然后带动细路仔将图书代替手机，陪伴孩子们嘅童年。呢啲扎根大山嘅图书馆，犹如一颗颗希望嘅种子，改变住孩子们嘅精神世界。在一次次的阅读中，周培蕾欣喜地发现了孩子们的改变。
2: 有些孩子真的爱上了阅读。
1: 他说有些小孩子真的爱上了阅读，借阅从一开始看很多的漫画，慢慢地开始看很多的文学书籍。他也开始更加爱学习，他学习的潜力、阅读能力、理解表达能力都有所提升。目前大山小爱志愿者团队共招募培养近千名志愿者，管理各图书馆，并开展阅读推广活动，形成较为系统的乡村阅读服务推广机制。建立的八间社区图书馆共计藏书120,000册，注册读者14,000多人，每月入馆1.6万人次左右。周培蕾见证着越来越多大山孩子的蜕变。
2: 现在12年的时间，我们的志愿者已经累积有上千人。
1: 他说12年的时间，我们的志愿者已经累计有上千人，很多人都参与到了这个过程当中。在我们的读者群里面，经常在假期的时候也会主动来图书馆帮手，作为志愿者去帮助老师们，去服务更多的孩子，这个也是我们感到非常开心的。周培蕾说，其实改变不单止存在于孩子身上，12年来他也见证着贵州教育和孩子家长们的变化。
2: 我们在黔西南支教有12年了。
1: 他说我们在黔西南支教有12年了，刚刚过完12岁的生日，也算是参与和见证了黔西南贵州这边的教育发展和乡村发展的过程。其实很震撼我们的是，我们现在看到了家长孩子他们的面貌有很大的变化，更多的家庭经济在这发展，学校的教育的硬件软件各项都在提升，这个也是我们从乡村小学走到社区的一个很大的原因。现在周培蕾教过的不少学生高考的时候选择了报考师范院校，并在毕业后加入支教队伍，继续传递阅读的美好。他表示今后将继续奔走在黔西南州的大山之中，用阅读传递力量，点亮未来，让山区培蕾绽放出更多光彩。
2: 我们后期还想持续地去开展家长活动。
1: 他说我们后期还将持续地去开展家长活动，带动更多的家长参与入来，能够带着小孩子建立固定的阅读时间，然后去培养更长久的阅读习惯。然后还有一个计划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要开展更多的研学活动，外出行走，阅读加埋一齐去探索更大的世界。好啦，听众朋友，头先你听到的是贵州台提供的录音报道《大山小爱阅见未来》，而在接落嚟的下半部分节目时间，将为你带嚟福建台的录音报道《福建评弹背雕：指尖海韵，匠心传承》。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由晓婷主持的《魅力中国》节目。下面请听由福建东南广播公司为你制作的录音报道。平潭县位于福建省东部，四面环海，属于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常年温润的气候赋予了平潭丰富的资源。根据平潭县志记载，平潭只是贝类就有169种之多，它们形态各异，色彩斑斓，是制作贝雕的优质原材料。所谓贝雕，就是利用贝壳天然的色泽、纹理、形状，经过艺术构思，用平面拼贴、块片浮雕、虚无造型等技术手法，将千奇百怪的贝壳雕琢成花鸟、山水、人物等工艺品。平潭贝雕第五代传承人詹胜讲：
2: 平潭的这个海岛风浪特别大。
1: 他说平潭这个海岛风浪特别大，岛上有很多很丰富的贝壳材料。平潭岛上的人民就将很多贝壳收集回来以后，也有很多很漂亮的贝壳就专门执起身作为一种装饰品。它是五颜六色都有，我们就是巧妙运用贝壳本身的颜色来创作。平潭贝雕的历史久远，早在20世纪80年代，考古学家在新石器时代的贝丘遗址、平潭学丘头遗址中发现了贝壳装饰的实物。以此来推算，平潭贝雕的源头可以追溯到7000年前。
3: 平潭贝雕最早从何丘头文化开始。
1: 詹胜说，平潭贝雕最早从学丘头文化开始，距今有几千年历史。平潭这个岛，它里面有丰富的贝壳资源，大多是用平潭当地的一些贝壳原材料。常年养在深闺人未识的平潭贝雕，直到1955年才开始为人们所熟知。当年为了开发丰富的贝类资源，平潭成立了中国第一家贝雕企业平潭贝雕厂。短短几年间，在林国音、姚仁贵、蒋心宗等老艺人的带领下，贝雕厂发展成了有几百名员工的工艺大厂，产值亦由原先的几千元增加到60万元人民币。在贝雕工匠手中，千奇百状的贝壳被精心雕琢成花鸟、山水、人物等浮雕，远观造型优美，近看栩栩如生。到了20世纪70、80年代，平潭贝雕产业进入鼎盛时期，产品畅销全球，被出口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迎来海内外交口称赞。
2: 平潭贝雕是中国第一家贝雕企业。
1: 詹胜说，平潭贝雕是中国第一家贝雕企业，出口30个国家和地区，影响很广泛。原来大多数以实用性的贝雕为主，也有一些欣赏性的贝雕。然而到上个世纪90年代末，由于市场疲软、创新乏力，平潭贝雕技艺一度濒临失传。幸运的是，踏入21世纪，这项传统工艺在很多有志之士的保护下逐步恢复，迎来了发展良机。随后平潭贝雕在詹胜等新兴手艺人的带领下，不单止原有的技艺得到全面恢复，同时通过形式与手法的创新，在创作思路与艺术风格上亦得到了新的提升。艺术家们创作的内容不再局限于飞禽走兽、花鸟虫草的传统样式，而是注重植入当地的文化符号，使作品更贴近生活，更加年轻化。
2: 好多作品都是自己创新出来的，就是跟生活来结合。
1: 詹胜说，因为很多作品都是自己创新出来的， 就是同生活契合，然后大家喜欢乜嘢嘢，我哋就要企喺观众嘅角度上，点样做更生动、更精美。而家就系喺原来嘅基础上，除咗传承之外，我哋仲要做一啲而家年轻人喜欢嘅嘢，因为时代喺度进步，我哋要引领呢个市场，呢样嘢先至能够销售得好。创新虽然重要，但系万变不离其宗。平潭背雕的制作永远都是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平潭的贝类虽然多，但并不是所有的贝类都能够用来制作背雕的。被揀中的这几片贝壳看似平凡无奇，它是经过重重关卡的考验严格筛选出来的。选好原料之后，制作背雕也是一件十分精细的活。从创意设计、制图打样，到选材贴样、切割打磨、雕刻、局部拼装等，要几十道繁琐工序才能够完成。一件背雕作品，小则耗时几日，多则几个月。
2: 我们怎么切割、打磨、雕刻，这个都是基本功。
1: 占胜讲，我哋点样切割、打磨、雕刻，呢个都是基本功。我们要将这个基本功过关，首先要将这个学好学精，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将生活的东西应用到背雕来。平潭背雕说复杂也是很复杂的，它涉及到很多的雕刻方式，譬如说我们的浮雕、圆雕、镂空雕、嵌背等等方式。背雕是一种很有创造性的艺术。近年来重新崛起的平潭背雕在创作上明显受到当地艺术与设计风格的影响。在这些表现现实主义的新工艺创作中，我们不单只可以看到材质的美、工艺的巧，亦能感觉到一份艺术上的真。年轻的平潭背雕艺人将他们对生活的观察与体会融入到背雕作品的创作中。平潭背雕第六代传承人詹长宇说，
4: 从小我就有接触背雕，但是随着自己对艺术的理解，
1: 他说自细我就有接触背雕，但是随着自己对艺术的理解有变化。我现在认为背雕不单只是用贝壳来制作工艺品，更多的是我们创作者主观地去表达自己对艺术的一些理解，以及一些海洋元素或者旅游元素，通过贝壳这个材质进行传达的这样一个艺术形式。他们用贝壳造景，在贝壳中种上一种寒梅、几株水仙，或者点缀几只活灵活现的虾蟹，使人感受到海洋生物的美丽与海岛生活的美好。这样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向，无疑是更能打动观众，更有时代感，亦是具市场发展潜力的。作为平潭特色传统工艺品，平潭背雕从建厂生产到现在已经走过60多年。2019年，平潭背雕正式被认定为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同年又被列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在几代工匠的坚守下，平潭背雕以自己独特的姿态诠释着传统民间艺术的复兴与发展。福建平潭背雕省级代表性传承人蒋心中说，
5: 我现在最大的心愿能够把我的，
1: 他说，我现在最大的心愿是能够将我所学的、所做的艺术传授给下一代。文化需要传承，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平潭背雕也是如此。多年来，以詹胜为代表的背雕工匠设立平潭海峡民间艺术馆，打造集展览、营销、体验与观光工坊为一体的文旅基地，为全国各地学校提供研学场地。詹胜的背雕团队也在平潭的小学、职业技术学院等学校传承背雕技艺，宣传平潭文化。
6: 好玩，做背雕可以把心里那幅好看的画贴出来。
1: 平潭城关小学校长黄梅讲。
7: 平潭背雕应该是我们城关小学每个孩子都很喜欢。
1: 他说平潭背雕应该是我们城关小学每个孩子都非常喜欢，通过这个背雕来锻炼他们的动手能力，同时亦培养他们的审美能力，通过他们幼小的心灵播落了这个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种子。詹盛认为自己当年在学校学到了背雕技艺，如今再和徒弟一起将背雕文化带回校园，带回到孩子身边，这个是对这项技艺本身最大的尊重。接下来平潭的背雕传承人们将努力寻找背雕传承场所，吸纳更多传承人，壮大背雕培训班的规模，还将引进先进的制造设备，提升生产效率，创造出一批活泼新颖的背雕产品，吸引更多人的目光。好了，听众朋友，听完由福建东南广播公司提供的录音报道，福建平潭背雕指尖海韵匠心传承之后，我们这一期的魅力中国节目又告一段落了。主持人晓婷在北京感谢你的收听。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

听众朋友，每逢中秋佳节都是合家团圆品尝月饼共赏明月的日子，但除了这些常规的操作，中秋的习俗和传统食物实际上还有很多。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和你一起来谈谈如何将中秋节过得更有仪式感。

首先讲下食月饼。食月饼的习俗流传已久，洛中记文中记载，食月饼过中秋最早源于唐代。唐熙宗在中秋节食月饼，感觉味道极美，就命御厨房用红绫包裹月饼，赏赐给新科进士们。到了宋代，月饼有荷叶、金花、芙蓉等雅称，其制作方法亦更加精致。诗人苏东坡有诗称赞话：小饼如皎月，中有酥与儿，其美味可想而知。

祭月。在古代有秋暮祭月的习俗，祭月即拜祭月神，在月下设大香案，将月亮神像放在月亮的那个方向，红烛高燃，摆上月饼、西瓜、苹果、红枣、梨、葡萄等食物，全家人依次拜祭月亮，然后由当家主妇切开团圆月饼，全家有几多人就切成几多块。

赏缘，赏缘来源于祭缘，《礼记》中记载，民间中秋赏月活动约始魏晋时期，但未成习俗。到了唐代，中秋赏月玩月才盛行起身。待到宋时，就形成了以赏月活动为中心的中秋民族节日，正式定为中秋节。宋代的中秋夜是不眠之夜，夜市通宵营业，玩月游人达旦不绝。宋人赏月多感物相怀，常以阴晴圆缺喻人情事态。即使中秋之夜，明月的清光亦掩饰不住宋人的伤感。

燃灯。中秋夜灯内燃烛，用绳系于竹竿上，高悬于瓦檐或露台上，或用小灯砌成字形或种种形状，挂于屋企高处，俗称竖中秋。富贵之家所燃之灯高可数丈，家人聚于灯下欢饮为乐。平常百姓则竖一旗杆，灯笼两个，亦自取其乐。可见从古至今，中秋燃灯之俗，其规模似乎仅次于元宵灯节。

官朝。在古代浙江一带，除中秋赏月之外，官朝可谓是又一中秋盛事。中秋官朝的风俗由来已久，早在汉代梅城的七发符中就有了相当详尽的技术。汉代以后，中秋官朝之风更盛。明朱庭焕《曾保姆临旧事》，唐宋吴志牧《孟良录》中官朝记载表明，在宋代中秋官朝之事达到

玩兔儿爷。清代宫廷传说中的月中玉兔被称为太阴君，民间叫他做玉兔儿爷。兔儿爷原本是人们祭月的对象，由泥塑成，外形如人端坐一般。从清代开始，兔儿爷逐渐变为儿童的中秋玩具。

走完皎洁的月光下，人们依着华美三五结伴，或游街市，或泛舟，或登楼观赏月华，谈笑风生。这种中秋活动称为走月。

食岩、螺同芋头。在8月15日这天，中国云南的摩鲁族乡亲有买饼撒瓦欢度中秋节的习俗。此外，中秋前后田螺肉质特别肥美，人们认为中秋食田螺可以明梦，因而在广州民间不少家庭在中秋期间都有炒田螺的习惯。清乾隆潮州府志样，中秋换月剥芋头食之，谓之剥鬼皮。中秋节食芋头有辟邪消灾的寓意。

饮桂花酒。屈原的九歌中有还期都系卓桂章，祭桂系朝章的诗句。在中秋佳节，民间自古有饮桂花酒的习俗。中秋之夜，仰望住明月，闻住阵阵桂香，饮一杯桂花蜜酒，欢庆合家甜甜蜜蜜，欢聚一堂，已成为节日的享受。

0: 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生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风草之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佢哋每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1: 粤语国际。
2: 九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3: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2: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齐打造最同声同气嘅粤语文化大学堂。
3: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系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嚟嘅系一读就上瘾嘅中国史。在那些泛黄的故纸堆里边，有曾经的荣耀、光辉和没落，亦有照进未来的经验和智慧。轻轻翻过的时候，他们会发出耀眼的光。请听一读就上瘾的中国史。听众朋友，今日一读就上瘾嘅中国史，为大家介绍嘅系历史进程中嘅燕云十六州。五代十国时期，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与朝廷闹咗少少矛盾，为咗换取辽国嘅支持嚟保命，野心勃勃嘅石敬瑭不惜割让燕云十六州。呢块地包括山西北部、河北北部、大同以及北京等重镇。签署条约之后，辽太宗耶律德光率领五万兵马南下，与石敬瑭一起击败后唐，然后以新王朝的老豆自居，时刻准备插手中原内政。与中原领土相比，燕云十六州并不大，但是它的地理位置极其重要。燕云十六州易守难攻，从后晋到北宋，历代君王都没能够用军事行动收回来，而辽国可以顺利进入河北和山西，屯兵汴梁城下。这个就相当于在中原王朝的头顶悬了一把利剑，敌人想什么时候来就什么时候来。而中原想要面对辽国骑兵，还要克服崇山峻岭等障碍。燕云十六州自从被石敬瑭割让之后，中原王朝四百几年都没能够收回来。辽、金、元却数次从燕云十六州南下夺取中原。直到明朝建立之后，徐达与常遇春攻克元大都，才算是再次收回了遗失的土地。大家注意这个细节，收复燕云十六州不是明朝的目标，而是打败元朝之后顺手拿回来的。这个主次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被北方少数民族统治的时间耐了，当地人对自己的身份就会感到困惑，这个其实是不难理解的。燕云十六州都曾经经历过中原王朝，很多老人甚至在唐朝生活过，对他们来说，自己的身心都在中原。而这些老人在宋朝的时候逐渐过世，燕云新一代根本就没有中原的概念，从出生之后他们就是以辽人自居的。长大之后，燕云新一代耳濡目染的是辽国的风俗，接受的是契丹的文化教育，听到的消息亦是萧太后几咁英明神武，他们与宋朝没有半点交集，为什么会产生认同感呢？这个道理和五百年前是一家类似，既然在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没有出现，那五百年前的事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人的生命是很短暂的，活在当下似乎更能够让人感同身受。虽然燕云新一代在辽国长大，但他们毕竟是汉人，在正正经经的契丹人眼中，他们

然是异族，实际上他们自己也经常会感受得到这种差异。同样是辽国的臣民，契丹人就有优越感，在燕云汉人面前趾高气扬，一副大爷的派头。炙手可热的职位，通畅的晋升渠道，车水马龙的商铺都属于契丹人。燕云汉人即使是侥幸入朝做官，但亦是很难同契丹人有同样的晋升机会。他们亦想做辽国的好公民，但地位天然就不平等，让燕云汉人逐渐产生了低人一等的心态。可以怎样？这里一切都是契丹人的，汉人得到的一点点的资源，也是契丹人用来笼络上层精英的手段。燕云十六州的命运根本就不在他们的手中。既然燕云十六州的命运不在自己手中，那又有哪个可以决定他的命运呢？宋、明和辽、金、元。燕云十六州是弹丸之地，资源和实力都有限，他们不足以对抗任何一方，再加上土地的历史渊源，中原王朝亦不可能允许他自成一家，他只能够在大国之间求生存。如果宋朝可以横扫八方，将辽金打败，他燕云只能够依附于宋朝。但问题在于，在国家博弈方面，宋和辽势均力敌，暂时都还未有全面碾压对方的资本。燕云十六州的纠结亦源于此。大宋虽然经济实力很强，但是在战场上屡战屡败，这个很难让燕云子民对他产生信心，亦很难使中原产生向心力。而这种实力不够强的现象，又会让燕云加深对辽和金的依附。时间耐了，这种心态变得根深蒂固了。之后金国占据黄河以北，元朝统一天下，再次加深了他们的这种依附心理。在元朝的四等人制度下，北方汉人处于第三等，略微超过第四等的江南汉人。人类都有一种从众心理，如果所有人都是相同的处境，或者是做着同一件事，那他们就不会有任何的异样感，反而觉得不这样做才是异类。所以元朝的大部分人会以蒙古人为尊，大部分人都是这样，更何况是天子脚下的燕云呢？毕竟国力不如人，整个江山都输了，再争论燕云十六州实在是没必要。他们勇悍也好，崇蒙也罢，都是在历史大势之下的选择。输了大势，何谈局部呢？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意义远远被低估了。他本来是江南的第四等人，连辛苦耕作的农民都不算，开局只有一个破碗，吃饱饭都成问题。生于风云际会的元末乱世，朱元璋为了活命而投身军旅，凭借着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奋斗，终于成为了九五至尊。毛泽东读《冯梦龙篇》的《智囊》一书的时候评价说，自古能君无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则朱元璋矣。朱元璋用军事能力打落了江山，重新建立汉人王朝，已经是很犀利了。但是朱元璋此后还做了一件更加重要的事，就是重建制度。成吉思汗在蒙古高原崛起，带着十几万骑兵东征西讨，打下了五百万平方千米的江山。在这样的基础上，成吉思汗的子孙又继续奋斗，终于在欧亚大陆囊括广袤的版图，成为世界级的帝国。没人可以反抗蒙古帝国，但凡冒头的都兵败身死。虽然后来蒙古分裂成几个汗国，但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统治中原的元朝亦都不例外。
那个时候，北方宋人只是第三等人，他们崇尚猿人风俗，以讲胡语、着胡服为荣。虽然是宋人血统，但已经是精神上的猿人了。当朱元璋的义军在南方征战的时候，北方汉人豪强纷纷组建军队，誓死保卫伟大的黄金家族。这个是不是非常之不可思议呢？南方汉人站起来恢复江山，北方豪强却与其为敌，他们已经不再认可自己祖先的事业。所以朱元璋的事业很艰难，他不只是要在战场上击败强大的元帝国，还要建立遗失的汉人制度，这是弱势国家走向富强的必经之路。相比之下，军事胜利已经算是最简单的了。朱元璋击败陈友谅和张士诚之后，命令徐达和常遇春在山东、河南、陕西剪除元朝羽翼，然后直捣大都。至此，明朝对元国取得压倒性的胜利。而当国力对比颠倒之后，曾经的燕云十六州再都不是问题了。徐达顺利地进入了北京，至于元顺帝早就搬家跑路了。这个亦是我们所说的局部的焦点，不是根本性的问题。问题的根源在于互相博弈的大国的实力对比。在这样的历史大势之下，无论燕云十六州的人是如何留恋过去，亦都只能够被历史的车轮无情地碾碎。咁收复国土之后又应该点算呢？嗰啲讲胡语、着胡服嘅北方人，总要谂办法收拢佢哋啊嘛。呢个系农业文明同游牧文明之争，丝毫都马虎不得。朱元璋嘅办法系恢复汉家衣冠，佢用自古以嚟嘅传统，重新构建王朝嘅精神共同体，揾到南北胡汉嘅平衡点，等大家能够有对话交流嘅平台。佢既要团结汉人，亦要拉拢元人。呢种对话交流嘅平台，唔只系维护中原王朝嘅纽带，亦系王朝走出国门嘅必需品。想要让万国来朝，必须可以讲出打动人心的故事。明朝的故事就是仁义与和平。朱元璋列了很多不争之国，朱棣时代的郑和下西洋也是以和平为主，他们用故事向追随者宣布，我们是朋友。元朝的管理很粗暴，用色目人做包税人等地方豪强来管理基层，结果导致朝廷的存在感非常之低。如果继承元朝制度，明朝的江山亦会风雨飘摇。于是朱元璋用毕生的精力建立起如婢是子的政府，如果有必要，皇帝讲的每一句说话都可以传到农村，俾每个人都知道。强大的政府让朱元璋可以调动明朝的每一个铜板、每一个人，同时亦让军事行动、文明教化更加有效。所以朱元璋要做的事就是从里到外重新改造中国。一旦成功，所有失去的东西都可以夺回来，但如果失败，现在拥有的亦都可能会失去，而燕云十六州只是其中的一环。因为当时的局面不只是元明争锋，亦是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的竞争，胜利者可以获得一切，失败者则将失去一切。残酷的是，这场竞争没有退出的资格，一旦站在擂台上想活下去，就只能够成为最后的赢家。历史不会重复，但一定会相似。类似于燕云十六州的事，在历史的进程中比比皆是。他们从来都不是故事的主角，历史不会记住他们的悲欢离合，只会留下胜利者的荣耀。想留下自己的痕迹，就一定要揀对车。而对于主角来说，与其将目光聚焦于局部，不如放眼全局。那些被人忽视的东西，往往是影响成败的关键。但是历史的进程波涛汹涌，
无数铁甲战舰蓄势以待，我哋都系水手。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请欣赏古诗《春之怀古》，张晓峰。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从绿意来念的山头，一把雪再都长不住了，噗嗤一声将冷脸笑成花面。一首丝丝然的歌就从云端唱到山麓，从山麓唱到低低的芳村，唱入篱落，唱入一只鸭仔的黄渤，唱入软融融的春泥，软如一床新翻的棉被的春泥。咁娇咁敏感，却又咁混沌无涯。一声雷可以无端咁惹喊满天嘅云，一阵杜鹃啼可以斗急一城杜鹃花，一阵风起每一棵柳都吟出一则则白茫茫虚飘飘，讲亦讲唔清，听亦听唔清嘅飞水。每一丝飞水都是一件柳的分号，反正春天就是这么不讲理，没有逻辑，而仍然可以好到让人心平气和。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的，满堂叶暗花残的枯梗，抵死苦守一截老根。北地里千泽万户的屋梁受尽风欺雪压，又自温柔地抱住一团细细的空虚的烟巢。然后忽然有一日，桃花将所有的山川水国都攻陷了，柳树将皇室的御沟和民间的江头都控制住了。春天有如精奇鲜明的黄丝，因为长期虔诚的期盼筑土而美丽起来。而关于春天的名字，必然曾经有这样的一段故事。在诗经之前，在尚书之前，在仓颉造字之前，一只羊仔在猎草时猛然感到的多汗，一个孩子在放风筝时猛然感觉到的飞腾，一双患风痛的腿在猛然间感到的舒活，千千万万双素手在溪畔、在塘畔、在江畔换沙时所猛然感到的水的血脉。当他们惊讶地奔走互告的时候，他们决定将嘴缺成吹口哨的形状，用一种愉快的耳语的声音为这个季节命名为春。鸟又可以开始丈量天空了，有些负责丈量天的蓝度，有些负责丈量天的透明度，有些负责用双翼丈量天的高度和深度。而所有的鸟全部都不是好的数学家，他们吱吱喳喳地算了又算，核了又核，终于还是不敢宣布统计数字。至于所有的花，已交给蝴蝶去点数，所有的蕊交给蜜蜂去编策，所有的树交给风去种重，而风交给禅前的老风铃去记忆垂询。春天必然曾经是这样，或者在什么地方它仍然是这样的吧。穿越烟囱与烟囱的黑森林，我想去走访扎足在恩怨年代中的春天。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越讲越精彩，接下来为大家安排的是中国最美茶诗。中国古代文人爱作诗， 热爱饮茶。在茶诗中，我们得以还原真实的品茶场景，再现他们的风流雅趣，感受千年前的情谊与温度。跟随古人学品茶，中国最美茶诗。为福字与陈留珠观茶会，唐·刘长卿。到此机事显，自嫌尘网迷。因知万法幻，尽与浮云齐。疏竹影高枕，空花随帐篱。香飘诸天外，日隐双林西。傲睨方见侠，真争行相携。能令归客意，不复还东溪。刘长卿，字文房，籍贯有宣城、河间、彭城三说，但他自细生长在洛阳，自视为洛阳人。后世学者推定，刘长卿生于唐玄宗开元十四年，即是726年前后。一生经历了元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最终卒于唐德宗贞元六年，即是790年，享年65岁。刘长卿是中唐时期的杰出诗人，自称五言长城。全世的刘徐州诗集一共有10卷，其中有茶诗一首，为福字与陈留珠观茶会。这首茶诗的题材就是他最擅长的五言诗了。这首为福字与陈留珠观茶会很可能是写于唐代宗大历元年，即是766年前后。诗人从浙西某县西上长安城的途中，那一年刘长卿大约是41岁，短暂的初试和长期的贬谪，使到刘长卿的内心百感交集。这种失落的心态也就成了这首茶诗的写作背景了。与此同时，这个也是爱茶人理解这首茶诗的切入点。开篇的两句算是感叹，机事二字直译为机巧之事。庄子天地篇当中写到，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空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在也。由此可见，机事不是什么好东西，如果存于空中就令人头赤了。尘网二字比喻人世间的种种困扰，诗人不只是为机事所驱遣，而且为尘网所迷困，自然就是点都快乐不起身了。三四两句应该是开悟，这首茶诗的写作地点是陈留为福字茶会之上。刘长卿自少年时起就立志做治国安邦的栋梁，但是现实的情况却远远不是少年理想中的样子。为福字茶会中的刘长卿经历了入狱、罢官、贬谪、国志等一系列挫折，他苦苦追求的理想已经破碎到一塌糊涂了。这里的万法二字是佛家用语，泛指世间的一切事物。在茶会上，刘长卿似有所悟，到底什么才是真，什么是假呢？世间的名利不过是幻想而已，封侯拜相亦好，青史留名亦罢，都不如一碗看得见、饮得到的茶汤实际。因知万法幻，尽与浮云齐，这两句翻译成网络流行用语就是神马都是浮云。五六两句表露的是闲情，这里的高枕二字自然取的就是高枕无忧之意。至于帐篱一词，就是以篱做的手帐， 呢两句诗营造出一种清空闲淡、飘逸尽永嘅生活趣味，与茶诗开头嘅机事显、尘网迷等一系列渲染，形成咗鲜明嘅对比。既然知道咗万法皆幻，又何必执着呢？倒不如享受当下嘅生活，做一个摆脱机事、逃离尘网嘅闲人。七八两句讲述嘅系茶诗。诗人从此一笔荡开，转而描写茶事情景。馥郁芬芳的茶汤，香气清高持久，飘飘荡荡，似乎已经飞到了九霄云外了。刘长卿与陈留当地的好朋友在茶会上品茶谈心，时间过得飞快，不知不觉红轮西堕，已经是挨晚时分了。五六七八四句当中的用词都颇有禅意，空花、诸天、相林这三个词显然都是佛家用语，刘长卿引经据典顺手拈来，似乎不露半点痕迹。最后两句讲的是解脱，这里的归客明显指的就是诗人自己，东溪是一个象征，泛指归隐的场所，既然已经知道万法皆幻，咁何必仲要执着于去东溪归隐呢？倒不如直接归隐喺茶汤之中咧。茶汤即人生，年少时只会饮到酸甜苦辣，成年之后先至可以品出世间百味。再嚟欣赏一次。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唐·刘长卿。到此机事显，自然尘网迷。因知万法幻，尽与浮云齐。疏竹影高枕，空花随象嚟。香飘诸天外，日隐相林西。傲利方见侠，真正行相携，能令归客意，不复还东溪。
0: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饮游萧月潭，慢慢咁帮自己做易容改扮。初步改装完毕之后，萧月潭呢就去睇凤飞嘅歌舞排练，咁顺便亦都俾啲意见凤飞。项少龙一个人就喺船舱里边听住上面传嚟嘅歌乐之声，自己却系思潮起伏，估唔到。经过了重重的波折之后，自己依然还要去齐国，那究竟是福亦或是祸呢？在这个时代的战国七雄之中，除了燕国和韩国之外，其他各国都已经在他这趟时空旅程之内。回来的时候，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很可能就会跟着萧月潭去韩国的京城，咁就剩翻燕国未去过，由燕国又谂起太子丹同其他人，最后谂起龙阳君，不禁睡意全消。去到临淄嘅时候，会唔会仲会遇上呢班曾经患难与共而又背叛咗自己嘅所谓朋友呢？喺呢个战争嘅时代，一切都发展得太快啦。今日，他可能同你生死相交，但是听日呢，他或者就要为效忠自己的国家，或者甚至是看他自己尽力地谋取利益，而自己亦都是这样啫。或者说他不是为哪个效忠，而是为历史尽忠，或者一切已经被命运安排好晒。他项少龙只不过是一个历史的忠实的执行者。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说没了他，历史是不是依然会这样发展下去呢？照道理来说，明明应该就是两回事。好像其实真的嬴政已经死了，如果没有自己将小盘搬出来做这个假嬴政，那小盘就不会成为秦始皇咯。如果冇秦始皇，咁就更加。

0: 可能有大一统嘅中国，只有好似小盘呢啲因为奇特嘅身世而造成个雄才大略嘅人，先至能够统一中国喺中国嘅历史上留低不可磨灭嘅地位。咁嘅人，以自己所知，喺整个几千年嘅中国历史上，都绝对唔多见。或者有啲人会话，呢个只不过形势使然。当秦国发展到咁强大嘅时候，无论边个做皇帝都可以统一中国。但佢项少龙绝对唔同意，因为佢身临其境，更加明白咁样讲嘅人，只不过系事后诸葛亮，一啲都唔知当时有好多嘅胜败，往往只系一线之间。如果冇自己造就咗王翦、李斯，仲有自己呢个关键嘅人物，要征服六国，真系痴人说梦啊！只但系，点解历史上根本冇自己呢个人物嘅呢？一谂到呢度，项少龙成个人啊，当堂惊出一身冷汗。以前呢，佢偶然间都会谂到一个咁样嘅问题嘅。不过仅仅系一闪念间，呢、这个念头就过去。但系而家呢，冇人令佢分神，自己又得闲得要命，咁先会再对呢个问题作出进一步思考。佢曾经同小盘提出，话要佢将一切有关自己嘅事情彻底咁抹去，亦都系有一个咁可怕嘅想法。如果自己唔提出呢个提议，而是小盘在某一个时间主动地去做，哎呀，这就好不妙了。讲到底，现在唯一能够影响小盘做皇帝的漏洞，就是他不可告人的身世。以吕不韦的精明，他怎会不疑心呢？他之所以对小盘忍到现在，是因为他以为小盘其实应该是自己的亲生仔来的。但系见到小盘一啲都唔将自己当成父亲，佢点会唔怀疑呢？当日陶先对自己够胆俾六公同小盘以及吕不韦进行滴血认亲，就已经系惊骇欲绝。所以睇嚟小盘身世嘅保密功夫唔系毫无破绽噶。你话万一俾吕不韦发现呢个破绽，咁一谂到呢度，佢不禁汗流浃背。而家只有朱姬同埋个项少龙两个人知道收养真正嬴政嘅嗰家人喺边一处。如果朱姬将呢个秘密泄露俾卢海，哎呀，只要卢海揾到嗰家人，咁小盘就会陷身喺好大嘅危机之中。以佢嘅性格，佢点会俾任何人都系动摇佢嘅宝座呢？或者佢仲唔会杀自己嘅？但是朱姬呢？毕竟朱姬是另一个可能知道他身世真相的人啊。就在他想到满头冷汗的时候，忽然间听到咯咯两声敲门声响，项少龙即刻成个人坐起身。边个？一声，栋窗门一打开，一名小婢女溜咗入嚟。
1: 沈管事你好，哎呀，你咁快就瞓啦？
0: 项少龙仔细一睇，佢正系其中嘅歌姬祝寿珍嘅随身婢女小宁。佢睇到不禁皱皱眉头啦。呢、这个小宁寻日仲将自己赶嚟船舱，但系而家对住自己嘅眉目含情，春意盎然，即点解呢？小宁姐有咩事啊？
1: 人哋嚟赔罪嘅，得唔得啫？哎呀，沈管事啊！乜你咁早就瞓觉嘅咧咩？
0: 呢、这个小玲咧满面含春咁嚟到佢身边坐低，项少龙见到佢神态咁亲热，不禁有啲戒心。无事献殷勤，所谓非奸即盗，咁睇嚟佢都唔方有咩好嘢啦。于是就话：小玲姐，你唔系要服侍寿珍小姐咩？而家你咁嚟见我，恐怕唔系咁方便噶。听到佢语气冷淡，小玲反而咧成个身啊更加挨埋咗啲，细细声咁话：
1: 你唔知嘅咩？ 人哋正系奉小姐之命嚟见你噶。唉，一路坐船啊，坐到人都闷晒啦。人哋都想揾个人嚟倾下偈噶嘛。
0: 项少龙听到皱皱眉头话：你哋小姐揾我咩事啊？
1: 你真系好衰噶，乜你将人哋当仇人咁噶？不过你发嬲嘅时候个样啊，哎呀，又几有男人气概嘅噃，睇到人哋心都喐晒，好想呢任由你虾下我啫。
0: 项少龙啊，始终都系个正常男人嚟噶嘛，俾人哋咁样一嗲，当堂个心一荡，不由得仔细咁打量下呢个俏皮女啦。睇佢嘅年纪，不过十七八岁。虽然唔系姿色非常之靓，不过眉梢眼角之间充满春意，身材呢亦都非常之姣好，皮肤嫩滑。你话唔心喐啊？咁只系呃自己嘅啫。而家俾佢挨下碰下，哎呀，当堂成个心都热晒，正想啊将佢成个人揽入怀抱里边，但硬系觉得有啲唔妥嘅，即系沉吟之间。个小玲呢，就忽然间话：，
1: 可惜啊，而家系小姐想你啊，咁我只好等下添啦。
0: 咩话？项少龙听到不由得吓咗一跳。你哋小姐，
1: 你应该知道小姐喺边间房嘅吓。今晚初更时分，佢喺房间里边等你，你只要推门入去就得啦。事后啊，千祈唔好忘记多谢我呢个穿针引线嘅人噃。
0: 讲完之后，一拧转身，唰一声咁啊溜咗出去。项少龙听到真系目瞪口呆啊！因为嗰个祝寿真喺一众嘅歌舞伎之中，美貌只系仅次于凤飞同董淑贞。平时呢个样都唔知几咁高斗。哎呀，原来对自己亦都暗动芳心。呢单嘅飞来艳福，自己应唔应该接受呢？如果万一呢件事俾凤飞知道咗，佢又会点睇自己呢？自从离开咸阳之后，一路上都系军旅生活，跟住系逃亡嘅生涯。除咗嗰晚同个善美美之外，就一直都好似苦行僧咁过住啲独身嘅生活。喺搏命逃亡嘅时候呢，咁都唔当系一回咩事。而家啱啱先可以松弛落嚟，前晚仲俾云娘嗰个荡妇挑起咗自己心中嘅情欲，突然间有一件咁嘅好事送上嚟，当然系心喐啦。而且呢、这个小玲姐啊，仲可能同祝秀珍住埋一齐。哇，系今晚去嘅时候，会唔会一箭双雕呢？啱啱谂到阴阴嘴笑嘅时候，忽然间。哎呀，又觉得满心羞惭啊！喺屋企里面嘅几才女，佢哋正为自己担心，而自己呢，反而仲想喺呢度风流快活添。咁点对得住佢哋，又点对得住自己嘅良心啊？善美美呢，仲可以讲话一时情动，亦都系心怀对佢嘅感激。但系如果要招应呢个祝秀珍啊，真系乜嘢藉口都冇噶噃。于是佢即时落下决心，瞓翻上床，拉住张被，将自己拥得严严实实。嘿，唔谂佢啦。就喺呢个时候，萧月潭欣赏完凤飞嘅歌舞，神态愉快咁一路哼住小曲翻嚟啦。项少龙见到咁觉得奇怪，就话：云娘点解放你翻嚟呢？
2: 嗱嗱嗱，咁你要佩服老哥我啦。我呢个人呢，好讲求节制，亦都系我嘅养生之道啊。女人唔可以冇嘅，但系色欲就唔可以滥。话俾你听啊，连董淑贞都想同我再续前缘，仲暗示话如果我今晚去佢房啊，可以同佢个好姐妹祝秀珍一齐做入幕之宾添。看来他们有事求我啊。
0: 项少龙听到这番说话，当堂觉得好冇瘾，自己看来都是自作多情了。
2: 这个祝寿真的不是好看重自己。

0: 你啫，你睇下佢啊，系系人都啱噶，系个咁嘅女人嚟嘅咋？萧月潭见到个神态咁奇怪，就问话：乜你瞓唔着咩？哦，本嚟瞓着噶啦，俾人嘈醒啫。萧月潭问佢咩原因啦、啊？咁项少龙就将呢件事讲出嚟。萧月潭沉吟一阵，忽然间话：哎呀，真系危险啦！少龙啊，你知唔知自己避过咗一个陷阱啊？项少龙听得不禁成身震一震，咩话？点解？你点解咁讲呢？
1: 如果讲到话揾啲阴谋手段嘅，唉，咁啊真系冇几多人谂得过你老哥我噶啦。呢，你嗰日话俾我听，你系点样做上呢个执事之位嘅？我就已经觉得有啲唔妥噶啦，所以暗中留心。我发觉唔单止张全系好妒忌，亦都好恨你，连董淑贞佢哋嗰班歌姬啊，都恨不得将你除之而后快。喺咁嘅情形之下，呢、这个祝寿珍啊，话明啊，佢同董淑贞嘅感情好好噶嘛，点会反而送上门呢？所以呢个啊，摆明系要阴你嘅局嚟噶。项少龙听到当堂成身一醒，哎呀，自己真系疏忽。佢点点头话：咁都好，或者呢啲就叫做便宜莫贪啦。好彩我根本都冇打算去。咁又唔啱噃，少龙你几时变得咁好相遇嘅呢？所谓安内先可以定外，你如果任由对方恰，咁人哋肯定更加唔听你之顶，只有挫折下对方嘅锐气，咁样啊，先可以使佢哋服服帖帖噶嘛。而家张全同埋呢班女人夹埋嚟谂出啲咁嘅毒计，如果你唔理佢啊，一计不成，佢哋肯定又生一计。到时候你就防不胜防嘅啫，何况你仲应承个凤飞要帮佢应付对佢有野心嘅男人，你阵使唔显啲手段，点样使佢对你有信心啊？
0: 项少龙听到有啲尴尬咁话，之但系，唉，我都唔系好惯对付女人，我点都狠唔落心。而且更加唔知道点样利用呢个陷阱反过嚟去对付佢哋呢？
1: 等我谂下先吓。寻晚我喺云娘嗰度打探咗各人嘅关系，原来呢个董淑贞啊，暗中同个张全都有路嘅，而以前嗰个副管事沙立就系祝寿珍嘅情人。不过，你咪以为呢班人啊真系浪情妾意，真系中意到对方死咁滞。其实呢，只不过系因为对双方有利益，又或者系旅途寂寞啫。而家沙立俾你赶走咗，张全呢又失咗势，你可以讲话同时得罪咗董淑贞同祝寿珍。唉，境况恶劣，可想而知啦。
0: 项少龙听咗苦笑话：，不过呢个呢系凤飞想利用我嚟重整个歌舞团嘅团风，如果唔系，佢又点会忽然间信任我呢个陌生人呢？
1: 冇错，凤飞呢个靓女好有手段，其实佢都唔知几咁狡猾，你而家就成咗佢嘅一着棋。不过佢依然唔敢太过得罪董淑贞。如果唔系，佢一早会将张全都扫地出门啦。究竟祝寿珍摆个咩陷阱呢？我睇佢唔敢杀你嘅，不过呢，可能会诬陷你偷偷又溜入佢房间图谋不轨。咁到时候佢一嘈起上嚟，凤飞咪不得不将你赶出歌舞团咯。
0: 项少龙听到就话：，哎呀，咁咪啱咯。我就可以用呢个借口离开歌舞团，然后你再请我做个车夫或者其他嘅仆役，咁啊唔使担心会俾人识破我咯。
1: 哎呀，乜你咁谂嘅呢？
0: 你去到我嗰处啊，反而更加危

0: 险，我船上的人好多人都见过你的画像，相处恩爱啊，可能就会有人起疑心，正是因为这样我先想到啲借口，将仲孙何其佢哋赶翻我只船啫嘛。我谂呢，无论如何都要等我慢慢将你个容貌完全改好啦，你先可以再同嗰班人相见。咁而家点算呢？既然呢个捉兽真来来去去都系要玩啲贼喊捉贼嘅招数啫嘛，小龙。咁有冇兴趣玩啊？呢个女人啊，我睇啊，佢都应该几好滋味嘅。项少龙啊，当堂嘅心里边觉得好刺激，但系跟住一谂起纪嫣然，又压下咗呢个冲动。佢话：算了，我嘅人唔习惯同嗰啲冇感情嘅女人欢好，亦都唔想用呢啲手段去征服佢。而且如果俾凤飞知道我同佢有关系，你话佢又会点嚟睇我呢？咁又系，我都唔记得你系正人君子添。如果系咁啊，咁就用啲威吓嘅手段，俾呢个荡妇嚟翻个下马威啦。跟住，萧月潭就喺项少龙身边，吱吱浸浸咁讲出咗佢嘅计划。当晚初更时分，项少龙又喺船舱度捐咗出去，利用佢个钩索爬上上一层，然后。搭住船身突出嚟嗰啲横木，好似壁虎一样向住祝秀珍嘅房间啊爬过去。项少龙飞快咁接近咗祝秀珍嘅房间，一边喺度谂：哎呀，自己而家呢，好似成咗武侠小说之中嗰啲能够飞檐走壁嘅高手。不过而家自己就唔系去行侠仗义，只不过系挣扎求存啫。唉，所谓防人之心不可无。但是自己呢，即是太过容易相信人了，尤其见到靓女，总是觉得她的心亦都会同她外表一样咁靓，总是唔记得嗰句说话，所谓最难测是妇人心。她爬到嚟祝秀珍房外，啱啱想仔细听下里边嘅动静，然后就跟住萧月潭嗰边嚟依计而行噶啦噃。但系点知就喺呢个时候。忽然间听到前边董淑贞嘅房间嗰度隐隐约约传嚟啲女人嘅讲说话嘅声音，项少龙觉得好好奇啦，不如都慢慢爬过去，嚟到窗外喺船舱嗰埲窗嘅窗罅嗰度向里边一望，哎呀，不禁睇到个目瞪口呆啊！原来祝秀珍呢，而家正喺董淑贞嘅房间里边。同嗰个董淑贞啊，紧紧咁揽埋一齐，两个人就好似情人一样，仲锡紧嘴仔添。哎呀，乜咁狡猾啊！就喺呢个时候，又听到祝秀珍喘息住话：，呢个时候你仲要氹人哋嘅，那个家伙就嚟噶啦，咁样狡猾啊，到时候同连栋门响都听唔见啦。咁点得啫？董淑贞啊，娇笑住话。使乜惊啊？我哋听到杏月尖叫一声，咁啊即刻出去咪得咯。祝秀珍就话：，但系今晚我先同杏月调房啫。你话到时候呢件事搞起上嚟，大小姐会唔会疑心呢？
1: 董淑贞就话：，
0: 呢个先最精彩。就算凤飞怀疑我哋喺度搞鬼啊，但系知道呢个沈良。被人一勾就去，是个好色之人，做执事仲未有两日，即系搞三搞四，今日点会对佢委以重任呢？对我哋更加无可奈何啦！冇咗我哋两个，佢点同个南宫焕争一日之长短啊？
1: 个祝秀珍定神谂咗阵，觉得的确都冇咩破绽啦，又叹一啖气话：，
0: 唉，我都唔明白。谭先生咁有身份地位嘅人，点会对沈良呢个奴才另眼相看嘅呢？
1: 董淑贞啊，叹一啖气话：
0: 呢个家伙啊，真系有啲特别，而且身手又犀利噃。唉，如果唔系，觉得佢好难收买啊。就算俾佢攞啲便宜，咁都值得啊。
1: 项少龙啊，依然搞唔清楚董淑贞。

0: 灵噶啦，你快啲伸只耳仔过嚟，我揿揿揿揿揿揿揿，哎呀，真系好计啊！项少龙对你连声称赞话好计啊咁，嗱各位，究竟萧月潭啊谂咗条咩好计出嚟，可以俾项少龙害翻祝寿珍转头呢？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爹娘四海，声随母舅，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2: 世界潮声。
3: 神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爹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4: 听朋友，欢迎收听新爹动唱们。家当大故事又叫做《盲人调》，是山西家当半岛入外界县市区界之争。

0: 应该这个形式到现在已经有950年的历史。大家当民间民俗文化当占有重要的地位。2006年被国务院公布为中国国家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下半阵子，我将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识这个家当大鼓及其脉络。家当大鼓又名叫做盲人调，是山声以并流行于家当半岛界，即种鼓曲改述形式。早年界说唱界人拢是说者人，据了解，家当大鼓界创始人是中国春秋嘉庆年间周官界节元人，伊所创立界节门已经传承六十多。距离现在已经有近900年的历史了。家当大鼓早期因为刘家地福被称为蓬莱大鼓、福山大鼓、永兴大鼓等等。十世纪二十年代，家当大鼓吸收了东路大鼓、来乡唐诗、孟庆等唱腔曲调，得到了新的发展。1949年，聂宗光进入青岛演出，是鼎名家当大鼓。其流派按照家当半岛三界海区分为北、东、南三路，北路流行于蓬莱、银泰等地。早期名家有丁宝兴、周敬梅、叶大昌等，后期有周德祥、任福廷、吴三德等等。唱腔高亢明快，旋律声响，有着农业界乡土风味。东路流行于半岛、东部沿海界文丁、永兴、珠山等地，刻着捷朴不易说唱声，以合唱平调界平种子为代表。南路流行于半岛南部沿海界内乡、浙北、海乡、一桂等地。早期名改称有来乡界、慈祥沟、慈下界、聂金伯、邦德乡等等。其唱腔大量吸收融合孟庆、来乡、唐诗、东路大鼓等特点，形成了家己个音高特色。银泰、来阳市、解放镇等高埔头村界对腔改称，方超中介绍的家当大鼓的特点就是贴近生活，通俗好听。伊答，
1: 这个就需要多听多靠增加一些社会上知识什么。
0: 这个就需要多听多增加出社会知识。往做这个就是多拿一出好难好事。这半届家当大鼓拢是为着制作物。家当大鼓主要伴奏乐器为三弦、直鼓。更棒，属于板腔甲鼓体，七声经调声，主要方式有起腔、二棒、平腔、落棒等等。另外，有个时阵会穿插麻椒米、麦米花、娃娃调等刻板音腔，以及夹夹唱起个音腔等形式。家当大鼓个改速超长，主要是说甲唱。通过说唱来交代故事，别怪人物，介绍环境，宣讲气氛，打得亲切，唱得动听。其特点就是讲大改惊，直闹个人直闹惊到起，甚至一个人带着刻十个鼓棒，不需要化妆，不需要行头，惊到地个就说唱到地个，因台词来向。江同鼎83岁改大鼓改正，底下山改记者答。新当初表演队唔管行到地个地方去演出，只系鼓点一个响，太尖太矮，拢是一片假好声。底下山答。
1: 在当初那个时间，就是下一唱完了以后，
0: 到当初去改时间，落去演唱之后。人家那座老太太有一座真年纪的，拢觉得非常好。

0: 一套帐篷拢是老家用人去做好人，对空间非常好，听了心内也觉得非常舒服。太监表演的人听到钟声这个响，也觉得非常激动。家当大哥到家当民间民俗文化当占有重要地位，是丰富多彩界家当民间民俗文化界这个宋兄。到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到抗日战争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影响各代。同时，家当各地界民间改进其爱国的热情，组织改建了民间抗日救国会，以影响大国进行抗日宣传。1943年，北海集团捏在关宏明甲周德兴、任福廷、平行师、长兴庆为抗日战争服务，平昌了拍短片的郑兄、郑导等优秀的作品。到英台市蓬莱举办闽南人训练班进行团习，使家当大哥活跃了整个家当抗日更革的。聂在光所长兴庆被二位捏掉，后来因花去过青岛、济南等地演出，进一步扩大了家当大哥的影响力。英台市来向江同丁83岁大哥改进地下生活大。家己的老师就经常拍起这段历史，让徒弟会阿玲更最该了解这个家当大哥的制作影响。伊答：
1: 经过我老师说，4000年成立组织叫闽南救国会。
0: 听过我老师当过4000年成立个组织叫做闽南救国会，到了1952年叫做闽联会，就是闽政联合会。1963年又成立组织，改成了闽政双团队，后来又改叫做闽政客改队。七十岁届山西改政神经明达，如今随着时代发展，南方界媒介文化生活丰富，家当大哥作为正经升级职司，并涉及于民间土壤的改属，已经揽住行动人匆匆的脚步了。伊答：
1: 哎，现在就没人干了，是不是现在吧？
0: 是现在根本无人去做了解了。现在的条件之甚好，但凡有联合界，拢是搞按摩推拿，所以外宿这方面就解了。这甚也落去，将来可能再失传。2006年，家当大哥登记了国务院公布界党国国家收配毁灭界文化遗产名录。日即将四川界民间改宿渐渐进入全国军政界硬当，被世人所了解。

佮说，家当大个曾经花三三过世界影响界，即界特征，南方可以从家当大个薪水之间推高。由于家当大个所古物界文笔比较独特，1923年，世界音乐大师曲莱斯特教因太太自主默认了家当大个的成功，那时中也激发了伊创作的灵感。随后，伊创作界世界经典名曲《东国大鼓》，成为近百年来世界高端分享东国乃至亚洲界经典之作，让世人感受到了最古民族性，正上古世界世界真正含义。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林太太制作的报道，翡翠团声自家当大鼓。

0: 新的中国跨越吹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直当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听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新的中国专访中国自古以来就敬畏文化孔子八大国孔子有三位为天命为大难为孔子之安小人不在天命之不贵也明道界本好主认为幻想他者必心有所执眼有所贵惊有所执我有主贵也不足大格为福建临安连城贵界八长城始建于南宋被二位福建民歌统一称闽江古建八百多年来，八昌古时制定严格尊崇的对天地、祖先和先贤的敬畏之心。从承诺的选址到环境保护，八昌城南承袭的对天地的敬畏。从四等级别能力到族谱祖坟的刻绣，八昌古时时刻不忘对祖先的敬畏。从学堂指引教育。到这百多年在，如已经无子界能子教育，五十子弟应记得对先贤的敬畏，敬畏之心使得八长城不仅风貌保持良好，而且特殊展现人才辈出。而八长们让人走进八长，感受这个客家古城的敬畏文化。八长客家古城坐落于福建省临安市临城街。宣化县境内至今仲保存着欧阳文章界闽清高民歌建筑群，南清福建民歌统一称中国南方正方闽江古建。八百多年在，八长南界祖先为了躲避战乱，自北方迁居福建，落户八长。村里的老人答：往八长是一个八百年界古村落。依个东道祖宗叫做五百氏，东三道五本贵正跋到往八昌来，因此八昌界开基祖是五本贵。八昌安逸地产地养育子孙，故家育培养后代，暗下中国古道建塔为本界传统文化。五世界先祖存在。若是爱子孙后代能够到八昌欢迎生息，在对天地、祖先甲先贤心存敬畏，于是伊能立落了一只头做人做事的规格，作为家族的敬畏宗旨，正式记录到族谱之中。我有冲答，这就是往八昌的族谱，是清朝光绪三十几年所做的族谱。日正头下坡有十四根，当时做的时钟有四十声。五时族谱从明道开始记录下坡有三个版本。2004年，五村因家族所有开始了一项各代的讲厅订修族谱。四年间的时间，五村将光绪版四十本之间族谱抄录了落来，又将这八年来新增改八十本字信息补充了一课。这八十本字的族谱，五五村永春和秋草整理。对五五村和八昌古时家族来答，丁修族谱表达着对祖先的敬畏之心，对事自称，伊个意义唔亚于修复家族的石灯。五五村答，这个族谱是1906年修改。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了，一百多年已经倒退了四代了。按这演出的答案是三代不修谱就是不好。八昌古时族谱中，相对恢复甲动摇界就是各种族规族训，家训16则，家法10条，族规10条。八训先祖在此世界影响的之后，家族管理制度。清华大亨赖世喜教授评论认为，其实明治大国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就是天下之本道公，国之本道家。 你的家是一个社会的细胞。如果咱每个家都有好的家风，国家天下以及个集体才是健康的。陪参加的这个五十家风有一个典范意义，就是这个家庭在生意爱保持华海华木，更祖先能生生不息的好体术发展。另外，咱这个家庭从基础合作下三人的事情，以前违反天理国法的事情。陪参五十家风灯对兄弟男女夫妻之间的行为有规范，对个人的言行也有约定。这其中上重要一条就是敬祖宗，族谱明确写道：生肖甲子肖令人生气，百宝古献则心生敬意。如何传承咱个血脉祖宗？祖宗是咱个所依托个祖师，所以每年甚至每日拢得缅怀祭祀。吴连敏后生的时阵挂出求学，成为一名建筑工程师，如今定居到厦门。从厦门到北仓960公里的路程，70多岁的吴连敏每逢最近拢爱追访数次。多过几十年，吴连敏始终认为故乡是历祖历宗世世代代耕耘的净土，是家己的根子所得。吴连敏的楼梯官厅是九祖吴伯正的故居。吴伯正是清光绪年间的不革人，官居四品，是北仓历史界官位上贵的人。在吴连敏的心中，九祖吴伯正就是正个家族的荣耀。吴连敏答：重庆祖先是咱个民族的传统，往北仓是保留来非常好个。往现在北仓，每一个人拢知道家己是第几代。九等大，九娃是13代，吴伯正是19代，我个21代。这届到往北仓个家家户户拢会知。昨年我更新爱邓克，往就是重庆三祖。深耕人概念到往北仓是非常深刻。对祖先界敬畏塞伫北仓古时心向直处。这届北仓镇现在保留落来的石灯就接一座，像行省的时阵平均五号就直座祖师。对北仓人来讲，石灯就是众人的级别和联名。石灯如此，北仓人各族界房屋也从考虑到祭祀祖先界功能。九厅十八层是北仓上主要的建筑形式。九厅十八层的建筑中，上显著的就是建奉祖先牌位的正厅，或者是堂屋。正厅用于家族共同祖先的祭祀，边头的小厅作为分支家庭的祭祀空间。到北仓，无论房屋的大小，每家每户拢在堂厅中设立不同形式的祖先牌位。背长汤更新大概一句话就是更新不足拜祖。厦门大学第一整末教授研究背长多年，对于麦当背长村对祖先的敬畏之心，对正个家族的延续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整末答背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就是拜祖刀。这个就是背长的祖刀大刀顶半个，以人段一时到段九时的祖师的名字，每年的正月秋季，以人村来合作有功名的人，从现在来讲，就是大学本科以前的人，拢爱登到村来拜来，来拜这个祖刀，拜人共同的祖先。以人爱举行非常隆重的仪式，爱三跪九叩，通过这种拜祖刀的仪式来祭祀这个认同感和认主人。对祖先的敬畏，使得北仓界民风过百年来，直直保持着华海甲华岭。直到清华大学教授彭林退来，这种敬畏之心甚至可以成为安心立命之本。彭林答：这种崇敬之心，以后转化成为一个顾忌之心。这个顾忌害怕，只是直正生怕家己犯错，对不起自己家族。所以，为了 极真敬畏之心，以能在自录，在自家界提升家己，不能犯错误。故事作铺垫，我直着对北仓敖津志军动摇结婚，明理创汤特质。北仓家上座认为，敖氏子弟爱成为家族的荣耀，国家的栋梁，最有特质直突。五百多年在，故事七世祖献敬了北仓对所学灯。接头桥草灯，只有北仓山后北仓盘过十八个子女，顶开接死者接别人。北仓出人才，自古已经名声大国，世内屯家，宗师东家自然成为北仓敬天敬祖之国家另一件大事。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彭林达，其实叫人做学问界有这些一句话，就是。自读来主宰，打字主宰，也是当年呢。因为你爱读字，读来主宰，你就发现其实你唔在个物件，比你在个物件爱在个在。所以，人现在有些东西对脑筋嘅教育，阿咪轻轻告诉伊人，三人囝必有话事。人话爱感受心美，人爱吸收一撮物件，另外都有敬畏之心，叫等大。人敬先达为下人之安，良好教育保证了北仓名人作家文化传承，也加深了敖氏子孙对敬畏之心的理解。北仓村口界雷公之桥已经有六百多年的朝龄，敖氏祖孙正乐意的时中，希望伊能够庇佑北仓界敖氏子孙兴旺发达，朝高彩切不还更。如今雷公之桥。鸡毛血毛，敖氏子孙也延续着对天地祖先甲先贤的敬畏之心，生生不息。听朋友，顶半日听怪是全景东国福建东南广播公司制作的报道，北长村客家古村界敬畏文化。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

0: 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咱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英国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语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越会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在起来讲座听得见的会做蝶结，有蝶做顶风做蝶糕，有蝶糕顶风做蝶结。对于生活到蝶所地区加东南亚地区的蝶结华境华口来谈，听蝶结先蝶结是人到异国他乡拜个献彩的方式。本期音乐人生在起走进蝶所地区，先是经典唱段，亲自了解多个每一个会做文化戏剧艺术蝶结。

0: 爹家有名的就是电影戏，有点南国奇葩界梅尔之称。个今1433年历史，爹家先得就黄安影响的一种古老的风戏剧剧种，是宋元南戏的一个风格。爹家当时是由福建泉州的南音传入爹家，之后加爹家本土艺术、爹家音乐、爹家歌词、民间舞蹈等相结合。到爹家本土传播至独占全省的剧种。自2006年，爹家被列入对配国家剧会每节文化最上名录来播。
1: 哎呀，天天人该被人多叫苦啊！哎，
2: 多叫哎，是
1: 我呢。哦，原来又是阿土灰了，阿土灰哎，七杂八杂来去地个。
2: 光光阴，连我今早随王白露，只会你家爹等你些呢。
1: 我是自家孙呢，哦，太阿伯来哟。最老家多苦，中考唔敢挨，土灰哎，爱囝烫掉了，下落来，下落来哎。你家鬼家吼，上门无台住，包裹门搬水捞去捞。
2: 对，能多几个。
1: 哇！在我老娘忙化妆来舞弄我老娘家。
2: 爹，
1: 哪来的？哇！刚刚那个打戏，刚刚是那个打戏呀。把妹妹落来落来
2: 想
1: 等候，来得来抢，阿伯就来开阿钟啊！
2: 哼。

第一十个中国十大甲种植节，广东三大甲种植节，以其优美动听的唱腔音乐加独特的表演形式，融合极富地方特色的戏曲音乐特色，自香儿海来过。第一大唱诗社会方面，爱更加符合第九位发音的阿翁规则。台诗朗朗借口，便以音汪音腔传送。通过歌手歌调舞台动作、舞台电竞等元素，将整个文案本诗会历史典故、诗歌界唱诗内容传播给听众们。

八九第一集做不得不拍到第一集表演艺术家叶双秋先生。建国之后，以叶双秋为代表的一批第一集表演艺术家，开创了第一集黄庸时期。各级开皇以来，创作了邓太医、双赛、葫芦鳖、邓高公主，并直落派优秀创新杰目，获得了多张国家级奖项，培育了一批又一批第一级新秀，加国家级培训奖荣光。到东阳广播电视总台2000年创作戏剧《梦回荡》，经典第一级邓三欧聂双等光灯亮相舞台，这是第一级首登央视创作戏剧《梦回舞台》。第一集荣光以独特的方式向全国观众上演最第一届新创作剧。

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废水文化加快速的重视和保护，不断开展叠结进校园、叠结进社区等活动，将人们逐步了解叠结归属，通过传承和保护，将地方叠结更好传播。随着互联网的普及，逐来逐去海外叠结道也喜欢听叠结，通过广台学习及模仿录制名家经典唱段到山涧晋级比赛，通过叠结名家山涧点评提升伊那个演唱水平。当地媒体及电视台也常常通过叠结荧光结识放映演唱四国半形式进行环保卫生并全民活动宣传，来用强强改动亲近人心，得到控制个和平及健康。

第一天就会点睛传统文化当结果特色啊，结果动用的特征文化形式，不光彰显着点睛文化特点，更是点睛心当不可或缺的情感寄托。第一天的传播路径跟随着点睛过往的作者，遍布五洲四海，到海外落地生根。独将成为了当地点睛生活娱乐甲组织庆典等大型活动的重要文化项目。好，听众朋友，本期音乐人生就到这里结束，祝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再会。

0: 从前女娃好不应该逼你自己
1: 逼你自己
0: 咦呀逼你自豪女娃好变做
1: 变做自豪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选址在英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界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南团说，直接开门。
1: 外乡睇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去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国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信。
3: 爹娘四海，声传五洲，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4: 世界潮声。
0: 第一期活动，传承蝶音古里乡村，讲述蝶山发展动态。第一期活动。也能一同领略蝶山风采。听众朋友好，我是邱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第一期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王伯来的内容。首先到蝶山风采的南麦当，主持人恒杰甲蝶州文化研究院恒昌老师，先来跟咱介绍卡其古字。今日将来跟咱介绍。卡其庵名字的由来，到接下来的主持开幕人物，其实邓启良来给人配地州牛郎柯恒安和睦而粗犷的故事，最后就去两些精彩的地界唱段。
5: 地州处处莫当虎王，绿水青山白石山。
6: 蝶山多灵秀，
7: 蝶山
6: 红青日月来，
7: 红青日月来，蝶山红青月。

0: 大家好，欢迎收听《蝶山红尘的生脉》，我是贤杰。今天这个《蝶山红尘的生脉》继续带大家来了解人蝶州古社的级别。蝶州古社的级别不仅记载着历史的轨迹，同时也保存了古建筑的艺术风采。其中比较有名的就是坐落于蝶州古社的西平路后头巷16号的卡其古寺。卡其古寺原名第五庵，又人叫做智善庵。唐文化14年，杭州被聘到蝶州任城市，所有三朝帝座累请高僧大殿，教伊徛在地方修筑，谈经论道。后来并道之国建了一个大殿堂，取名第五庵。到了明末清初的时候，才当文字复兴，取名卡其庵。究竟怎样爱取名卡其庵呢？道之国却是流传着好嘴传说。接下来，咱请出蝶州文化研究院行政老师来甲朋友们拍一拍。
1: 这个卡其庵呢，也是从唐代的时候开始建的，来到清代的咸丰年间呢，有这样的记载。清代咸丰年间的林黛春所著的《行间记》里面的记载，卡其庵到城南做院所，行腔里大殿之官所住地啊，也就是呾。林黛春的行间记都要打行文公行主甲大殿华商来到南市的蝶州宫啊，殿就到这殿个徛起，到这殿个相处。暗来有大殿灯，灯半前来写写崇明红白四个字。另当有大香宝台，头面再有哪层高阳桥。这哪层高阳桥呢，就徛三道之间，头面再个接个。相传唐代文化14年。在正月，杭州因为江宁复国，出闹了宪宗皇帝，就偏来蝶州等称事。来到此个蝶州，去一日，所界官吏呢，甲全省的百姓呢，就极度欢迎。杭州统一到这个百姓呢，这一阵热情非常激动，都正在面有一个回声，行到一百头面上来，这回声本来也生来比较快活。因团是一表人才，但更痛的时候呢，见人团了就惊，要挪西北街，路路大大街，团起来叫灰城凶恶呢。行住呢就动山不绝，团了唔爽快。但是这时候呢，内心就想啦，这能一定是啦恶症。如果依赖弥合百姓，一定的把正内西北气给救掉。来到太守府的时候呢，行住就问人呾，只个和尚个是咩人？我知呾，有时只个大殿和尚呢是得到个高僧，法力话非常高强。当我加这个时候，行住刚刚升灯台里招呼，跟帮呢就吃吃包物件，去对门呢偷开来，有时拿个大器，人外方有一点抓，而且是有规矩个。所以这行住呢就感觉非常奇怪，但你这个和尚也非常靓，我啥物个就知。但伊就呾，行住个内心呢也就感觉内疚，但话呢话是以相貌去处人，结果呢话冤枉了这可能，意思呢就等等写卡其庵三个大字，名人上课之间这大五庵，而且以后呢甲这大殿和尚呢就有了往来。等我拍这个传说呢，我觉得它非常无道理，因为卡其庵这个卡其内字呢，不应该现在改成卡呢，也就是口，口是口门，口也就是门，属门的意思。气呢，伊大高大是表示年龄，读作气，年气就表示那年龄的意思。口气呢是属门年龄。传说大殿和尚呢，伊是一个年老的高僧。传说伊呢正百岁，甚至当时有传说啊百外岁，又有传说那伊到90外岁时候早死，昏流昏汤变了大后生，所以人对个年龄呢不太清楚。究竟大殿和尚几岁岁，年龄有几老，学在人都唔清楚。非常可能是杭州当时拜摩寺个大殿和尚的时候，正经开始的时候，从托龙年龄开始，崇蒙年龄算了咯。但是今年贵家几好之类，真系不去从年龄来论道，所以学佢因为这声，就只改大五暗只改名改到口气暗，按这字面解释呢，口气呢是口气，是口蒙年龄，还是崇蒙年龄意思？这个解释呢，就应该是比较符合道理。
0: 关于为什么这个字爱叫做卡其暗，其实当民间还有这三个这个答法。卡其是指一个的互相卡其，因为豆的小样星星的直正形式，后来演变成直正多有龙狗种家色彩的意识。到向先豆狗立时的时候，人们都是爱用家己的家器对卡挂的，据说这三个就爱成心，所以卡其暗的卡其那字也是项目对神灵的崇敬之意。到了民国16年，北越南昌起义部队路过地州，依个政治部就设到卡其暗来。民国29年至37年，有整整等新小型客灯、大胸宝袋、大钉造色灯等处，才更名为卡其高字。目前卡其高字已经是地州都名的暗字组织，通过更管理的建设，已经成为了古籍定规模的国家圣地，也是地州市最直处黄滩建筑群。尽管地方背大，但是足以让人压力到名字的气派。这个卡其高字，这个建筑风格是密西的，而且起的生物，现在将会带大家再度来了解。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就是咱现届甲地球文化研究院恒昌老师，甲咱介绍了高二卡其安名字的由来。下摆咱来听唐启良配地球牛郎的故事，今日伊也配的是柯恒安河马和粗坑的故事。
1: 天顶一粒星，你爱开做啥？
2: 做啥物开啊？
3: 野山石山，
4: 绿绿的色，
3: 红红的青。
4: 江上客，会金鼓。
3: 大闽江豚水，
2: 有一色树龙。
4: 做啥开幕？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小东。今日咱再来陪咱地州的牛郎，陪咱苦恨人人王叔何明丁。清朝康熙年间出生到行驶长区红灯顶的林盘兄，顶着勇正甲辛苦的精神，该官做到弟弟，也就是河北省清直郡的地官，甲河南强郡正当职责。跟个传说，柯恒安受电视相当调皮，智力无心塔，记得算个踢土就上活得啦。十岁迄年，柯恒安也外妈乡里做老者，也无亲就叫伊做不去啊，古家来做人客。日头接落个时间到，也紧托着柯恒安发衰，就每只村囝甲院囝甲摆出盆菜，叫柯恒安拿卡头过食，就无碗摆甲出大人做做一下。柯恒安只想落果，会上灯岛，上得起起，对盘顿杯大喝只嘛，就给贴出来，然后啪的叫一声，将得大大粒含到头壳的，也金吞了这是过敏杂食，啥呢？哼，我是打了个只杯大喝半夜，无嘛？也金听了心肝头断电就炸，你这刺激是好啊，我甩甩个屁就羡慕，将来吃大颗的果喂。柯恒安那块嘴嘟嘟，唔好收输。你看，当我吃大波烟，哼，我将来唔大有烟，我会做大官。哎呦哎呦，当我惊我好么？我就了这个出座，该做官多啊。哼，你也是，但将来真是有变做官，阿金就情愿去了北坡地草坑，我也心甘情愿。也可以，阿金是在地。柯恒安当这么起，就改掉坏习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勤奋工作，我像望天不负苦心人。柯恒安头生就特别个性，大有精神，一个正经夫妻，春风得意又特别精神，已经用归昨日，传些礼人都来个谢贺。柯恒安就派人家也金山去直包物件，看到顶杯写呐，古某大难亲戚。伊阿金生了惊土事，认为柯恒安真是个了一个北坡地草坑。伊动啊动，将个包头箍哦，原来内边是一座薄金，在个一个草坑平平。我负责的字雕，顶边写的“日薄阿金地草坑，何来生日尽是嫩”。一柯恒安接生个举动，伊阿金托就相当欢喜，如今是感动不已。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听到的是地州牛郎柯恒安河马和粗坑的故事。下摆咱就去来欣赏精彩个第个唱段。第个唱段宣布。下半一场是由柯秀勇、杨志伟演唱的第一个唱段，对月更接三条线。

下半生是伫个墙灯，宋氏堂户有宋恩命。

0: 好，听众朋友，继续来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节目，祝天朗求央，感谢来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住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活动。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活动专题节目。下半咱就去来欣赏精彩的爹气唱段。爹气唱段宣播，下半咱欣赏由唐灵通吟唱的爹气唱段《麦丁音路》。风外面

刚才乐恒写稿是由唐灵通吟唱的第一唱段，麦登音楼红瓦门。下半一唱是由刘秀丽吟唱的第一唱段，麦之声。

刚才刘恒先讲是由老小李引唱的第一唱段《梅子心》，而播音唱先由汤丽娟引唱的第一唱段《即刻背歌对公汤》。

刚才两县搞的是汤里间银枪的叠加枪灯，这块背锅对公汤，下帮银枪线叠加枪灯，回忆往事泪如丝。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之歌。祝天朗求央，感谢你的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第一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的第一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吉景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学艺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聆听上师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6: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爱乐空中》的节目。和中国每个省市几乎都有条开放路，三十四个省区行政区内300多条开放路。那么，沿途的开放路有哪故事呢？下面我们就带大家去了解下这条路的由来，以及其背后的故事同个建议。节目叫记者来到解放路，接下来听一下记者同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这条路的由来同个历史吧。
7: 那说起咱们烟台解放路的特点呢，这里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一河一路一池一铺，两院三庙三小学八公司。那么这串数字的背后究竟有什么故事呢？他们又分别在哪儿？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找找吧。
6: 烟台解放路原来并非路，是和1940年以后才形成的路。烟台市这边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郎永超介绍吧，和解之前给的是一条河，名为东河。
8: 因为这条河它是一个自然形成的一条河流，从上黄的东沟啊下来以后，流进应乡路，然后到那个新庄街，然后流一条这个烟台南贯穿南北的一条河流，这条河叫东河。它为什么叫东河呢？因为它位于这个索城里的东部，所以叫东河。
6: 朱本硕年烟台市这边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郎永超介绍，根据祁东义老先生曾经和老烟台的河一书当中的记载，烟台市区内有太小河流六条，其中都发源于城南铁庄、千个万河的南山山脉，由南至北顺时以下流入太河，东河却其中之一。
8: 好，咱们现在脚下呢，其实原来就是东河的一部分了，这个就是东河的一个。

0: 盐，用雨积累了以后，那么这条底下的河流的水啊，依然还在往大海里边排啊。但现在海的这个北头还能看到这条冻河的这条入海口还保留着。
1: 这些有一个，可能那边都没有，看见。
2: 其实今天的烟头开封路红回你过去烟头市这边的市文方案就会副秘书长南永超给吧会没路你也动中河岸边的沙沙却东河两岸居民的迷出路直到1891年中医公司落户于东河沿岸东河上占有了第一条也是当时东河红唯一的一条路
0: 1892年张裕公司在烟台创办的时候这个张弼师为了使他的这个厂子在以后的这个销售啊生产过程当中比较方便因为这靠海嘛啊运输比较方便他就出钱呢就把这一块呢修成一条马路他把这个河边啊都用这个水泥切起来了然后这个马路有10米左右啊从他张裕公司门口一直修到北头这个张裕路啊为什么是比较重要的条马路呢因为在这个整个这个洞河原来的洞河上没有马路的啊因为它是河两岸都是河崖而唯有在张裕公司门口这一块唯一的一条马路叫张裕路而张裕路已经形成以后逐渐地带动了整个烟台东部的经济的建设
2: 张裕路建成以后东河的沿岸很快热闹起来为了这条路建成的河记号一中公司一上户新发商行新农行沿顺厂石头鸟洋沙新洋号等数几家公司其中最出名的却是当初的一中公司
0: 他主要是做这个发网生意的他建于1914年啊一直到解放前这公司一直都存在30年的时候他总部啊在烟台他的分号迁到了上海在上海的宁波路啊龙庆里8号也发展得非常好这个经理是海洋人因为他懂这个和现代的滑雪这个漂染技术他需要把它颜色保持一致他有了这个技术以后就打破了外国人这种垄断在烟台占有一席之地
2: 烟台市这边的市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郎永超给吧随着长期使用烟台东河出现的水污染的问题为了治理卫生1940年东河加盖新生的马路同张裕路联合一下从此诞生一条新的马路起名为新祥路1945年烟台第一次解放以后新祥路改名为解放路
0: 由于是这条路是当时这个解放的时候人民的军队从这条路路过的所以呢为了纪念这一时刻吧就把这条马路命名为解放
2: 解放路后著名的建筑有烟台三义院东风天阳院崇祯小号上太阳庙师傅街小号烟台市这边历史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郎永超我们记得的其汉四十九度的崇祯小号是烟台乡村最具有历史意义的百年老窖之一
0: 因为杨正小学是1900年成立的啊他当时应该讲是在咱们境内也是第一所国人创办的啊这么一所学校啊它是个医学堂
2: 上世纪五十年代很多处和烟台市解放路的生意呢都曾经和这所小学就好鼎盛时期再高的时间达到2000多年师资力量雄厚不少老师出身名高社会和发展随着解放的繁荣烟台解放路也有了更多的生活气息烟台市这边的市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郎永超给吧每当他走回解放路后途经这个包子铺的时候他的路的上向文旦批旦把握的详细给他们觉得非常亲切就将回到以时给他们快乐的时光
0: 这个包子铺应该1972年创办我小时候经常我上学在杨正小学嘛经常路过他这个门口每次他就是一开那个包的那个提那个门的外包啊那个像啊所以说现在想看到这个位置就想起这个解放路上的这个关江包
2: 几十年的这条街往前走沿途这边去的新法医池作为老百姓生活当中一条重要场所从此在老沿途一米套
0: 再往前走一走就到哪了呢就是我们印象更深的就是我们叫杏花浴池解放路上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场所了不管你是60年代的后的50后的甚至40后的30后的对这个地方它都特别有记忆它最早建于30年代当时叫什么呢叫动画楼澡堂当时烟台的这个比较著名的或者有影响的大概有个16、17家 而这个动画楼澡堂应该是在这里边规模啊算是比较大的。你比如说它有什么这个理发的、按摩的、绣脚的、拔罐的，还有小吃铺啊，哎，这些都有这些设施。以前有时候我们早晨呢8-9点钟就来排队啊，排到下就是基本上到中午头了你才能排上一个队。
2: 公园人员向沿处眺望，如今的烟台解放路上前面繁华高楼林立，旧时的河流店铺古巷和日新月异的城市景色当中，沉淀为数日同家细碎的记忆，面向大海，诉说着你曾经的过往，在奔跑的时光当中，吐露着你崭新的期待。
3: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但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壮观。
2: 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我是福克。螳螂钳子突铁，这一件不存在的奇迹奇术，伊是物理师泥浆所构成的钳。这种相形的铁质带有很强的感染性，无色中国哲学的一种体现，透过其可以研究民族的文化特征，所以探访螳螂钳与其讲是为了索人其脉络，不如讲是寻找螳螂钳背后的物质精神、物质文化。下面引导台将带大家去了解一下螳螂钳的起源、发展同个传承。1941年，和昆明一座四江小院老沙滩岛茶壶系统的彭子清的琴箫合作。琴箫之音是西的出境的背客，老沙感觉太个相对发出香味。刚好老沙也是曾经是螳螂钳的爱好者，一吐迷你红肠体钳时却练钳，可能无数也有自个独特的香味吧。因为无数的小米，我们传统螳螂钳研究总会会长马永刚不远万里来到烟台，对照的那螳螂钳太师梁和乡留下的钳谱可是有用。从此初期的讨论的那技术理论，因为无数的小米，烟台市无锡螳螂钳传承人孙德以钳养性，感悟到人生哲学。自勋者非学术于学艺，自求者非处世于处情。自身者非思恩以思心，虽不必心中小米，却用黑从生命深处发出的感情。人头是无罪下非附属的杨凤芝介绍吧。
4: 文化的载体，全种富有哲理和内涵，特别强调了造时即打，打时即造，连造带打，连打带造，不造补家乃为实家，若还造家，这是离家得独特的螳螂钳的手法特点和它技击特点，不仅仅螳螂钳的技术特点有它独到之处，更在于它螳螂钳的传统武术文化理论包罗万象，内涵丰富。
2: 此间螳螂钳这和烟台切身螳螂钳武馆同家梅花螳螂钳馆，此间武者两者前别叫刘挂皮快速灵巧，腰身阳腹能弦灵发多变，步伐踏实稳固，三战腾挪。各间螳螂钳和演练时是一类长短钳皮刚柔相济，勇猛快速的钳术。烟台市无锡非附属的杨凤芝介绍吧，螳螂钳的起源，好求我们烟台讲起。
4: 螳螂钳起源于我们山东烟台，有史可查的就是由李冰孝是得到下道传承，传昭祝，再传梁学相，梁学相是于道光年间开始传承螳螂钳，在民间广泛传承。
2: 明白清此以后，历代无锡行家将毕生所长凝聚于螳螂钳的中间体量同家长期发展当中，均以钳谱所在就有数百家钳子相名之说。螳螂钳流派编诗歌剧院，太极螳螂皮音扬，梅花音乐一声讲。五凤两点黑起心，五竹起前未共伴。新娘新一娘是刘黑钳，风雅一息锦书传。太极螳螂、梅花螳螂、七星螳螂、刘黑螳螂、小家螳螂。 当中几只名额便就以开间螳螂拳不同流派所具有的鲜明特色。前半名词无锡形成，螳螂拳成为中国数几大名拳之一。螳螂拳之所以能够发展到今日，数几只流派以螳螂拳的影响力还密不可分的。然后是无锡协会副主席、副书记杨凤芝吉吧。螳螂拳作为拳法的一种，引领非凡。
4: 2008年，烟台螳螂拳也列入了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螳螂拳的进化的提炼汇总，并把这18家拳组的名称列在拳谱的开篇，这是一种尊重历史、尊重前辈、一种坦荡的胸怀，这也是武德方面突出的体现。
2: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崇尚天人合一的观念，儒家、道家思想家大家都认为人同人、人同社会、人同自然是相互同一个整体。这种观念也影响着内形成的中华台体的各类文化形式。螳螂拳作为诞生于齐鲁台地之上的土地文化形式，是富雅安详的内天人合一之理。武则以螳螂拳笔的笔插为原型，创编出螳螂拳塑形，以及螳螂拳笔的弯曲的形态形成四正非正的统轴形态，由螳螂捕食之时的身体的形态衍生出含胸拍背的身体形态，对于螳螂下肢的形态模仿衍生出麒麟扑同个塔吉扑两种土地的扑形，皆用人性连通螳螂的物理性，类似于天人合一当中的人同天的融合。此之后，通过五感、天然的媒介，东方不亮西方亮，无锡得以挺过万马齐喑的岁月，慢慢重返神奇。螳螂拳也是安尼，一途流传甚广，世界各国都有螳螂拳的身影。无烟台市无锡协会副书记杨凤芝也希望螳螂拳可以此延续下去。
4: 到现在为止，传承400年至今，可以说是门派众多，传承人遍布世界各地，希望全世界所有的螳螂拳爱好者共同的捍卫、传承、保护螳螂拳。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
1: 抚养书堂爱来讲总管节目，爱复课，评估本村为最美北京过日。格里格体力标志三位苹果抬头向于中国，给苹果最知名的代表符号。苹果抬头鲜嫩多汁，甜美柔软，以苹果人以生意抬头为荣。给人常讲，苹果抬头有福气，黑福头。今年的周六节目当中，一位苹果头人叫做熊一金，同老一批头人不一样的是，今年轻人脑度会想的更多的是如何将产品同消费互联网连接起来，帮助农民提高品质，卖出好价格，让农民产品从生产到销售都更有效率，更加智能。让苹果抬头的秘密为更多国人了解熊一金。节目开始，同北京同一块来谈一下熊一金的故事。
2: 我是从湖南移栽到平谷的一棵果树，干农业嘛，果树的这个根儿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了这片土地上。我相信呢，通过我自己的努力，我们要开花结果，要结出平谷人民满意的果实。
1: 叫陈志刚，一个少年，正是我们今天的故事的主人公。北京东非农业科技有名有实创始人，平谷区青年创业协会熊一金。这个棵果树从2014年扎根到平谷以后，通过农产品销售等方式，帮扶大树肉农夫证书，让乡亲们的生活开始发。但其实熊一金给创业青年原本就有做一份相对稳定的工作。
2: 当时担任的是学校的团委书记，负责学生的这个创业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内心有颗创业的种子已经萌芽了，然后就觉得可能当老师，我现在是这样，可能十年以后我还是这样。我认为创业是一个很刺激的事情，然后还是要去挑战，所以呢就出来了。我们是想升级平谷大桃。平谷仙桃有着三四十年的积累，品牌各方面已经不错了。
3: 对，
2: 但是呢仙桃它就七八九仨月，然后平时就没啥东西。那会儿的老百姓没有定价权，就是大车一来指着这个桃，这桃两块一块，就农村的老话叫货到地头死啊。你老百姓只要桃摘下来就是人家说了算了，就是老百姓很辛苦，那得抢筐啊。大车一来他带着筐子来的，就是早上凌晨两三点三四点，就挺可怜的。这些老头老太太们因为抢不着筐，他桃往里放不了，你不去抢着你家的桃你就卖不出去。那会儿的老百姓没有定价权。
1: 说干就干，2007年，熊一金同几位创业伙伴共同创办的平谷本地农业品牌桃娃。
2: 桃花开始卖大桃，这是我们当时做出的一个创新的一个模式。我们鼓励的是不是我们一定要给老百姓卖东西，我们是做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就是把老百姓最好的东西卖出最高的价格，还有当老百姓真正出现销售难题或者困难的时候，我要托底。中间这一段让老百姓自己去卖，他卖着钱装他自己兜里，他的幸福感更足。中间这一段我们要帮老百姓干啥？培训老百姓，去教他怎么通过电商、通过自媒体去卖这个东西。那第二个我们要干的就是引进物流企业，它的运输成本降低了，所以这个增收的这几十块钱都是老百姓增收了。
1: 但对于适应的传统销售模式的桃农们来讲，这些先进的销售模式却吃人什么？一个是没人愿意同熊一金一起做。
2: 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时候，我们做那个大桃认购的时候，那老百姓都觉得我们是骗子，因为在他们种桃的这几十年的这种历史中，没有一个人说开桃花的时候就把钱给你了。我是真给了30%，我签合同，那也不信。我当时还不会说平谷话，我还是一个外地口音，那外地来的这个骗子，对吧？后面我是通过政府的方式找到村集体，我们一起来签，村集体来背书做保障，我们才把这事给办了。后面就是导致的是，有些老百姓你不跟我签还不行，你凭啥跟他签你不跟我签？后面
3: 因为看到了真的是真金白银进兜了，
2: 真有收益不愁卖呀。
1: 2017年到2022年，桃花公司和熊一经济带量下，通过检讨销售累计帮助农民增收300多万元。通过对接销售渠道同公司拓宽条等成加工产品的回购，让农民累计增收120多万元。和旗下成绩的加持之下，熊一经济公司越做越大，等于自动能调整自家自身。
2: 我经常会跟我们的采购讲，我说收桃也是，我说你们一定要跟老百姓，要是一条战线上的人，你比如说有的时候烧桃，比如说明明今天我们只要烧5000斤这个点，但老百姓送桃的激情他又摘了，他很热情，有的时候老百姓咔一招可能送到8000斤了，那5000斤我们就超量了，我们有可能就会出现库存的这个紧张啊，或者积压呀、啊，或者卖不出去烂掉等等一系列问题，那采购就会说啊，我们能不能不收了，这老百姓还有2000斤在这等着呢，我说不行，因为我们每天都要面临这事，我说不行，我说你们要提前做好计划，提前告诉老百姓今天只收2000斤，你们要做好预计，当一旦老百姓摘下来的桃你就必须要收好。
3: 那你们最后万一是损失的是
2: 那就我只能认、
3: 嗯、
2: 就是我的原则就是不能让老百姓在这种事上伤心吃亏，对我们丧失信任，这是绝对不行。我说如出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你跟老百姓的信息你没有做到认真负责的态度，你可以提前同步给他，你今天收5000斤，比如说你怕老百姓有这种情况，你就报公布他收3000斤，你就尽可能的缩小你的这个收购的差距，你不能说老百姓送过来了你不收，这是不行的。我说调整是你们的事儿，跟老百姓沟通是你们的事儿，你别让老百姓摘这么多呀。因为我觉得我是鱼，老百姓就是水，我离不开水，我离不开老百姓。
1: 要整个盈利始终同老百姓一条心，彼此的信任也越来越沉，但盈利缺乏的信任最迟也本熊一经带来一些烦恼。
2: 就是我们今天我们家桃树有2棵树熟了，你能帮我想想办法，可能整个摘下来就是20-30斤30-50斤的那个桃，但是对老百姓可是一个巨大的事儿。假如说没人收的情况下是一件大事儿，但对于我来说我是要解决几万斤桃的事儿，那找我的时候我也挺郁闷的，因为我可能工作随着这个状态的转变嘛，我可能有个时候可能晚上我2-3点钟的睡，那么早上可能是睡回觉，那老百姓那会儿就起来了，就是你整个一天到晚你都没有休息的时候，我也认，我也习惯，那起码人我就觉得人家找我，我就是一对我的一种认可呀，那我找老百姓好使着呢。
1: 这些年和消费帮扶这条路上熊一经一手给创，每年不一两点钟睡是家的常态，等于讲给始终是快乐的。
2: 是挺累，但挺快乐的。这两年基本都这样。
3: 没抱怨过吗？
2: 也抱怨呀，
3: 太太
2: 必须得抱怨。这个抱怨，但同时理解，就是家人，我把家人我会接到身边来，因为我不回家嘛。
3: 把这当家了，
2: 对，
3: 把公司当家
2: 了，对，这就是我的家嘛，相当于是以厂为家，这就是创业者的最真实的状态。
3: 嗯
2: 啊。
3: 嗯，
2: 因为你像做我们特别是做农业的创业者，农村的创业者就是这样。
1: 随着苹果太大三年的出价完善，去年来熊已经把目光放眼到更加空阔的两位，希望为乡亲们多创几条致富路。
2: 去年开始在这么难的情况下，我要开始做这个互联网加蔬菜，要帮助苹果区蔬菜产业像做成苹果大桃一样，这就是一个新的故事。
3: 嗯、
2: 所以我在每一个的这个阶段，我在找不同的目标，就是就像果树一样，一年复一年，一年一年的结出新的果实一样，因为我不能停下来。我们在做老百姓满意的这些果实，停下来就感觉失去了生命的意义啊。
1: 在熊一经看来，是苹果这片一土用叶子给棵小小果树，是白相的心情交关，用几棵小树慢慢开花结果。对于这份恩情，他始终感恩于心，所以他不停下奋斗的脚步。

0: 中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异变。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旅前金，历年投资，也历年爽金。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同关爱。客家人言话，年迈自种田，本梦自种人。投资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会优雅咖啡并神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台土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土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唐中朋友们大家好分享苏唐今夜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曼婷在国内提起钢琴大师人人往往是首屈一指议论起不钢琴家能够同人人相比面的可比是凤毛麟角然而王艺家以实力颠覆的所有排名其实力强劲体力过人能够连续演奏高难度的曲目这一点连男钢琴家都为之羡慕并有争议其为古典音乐界的运通人钢琴界的不真实

王义家庭前此时一派去要顶台三天后顿权路北镇奉帝高张海结束顶的三天后搭配顶结前谈招时非常的顿法并有不禁的感慨王义家是爱将古典乐演绎成摇滚啊一个最喜偏色图的舞台技工已经成为观众最为期待的环节之一。

黄姨家1980年出生于北京，母亲是芋头家，父亲是打击乐演奏家。小贝钢琴之路是以家中摆放的几架钢琴，其岁数难得练习，便展现出当年的天赋。学习本人之后，王姨家便开始登台表演。当其他声音还在家中勤奋苦练的时候，他竟然还扬施六字高才，被同龄人认识。8岁时候，他得到钢琴熟悉的水平。9岁，便受念中央音乐学院，开始加入职业钢琴生涯。

首席设计人王一家以前票通过审计考验，美国考体时银行学院，给受考人每年的申请者不过百余人，以录取率低于3.2%。开机的其实从钢琴家家里给拉夫曼同朗朗神秘同门。王一家和求好奇人一直脱离身份，自家对接演出机会，自家负责装法。直到母亲申请到签证前来批判其时，王一家已经17岁了。

尽管当时还没成名，但孟伊个凭借出色的技艺，成为众多大师的候补人选。两千年，当恭喜五梦阿格里希临时取消音乐比时，孟伊个挺身而出，结束演出，一同波士顿交响乐团共同演绎柴可夫斯基的经典《第一钢琴协奏曲》，正式一战成名，开启的国泰音乐堂的巡演之路。

二零二十年一月，王毅家登上的美国卡内基音乐厅，同非常交响乐团共同完成一场状态四百一部位的马拉松式演出。音乐会视频广泛传播，现场观众热情高涨，甚至有人因激动而晕倒。指挥家阿尼克在演奏结束之后，更是对王毅家下跪表示敬佩。《纽约时报》称赞道：“从来都没艺术家在卡内基的一场音乐会上演奏过首一位的五部拉赫玛尼诺夫作品，给一场一生一世的音乐创举。”

王姨家今年神秋，唔单得意义也会勤奋，跟林海也会天赋。其次，今年保持人高强度练习，观察加身法，唔会发现其始终保持人积极乐观的态度。仿佛身后有一只背靠战胜的夏天，伊形容自家有点疯狂，笑点发呆，是一只热爱旅游的书呆的。在不停歇的时候，其中一日头参观展览。

有人话帮伊个唔少分享传统的中国菜肴耶，显得有点张扬。但深入了解其之后，我发现大土里自由松弛同勇气系曹野先的优秀品质。成名之后，佢唔偏忙于开业，负责参加酒宴，也系坚持现场宣言。尽管太多的宣言可能增加失误的风险，投资名气受损，但佢认为感受当下，珍惜此刻，追随自己，才是成败整体。好朋友，今天我节目到这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法，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外朋友，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你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新视，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梅开盛世》节目，我是主持人东方。今次节目请大家欣赏甘南采茶戏《苦五类第三唱段》。在欣赏甘南采茶戏之前，我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马汉庄甘南采茶戏。甘南采茶戏俗称茶灯戏、灯词戏，由客家艺术一直发给名义，发源于广西安阳县九龙山一带，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鉴于九龙茶灯文景时，就是甘南以民间艺术初步形成的，主要流行于甘南、粤北同闽西，沿途也传播到广西桂南一带。甘南采茶戏由民间歌舞发展以来，内容叠成成分，依然脍炙人口。2006年2月20号，甘南采茶戏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6: 儿呀，你娘死了，你奶奶走了，不要棺木，如何安葬他们呐？儿呀，我苦命的儿呀，你年纪小小，志气清凉，爹爹我难养你成人，我想
7: 爹爹你
6: 想你迈出家门，也好买两颗棺木，让你母亲奶奶安息呀、
7: 啊，弟弟呀、啊，
6: 儿呀、啊。

连卖好棺木安葬一趟，为父送死心也不安呐、啊。你就是为父

四处保儿买回家中，真让我老身毫不关心。

为你年龄不小了，应该稍些公主才对呀。哦，妈妈耶，不过呀，要给我准备好多吃的，我才不去哟。有有有，鸡蛋呐、啊，鸡腿呀、啊，有好多好多的给你吃的哟。好，娘哎，那我就不去。哎，咱们走吧。好嘞。嗯。

0: 记。
1: 妈妈，
0: 是不是书房呗？
1: 是呀、啊。
0: 儿子，你在这里稍候，待会娘前的话先生前来。
1: 好嘞。

0: 此位大娘来在书房为了何事？
1: 女神，我已经该懂事了，今儿我送他来攻读文章。
0: 好的好的。
1: 大呀，哎，你快前去拜过先生才是啊。
2: 晓得嘞，拜过先生。
0: 啊，免礼免礼，快快请起。
2: 谢先生。
1: 先生嘞，今儿我这个宝贝儿子送往先生教会，有劳先生你了。
0: 好好。
1: 大呀，
2: 哎，
1: 你在书堂攻读诗文，你可要听先生的话哦。
2: 妈妈，你放心。
1: 为娘，我回去了。
2: 妈妈，早好。
1: 嗯。
0: 宝儿，请咱书房攻读文章。
2: 是，先生，请。
0: 随我来。

小小鲤鱼未成龙，落在湘西沙滩中，有朝一日邓静八脱掉蓝衫发李子龙，笑声壮宝里在书房共度文章，今奉大笔之年，我要辞别先生上京观考，时辰不早，我的到嘞。

客家学堂同大家介绍下客家的腰子炸。客家人每一出家流传有一种习俗，就是爱带两把炸的，用腰子做的，或者用布做的来作为嫁妆。腰子炸的制作，太子爱经过制炸家、斧子、双油、装修。

0: A 四套公司，以每一套公司都会靠传统的手工技艺来完成。上油时节，我先上桐油，桐油炸了之后再上亮油同光漆。图案的完成有手绘同叠图样两种，其中手绘更为人喜爱。也图案以山水花卉为多，也有竹鸟、鹌鹑等等，使古朴典雅油纸炸画变得五彩缤纷、美不胜数。我国台湾有纸扎王国的名称，其中油纸扎以古色古香、图案美观、烫人领口而畅销海内外，以广东潮州、浙江杭州称为中华美山之乡。根据民间传说，油纸扎为春秋时期的鲁班所发明，所以旧时纸扎作坊都会供奉考圣先师的鲁班像同牌位，作为自家的守护神，并且贴有翩翩逆风扎一路，以干树立托乾坤安的联文，十分形象神通。在台湾制作油纸扎的多为广东式的客家人，客家人流传一种习俗，每出嫁之前必须要披两把纸扎的作为嫁妆。因为繁体诗三世中有多则人事之神，以扎画来送妹出家，祈以多子多孙的吉意。而作为四个人开十六岁成人之际，做阿爸阿妈的也会送给伊对纸扎画，因为纸扎画字同字母的字同音，而且打开之后成人形，表示其已经成人，爱开始自家的事业，意思其日后事事如意圆满。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点，给予爱点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你吧。能买自种田，不忙自种人。投资了阿美花，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是乡社会载体，今日我们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我们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们身处异乡时，以山上熟悉的阿美花，就能让我们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守护着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乡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0: 母亲，你就此留步，孩儿告辞了。
1: 二娘，自包裹行李，只有你的路费。二娘，送进府考，千里遥远，要自己多加保重。
0: 多谢母亲，时辰不早了。孩儿告辞了。

0: 令传家受书开存。
1: 传家速速开存，
2: 开产了。

0: 中计。
1: 走。
0: 前面水面上有一人鱼人，命船家将船靠梁过去，将他打捞起来，不得有误。

0: 呐。
1: 愣来，将这位玉衣男子愣带到后场，更换衣衫。
2: 是。
0: 多谢。

0: 问你，你泪花落水于南。
1: 恩人呐，说来一言。

0: 恩公在上，请赐我一拜，老天保佑你官高吉平，父母长命百岁，阖家吉祥如意。
1: 你行父母长命百岁。
0: 恩公，你为何流泪呀？莫不是小人言语不当？
2: 啊不，大叔，
1: 想起从前之事，心中悲痛，故而落泪。
0: 恩公，不知你家中出了何事，如此悲伤？
1: 莫提也罢。
0: 哎，恩公啊，小人曾不能分离，困难解忧，待你说出来，总比闷在心里更好受一些呀。
1: 既然如此，大叔请。

0: 我上位状元，我能把母亲的愿望分清。就在世上又有何用啊？
1: 恩人，你娘是什么冤枉之地？
0: 想当年有一个东北的皮货上路卖山货子，被人谋杀强取你娘，我娘怨我去要饭，在大树洞下捡了一包
1: 银子，
0: 那个官不分青红皂白，阎王我娘发愣，把我娘拉上刑场问斩。
1: 啊！恩公，可知店小二三号房间？
0: 你怎么知道？
1: 哎呀！

样，我这条命是你捡回来的，二来我害得你家破人亡，今日逃命随从大人，贤妻之手由你。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

0: 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你心一意循循相拥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有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生死。
1: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环境的改变，就有阮的声音。
7: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新酒家套套转的节目，最后是音乐强强滚，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新酒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客看中国。
9: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在泉州南花有一位画家清修书，他每一日都跟画家来打交道。所以来节目，咱就斗阵走入泉州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来看因是怎样来解开画家的神秘面纱。伫咧中国吉林省白城市通武关，有一位叫做李向荣的老人，几十年来面是明明的深井加团结的模板年画加墓壁画，是为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播者。节目下半段，咱就为你来讲述李向荣的技艺突破之路。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9: 听众朋友，画鸠是流传伫咧岩石当中的古生物遗体、遗物或者是遗迹，因为冰河运动、地壳变迁等原因。地球生物啊，被迅速的埋葬伫咧地下。经过亿万年的演变，生物骨骼部分啊被保存落来，成为亿万年的世界，怎样和储存其中的古生物的骨骼原貌向世界来呈现？伫咧泉州南湾，就一个画家清修书，伊每一日拢甲画家来拍交道。下面就让咱斗阵走入泉州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走入画家清修书，来看因是怎样来解开画家的神秘面纱。伫咧一代200倍显微镜下，吴开峰正细致专注地观察着眼前的矿物画家，暂时伊的手也无停落来。伊就踏开画家上的围墙，将土粉吹稀散。这个顽固的生物标本已经是清晰可见，这是画家清修师吴开峰的理想的工作。英良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画家清修师吴开峰说，
11: 化石就是古生物的遗骸和一些行走足迹嘛，变成了石头嘛。但一些遗骸呢，随着时间嘛，它身上的一些有机物被分解掉了，然后它们的骨骼随着时间，然后慢慢的被矿物质。

0: 所取代，形成矿化嘛，矿化然后就形成了化石。
1: 这是德氏虫化石，距今5.4亿年前。修复的话，我们要看矿化程度，还有它埋藏的程度。像这一块的话，它属于是风化变，是暴露出来的一件化石嘛。那我们可以考虑用喷砂去清理上面的一些微盐啊。那如果是埋藏比较深的话，我们需要用这个气动笔，先把表面的微盐打薄。
2: 我开轰共化胶修好，以可靠性作为第一要义。修好前一定个先了解各项目的地征，根据种类进行修好，未应有任何其他作业即将发挥。某项的化胶的标本有着某项款的处理的方式，亲像修好精度、修好时间的跨度也是某项款的。但是保护卫生是化胶修好始终不变的关键。
0: 修的时候是非常小心的，就怕把它弄坏嘛，因为化石是一种不可再生的资源嘛，修坏一块就少一块嘛。
2: 化胶修好是一门新兴的技巧，伴随着博物学、考古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而产生。我开放所修的这些化胶，大多是英雄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业主在那当年的石材业务当中收集保护下来的。2018年，伫咧朋友的推荐下，对恐龙感兴趣的吴开峰应聘来到这地，头一摆接触到这类资金。
0: 对这个有好奇吧？感觉这个修复化石是一件是挺神秘的、挺新奇的一件东西吧？就是说，想要尝试一下。我刚过来的时候，以为是过来修恐龙的。
2: 随着工作的深入，吴开峰才了解到，化石所涵盖的种类远远不止恐龙，还有飞禽走兽、鱼类、昆虫等纷繁复杂的古生物。在咧解开因的神秘的面纱之后，吴开峰啊，可明白，要做好这项工作，唔干那需要兴趣甲热爱，阿哥需要专业的知识的指点。
0: 就看一些书啊，看一些这生物的身体构造啊，对这生物的身体结构有一定的了解嘛，才能够更好的去清修这一件化石嘛。需要有一定的耐心、细心吧，需要长时间的专注，主要是要坐得住。
2: 化胶修好，有一挂只需要规定，有一挂需要规格给，甚至是更加长的时间。换所细滴的修复工序，甲漫长的高度的修复过程，考验着修复师的细心、耐心甲责任心。吴开峰讲，在咧冰冷的化胶当中，会当感受到传递亿万年的生命体被保管的感觉。工作虽然无聊，但经常啊有意外惊喜。
0: 它被埋藏在微盐里面，我们不清楚它里面是怎么情况的。我们修化石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一些出意料的意外发现嘛，就是说这件标本的位区发现了另一个物种的一些残骸跟碎屑嘛。啊，我们这些统称为卫龙物标本嘛。那这是非常稀有罕见的。
2: 化胶修复唔干那好，储存其中的古生物骨骼原貌重现出来，也为研究生物进化过程提供了无尽的支持。伫咧英龙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记者看到了一个纪念蛙食鹰冠的微用物标本。之前啊，这只纪念蛙食一只鹰冠，然后一个无消化好，就被土所掩埋埋葬，形成了化胶。这是一个捕猎者甲被捕猎者的故事。经过化胶清修师的双手，到这阵1.2亿年被二级两栖动物之间的捕食的关系被生动的还原，为大家了解远古生物习性，拍开了一扇窗啊！是不是啊？这对研究被二级淡水湖滨生态系统具有重要的知识意义。吴开峰每一摆拄到化石修复顶的难题，总是会第一时间先找到纽科廷。纽科廷，英龙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化石清修团队的负责人，自为细汉就介意研究古生物化石。大学毕业后，伊为河南来到南化，选择了甲化石为伴的工作。
3: 职业是很小众的，而且。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很短，我们现在还是一个摸索阶段，啊，因为中国也没有相关的专业，

0: 也没有相关的这个系统性的理论能去学习，所以我们只能跟科研院所包括高校，我们交流着逐步创立我们自己的体系，来培育我们自己国内的这些清修师。
1: 纽科顶供为2017年成立到即阵，因两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化解清修团队不断的壮大，专辑就八个人。伊唔敢那个完成本馆内化石修复，甚至还佫承接一挂高校科研院所科研标本的清修工作，为古生物学研究提供实物支持。最近，予团队成员感到骄傲的代志，就是鹰梁贝贝的发现。
0: 这个鹰梁贝贝，这个是我们梳理我们馆藏的时候，发现有一些恐龙蛋的，它断开之后，这个断面上有一些骨头，啊，然后。其实国内在此之前，没有什么博物馆或者团队去清修过这个恐龙胚胎的，所以我们也是尝试去修这个恐龙胚胎。
1: 鹰梁贝贝有着7200万到6600万年的历史，是一只无喙齿的小卡类恐龙化石，也是到这阵为止科学记录的第一完整的恐龙的胚胎。一位科学家研究恐龙的生长和发育范式，提供了全新的重要的科学认知。化石修复只是为了服务生物科学研究，这是伊第一重要的使命。对少年的化石清修师来讲，当因的作品被用在科学研究博物馆展览的时阵，便是因的工作第一大的骄傲和自豪的所在。鹰梁石材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纽科顶供：
0: 我们修出来的每一件东西，其实都是在为我们的认知服务。我们可以扩充我们的认知范围，我们可以知道一些新的物种，或者说新的这个古气候、古环境相关的内容，啊，为我们更好的认识地球、保护地球、整个生态环境的保护，都有很多启示性的意义。
1: 甲化石对话，化石清修师。因就亲像一顶顽固的探秘者，正因因的坚守甲努力，开启时间的封印，唤起沉睡亿万年的古老的化石，让因挖起来，以多的类姿态呈现在大家视野当中。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做伙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中国吉林省白城市桐梧关，有一位叫做李雄英的老人，几十年来面啊，是秘密的深耕甲团结的模板泥画甲墓壁画，成为中国民间传统文化的传播者。节目下半段将为你来讲述李雄英的积极突破之路。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泥画是中国民间传统绘图艺术的一种，大多是伫咧新年的时阵来用，含有祝贺新年吉祥喜庆的意思。传统民间泥画大多用模板水印来制作。随着社会发展和大家生活的改变，泥画形式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模板泥画也愈来愈少被大家所了解。但伫咧中国吉林省白城市桐梧关，有一位叫做李雄英的老人，几十年来面啊，是秘密的深耕甲团结的模板泥画甲墓壁画，并将技艺传承予更多的人，成为中国民间传统文化传播者。水中游鱼，天顶飞鸟啊，还有美上的猎人奔跑的羚羊，这些人已经是真习惯的画图，通过真特殊的操作，被刻画在木板顶、玻璃顶、甲牛皮顶，形式是真奇特，自然生动，画面感是真丰富的，既体现了自然的无穷的奥妙，又搁具有独特的艺术形式甲艺术风格。你这款作品的创作者就是李雄英。
3: 木材是桦木和这个椴木，因为它没有纵向的纤维，切面光滑，所以说它像白纸一样给顶上好作画。玻璃上作画怎么着呢？首先看你做多大的画，小画呢就玻璃要薄一点，大画呢玻璃就得厚一点。
1: 出生伫咧画图世界的李雄英，家族五代啊，拢是做画图甲模板泥画的创作甲制作。因为深受祖辈的影响，李雄英自为细汉就展现出了模板泥画甲古画的天赋。为十几岁开始接触泥画，到即阵46年，伊是始终保持着对泥画的热爱。
3: 老家在那个山东历城，我爷爷小时候呢就在这一个木板年画的氛围里头长大的，就是家庭都干这个。
1: 讲起家己的家传泥画手艺，那十六岁李雄英啊是真骄傲的，因为家己兜内面的小仓库提出了两块精心包的木板，这是伊的阿公李连春留落来的木板泥画，已经有106年的历史。一块木板上是雕刻着两个古代人物，另外一块啊木板上是雕刻着一条鱼和两个人啊。
3: 一个叫连年有余，还有是门神，那就是我爷爷留下的。
4: 你看他这个线条细腻的程度，啊，这跟现在画画是不一样的。这个门神线条比较粗糙一些，人的面部表情，你看都非常夸张。
1: 清朝末年。李雄英的阿祖为组织山东历城闯关东，来到吉林省白城市桐梧关，也将这门手艺啊带到了东北。
3: 带着自己的姐姐和我爷爷闯关东了，就到咱那个东北的地方，后来又到那个就是咱现在这个番禺，就搁那儿落脚了，就以这为生。番禺奔往洮南呢，这一趟线上就是做木板年画生意，时间长有名了，有个外号。叫陶南里。
1: 李雄英岛的泥画成为十里八乡大家所了解的名牌。为什么到了泥岛的时阵，因岛的泥画是供不应求，所来的几代人啊，拢是靠着泥画来生活。自为细汉就受到父辈的影响的李雄英，也慢慢地掌握了书画、木雕、微雕、石雕等雕刻技艺，以及模板泥画的构图、风格和技术等等。 他在后李雄英也进一步演示了书画、秘书、素描、白描、中国画技法，各研究了各种松表装饰材料以及运用的手法，还有红虎、德古等方面的知识，而且我都为伊的墓壁画创作拍下了良好的基础。随着创作经验的丰富和创作水平的提高，李雄英意识到模板画的创作受到了真多条件限制，制作流程模式化、手段单一，已经是无法度适应即阵的社会需求。那怎样才会当行出一条突破创新的道路，和家己的艺术修为去啊上一个台阶？在经过一番的深思之后，李雄英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起笔作画。
3: 过去都是啥纸呢？就像咱这边用木头啊、用芦苇啊做纸，它那纸比较硬。那时候就是个皮画，把这张纸铺平以后，就靠皮子把水墨带过来以后，靠它的那个接触的面积的变化而揉动，最后产生的画，那个效果也非常好。后来把它就直接介入到宣纸上以后，它水和这个墨的溶解的时候产生变化，你通过你的手的力量、大脑的想和眼睛看，哎，就做出这种纹理、山水啊、人物啊，完全都可以做。
1: 墓壁画跟其他画图形式相比较，作画的时阵呐，唔免用画笔来直接画制，无受画图工具等因素的影响加制约。各类的纸啊、模板、甲玻璃等等啊，拢会当成为纸。木地、土地甲瓦皮等等也拢会当成为笔。第一开始的时阵，李雄英啊，尝试用瓦皮、粉笔伫咧一个纸上来画图，通过印、喷洒、吸附等途径啊，无想到的这种效果就出现啦。除了幽静的线条变换多样的色彩，和李雄英得了美，墓壁画就可亲像是一壶淡风真侪年的老酒，就浇在了李雄英的心头，为伊的创作的道路拍开了另外一扇大门。
3: 就是用一些的皮毛啊，或者是一些含有长纤维的，像过去那个就是蚕兔那个球球，哎，就那个玩意儿蘸墨就直接就画画。哎，你是包括书法都可以做到，边儿既是面儿又是线。比方说一个圆的毛毡，用它的边儿画线，用它的面儿画面。这个毛毡圆的哈，拿着当件儿，你用的那个立边就是接触的点，随它走就是线。如果你要是按下去了，这是面儿。
1: 采访的过程当中，李雄英为了向大家展示墓壁画的魅力，仅用二十分钟，便将眼前的景物用一块小小的瓦皮画在伫咧随手会当起来的布啊顶头，引起围观的观众的称赞。
5: 画的写的毛笔了、画了什么的写吗？都是用笔吗？然后他今天用的是一块胶皮，我想要我儿子跟学学。
1: 经过46年的研究，李雄英召见了国内外墨香画派的主要的地点，古今并处，中外融合，形成了家己真多点的风格。慕名而来，向伊拜师学艺的学生也是愈来愈多。
6: 感觉这个技法挺新颖，很奇特。作为一个新时代的年轻人呢，应该有责任、有义务去发扬、继承这传统的这个文化艺术。
1: 2020年，李雄英墓壁画入选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作为社会发展、民俗风情的历史的见证。李雄英墓壁画对研究中国民间绘图艺术加其他各个画派的融合和发展，具有真重要意义。吉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办公室主任张军：
7: 我们五笔画这个保护项目，也能够体现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这么一个博大精深。多搞活动，多去交流，现在我们与各个学校啊已经联合走进校园，走进小学生课堂，去把这个项目传承下去、发扬下去。
1: 曾经真长的一段时间，模板年画无搁再受到大家追捧，失去市场的李雄英也曾经是困顿的。为了趁钱，伊拍过零工，也承接过去摆饼的生意。但是无论生活是偌艰苦，李雄英啊，拢无放弃过家己的家传的技艺，并且一直是刻苦钻研、精益求精。 即阵，伊可愿意将家己的家传模板年画、甲墓碑画的技艺传授予可侪人。伊想要通过家己的努力，和中国传统技艺之一的模板年画，会当伫咧吉林省这片乌土地上啊，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3: 文化是无私的，但是他自己民族的东西，自己民族的东西你就不能把它扔。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酒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款的乡音，同款的故事，寄托同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银铃。一生当中，总要去一逝川藏，心灵意境来感受大自然馈赠的礼物。壮美辽阔的山河，当一挂景色映入眼帘的时阵，心马上就好亲像被一下了开关的按钮，马上是心情舒畅。本期的音乐节目为大家准备了一挂川藏地区的名歌的作品。通过音乐，咱来斗阵走入中国的西北地区，感受无相款的中国人文风情。

每一摆当这首歌曲的旋律一响起的时阵，就会唤起大家内心对青藏高原的憧憬加赞美的情感。由中国内地女歌手韩红演唱的《天路》，情感是饱满，歌声当中用力了伊对青藏高原的热爱，以及对秘密付出、生魂乐作的青藏高原铁路建设者的敬重之情。用优美的歌声献给曾经为梦想奋斗的人。

伴随着歌曲开头的轻声欢呼吟唱的旋律点火，将大家带了到了梦幻迷人的地区李奇津。讲到这个李奇津啊，第一袂用错的便是总队永远的主角祖母龙马峰。伊地不只有连绵不断的山峰，啊，佮有成群结队的羊群，宽阔无垠的草原，神奇瑰丽的冰川。当你领略过李奇津的真水的自然风光，你便会理解大家为甚物会称伊是第一如意李贺的总管。

相信耳过米声的人一定有听过这首歌颂帕米丽第九的作品。欢快旋律，优美的歌词，每一句啊拢是直抒歌声内心对帕米丽的陶醉之情。秀丽的自然风光，充满生机的自然景象，是予人是真向往的。选择第好的秋天旅游的时节，去一撮帕米丽大草原，去感受迄个牧草繁茂、牛羊成群、花水灿灿、蓝天白云的美好的风光。

这是一首真具有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壮族民歌，歌曲诞生伫咧20世纪60年代。这首歌曲伫咧西藏解放之后是广为传唱，成为中国广为人知的民歌之一。悠扬好听的旋律，将壮族的人文风情加流行音乐元素相融合，展现了中华民族丰富多样的文化。

歌曲《旋律》在歌手李娜那个充满抒情、风铃的歌声的演唱下，让大家深切感受到了那个充满着阳光、拥有武汉美好的漳州地区的人文风情。青藏高原可能在真多人的眼中啊，是一个高寒的所在，但是每一年拢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来到这地。洁白冰莹的雪山，恰如藏族的人纯净美好的心灵。人生当中，总要去一座西藏，去那地啊，可能你会发现理想，可能也会当看到天堂。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悄悄过就为您分享到这地，咱明仔载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0: 收听可爱的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3: 闽南之音，
2: 咱的乡音，咱的根。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4: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的声音。世界华声，
3: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8: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全景中国全台节目，最后是音乐人生，欢迎你的收听。
9: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满怀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南省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8: 听众朋友，在咧今仔日咧全景中国当中，你将听到的是以下内容：廖族是公元十世纪到十三世纪廖金统治下中国北方少数的族群。节目开始啊，咱就来听声音纪录片《新黑相传公廖族》的第二篇《廖金慰问》。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龟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为彝山帕瓜创造了良好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节目下半段，咱就斗阵去聆听回味传承云南龟山彝族帕瓜。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持续关注。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8: 听众朋友，廖族是公元十世纪到十三世纪廖金统治下中国北方少数的族群。辽宁省辽阳市钢管窑口的花鼓是廖族重要的历史节点。节目开始，咱来听声音纪录片《新黑相传公廖族》的第二篇《廖金慰问》。
10: 鸡冠湖呢，顾名思义哈，就是因为它这个器形。好像一个雄鸡的羽冠。
8: 今日辽宁省博物馆，突然迄个瞬间呐，时空好像就是变啊真长，上下几千年的画卷铺开，伫咧真侪珍贵的物品当中，辽代瓷器带着甲中原文化无相款的神秘的意蕴，向世人诉说千年之前的故事。相传公元918年，廖太祖耶律阿保机用鞭笞马，拉筋引箭，以箭落的所在筑土为城，这就是上京凌洪府，伫咧今仔日的内蒙古自治区巴林左旗。受中原文化影响，辽国的都城采用五京制，首都上京外先后设立了四个陪都。中京大定府伫咧今仔日内蒙古自治区宁夏县，西京大同府山西大同，南京西京府是今仔日的北京，离东京辽阳府辽宁省辽阳市。
11: 在北国契丹族的首府幽州城外，那真是旌旗招展，遮天映日，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牛角号筒是震耳欲聋。原来呀、啊，北国和大宋两个皇帝要在幽州举行一次大宴会。
8: 因努力学习汉文化，接受先进的生产力，为游牧到定居，迎来增长的肥水的地啊，变成了傈族的贵啊计湖。傈族区的新鲜感是形成和契丹人啊建了窑场，这就是五京起窑。初春的太祖河边，冰雪搁还未完全的消融，来这个济南的深瓦啊，或者是水边采物件者，或者是慵懒的休困。这条伫咧辽代被称作是东牛河的水系，千百年来啊奔流不息。 为了对孙及亲年情，当家。

0: 廖永虎为钢管药口，咱就来到了廖永市文兴区小屯镇钢管屯村。廖金的时阵，这地已经是繁华的十里药场。即阵真侪破碎的竹片，落寞的伫咧河床内面默默困。
1: 你看这药哈，很完整。你看这釉色，你看多饱满。一千年一点没有，就是弱化的感觉。
0: 只要有时间，你泡药就会到钢管屯可可的，捡起土卡上、河床上的竹片，伊上次拼接起廖代竹器的精细金星。廖宁见到职业下医教师李泡阳是一个80后，也是廖阳人。2022年八月，廖阳市政府公布了第七批恢复之文化遗产代表项目名录，李泡阳被认定是钢管窑特殊雕塑秋江建筑第八代传承人。
1: 村民离墙里面这个砌的砖，很多都是一千年前辽代的时候
2: 窑砖。
0: 2010年，吴志官伫咧村内起厝的时阵，也搞了一处窑厂。
3: 然后后来就报到这个就是文物局，然后这省里就派来人了，因为发现这个文物你不能再，你看咱们建什么不能建了，就当时什么样，现在什么样了，现在这么情况。
0: 2013年起，牛静静带队来到钢管屯，为一河的所在开始发掘。
4: 2024文物局报到咱们辽宁省文物局，省文物局呢就责成我们先做了一下前期调查。
0: 牛静静，辽宁省考古研究院三级研究员。2013年，钢管屯窑址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为2013到2016年，牛静静甲董事斗阵啦，仅仅是工作了四年，调查勘探了以钢管屯为中心、绵延数百平方公里的窑址群，证实了这是东北地区唯一的一个保存较好的大型秋江钢厂遗存。
4: 头一次，所谓的抗冻式窑床，这是最早的带有烟道的这个窑址。在博物馆呢，在古玩行一般管叫鸡腿坛。我们这次挖出带人名的了，就说明那个时候人实际是有广告意思。
0: 吴志官也登记了修好价，一修就是十年。
3: 保护意识吧，发现有这个缘分了，就一直在这躺着，
5: 对。

0: 海珠河一路向西蜿蜒而去，树土摇茶拢蕴藏伫咧无偌远的群山当中，水土火甲摇江成就了这处自摇厂。文明融合将中原的制竹技术甲游牧民族的理想所思调和到顶。千年前王朝统治者的精神追求，伫咧今仔日的博物馆内面清晰可见。
1: 对，这头就是海棠坊，这就是辽三彩。其实这个辽三彩呢，它是在辽代陶瓷当中最有特色的一种吧，就是黄、绿、白三种颜色。那辽三彩提到辽三彩，
2: 这件青白釉三连瓷盒，它是制作得非常的精巧，口沿内收，钮为含苞待放的花骨朵，是辽代白瓷中的一件精品。
0: 为辽金到万明清数百年之间，钢管窑摇黑不朽。在咧牛静静看来啊，这挂带着历史跟文化精神的宝贝，仍然需要千年的修磨。
3: 文物要活起来，一个是让人观赏，还有一个是啥呢？就是彼此交流进行研究，再有就是后世呢把那时候的工艺呢传承下来，它内在的历史价值一定是它的文化底蕴，它的内在的美。

那种时光得转千年，太祖何罪一连是静静的流淌，会当拍破沉寂的，只有茫茫草原上的悠悠长调，甲从来无灭的摇曳。为一碰头到坚毅的傣族，是华夏文明的千年的传承。感官窑口的瓷器细片，甲博物馆内面的完美器物斗阵，静静的看着这片土地为历史走向未来。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搬活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听众朋友，你正伫咧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龟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为彝族客家创造了良好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节目下半段带你去聆听回味传承云南龟山彝族客家。这位是《全景中国》，欢迎你的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龟山彝族回族自治县为彝族客家创造了良好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促进了彝族客家这种文化艺术形式较好的得到新型发展和转型传播。下面的节目啊，咱就带你来聆听回味传承云南龟山的彝族客家。公元前七世纪开始，历经数千年历史的发展，伫咧中国大西南的云南、四川、贵州、广西，甲东南亚缅甸、老挝、越南等广阔的地区环境当中生存，成为了一个重要的世界性的民族。直到到了二十一世纪，彝族仍然保留了各种社会发展的形态，留下了多种的文化形式，甲丰富多样的文化遗产。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龟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地理区域突出，生态环境优美，自然资源丰富，保留了有珍贵的南疆文化、土著文化、民族文化，为彝族客家创造了良好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促进了彝族客家这种文化艺术形式较好的得到新型发展和转型传播。彝族客家又称作是打瓜，是一种地区有彝族民族特色的舞蹈。清代嘉庆《京东地理天志》记载，除了个别有严格时间、地点规定之外，每一卖拄到春节、新年、黑八节或者是婚嫁聚会，大家拢会是规夜的大跳彝族客家。彝族客家大拢伫咧暗暝进行。开始的时阵，先伫咧舞场的中央点一个篝火，大家以火为圆心，自然围成了一圈，或者是数圈，大多队为节拍，舞蹈唱歌。那是伫咧你是拍歌，就无需要点火。秦汉时期是打歌的发展的时期，伫咧乐器上除了锣声之外，笛仔加三弦成为伴奏乐器。歌词作为打歌重要的组成的部分，体现出伊完整的结构。舞蹈的动作愈来愈丰富多样，集歌、舞、乐为整体的综合艺术形式正式形成。秦汉以后，打歌为两个方向发展流变，并伫咧隋唐，特别是唐朝发展到了顶峰。元代到近代，打歌伫咧中原内地慢慢的消失，或者是演变成了其他的艺术形式。而西南，特别是云南各民族的拍歌，去生存甲发展。明代开始，大量汉族人进入云南，依旧照应汉语的情况，多有出现。清代伫咧称呼打歌的陕西，拍歌这个词啊也开始出现，并且广为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彝族客家进入了一个新的春天。龟山彝族客家唱的客家调有喜树调、吉利调、油树调、庙会调等等，分别有四句型、六句型、八句型、十句型、甲十二句型、甲少量的技术。

0: 作息。其中啊，又搁有五言、六言、七言加长短固定形式，全拢是用比兴的手法。拍歌风格各对无相，静安山地区拍歌风格以舞蹈为主，三六步并摆、三翻三转、高卡丁动作。伊所拍歌的跳法有直歌、双花、阿妹跳、倒直歌、三摆手、卡跳、七直歌、四摆手等等。各自有固定的伴奏舞曲。为了延续这种文化传承，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龟山彝族回族自治县特别成立了龟山清魂拍歌艺术团。龟山清魂拍歌艺术团团长给建营讲。
1: 平时大家都是糟老婆，然后有演出任务了，大家都是这个放下锄头，毫无开光的跟就参加这个表演任务。成立以后呢，我们也参加了很多这个表演任务，也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为这个我们村，为我们的这个乡，甚至到我们为我们的县，增加了荣誉。
0: 为故乡类型上来讲啊，云南大理州有东山拍歌、梅安山拍歌、五言拍歌、青花拍歌、桂宝山拍歌、西山拍歌等类型。为形态类型上来讲，会当分为节庆拍歌、祭社会、学堂传承领舞台等多种传承方式，甲完善的传承机制，具备了完备的传承场景。彝族人祖鲁民出生在龟山县庙街东山的三家村，这个算彝族自古的小山村。通过真侪年的努力，伊将传统的树叶吹奏方法同现代流行元素结合到阵，并一直活跃在嘞云南民族民间歌舞艺术拍歌表演当中。伊讲，无相所在的传承领地的时俗、服装、甲表演方式上，拢有无相款的。再加上拍歌，佮用到笛仔、锣声等乐器，这就要求无相地形的上一个项目的传承人，对于这项氛围有全面的掌握。你袂用只是局限伫咧家己所了解的部分，身为传承人，佮伫咧学习当中，才会当做好氛围甲旅游这道加法。
2: 父母也可以跟那个，就我们叫人嘛，就小姑娘去对唱，小姑娘也可以跟那些年纪大的，就是那爷爷辈那些也可以对唱，就是打鼓场五大小，男女的相称，男的叫阿哥、阿姑那意思，姑妹姐那种感觉，打鼓场那种嘛，然后唱几天我们就往他们，女的就说啊，我来跟你们打，互相来跟你们学习呢，就往他们你们带多带我们一点，我们不。可能不知道吧，打歌手其实是善意是背啊，要背那些词，不是乱唱啊。
3: 你们管那一路啊，这一直摸到那个是咋那球来了哎呀从下
4: 哎可不得发家那咱们这个地方啊错哎大
2: 风。如果是70岁80的老人，80-90的老人了吗？男女的嘛，他已经不打这个歌了。但是他也会，我晚上会坐在那个锅堂旁边，要听你，听你到底你们这个就叫互相传了嘛。
0: 彝族拍歌伫咧龟山地区的社会生活当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当地彝族传统节日以及婚丧嫁娶、漂流宿宿等重大活动当中不可缺少的内容。在这种传统文化浓厚的环境里面，今年已经63岁地村梅仍然会在每一个地水的日子邀请新老朋友到阵唱山调拍歌。咱拄只听到就是地村梅拍歌的一段音频。作为民间拍歌领袖，地村梅参加过第二届、第三届中国民族艺术节，并伫咧1987年随中国代表队参加了第五届东南亚国际民间艺术节，先后伫咧日本的东京、名古屋等六大城市公演。2009年六月，地村梅被认定为第三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彝族拍歌代表性传承人，成为龟山县到即阵为止啊，敢若有诶一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2013年年初，云南师范大学专门请地村梅为艺术系学生加原汁原味的彝族拍瓜。
5: 哦，因为我有不识字，那些没有读过书，不识字嘛，他们有爸爸妈妈那些有，不准给他们学吧，不准给他们学了嘛。
0: 2008年，蔚山关青魂星被国家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彝族拍瓜示范点，自此青魂彝族拍瓜成为学堂校本课程的一项重点的内容。地村梅也成为学堂的编外老师，经常到学堂内面教师生拍瓜唱跳。学堂也搁成立了拍瓜的表演队，经常是参加县乡组织的各种的文体活动。龟山县青魂小学校长戴国忠讲到：“
1: 因为本身我就是当地人，然后呢，这个青云大哥呢，在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有接触。”很想在这个从孩子身上让这个打歌这一门这个技艺能够传承下去。
6: 请给挑起来，唱起来！
0: 蔚山彝族拍瓜凝聚了彝族艺术优秀传统精华，集中了彝族人民的创作的才华，积淀着彝族和其他民族古老的文化历史内涵，是民族歌舞艺术的活化石，也是彝族有代表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对彝族拍瓜进行的研究，包括发掘文化传承人，并将伫咧彝族地区的瓜头做册登记，让因以身相传。2008年6月7日，彝族拍瓜经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让彝族拍瓜继续发掘出伊独有的蓬勃生机。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全景中国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里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好听，播完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男性花下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晚的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伊呢是一位出世踮咧天津的日本人，两下呢就患上了这个小儿麻痹症，造成了伊终身重度的瘫痪。伊要因为残疾和大学辞修，后来呢又阁分别同时呢去伫东京大学甲南开大学的硕士博士学位。伊的名呢叫做坂本英树。但是呢，伊搁较爱伊家己的中国朋友，叫伊叶英树。伊有着什么款特殊的人生故事呢？好，踮咧咱今仔日节目嘅开始呢，就请听全景中国嘅系列录音报道，英树的中国经验。
2: 今年来了这么多的同学，特别高兴。好多好多同学，咱们都四十多年没见面了。简直快半个世纪了都。
1: 今天呢来了这么多同学，特别特别欢喜。真多同学呢，恁拢有四十多年无见面了，简直是得要到半个世纪了。尤其是这两个为海外来的呢，咱大家已经是期盼了真久了，也真想念面，因也特别想恁呢。听到没有？无偌久之前呢，天津市实验中学迎来了学堂的建校九十五周年的纪念日，为天津工商学院附属中学到定国大学附中，为冰山道中学，再佫到今仔日的天津市实验中学，这间天津的传统名校可以讲是桃李满天下。伫个为四面八方汇集而来的为学堂庆生的毕业生当中，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伊的名叫做坂本英树。伊呢是一位出世踮咧天津的日本人，并踮咧天津生活了二十多年，因此伊的中国朋友更加愿意称呼伊的中文名叫做叶英树。天津也是真侪外国人眼中的故乡。英树就是其中的一位。英树的先辈早年呢，为了求生，离开了家乡，东渡日本。到了英树因老爸迄一辈呢，已经是如日的老华侨的第三代了。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国家最慢的号召所有的海外华侨回国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尤其是欢迎这个知识分子。英树的老爸踮咧1950年春天坐船来到了天津。
3: 然后我父亲呢，当时是在东京工业大学做助教。那时候战后嘛，日本也是跟那个肚荒差不多的，都是生活吃饱肚子都成问题的，就是。
1: 英树讲咧，我老爸当时是踮咧东京工业大学当助教。迄个时阵战后嘛，日本也是即个肚荒差无偌济，食饱即个腹肚是拢真济问题咯。一个听讲就阮来总理号召华人倒转去，甲因呢分配工作，就欢喜啊要死个。后来呢就落脚到了即个天津，即个徛就是25年。阮妈妈呢过了半年个左右呢，也就来到天津来了。踮咧天津安家落户，阮老爸专业是重电，当工业局做工程师。阮妈妈呢是药剂师，医科大学毕业，踮咧中医院做了25年。英树出世踮咧顶世纪50年代尾的中国，因为迄个时阵医疗条件呢也是相对的落后，伫多出世之后呢，无条件来注射即个有效的疫苗。伫个出世无偌久呢，也阁无到两岁，小英树就不幸呢传染上了小儿麻痹，导致了伊成做一位终身重度瘫痪的残疾人。但是身体顶头的残疾 并无阻挡杨树桥学的渴望。通过因老母的各种努力，当当时的冰山道小学终于呢破例招收了这位特殊的学生。在就是店的这间小学内面，杨树拄到了伊生命当中的第一个贵人，这个人就是伊的班主任吴文英老师。
3: 我当时我是做旁听生，我进去的就是因为有这个老师，哎，他提这个条件，就说家长可以送到学校校门，但是呢进了校门以后就完全
1: 当时我是作为旁听生入去的，就是因为有了这个老师，伊提条件就讲家长可以送到学堂的校门口，但是进入了校门口以后呢就完全由我来照顾，去厕所上课等等，无一个星期呢，就好亲像是我就是同学了。这完全是阮迄一位老师的诱导。若是我无读小的话呢，就可能完全是非常暗淡的一个人生。这个暗淡是一个普及的效果。若是无读小的话呢，就阁毋免担心讲这个什么中学、读高中，什么也拢无了。迄个时阵呢，我迄个班主任嘛，才23岁，也是拄拄参加工作。后来呢，伊就变成做了中国第一个残疾人学堂的校长。吴老师的三条要求，实际上是贯穿着残疾儿童教育内面的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迄就是除了生理上、生活上所需要的照料之外，一切甲其他儿童是同等对待。根据杨树讲呢，这个原则对伊的成长产生了真大影响。1971年，13岁的杨树又搁进入了当时的校名叫成做是冰山道中学的天津市实验中学读册。伊讲，
4: 在屏中，我几乎忘记了自己的严重残疾。3年里，我参与了学校的几乎全部活动，除了校园之外呢，还与大家一起下。
1: 伊讲咧，伫咧屏中，我几乎是袂见了家己是严重的残疾。3年内面，我参与了学堂的几乎全部活动，比如讲除了校园生活之外，也甲大家斗阵去劳工厂、学工劳动等等。迄个时阵咧，我一直是靠即个手摇的三轮车，教着两个同学去读册。踮咧迄个年头呢，学堂内面啊，几乎是无啥物无障碍通道甲电梯。但是呢，同学们呢，纷纷的主动是扬上扬落来，亲如一家。诚恳的讲，假设无即个平等的这段生活，就袂有我的今仔日。幸运的是，踮咧学堂内面，因此又搁拄到了一位可以称得上是桂林的好老师——陈淑敏老师。陈贤呢，如今已经是伫个80岁了，但是伊一直呢记着这位特殊的学生。
2: 我到这个班以后，给我印象挺深的。叶英树是重残，哎呀，那时候我也知道他母亲是日本人，他妈妈呢，天天的推着轮椅送他孩子上学。
1: 陈贤讲呢，我到了这个班级，和我印象非常深的。叫英叔是同层，迄个时阵我也知影因爸母是日本人。伫个即个读册呢，因妈妈嘛每一日拢塞着轮椅，塞着伊个囡仔来读册。你想讲伊个身体是偌尼啊不便呢？伊走路也走袂开，塞着轮椅，若是踮个即个楼顶上课，同学呢就将伊个扬起去。后来呢，也有一个真长个时间呢，阮个学生呢就到因兜去接伊。有的学生呢，就一直为伊读初一到毕业，始终就是安尼养着伊。所以呢，因兜就特别感谢这个同学。伊妈妈也经常叫真侪同学到因兜去，叫因叔也总是感激袂尽，总是迄一款毋知影怎样来答谢搁较好。叶明书这个囡仔呢，为我三捌伊到现在，伊这世人是孜孜不倦。环境偌尼啊吵闹，偌尼啊不利，伊拢是遐尼啊爱学习，而且呢，各科拢是学哩遐尼啊优秀。1977年10月，中共呢就恢复了高考，甲当年的千万考生同款，英叔怀揣着梦想，报考了南开大学。 成绩出来的那一天呢，伊却经历了为空中跌落了这个国队的波澜。
3: 哎，他说是天津考场第二名，就是我父母后来到天津高考办公室的时候在讲，他说是在委屈你儿子啊，就是你那个成绩啊，就说没话讲的，就是任何大学都可以去的。
1: 你讲呢，天津的考场第二名，就是几个考生当中的第二名。我老爸后来呢到天津高考办公室的时阵，伊咧讲实在是委屈恁后生，迄、那个成绩恁唔免阁讲。到任何大学拢是可以入去读的，但是呢，也是自学成才吧，无这个先例啊。咱这人读大学是无先例。客观的来讲呢，踮喺当时的条件下，应试和固修也伫个这个情理之中。1977年中断了十几年高考恢复，当当年呢，全国有570万的考生。在最后予录取的呢，敢若有27万外人，录取率大概是伫个21:1，条件同款真优秀，但是无法通进入大学的人也是有真多。而且踮个迄个年代，学堂内面确实是无法通亲像今仔日迄一款，为即个残疾学生提供各种无障碍的设施，因此入学将会有极大的不便。那呢，英叔眼前的这道通往高等学府的大门，就安尼互关起来吗？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听众朋友，日本人英叔出世在中国的天津，伊不幸的是，伫个伊无到两岁时阵，就患上了小儿麻痹症，成做了一位当道的政治人。但是呢，伊从来无向命运低头。1977年，伊怀揣着大希望的英叔参加了科考，并取得了天津科区的第二名的成绩。但是受到当时客观条件所限呢，并无即个予学堂录取。这时阵的英叔应该怎样办呢？伊后来的人生又搁去到了倒落一寡波澜呢？好，下面呢就请你继续收听英叔的中国经验长篇。1977年，中断了十几年的高考恢复了。当年呢，高考的录取率大概是点的21:1。真侪条件同款是真优秀，但是无法能进入大学的人也有真侪。而且呢，踮咧迄个年代，学堂内面确实是无法能亲像今仔日迄一款为残疾学生来提供各种无障碍的设施。英叔入学将会有极大的不便，正是出于这个原因，英叔无予即个所报考的学堂来录取。那呢，英叔眼前的这道通往高等学府的大门就安尼予关上来了。看着后生因为无法通读大学而痛苦，英叔的爸母做出了一个重大的决定，准备带英叔倒转去日本。1978年交界，中国拄拄是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尽管英叔一家是日本人，但是举家离开中国去到别个国家，踮咧当时并毋是一件真容易的代志。伊讲呢，后来公安局也承认，就是因为高考无考中，引起了真侪人的同情。以这种理由去日本探亲治病，公安局也非常紧的就批落来了。英叔心内面始终是放袂落了，伊照原是伊的大噩梦。尽管是日本人，但是日本对于英叔来讲呢，是完全一个生疏的国家，一点啊也拢袂去了解日本的教育制度。甚至踮咧语言顶头拢是难以沟通，伊呢也只有法郎性接受小儿麻痹症的各种治疗。但是接受了14次的手术之后，伊迄个想要读大学的心又搁开始骚动起来了。伊讲，我当时踮咧手术伫要做了的时阵，我心内面又搁想要读册了。我想，日本的大学比中国的呢会比较难考淡薄。我学了一年的日语，学了日本的高中课程什么的。等候伫个病房内面，确实是无代志可以做，倒伫个门窗顶就着学。迄个时阵，我对日本大学的情况我也袂偌了解，就报了早稻田大学。迄个时阵是阮阿兄去提这个报名的，问讲坐伫个轮椅顶头要怎样办，伊讲。沙田大学的建校者呢，叫做大卫·忠信。这个人就是一个残疾人。伊的创始人有一句话讲：残疾人要报考沙田大学，袂使拒绝报名。伊讲，林小弟，若是报考沙田大学，考试袂入格，你落榜了，这是有可能性的。也绝对袂去讲，因为你是残疾人呢，考入来了。唔，予你去读册，这是绝对无可能的。我讲有一个遮尔啊好的学堂，唔考白唔考，我就去报名了。啊，军呢，我也就无想要讲有法通考起去。早稻田大学是日本最负盛名的大学之一，踮咧当时的日本考生当中，早稻田大学的学生有1/2以上的学生，拢是考到了2到3次才考入学堂的。当时的英叔只是一心想要考上大学，对于学堂的情况，伊其实并不是十分的了解。当伊目睹赵高出现伫个考场顶头的时阵，只是想家家己一年来的努力一个交代。伊讲呢，后来我到了考场的时阵，拢是坐这个担架起去的，因为我是目睹赵高的，甲埃及的莫奈伊同款。我也坐袂了这计程车，我就坐着担架车呢去的。到了以后呢，考试甲我安排了特殊的一个房间，哎，予我考卷，我就糊里糊涂的就答，我也毋知影对毋对。后来面试的时阵，人考场顶头的老师呢，甲我安尼讲， 你考袂上，早就参大学怎样办啦？我讲明年再个考。伊讲呢，你明年阁考袂上怎样办？我讲后年阁考。伊讲呢，后年你也是考袂上，要怎样办？我就讲，什么时阵考起去，我就什么时阵停止。伊讲好，你倒转去吧。我讲，这阵卖惨咯，因为你要讲考上怎样办，这个话是可以讲的，讲考袂上怎样办，是吧？佮讲呢，我家己心内面有数。幸运就是安尼偷偷的降临咯，就踮咧英叔伫个康复病房内面安尼叹气的时阵，录取通知书终于寄到了医院了。伊讲，录取通知书来的时阵，我拢唔敢开开，惊心内面的艰苦。迄、那个护士将这个邮件就送来了，一个看似早就参大学考试成绩书，放伫个枕头边。我无代志，就抽出来慢慢啊看。唔对啊，怎样会合格？无可能通合格啊！过了半点钟，阮妈妈来了，我甲阮妈妈一个讲，伊讲你怎样会考起去呢？真正是奇怪，就即个开始行动了。病房内面拢知影咯，我迄个主治医生也讲，这是东京大学开院以来第一卖的主治病人考上了早稻田大学。何英叔无想到的是，踮咧1986年3月到4月之间，伊得到早稻田大学的专职学生友好访华团重返中国，其中的一站正是访问天津的南开大学。踏入了家去，不是梦想的校园，英叔感慨万千。但是，伊也未付的清理家去的事务，这件代志予伊惊讶发生了。我到了北京之前的倒数第二站，就是到南京大学正秋。当时的副校长武国光，伊开头的第一句话就是：早稻田大学正秋团的团员当中。有一位老校友，我也唔知影讲是我，我也未即个生计未来，伊就讲伊个名叫做英叔，我非常震动。后来南开大学甲我发了一个名有校友的证书，伊讲1977年过客，南开大学做出的决定是错误的，正式的向日本朋友早稻田大学的师生面前，阮赔礼道歉。正式的对联，叶英叔为南开大学的校友，希望本人既往不咎。那是英叔早稻田大学毕业之后，由于倒来到母校继续深造的话，阮作为校方是欢迎伊倒来的。当时早稻田大队的团长也非常感动。当时我也无想到非常意外一个场面。其实，当时南大无录取我，伫个某一种意义顶头来讲呢，也是可以理解的。后来我就变成做了南大校友啦。伊早稻田大学文学部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之后，英叔希望家己的学问有法通阁上一层楼，阁加上伊对中国对天顶的怀念。就安尼，又阁继续报考了东京大学比较文化专业的研究生。踮咧东京大学学习期间呢，南开大学果然呢不负前言。伫个1987年的4月到9月，英叔作为中日两国联合培养研究生，同时考入东京大学甲南开大学，并踮咧1991年获得了东京大学的硕士学位，甲南开大学的博士学位。但是，伊甲中国的经验并无结束。2018年，伊又搁踮咧天津，圆了另外一个梦。好，听到没有？今仔日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多谢你的收听，咱下一摆节目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 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神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